0: 除了雨还有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是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咱们呢也要注意防风。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今天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雨天高速怎么样，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主路上目前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受到事故和拥堵的情况。现在主要是受到降雨的影响，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以及保定和张家口辖区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或者是两客一位车辆上道。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微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目前阜宁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同时呢，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啊。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了，现在哪儿现在有堵车呢？我们听听大家的信息西贝提到哪里。
3: 新公路刘东向西跟南二环街口处压车，原因是塘沽荡街这块应该小学了，压车压在新公路上了，根本就拐不到南二环上，绕行绕行。
1: 好的，新公路现在有压车啊，还有今日它是在哪里呢？
4: 云南环西藏路那个事故已经离开了啊，刚通过，就是简单的追尾，两辆车追尾已经挪开了，但是也不能着急啊，慢慢走吧。
1: 嗯，不能着急，慢慢走吧。
5: 好不容易刚挪开，所以千万别着急。
1: 哎，对，别再有次生的事故啊。小猴子是在哪里？我们听一下。
6: 这就是在。
1: 艺术中心的东边南昌街和玉华路交叉口，那本来有个红绿灯，早晨可能是觉得人少，它变成黄灯了。但是今天春雨一的原因也多，车也多，变成黄灯就是特别危险。这车辆走走停停，然后一会儿又有一个人穿过来，危险。
4: 说到希望大家开车慢一点，玉华路南昌街这儿现在黄灯闪烁啊，大家开车的时候通行要注意一点，因为大家穿着咱们的行人穿着雨衣的时候，难免视线会受到影响。
7: 对，听着雨不小啊，这雨刷器一直在运作当中。
1: 没错，
7: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吧。有位朋友孙行者说，我来报个到，然后也没有说他是哪里，但是呢拍来的驾驶舱里面那个图能看到，他听的是 FM99.3，这是北京天津的朋友吗？哎，给我们具体说说是哪里啊。 我们再来看看咱们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啊，有朋友们的留言，今天也是啊，都说到路上情况，炸酱面，我们的老朋友，那是报个路况，赶快提醒一下啊。省会桥西区会宁街北向南汇丰路一直在惠民路这一段呢，这几条小路都是一动不动的状态，提醒一下大家，就反正前方也不好走，就别使劲往前插队了啊。个别车辆，你说你加了一个塞儿，前面也是堵着，何必呢？还很危险啊。
1: 没错，其实前面堵一定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说咱们不要往前，不要着急，你越往前走，有时候越容易发生。
7: 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大家谁也走不了。鼓励树跟我们说到，说打个卡坐标是在世纪大道东三环附近小雨的状态，但是路还挺滑的哈。大家今天这个开车距离得拉大一点哈，放慢车速，千万不要抢行或者是急刹车急变道啊。
1: 嗯，还有曹先生说到了，说玉华路、游东向西、潭沽东街和潭沽大街道路中间有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占据的是第二条车道。
7: 好的，朋友们，在我们路上的留言或者是路况信息的提示啊，雨天的路况的打卡定位都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平台上，我们在评论区留下您看到的路况消息，看到的下雨的情况，这样的话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评论区互相来提示一下啊。
1: 那在稍后的半个小时呢，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7: 早高峰特别关注，6·12童节临近了，儿童消费品迎来了选购高峰，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稍后来关注记者报道。9·12酷评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一些地方适老化改造乱象，各类物资采购价格普遍远超市场行情，悬殊差价触目惊心。稍后9·12时评人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0: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8。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4: 已经来到早间的8点08分了。刚才呢，杜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自己的车呀亏电了，是送孩子，正好在学校门口就亏电了，
5: 就是集潭集恒街大潭路。
4: 对，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我们来听一下杜先生发来的最新语音。
6: 992992，那个非常非常感谢，已经对火成功了，正好就来那个热心人也是正好听到广播了，特别感谢，特别感谢。以后我也备一根线，再遇到这种情况了，我也帮别人了嘛。
5: 哎，你看这大下雨天，
4: 爱心传递了，
5: 对，非常的温暖啊。其实这位朋友，我们在后台也找到他了，这个他网名叫悟道，这位朋友刚才啊。前一时段杜先生的这个求助语音刚播完，他就在后台私信我们说，我就在那个集恒街附近，赶快给我发一下他的这个信息。我们把电话发给他之后，悟道这位朋友啊已经前往救援成功了，谢谢您。
4: 哎，谢谢您，太热心了啊。还有青，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现在他是被堵在路上了，在哪里？
7: 高峰路跟胜利大街这块，这个哎呀，煮成一锅粥了都。
4: 正好凤也跟您在一起呢。
8: 春风路与胜利大街交叉口四个方向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4: 两位朋友，
5: 两锅粥。
4: 您都在这个苍风路胜利大街啊。两个人现在这儿是堵车比较严重的，能绕行的咱们赶紧绕行一下，千万别发生事故。再来听一下威，他想说什么呢，听听他的语音。
9: 为国际高交警典范。
4: 嗯，
9: 下雨在路口执勤，指挥交通，一点也不堵车。雨华区
4: 哦，在雨华区呢，给这个咱们的交警点赞啊！在下着雨，还在路上指挥交通，而且呢，现在交通这个雨华区这边通行还是比较顺畅。那您具体是在哪里？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
5: 对，很多朋友这个走在路上的感受都差不多啊。刚才那几位朋友，惠民路红旗大街附近这儿，确实今天早间压力比较大。其实不光是这一个路口，今天整体整个路网上我们来看的话，基本上省会市区的不光是二环内、三环以内，包括北三环、复兴大街、西三环这些路段都有不同程度的长距离的排队啊。这也是今天这个下雨的周一早高峰的一个明显的特点。
4: 对，刚才我们说到红旗大街惠民路这儿压车是比较严重的，有位朋友说到说主要这儿红绿灯没有亮，造成了压车严重。看看我们也联系一下交管局指挥中心，能不能放置一个临时的信号灯。
3: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5: 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哈，不少家长最近这段时间会集中给孩子准备点小礼物啊，或者零食啊、玩具啊等等哈。最近儿童消费品选购也迎来了一个高峰，那么大家在购买儿童类的消费品会有哪些可能的陷阱？家长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中消协等部门结合当前的这个消费投诉热点，专门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报道。
10: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1: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10: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12: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1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2: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5: 好的，早间的8点14分，我们接着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留言吧。小丁说到了，说我平安的把娃送到学校了，也平安到达了单位了。刚才啊被听友那两锅粥给逗笑了，两个朋友不同的在同一个路段，不同的朋友发来一样的心态哈、啊，说被他们俩逗笑了，带给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们说到呢，下雨就会让大家路上的车流量会大一些，而且呢难免会有事故发生。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胜利北街和由北向南在7420到地道桥这儿有2车发生了追尾。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早高峰出行变化也是相对复杂一些。目前呢，我们的记者焦子正在石家庄桥西区工农路附近，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怎么样，连线一下焦子。焦子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桥西区的工农路南长街附近。今天上午啊，因为这场雨的原因呢，所以导致道路出行方面的相对而言比以前要慢很多，因为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再加上这个早高峰以及周边的学校开学等一些方面的原因啊，所以像石家庄桥西区的工农路、南长街、南小街、玉华西路这个附近整体的车流量都是相对而言比较大的啊。有一个好一点的情况，就是我们知道往年提到这个南小街这个路口、玉华路交口可能就会有相应的积水，但是目前来看呢并没有积水。另外就是排水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我看4个路口方向啊都会有这个作业的车辆，就黄色的作业车辆，一旦出现像这个桥西桥底下啊、玉华路桥西桥底下出现积水的时候，肯定就会顺时间把这些雨给抽排掉。 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而且还比较重要的，就是目前啊，南小街和玉华路交口这个位置，四个方向的红绿灯都出现了闪烁的状态，就变成黄灯闪烁的状态。其实导致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早高峰，路面通行压力本来就比较大，车流量相对而言比较集中。但是在这个路口呢，四个方向变成了黄灯闪烁的状态，就导致通行的时候，你比如说行人向南北走，机动车向东西走，大家其实都是在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在这个阶段下，因为这个雨水的原因导致受阻，我就看到，你看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在南小街和玉华路交口了，有两辆非机动车发生了剐蹭，其中一位女士应该是倒在了地上，但是现在已经站起来了，两个人正在商讨后续的一些相关事情。但是呢，现在这个车辆已经开始变大了，所以就导致因为这个信号灯的原因，路面通行压力确实比较大。提醒大家，如果在通行玉华路南小街，不管是东行还是西行方向的时候，大家在这儿应该提前要保持安全车距了。比如说您到了中华大街这个位置，如果您往东走的时候，就要留意前方的信号灯的问题。您从西往西走的话，您过了这个桥西地道桥的时候，哎，一过了这个自强路，这个站前街这个位置，再往前开，也就是往西开的时候，就要提前了解一下前方的这些信号灯的动向。留足刹车的距离。主持人，大概这里情况就是这些，我稍后也会把这个信息反映给交管部门。
5: 好的，非常感谢焦子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沿着他说的这个地方看看周边的情况吧。主要是玉华路上西向东方向啊，在这个南小街包括南长街这一段，是就像刚才焦子介绍的，过了中华大街会进入到这个车流，而对向的东向西方向是在站前街这边啊，往东玉华路主路上车流比较明显。
4: 此时此刻我们在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路面上有一些积水了，因为是雨呢是越下越大，因为今天我们早上我们说到了北三环、南三环、西三环雨都是比较大的。记住我的名字就发来信息说建华大街南三环这儿现在有积水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一点。
5: 另外今天是5月25号啊，看看现在还有个十多天就要迎来今年的什么呢，就是高考了。
4: 对，高考马上就到了，
5: 冲刺倒计时。那么孩子的分数如果说考得不高，后边报志愿家长怎么选，属于是能给孩子帮忙呢，得认真做个规划。
4: 没错，玉琪老师也特别提醒大家，中低分数段的孩子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呢咱们要谋划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的空间。那英腾教育呢也是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到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既懂得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得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千万别让中低分定义孩子的一生。如果呢家长们想要帮助一下孩子的话呢，回复助力，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助力两个字，可以一对一的进行一下咨询。
14: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5: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4: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5: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4: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5: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1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8: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19: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8: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20: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18: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早间的8:21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微信当中风的方向就说到今天早

0: 七国道南三环桥下现在积水严重，哎，没有车在里面趴窝吧？现在这个积水车辆是不是已经不能通行了呢？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帮忙再继续补充一下？
1: 好的，了解完持续的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之后，咱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啊，我们换一换思路来聚焦这样一件事儿。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最近呢，央视的焦点访谈曝光了四川绵阳三台县和达州万源市这个适老化改造项目的乱象。当地用于帮扶老年人的各类物资啊，采购价格普遍远超市场行情，悬殊的价差触目惊心。比如说同款轮椅出厂价425块钱，当地的采购价高达1450元，100块钱左右的换鞋凳啊，采购报价涨到450，床边的护栏呀、感应灯、紧急呼叫器等等这些常见的适老用品，采购价普遍高出市场价几倍到十几倍。
0: 一项暖心惠老的民生工程，在部分的基层就变了味儿，走了样。本该兜底夕阳造福老人的民生实事，硬生生的沦为了少数人逐利牟利的灰色生意，演变成了专啃弱势群体的民生乱象，性质恶劣，令人心寒。对伸向民生领域的蝇滩，必须零容忍，露头就要大。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角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3: 昨天本人网上购买了一些日用品啊，比商超便宜了不少，毕竟呢这里面有平台的各种补贴优惠在里面。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个人首先要客观地说，记者采访的时候将实际采购价格以网上的价格进行对比，个人感觉还是略显并不是特别公允。你毕竟政府采购时候的厂家报价是没有电商平台的各种补贴的啊，再加上厂家也不用比价几十家上百家啊，再加上安装交通等等成本啊，也可以加里边，因此呢报价比网上价格高甚至高不少，其实是可以想见的。其次，当然如果政府采购价格比网上价格高个20%-30%甚至一半啊，这都可以理解，但动辄高2-3倍、5-6倍，这就再怎么客观也难以想象了啊。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呢？个人看来，一个是记者所说的摸排不准确是重要一环啊，以至于一个个体老汉啊，就一个人家里并排放了4把淋浴椅啊，知道是当地政府配给老汉淋浴用的，不知道的以为现在政府都开始给老人配发家具了啊。这明显让政府本来给老人们带来的政府关怀及时雨变成了不知所云拉郎配。如此如何解决好老人的实际需求，如何让老人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切身关心关爱呢？再一个呢，是政府监管全程缺位所造成的啊。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然可以了，但这不代表这个中标的社会服务机构所提供给老人的设备啊、设施服务等等，政府就可以完全撒手不管了。如此假如出现各种问题，你当地政府难不成不应该负上相应的责任吗？可为什么政府在资金使用上完全是大撒把全不管的在这个当地？记者采访的当地一位女副局长说啊，自己单位人手少啊，一个股只有4-5个人，没法做好这件事儿。一个县其实就那么一批老人用这些东西，一个股几十人，全局不就几十个人吗？这么多人轮流去百姓家看看，还会出现供需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样的问题吗？如此看，是政府没能力管，还是本就不想管呢？关键是你为什么不想管呢？里面有什么问题猫腻吗？其三，最重要的一环是该省人大财政财务预算审核完全没有负起责来。咱举个例子，假如前一年省级预算在下放这笔资金的时候，就把相应产品的价格放到了一个合理的区间予以审定，如此基础上基层想放大多少倍他也放大不了啊，就这么点钱，对吧？可当这一环节完全不履行的话，那可不基层就会把这个当作唐僧肉了。当此土地经济荣景不在的情况下，政府的钱更应该一个掰开8个花，这才能让钱给工作给百姓带来真正更大的利好。否则的话，百姓不能尽情享受政府关怀不说，还给基层增加了腐败的可能和空间。能说这样的工作不应该予以全面的整改和强化吗？

0: 8:27了，很多朋友都在问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的开奖号码是183。
1: 哎，
0: 183。
1: 这个号好像挺好猜的，你看今天下雨的早高峰，大家路走的挺艰难，但是幸运的朋友们倒是不少人分享哈。本时段有8人中奖，平分今天的奖金500元、啊。
0: 对，每人是62.5块啊、哎。我们也提醒中奖的朋友赶紧联系胖丫，或者是拨打我们参与帖当中的这个领奖电话。
1: 嗯。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好物推荐时间。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戴森的经典吹风机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您直接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了。平时市场价这款戴森的吹风机要20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只需要1399元，现在下单还能享受前500名哦，前500名立减100元的活动，也到手呢也就是1299元。同时今天下单的话还会加赠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的划算，而且戴森整机又特别耐用，特别抗造，一台能用好几年，稳定静音，风力不衰减，平均每天花不了几毛钱，换来的就是常年的舒适和精致的发质。而且呢，它是老人小孩都能用的，它是没直筒的嘛，没有叶子，用起来也非常的放心。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对，刚才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好好爱自己就说了，家里总要有台戴森吹风机也好，吸尘器也好啊，所以说赶快用上。还有一样在家里必须得备上，那就是什么呢？洞洞鞋。夏天到了，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穿，尤其今天这样的下雨天，雨不大，但是呢，你又怕平时穿的这个网面的运动鞋或者皮鞋等等，
0: 容易脏了，
1: 容易踩水脏了。那今天穿一双洞洞鞋是最百搭方便的了啊，特别适合这个夏天，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着也很舒适。洞洞鞋的鼻祖当然是卡洛驰，今天我们分享的卡洛驰这个多系列，比如云朵、贝雅、泡芙系列等等啊，都给您一次全覆盖了。您啊，回复666，在我们的首页当中可以逛一逛，看看自己喜欢什么款，闺蜜喜欢什么款，家人孩子喜欢什么款，都可以优惠价格拿下。
0: 价格呢，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元，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元，179元就能拿下了，价格非常的合适，尺码齐全，颜色也齐全，而且呢也是奥莱直发的。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咱们可以自由的 DIY， 记住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36就看到了。
3: 上午8:30，
2: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的。
1: 好的，这说完半点导航，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刚刚朋友们说到的路上的这个比较拥堵的集中的路段。我们现在看已经过了8:30了，省会的南二环哈，压力依然是比较明显的状态，东西双向基本都不是特别好走。另外就是和平路，今天和平路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平时容易堵车的中段区域今天不太堵，而原因是什么？是东向西啊，在二环区域有事故造成了压力，然后西向东呢，在西二环也是有事故造成了车都没有过来，所以这段呢反而是相对好走。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在事故点当中啊，得多留意一下了。
0: 说到这儿呢，一说到不堵，洗碗机也发来信息，说到了南二环由西向东，中华大街到玉祥街，哎，他感觉这儿不堵，比平常还好走呢，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1: 也是前方出了事故之后、啊、
0: 不堵也接受不了了，
1: 就好多车过不来，所以造成的这个短暂的情况，
0: 确实是、
1: 哎、是不是个错觉呢？更多的省会市区最新的路况变化，包括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来帮大家刷新一下。早上好。
4: 然后这一时段呢，因为受到了省会市区这个降雨的影响，所以道路上呢是比较繁忙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环线，西二环的话呢，南行方向基本上从中山路桥面开始，后方一直持续到了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另外呢，往北走的话呢，西二环现在流量我觉得较上一时段来说是有所回落的，从新华路到玉华路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但是淮阳路这一块呢基本上是已经恢复畅通了。不过呢，很多车都是堵在了南二环西行方向，是在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开始，后方要一直持续到了建通街，往西走的话呢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南二环东行方向，维明大街到石铜路出现了短距离的压车，前方的话呢玉祥街高架附近也是有短距离压车换行。 东二环南二环东二环的话呢，现在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东南二环转弯处，整体的话呢是不太能走起来的。往南行方向主要是在中山路桥面开始后方到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另外，北二环中段部分的东西双向都是从体育大街开始后方持续到胜利大街这一段的话，整体的压力偏大。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通行。淮安路的话呢，中段部分安平桥到富强大街桥面依然是比较拥堵的，还有就是从城角街到后方的西三环这一段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呢，基本上是从三中街桥面开始缓行，后方缓行呢已经到了大郭村附近了。还有就是往西走的话呢，是转入西二环这块，因为前期是有事故导致后方缓行，是到了太华街桥面，以及在和平路高架的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是到了东二环，这一段的缓行距离是比较长的。南北走向路段里边，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和平路交口后方缓行到丰收路，以及在南行方向的东港路后方缓行呢是到了淮北路。北行方向从淮安路到东港路之间车流密集度较大，以及在胜利大街的南行方向，从和平路交口后方缓行也是到了丰收路的位置了。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中楚桥面开始后方缓行是已经到了赵林铺，以及中华大街北行方向工农路淮安路到南二环现在缓行的车辆呢基本上是已经往北走的话连成一条线了。还有就是在维明大街以及红旗大街淮安路到南二环之间往北走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都是管控了两颗 EV 车型上道的。还有就是在邢台以及邯郸辖区受到降雨的影响，东吕高速、青兰高速、太行山高速都是管控两颗 EV 车型的。再来关注一起事故，在衡水辖区的大广高速上，北京方向1556公里处衡水北口附近，因为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占据的是第一车道，这一路段呢现在也是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大广高速呢也是管控了两颗 EV 车型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那今天早间这个下雨的早高峰，确实啊，大家这一路上班路出行很不容易啊。石家庄的雨现在还在下着，一些主干道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再换一个视角，通过我们记者的出行视角来帮大家打探一下这个路到底好不好走，如何能够更好走啊？我们马上来连线九九二特报团的记者孙俊。孙俊你好。
3: 哎，高凡早上好。那刚才呢，我也是沿着石家庄的淮安路还有玉华路这两条主干路啊，驾车体验了一下，主要是体验的这个中东部，这个路段。总的来说，说实话，今天早上确实不太好走。原因呢，一个是有的十字路口，我发现红绿灯是出现了故障的情况，但是好在这样的故障呢，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整体来说，造成不好走的原因，其实就是雨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大，另外主要就是能见度不太好。我开车的时候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说，两个倒车镜呢，其实这个上面淋上雨以后呢，看后边的车其实是看不太清楚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先把这个倒车镜先擦一下，另外把后玻璃呢也时不时的要擦一下，这样的话确保自己能够清楚的看到后边的来车。另外啊，还有像这种天气开车的话呢，大家尽量的减少并道的这种情况发生，如果说非必要的情况下，尽量占着自己这条道呢一直来走。另外就是说最外侧机动车最外侧的车道呢，可能会有一部分积水的情况出现。另外自行车道呢，赶上地势低洼的地段呢，可能也会有积水的情况，这样都会给交通参与者呢这个通行的速度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整体来说都会减慢今天早高峰咱们车辆的这种出行的速度。所以说一个是大家早出门，另外呢在路上的话还是尽量的稍安勿躁，就像刚才所说的不要频繁的变道，这样确保每一条车道 都能够正常行驶。这样的话，尽管说速度整体可能会慢一些，但是只要没有事故发生，基本上这个通行起来呢还是能够保证相对顺畅的。这是我直观的一个体验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宋军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示啊，确实今天早间这个周一的上班路啊，大家很不容易，已经到了接近8:40的时间了，路上还在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压力哈。
0: 对，有朋友呢现在还没有到单位呢，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北三环由东向西怎么回事啊，这么堵，前方有事故吗？建议大早呢这个北三环啊，它是雨下的特别的大，那现在有没有事故发生，有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1: 对，另外除了北三环之外，现在这个点我们看到主城区里边的4个2环吧，东南西北二环都不太好走，因为我们说的主路啊辅路反而相对好走一些。
0: 另外呢三环也是，有朋友发来信息，珍惜就说到了，说西三环转南三环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事故，占据的是左侧车道，交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1: 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除了一众路况信息之外，还有的朋友啊，我们找一找有意思的吧。刺猬小姐就说到了，说这个石家庄的雨专门为难早八的打工人。
0: 哎，石家庄确实啊，有时候经常是一到早晨就下雨哈。那大家呢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有特别有意思的爱笑的小子，跟这位朋友可以认识一下。你们在即时新闻的留言专区认识一下吧。爱笑的小子说了，全省都在下雨，为什么只有我们廊坊阴着天一早晨一点没下。
0: 你还不服气想下雨是吧。还有11月也发来信息说，我今天啊听了一个完整的早高峰。哎，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应该是堵在路上了。是吗？
1: 比较长时间的通勤了。家有贤妻说到了，说今天中奖号码是183，我猜的是38181，您要是前几天来，就当前几天来号也不是这个哈，520期间咱们曾经这样有过这个福利式的玩法，倒过来也行，但现在今天没有了，只是按照完全数字对的顺序，今天是183，有8位朋友都猜中了啊。
0: 那大家继续加油了，没有中奖的朋友啊，继续参与，我们下午还有一次开奖呢，18点的时候还有一次开奖。闹够了没有？给我们发了一个最新的路况，说到了南二环转西二环处，由东向西有事故发生，有两车追尾了，是南二环转西二环，由东向西的方向，两车追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8:41了，992早高峰，这个雨中的早间，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整体省会市区我们再来看看吧，因为具体的点位太多了，我们就不一一说到了啊。好多朋友都说到，现在省会市区的这个西二环主要的点位是在北向南的北半幅区域，从西北二环一直到淮安路不太好走，而南二环上的压力点分成了两大段，都是东向西方向压力更大，一个是从信公路这边复兴大街开始啊，一直东向西进市区到玉祥街，然后前方好走一小段之后，从差不多建通街再到西南二环转弯都不太好走。
0: 我们看到北二环拐上西二环现在就一个长距离的压车了。
1: 是，
0: 那么前方是从哪开始堵呢？从中山路就开始堵了，一直往后堵到了北二环，所以说我们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这个路段。
1: 好的，走在路上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啊，也可以在即时的 APP 当中直接打开首页交通992就可以看到我们啊权威资讯的第一条，就是留言区里面很多朋友也都说到了今天早间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视角，有的时候啊大家换一个角度，可能堵在路上大家一早晨都不太好走，但是呢互相聊聊天宽一宽心也能起码有一个好的心态啊。
0: 嗯，没错。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想问一下说太行大街淹了吗啊，在我们的平台评论区说到太行大街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

0: 积水呢，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1: 对，他主要担心是有一些地道桥下或者易积水路段哈、啊。今天早间这个雨不可能有什么淹的情况啊，只是说水这个少量积水的话，大家通行的时候留意一下旁边的行人，因为穿戴着雨具骑行啊、步行啊都挺不容易的，咱们慢点开啊。
0: 嗯，还有拉拉这位朋友说到说，南二环由西向东转玉祥街高架出口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
1: 我们再来看陈吕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即时新闻这儿啊留言，西二环北向南玉华路口这儿了，今天也是啊半个小时了还没下去呢，平时没有这么堵，今天确实压力太大了啊、
0: 嗯、
1: 也是再次建议大家遇到类似的这种下雨天的繁忙的早高峰的时候，咱们即便是赶上了这个七点或者是七点以后出门的这个高峰时段，咱们尽量走辅路，不要再优先选择高架的封闭主路，因为一旦上去啊堵半天下不来。
0: 对，如果咱们选择辅路的话呢，有堵车的情况咱们还可以看看能不能绕行哈、
1: 哎、
0: 拐个弯啊什么之类的。另外也提醒大家早点出门，同时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大晴天也说到了说，哎呀12公里我走了一个小时了、
1: 嗯、挺不容易的啊。眼前大家确实为这个早高峰的上班路焦虑，但是呢心态我们还得放开啊，眼光放长远、
0: 嗯、
1: 如果说想趁着这个特别适合错峰出游的季节去的话，有很多高性价比的线路，因为现在是属于是五一假期结束，端午啊包括暑假还没来，
0: 对，
1: 出门性价比最高的时间
0: 就是住宿啊交通啊，这个而且咱们旅游的时候人也不会特别多、
1: 啊等等啊、
0: 所以说呢现在价格非常的合适。那这次呢我们是带大家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有很多的核心景点，咱们也是 一次打卡一条线就能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比如说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的美景包括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都是可以看到的，所有的震撼和浪漫我们一起去感受它。
1: 对，大家放心，全程没有隐形消费啊，精华景点全覆盖。618呢还加送大家那拉提的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南疆的环线包括大家问到的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的林芝、这个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等等线路都在火热报名当中、
0: 嗯、
1: 大家记好一个电话啊，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去旅行就找瀛台翠。当然更简单的方式，朋友们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抓紧来报名。
0: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回到新闻当中。北京时间昨晚的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到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1: 今天早间加班的上班路上走在上班路上不光有大家，还有咱们的航天员乘组啊、
0: 嗯、
1: 他们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45的时候就成功对接到空间站的天和核心舱了，然后在5:13神舟21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23号乘组，这已经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了。我们赶快通过新鲜的记者报道来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的太空会师。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3: 5、4、3、2、1，点火！
6: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箭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6: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7: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8: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交信天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9: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准备。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9: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那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0: 中国航天中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还好及时刹住了，
1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8:52了，我们看看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评论朋友们的这个评论啊，这个福禄，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好久不见何言和卓凡搭档了，这得听了15年以上的老朋友，
0: 是的啊，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老朋友。哎，我们再来看他楼下这位朋友说了一个路上情况，尾号2835朋友说，刚才不是说有个朋友说12公里走了好久，我上班路就8公里。我今天走了1小时6分钟，导航提示还得半个来小时，还没到呢。
0: 是，您是堵在哪里了哈？另外，我们还看到有位朋友也是发来信息啊，说到了刚才我们说到北三环的事故，
1: 是
0: 说北三环的事故啊，现在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已经是正在处理当中了，千万后面别再发生事故了。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接着给大家来放送我们的好物吧。这个马上啊，夏季气温也就快升高了，这一轮降雨结束之后啊，天儿热起来呢，很多50岁以上上一点年纪的朋友会有一个感觉，容易眼睛比较怕这个强光的刺激，稍微这个亮一点容易流泪啊，疲劳啊，干涩痛痒等等这些模糊的这种视觉疲劳的症状。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眼贴也继续为大家特别开展50岁专项护眼补贴行动，就是为了改善大家的这些问题。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人人都能抢先多领到78元的眼贴，感受下效果。
0: 嗯，好视力眼贴呢，它是有中草药的一个草本精华的，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透技术，贴上去就像给眼睛做按摩一样，从内到外的它是慢慢渗透的，贴完您就会感觉眼睛不再那么怕光了，看东西清晰又明亮，出门遛个弯啊也不再眯着眼流着泪了，就是感觉很受罪啊。那今天的前10分钟下单的听友还可以再加送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早贴早舒服。现在您就可以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可以直接下单。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的情况吧。在我们的即时留言平台尾号6311说到，在石铜路转西二环的这个路上，哎呦，这儿堵了20分钟了，就这一个小路口一直没转过来，高架桥上感觉还是压力更大一些。确实啊，今天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些封闭路段的高架环线一旦出现这个大车流包括一些事故之后，会出现这种长时间移动不动的状态。所以今天其实更好的一个通行方式呢，就是走一走辅路，或者是走一走省会市区里面的一些支路和次干道，绕行一下。现在已经接近9点的时段，我们看省会市区的和平路啊，东向西东二环区域一直包括到西二环和平路的这个4个方向啊，现在都是压力非常大的状态。
0: 嗯，我们看到专属也发来信息，说到了淮安路西三环到城角街这一段，现在呢有事故发生。另外呢，西南二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也是有事故发生。还有淮安路啊，木子飞这位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了，他说到什么呢？他说淮安路现在附近哪有积水发生了？我们听听他的语音是怎么说的。
21: 再说一个那个积水路段啊，在这个淮安路和这个上广大街这边，
1: 哦，
21: 这边
1: 这
21: 个这、
1: 啊、
21: 就这个地铁这边，
1: 对，
21: 应该是挡住这个水，现在。
0: 嗯，他说也是因为地铁施工。
1: 今天早上说过好几次，这个地方就是施工围挡，它这个水退的会慢一些哈。好的，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五月份以来，我国共出现了五轮降雨过程。在这五轮降雨过程中，北方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到1倍，部分地区偏多2到4倍。北京、河北等地还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
1: 4月1号到5月22号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五月，海上副热带高压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更偏强，而且更偏北，这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
0: 省交通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天的14点到17点，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体矩阵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出行信息。
1: 2026年河北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0: 河北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工种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
1: 近日，张家口宣化区郭村镇发现大规模的恐龙足迹遗迹群，这里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为还原1亿多。

0: 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九九二，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受到降雨的影响呢，现在整体的流量呢还是没有回落到日常水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上的事故情况。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接近新市南路的位置呢，是有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呢缓行南二环已经到了中华大街了。另外呢，西二环的南行方向从中山路开始，后方要一直持续到这个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压力都是非常大的。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的西行方向中段部分，从胜利大街到后方的建通街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体育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环行。东二环南行方向从中山路开始，从玉华路开始，基本上后方要到了东北二环转弯处这儿，往南走的话呢还是环行的距离比较长。以及北行方向的环路到东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密集度也都是比较大的。北二环的话呢，西行方向的建华大街到塘沽大街之间，以及京广铁路桥到到后方的胜利大街之间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环路的话呢，现在中段部分呢流量压力不大，主要呢往东走的车辆呢都积压在了从文明大街开始到后方的西三环这一段，是环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往西走的话呢，是在安平桥到富强大街桥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塘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这儿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一个是在文明大友谊大街到后方的西二环这一段会有少量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建华大街的中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西行方向的车辆呢，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还是缓行到了东二环的位置。南北走向路段里面，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和平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是到了丰收路，北行方向的和平路到玉华路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以及在胜利大街的南行方向过和平路这个交口，还有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交口的后方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的。中华大街的压力呢，南行方向从中储桥面后方环行距离是比较长的，基本上快接近了北三环的位置，所以通行件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来选择一下桥下辅路。目前桥上呢，一个是在百林庄附近，还有在赵林铺附近都是有事故发生。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到南二环之间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基本上是已经排满车了。还有文明大街的淮安路到新市中路，以及红旗大街的淮安路到新市中路都是往北走，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大陇高速这边呢，衡水站附近的北京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事故的影响呢，衡水桃城衡水湖枣强站的北京方向呢是禁止货车上道的。再有就是京哈高速宝山段，因养护施工的影响，阜宁站北京方向呢是关闭的，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保定张家口辖区呢主要是管控两客一危或者是危险品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沧州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
0: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九九二，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9: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2: 因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0: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林夕。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打卡，小胖子说下雨打卡，不管晴天雨天都要打卡，尤其是今天路况特别复杂，如果路上有什么即时路况，有哪些需要我们帮忙的，您都可以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另外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留言。
0: 对，另外呢，咱们的即时新闻你可以搜索帮个忙呗，直接进入咱们的24小时的互动帖留言，或者你就在微信公众号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那今天打卡的朋友，提供路况的朋友，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
1: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信息。漂泊的心，
11: 建行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铁路桥下严重拥堵，一动不动。
1: 好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李先生听听。
12: 哎呀，是体育大街和平路这儿啥情况？我们右转也转不动啊。有交警在前面疏导吗？
1: 嗯，体育大街和平路右转哈，有交警吗？日月星辰。
12: 富强大街台北路，台北路由北向南，大量车积压，为什么？是因为在台北路左转的路口，原来是两个左转，现在改成一个左转以后，
1: 哦，改了一个左转了，
0: 哦，所以你就认为叠加今天的雨天，是吧？您说这个路段，我们今天早晨在这堵了一个小时，就是一动不动，
1: 哎呦，
0: 一动不动。当然可能还有前边加上有43中这个学校，再加上加塞的，加上这样的雨天，多种因素叠加，真是让人觉得挺奇怪的。所以有位朋友说，今天我终于在车上听到了九九二大家帮，这是幽萌这位朋友，以前早就到单位了，是吧？今天还在车上，就想问问大家，也问候大家，此时此刻到单位了吗？平时您是多长时间的路程，今天走了多长时间，我们衷心的慰问大家一下。
1: 对，我觉得我常说的九字诀是什么呢？别着急，没问题，来得及，是吧？那堵上了你又不能插翅难飞，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说啊，那干脆怎么办呢？还是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深呼吸，千万别冲动。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在哪儿？如果还在路上的话，我估计这个时段了稍微会缓解一下啊。如果有什么即时路况，有积水路段的话，也别忘了跟咱们来及时回报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今天的雨说真给力，几分钟的路硬生生的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周一嘛，早高峰叠加各种因素，总之我怎么觉得上周一好像也在下雨呀、
1: 上周日
0: 是吧，
1: 周六晚上就开始下了，周日下了一天嘛、
0: 对、
1: 一天一宿、
0: 周一早上好像还有一点点、
1: 是的，
0: 但是不如这么大，所以叠加啊，朋友们向您来问候一下了。如果现在有时间的朋友，还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回报一下哪儿通了，哪儿堵着呢？很多朋友可能急需这样的路况。
1: 所以说哈，在我们今天的九九快报当中呢，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北方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到1%，部分地区偏多2%到4%。 咱们说哈，五月份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了。

0: 五轮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哈，今年这个雨量的确是特别的丰沛。
1: 这在春天的话，确实不那么太常见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风赏雨，这位朋友挺悠闲的，他说廊坊固安也开始掉雨点了，要下雨了。还一位朋友说鹿泉这边呢，目前虽然是小雨，但是看天阴的很厉害，啊，过一会儿可能大雨就要来了。
0: 再来看一下葡萄，他想问一下西二环玉新路往北掉头的这个路段堵车有30分钟了，为啥呀？他说咋走不动啊？
1: 威也说上午好大家帮，好久没经历过这样的早高峰了，20分钟的路程我走了一个多小时，大家都到目的地了吗？你到了你关注一下大家是吧。
0: 再来看一下后山小敖，小敖你好，
1: 哎，
0: 你好，
1: 终于来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他说工农路和金竹街这个交口三车在路中间是并排，而且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路口特别堵，希望咱们的交警赶快过来处理一下吧。好的好的哈，这个情况咱们收到了，赶紧通知一下辖区交警，工农路和金竹街交口。
1: 还一位朋友刘洋说今天初二的学生还考试呢，是生物实验，早晨5点就起来给孩子做饭，送孩子参加考试，一直折腾到现在，说我刚回到学校，西三环北向南现在已经是一路畅通了。还一位朋友11月他说7点早高峰完整听完，现在开始听大家帮喽，还在路上呢是吗？走了2个多小时了，慰问一下。
0: 日月他说放平心态哈，反正也飞不过去，是呢，
1: 对呀，
0: 那要不然怎么样呢？对吧？
1: 他只难飞，
0: 就是，
1: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可能拥堵会好一点。好多人就是着急呀，来回的串道，就总觉得别人的道是快的。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有这种情况的话，那简直就更走不动了。
0: 是的哈，吉星高照也再次强调了，他说哈，雨天路滑，希望大家谨慎开车，小心慢行，一定要注意行人，是吧哈？车剐蹭倒小事儿，那万一和人发生了这个碰撞，那事儿就大了。
1: 好，朋友们多注意了啊！此时此刻，咱问问全省各地的朋友，你那儿也在降雨吗？情况怎么样？路况怎么样？来回复一下吧。越这样的雨天，我觉得路上的情况越要仔细的去看一些井盖啊、积水啊、线缆呐，因为可能就特别不容易发现。有朋友还问说，昨天朱女士那个求助有没有进展？朱女士就是上周日下雨的时候，她是在行塘龙舟公园北侧有一个桥洞，这是她上下班经常经过的地方。那天有积水，所以有一个管理部门的车呢就停在让大家走两侧，他是按照提示走进的一个桥洞，结果又有风又有雨，他根本就看不见有一条挺粗的线缆一下就打到他的玻璃上了，当时裂的是一个小缝，而且他也不知道不确定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管，第二天上班呢放了一天这个车玻璃就裂开了，然后下班的时候他就重走这个地方说看看到底是什么，这次看清楚了是线缆，而且把这个照片也都拍了下来。
0: 是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哈，线缆这两个字哈，也是连线到了这个联通的客服，那对方哈也记下了朱女士的电话和整个的事情经过，表示哈要做一个催办。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朱女士是暂时还没有接到这个电话的回复。
1: 我们看今天怎么样，看看联通的这个效率哈。你好朱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哎，怎么样，联通跟您联系了吗客服？
2: 没有，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
1: 哎，这还是挺奇怪的事情。你自己也曾经打过10010，也打过几次是吧？
2: 我到现在就是说那个我车玻璃撞了，到现在不下打了15次了。今天我跟那个住所之前确定的那个维修员工打了一个电话。人家说我这个情况只有打那个客服投诉。但是呢我也投诉了多少回了不顶用。
0: 我们想问一下，你打这个电话的话，他到时候是机器人回复的哈，就是自动回复的，还是说人工啊？
2: 我打那个10010是那个人工，我转的人工，他回复的。
1: 你看咱们昨天也打通人工了，而且听着还可以，记下情况了，把您的电话也记下来了，说要催办的，但是为什么这么难？我就觉得最起码给个回话是吧，可能您也说了，我当时没行车记录仪，当时也确实没有报警，那如果你认为这不是理由不足够，你告诉我说你这个不赔那也行，就是连回话都没有等于是吧。
2: 对对，
1: 但是确认是他们的线，因为我们看到线缆上写着联通，而且呢在您这个报了相关情况之后也已经把这个又修好了，所以这个线肯定是归他们所有，但是整个过程如果他们有什么疑问，比如说质疑你的玻璃是因为这个坏的吗，有什么证据，最起码得跟你来沟通一下是吧。
2: 对，我就是说这个情况按说就是说你就是不赔偿我，最起码这个线脱落是真是
0: 就是
1: 事实，
2: 确实是吧，确实是这个他击了我的玻璃，这也是事实。你要是说不赔偿我，我也就不找你了。到现在他也不给我回复。
1: 我们一会儿再催一下，您别着急，厂编辑正在打。如果说，哎，您正好在线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再问问他们。另外，我们多问一句，就万一哈，万一比如说他让提供证据的话，那您这个车有车损险吗？万一就是理赔不顺畅的话，咱有吗？能自己走自己的保险吗？
2: 没有，我这个车只入了那个三责，没有那个全责。
1: 哦，也没有车损险。
0: 嗯，
1: 你那个车现在怎么着呢？那个放到 4S 店了吗？放到
2: 没有，我那个车一直开着，那个玻璃，那个玻璃这不一直还裂着呢。我说
1: 那
2: 个连同看看他怎么给我处理。
0: 嗯。
1: 嗯，那您稍等一下，
0: 那这样我们再试一下啊，试一下这个10010。
1: 哦，作息全忙，哎，好像现在接通了，您稍等。您好，
3: 你好，有什么可以？
1: 联通客服，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眼大家帮，这是第二次给您打电话，昨天已经打过了，是咱们一位朱女士，她呢因为咱们地道桥上有咱们联通的线缆把玻璃给砸裂了，这个事儿咱们也已经都记录了好几次，昨天也说催办，但是你看她今天在线呢，还是没有接到咱们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说明，或者跟他沟通情况都没有接到咱们的反馈。
3: 您稍等，帮您核实。
1: 嗯，
0: 对。
1: 对，您看您需要查工单吗？需要朱女士提供，她也在线呢，提供什么样的情况？是车号还是手机号？嗯，看走到哪一步了。嗯，您现在是要告诉你车号吗？还是说路段？还是电话？
0: 嗯，车主姓朱，
3: 您稍等，帮您核实中，请稍等。
1: 哦，好，您打个朱女士，您看看有没有，是在行堂这边一个地道桥，行堂的龙舟公园。您看有记录吗？就不管什么情况啊，能不能你也再催办一下？实际上还没有接到电话，是吧？咱们有什么需要核实的？是给出什么样答复？最起码咱们得回复一下。嗯，您说，能看到了吗？现在？
3: 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1: 嗯，应该一说朱女士这个关键词，应该是能查到吧？昨天我们也是留的朱女士这个名字，您看情况怎么样？
0: 嗯，看来
3: 您好，女士，感谢您等待。您看您方便提供一下相关的这个之前反映的手机号码吗？我帮您核查一下
0: 啊，159开头的，最后四位是3999。
1: 对。
3: 权威号码方便提供一下吗？
0: 这个不方便对公播出。他姓朱，车牌号我们这儿也有。
1: 嗯。
0: 您不妨再来记一下，行吗？
3: 那我用您本地来电重新给您提报一下，您看方便吗？
0: 重新提报。
1: 你重新提报的话，回复的话是要回复朱女士的，好吗？
3: 您稍等一下。
0: 我们给您报一下车牌号，你等会儿可以检索一下这个车牌号。
1: 对呀。
0: 看看这个信息。
3: 咱们是中国联通，他只能看到咱们的手机号码，他看不到您车牌号码的。如果咱们遇到问题，我可以给您登记，安排找技术人员联系。
0: 您别放电话，稍后呢，让我们那场编辑呢把这个完整的手机号码再跟您说一下，好吗？
1: 好吧，然后您别挂，让场编辑接一下，然后说完电话咱们再接进来。好，您稍等哈。好，场编辑接一下，把朱女士的完整电话咱们给客服留一下，之后咱们再接进来。朱女士，您再稍等一下哈。然后您在线着，咱们万一有什么细节需要核实的话，是吧？或者说看看一会儿给出什么承诺。哎呀，还有好多的朋友在说这工农路和金竹街这交叉口，还是三车在路中间，有一个事故，
0: 是的，
1: 这儿堵死了。
0: 再来看一下甲子告诉我们说，西二环新华路往南也是一动不动。
1: 嗯，
0: 有位朋友姓孙，他说雨点不大，密度不小，路上行车一定慢跑。
1: 是呢，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保定也下雨了，目前是中雨。还有大展宏图说无极限雨下大了，他说我天天都在听大家帮，想要个车贴。还有鱼子写老说姚洋也下中雨，在线修车贴，看到大家的需求了哈，大家继续啊打卡提供路况，有机会获得车贴。哎，我们看一下，如果提供给咱们10010了，我们就直接再接近。来吧，如果他记好这个电话，应该是瞬间就能够查到原来的工单记录的。看看情况怎么样。
0: 好，场编辑呢还在和这个客服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先来听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温润而泽语音。
4: 2992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建设大街桥上右侧车道，最右侧车道有一大块塑料布，大家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0: 好的，谢谢提醒，孟先生。
5: 要走南三环转石通路，转南二环。
0: 嗯，好的，嗯。
1: 好嘞，还有你看加多宝说了，说河北沧州7点多也是在下雨，一直到现在它是小雨的状态哈。好，好多朋友都在发关键词，应该还在。大家发线缆，有朋友说了，哎，一个线缆有这么大的一个力度吗？力量吗？你看一下，特别粗的那个光纤缆，而且它如果风吹起来，再加上车速往前迎，还真的是有可能。您看一下这个线缆，也看看这个车损。
0: 嗯，好，这个线断掉
1: 了。
0: 那稍后呢，我们再尝试联系一下啊。
1: 好嘞。
0: 还位朋友虽然宁静，他说你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像不像是晚高峰的天气啊？这天气感觉要下班了，是在回家路上，而不是在上班。 山路上，是呢哈，天气阴沉沉的，就像傍晚时分的这个感觉。
1: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省会玉华路潭沽大街和翟英大街这段西向东左二的车道直行有车刮蹭了，其实这个天儿。

0: 二，建华大街北二环到和平路，已经堵死了。
1: 嗯，建华大街北二环到和平路这路段。
0: 两行道行。
1: 嗯，好的，好，谢谢提醒，谢谢。
2: 嗯，一位朋友叫一生相随说，廊坊北三线现在这个天气就跟湿巾一样，一拧就出水，就湿度特别大，是吗？
1: 嗯哼，
2: 您真会形容。还有位朋友说打卡，今天承德阴天，特别凉快。还有位朋友说点补说，赵县目前也一直在下。还有位朋友说宁静六点多开始下雨，也是一直到现在了。
1: 风飘万里一片红。
3: 九九二，电缆的问题，要是你车把电缆给拐了，警察早找到你家去了。
2: 那不是他挂断的，是先断的，砸到他车上了。不是像您说的那样，你以为是他弄断的吗？那样的话就不定谁赔谁了呢。不是这么回事哈。好，那这样吧，我们这朱女士也不用在线了，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朱女士，你看他们这个线又断了，挺难拨打的，现在作息挺繁忙。您挂线就行了，我们一会儿盯着这个事儿，看看他们查到的进展是什么。您今天也注意接他们的电话。
1: 好，
2: 哎，稍等，
1: 我们再来试一下啊。
2: 嗯，
1: 好，人工啊，是不是接进来了？
2: 嗯，您好。
4: 您好。
2: 啊，换了作息了，电话也给您了是吗？当事人的电话。
4: 嗯，抱歉啊，您这边是说那个联通的线缆这个把车的玻璃给刮坏了。
2: 哎，是的是的。反映人的电话也给您了，是从上周日到现在，你看从周一到周一周的时间了。然后当事人也在拨打我们呢，河北交通广播也在拨打咱们的电话，但是当事人一直没有接到回复。您看看能催办一下吗？这个到哪儿了？这个进展。
4: 嗯，抱歉啊，您跟我说一下当时留的联系电话，我查询一下。
2: 哦，还在查询。那长编辑再接一下，那个我们把那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就对空了啊。这回咱们别挂断。
1: 嗯，
2: 咱们客服您别挂断啊。好嘞，我们告知一下吧。
1: 好，再来看一下哈，展望他告诉我们说，玉泉路西向东东二环转西二环这边哈，什么情况啊？堵车堵了有20分钟了。
2: 嗯，
1: 那估计啊，肯定是受到这个下雨天的影响。
2: 对，
1: 有事故吗，朋友们？我们想问问，玉泉路西向东南二环转西二环这个路段，就虽然慢，还是那句话，不怕慢就怕站。
2: 嗯，
1: 一有事故，那就拖起来的话，就不是20分钟、30分钟的事儿了。
2: 是呢，今天肯定也没什么异常，就是因为这个天气造成的这个情况。朋友们，此时此刻在哪儿，路况怎么样，也别忘了及时回报给我们哈。嗯，说到这个路况，刚才大家可能也听到了一个快报，是吧？为了让咱们全省的这个司机师傅或者路过河北的司机师傅都能及时的了解路况，咱们从今天开始，每天的14点到17点，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还有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都会同步的直播哈。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您猜一猜，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哪几位主播会现身咱们下午的直播间，为咱们路上的司机进行视频直播来进行服务呢？朋友们
1: 啊，今天第一天，
2: 今天第一天。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联通客服这边啊。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怎么样？您查到了吗？
4: 嗯。我查到了，查到前期就是用户反映的这个在邢塘县西岳华亭小区北边的桥洞有联通线缆过低，导致用户开车经过的时候砸到玻璃了，需要处理。
2: 嗯，
1: 哎，是的，
2: 对，
1: 这个事情有跟进吗？
4: 这个的话，我这目前查询到现在，咱们已经从一线客服进入河北分公司、省分公司后台正处理了，目前显示正在核查处理当中。嗯，看前期已经通知专人进行处理了。用户有接到我们联通的回电吗？
1: 没有。
2: 朱女士，没有接到吧？
5: 没有。
2: 没有。
1: 嗯。
2: 没有接到。
4: 目前没有接到回电。
1: 对。
4: 那我这边看呢，确实是已经进入后台核查处理当中，我可以给您在线加急催办处理，让我们专线员呢尽快联系您，给您沟通一个处理方案。就是说要，我看前期记录的是说要求赔偿玻璃的损失。
2: 嗯。因为它玻璃碎了嘛，
1: 是这样的。我觉得既然已经交由这个专人哈来这个负责此事了，刚才你也说了哈，进入这个调查处理阶段了。那这样，咱们能不能有咱们的专人哈，就是给咱们这位当事人朱女士啊，先来回拨一个电话，先来详细的这个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咱们再接着谈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不好？
4: 行，您这个的话，我这边会给您反馈上去，让我们专线员尽快给您联系。这个用户他当时有看到咱们联通的标识吗？是确认是联通？
2: 有，我们都看到了，拍照片都拍过来了，是一个光纤的那个电缆。对，
4: 好的，那这个呢，我这边会从后台给您在线加急催办处理，让我们专线员呢尽快给您联系，给您沟通这个处理方案。
1: 好，哎，朱女士，您听到了吗？
5: 哦，我听了。
1: 对，您这儿还有什么别的诉求？
5: 我别的诉求。
2: 您信号有点不好，朱女士，别的诉求没有，就是抓紧联络，看看这个玻璃怎么办，
5: 对，
2: 是吗？
5: 对，
2: 好，我们再稍问一下，看看可不可以。

0: 咱们的客服，你看这个一周的时间了，有没有可能您那儿如果有咱们河北分公司的客服的，或者说是咱们专员的电话，你能留给咱们的当事人，让他主动联系，有可能吗？
1: 嗯，我这暂时没有说咱们地市人员的处理的电话，我可以给您说，把这个问题给您升级上报，让我们专职员的尽快联系您。
0: 嗯，那咱们加急吧，好吗？
1: 嗯，行，好的，
0: 其实这
1: 加急，我跟您确认一下。您说。
0: 我就说其实啊，这也考验着咱们的一个效率，已经一周的时间了，也是几次的提报了，好吧。
1: 好的，我这边跟您确认一下，联系电话是这个15930422。
0: 嗯，对，是的，是这个电话。
1: 嗯
0: 嗯，就是当事人朱女士
1: 的
0: 电话。
1: 注意接听。
0: 嗯，好嘞，好，朱女士，那咱们到时候接听。
1: 您催办处理。
0: 嗯，好嘞，再见。好。
1: 嗯，好。
0: 周女士，那你就保持电话畅通，一旦有什么进展了，跟我们联系一下吧，好吗？
2: 哦，行，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另外您那车呀，咱不行，先换换交通工具，你别到时候万一的，是吧？一个是影响视线，再一个它如果裂得更大的话，别影响安全。啊，在这事解决之前，还是注意点。
2: 我这不是说了，到时候他看看他那儿怎么说，如果他实在是他不赔偿我，我该换也是换嘛。我不是说，
0: 好嘞，好，那您再等等，好吗？
2: 行，谢谢主持人。
0: 哎，没事，再见啊。
2: 行，麻烦了啊。
0: 哎，好嘞，再见。好。
3: 其实啊，就很多的当事人遇到类似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最终啊，他未必就是一定要结果怎样怎样，如何如何，你必须要赔偿赔多少。其实关键的时候就看你一个方式方法，一个态度，和一个就是处理这个事情的一个这个过程。这个对于咱们的这个当事人来讲，或者经历者来讲的话，感受更为重要。
0: 对，效率和态度。是吧？如果你效率态度到了，人家可能哎，就是觉得哎，小事儿大事儿的是大事儿化小，小事儿化了，是吧？人家可能也就不计较。但是越这样的话，你可能就越火上浇油了。希望能够快点来对接一下。好，马上要半点了，我们了解一下高速路况。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3: 展望这位朋友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玉泉路西向东南二环转西二环哈，堵车堵了20分钟了，他说现在刚刚开始走了。好的，这是一个好消息。
0: 还有月亮也说，我一路从石家庄市区是到的景行，到景行雨就已经小了，而且西边的天空微微发亮，不那么阴沉了。
3: 夜来风雨声，他说马上要到涿州了，京港澳高速上目前是一个小雨状态。
0: 好，我们此时此刻看一下高速的路况怎么样，有请高速007。
6: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所有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两个EV车型上道的。除了石家庄之外呢，现在还有降雨的辖区呢是邢台、邯郸，以及在衡水、沧州，还有就是保定部分路段呢都是廊坊也是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降雨的路段呢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部分雨量较大的路段呢一并管控两个EV车型上道。唐山和江岛辖区的秦滨高速以及唐津高速上也都出现了降雨的情况，都是管控了两个EV车型上道。京哈高速呢，因为是受到了路面有施工加上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现在从唐山北一直到卢龙之间的各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张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1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承德今天是小雨转阴，13到19度。
3: 张家口小雨转阴，13到21度，北风4到5级。
0: 秦皇岛小雨转阴，15到18度。
3: 唐山小雨转阴，16到18度，东风3到5级。
0: 廊坊小雨转阴，18到20度。
3: 保定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3: 衡水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
0: 邢台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有东南风4到5级。
3: 邯郸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转阴，16到21度。
3: 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4到21度。
3: 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
0: 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
3: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6，PM10指数49，空气质量优。
0: 大 大家都在关注路上的情况，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厅和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呢是上线试运营，以后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还有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什么问题，在直播间里可以直接问、直接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今天下午的一个直播。
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9468126哈，昵称还没改。他说：“主持人，今天是我过生日，我有没有特权呀？能不能来一张车贴呀？”啊，这个车贴啊，车贴不是我们选的呀，
0: 机选
3: 自动认定的，
0: 对对对，
3: 是吧？哎，你可以点歌好吗？
0: 嗯，
3: 这是您的特权。
0: 对，雨天生日，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不过啊，有这个生日的关键词，也许咱们的机器更容易抓取您啊。您可以继续来互动哈，咱们的几率就会更大一些。
3: 嗯，好，再来看一下30，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大家好。石横高速新集南口附近呢，目前正在下雨，提醒大家雨天路滑，视线模糊，减速慢行，一路平安。”
0: 嗯，
3: 好的，谢谢30。
0: 嗯，还有好多朋友就说到咱们和省交通厅联手打造的这个出行的官方直播间，我们给大家抛了个小问题，比如说哈，就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或者今天下午，你觉得哪位主持人会出现，会做咱们的视频直播的主持？好多朋友就把咱们交通广播的所有的主持人都说了个遍。嗯，我跟大家说一说哈，往我们节目猜一猜，咱们这样小一下范围，就大家帮节目组，谁会去？啊，就一个人一个名字，猜对的朋友，这个几率就很大了吧？我们一共几个人啊？就是你有1/6的可能，是不是能答对？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大家帮的车贴。
3: 嗯，好，可以把答案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0: 好，一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5: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5: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4: 992大家帮，
5: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3: 来看一下海尔，他说：“主持人你们好啊，今天是下雨天，能不能放一首周华健的《雨人》呢？多应景啊！
0: 刚放过，
3: 曾经放过，对，就前两天刚放过。
0: 嗯，那你换首《风雨无阻》行不行？也是周华健的，或者别的歌，好不好？你点一下，咱们看看吧。咱们省会石家庄仍然处于降雨状态，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一农，你好，一农。”
1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场小雨呢，从今天早上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呢，持续的状态。为什么是小雨呢？因为目前来说，这个雨情呢，比早上的阶段呢要小了一些。我们现在正在行驶在这个胜利大街和中山路附近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也总结了整体的一个胜利大街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情况。胜利大街呢，目前的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的啊，可以从南到北呢是被中山路啊相当于一刀分开了，就是中山路南边这边呢是由南向北的车辆呢拥堵的一个状态，中山路北面呢是由北向南的这个车流量呢是相当大的，所以两侧车道呢各有 各有千秋啊，但是车辆呢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行驶拥堵路段的时候也要耐心，尤其是在胜利大街上，胜利大街的右侧车道呢有部分车道呢是这个只有右转的一个车道，有些车呢就看这个右侧的车道呢车流量比较小，就想在右侧车道呢排队，结果走到前面到了路口了才发现只能右转，本来要直行，所以呢要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就引起了整个的一个车道的一个拥堵的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在每个路口都发现了，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啊，这样反而会让通行效率呢有所降低，想右转的车辆呢也无法右转。所以这场小雨呢，这场雨情呢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一定的不便，但是我们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嗯，好的，谢谢一农，谢谢。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的省会的西二环中山路由北向南桥下辅路目前堵的还是一动不动的，他说这个状况已经持续有40分钟了。这个点儿了怎么还是这样？还有刚刚战神也说到工农路金竹街堵得一动不动，因为那边有事故，估计是不是还有没有清澈完毕呢？
3: 嗯，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京港澳高速，我们来看一下269公里附近是中间车道上有一个大车的轮胎，提醒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
0: 嗯，还有位朋友说这个如果猜数字中奖了该怎么联系胖丫？如果您说的是什么，还是您真的猜这个中奖了呀？那你就在咱们帮帮团加咱们帮帮团胖丫的微信，然后赶紧回复他一下就可以了。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的话，您现在依然可以来发送好运的关键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咱们晚上18点哈还会有下一次的抽奖，就是工作日的8点到18点咱们都会有抽奖，单次奖金是500元，如果没人中就往下一次滚，最高会累计5000元。您呢在评论帖中如果发布了三个数字是连续的，然后评论成功就已经成功参与了，如果顺序也完全一致，那中奖的就是您了。您看看您今天早高峰是不是中奖了，如果是的话抓紧来联络一下吧。
3: 嗯，好，再来看一下草帽人自托，他说淮安路西向东的方向哈堵着的啊，车流量很大，过了友谊大街红旗大街那个下口哈就好了。好的，谢谢人自托，谢谢。
0: 好嘞，那位朋友说风雨无阻也行，好的，那个谢谢你的体谅哈，
3: 挺好说话是吧？
0: 对，那歌其实也挺好的，这个时候听起来的话可能更能疏解心情，一会儿有时间了放给您听哈，咱们就约定了风雨无阻。我们看线上陈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陈先生。
16: 哎，你好。
0: 哎，您说你有什么事儿？
16: 我5月2号在那天是下雨，我在中兴路与世纪街交叉口压了10线，地面上进水我也看不清。
0: 嗯，
16: 他想发我100块钱扣1分。
0: 嗯，
16: 我想申诉。
0: 您是压的什么线呢？是分道线？
16: 可能是10线吧，他们车道跟车道之间的线。
3: 嗯
0: 啊，车道之间。
3: 陈先生，
0: 挤车道那边。
3: 嗯，我们想问问，就是您在12123上看到那个照片了吗？
16: 照片倒是看到了，看到了，他也不显示线，光看着车边有一个箭头，前面也看不到线。
3: 啊，看不到线呀、啊？
16: 对。
3: 您当时站的是哪个车道吧？
16: 我你因为下雨，下边是晚上8点多，根本就看不到是。
0: 你原本要往是直行左转还是右转呀？
16: 直行，
0: 那是几车道啊？路上
16: 好像是4车道，可能是
0: 四车道，几个直行车道啊？
16: 三个
0: 直行车道。
3: 嗯，您当时站的是偏左了，偏右了还是？
16: 可能是偏右一点。
3: 嗯哼。
16: 对，
0: 但是压到两个直行线的中间了，是那个意思吗？
16: 对。
0: 哦，您说
16: 那是晚上也下了雨，下面进水看不清。
3: 哦，那这样，陈先生，如果说你这个手机上有这个截图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看看，就是从您这个12123这个违法记录照片来讲的话，我们哈从这个角度能不能看清楚？
0: 对，
3: 当然啊，这是俯拍的，空中摄像头拍的，那跟这个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因为它毕竟哈。距离地面高度比较低一些，
0: 嗯，
3: 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视线角度的问题，有可能看不清楚。我们先帮您参考一下，好吗？
0: 啊，
3: 等会儿你可以发过来。
0: 一会儿我们再帮你问大队。另外，陈先生，你说到说车一边有一个箭头，就是那个标线。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看不清咱们的这个实线的话，你看看那标线，一般的标线它肯定在这条路的中间，这也是一个参照，
3: 对，
0: 是吧？就是就该多方面，更要慢一点去观察，找其他的参照了。我们等您，你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是吗？
16: 我有他原先一开始是显示照片，现在我跟1212咱看不到了
3: 啊。
0: 哎，怎么会看不？您是已经在上边处理了吗？还是说？
16: 啊，对对对，我已经处理了。
0: 哦，你也交了钱了，扣了分了，等于是吗？
16: 对。
0: 哦，就是想还能不能复议？没事，你从已处理里头，你就别从未处理里头去查您的违章了。您试试，
16: 啊，
0: 如果有的话，你发给我们，我们先看一下，好吗？
16: 行，也没有呢。
0: 没有呢，我们再。

0: 直接帮您问您车号，
1: 车牌号您说一下吧。
2: 车牌号是 GAF0195。
1: GAF0195。
0: 嗯，好，我们记下了。
1: 陈先生是咱们当地人吗？
2: 对，是。
0: 嗯，听口音像。那您就先发一下，我们看看啊，有没有都没事，尽量发给我们，我们先做个判断啊，然后我们再帮您问一问怎么办，行吗？
2: 哎，好，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啊，好，再见。
1: 嗯，
0: 好，
1: 你看脱俗，他说已经处理的违章是看不到这个图片的。
0: 哦，就是从已处理里头也就没照片了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你说这个还要问问吗？一会儿我们问一下咱们晋州交警大队。那如果你真的是存疑的话，朋友们建议您就先别处理呀，您打电话也好，您线上复议线下复议也行，是吧？咱们先把事问清楚然后再去处理就好了。要不然的话也不是说不能回退，它就比较难嘛，又是一道分又是一道钱什么的，是吧？所以又是一个雨天的一个问题，就大家雨天可能走一些路段，因为有积水有反光种种原因吧，那个标线可能就真的是被遮盖住了。这个时候你要想办法看看空中啊，看看侧面呢，自己有一个其他的参照，咱们就别贸然的前行，要不然的话可能也挺危险的。
1: 是的啊，王小飞他说啊，已经处理着违章和图片就没有了。
0: 哦，那看来就是看不着了。那一会儿吧，让我们厂编辑咱问一下晋州交警大队，让他们看看照片，就再判断一下，就已经处理了，这个照片有足够的理由申请复核吗？如果有的话，咱们再告知一下当事人。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3: 全城瞩目，陈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
0: 8601-8888。嗯，考验场编辑已经拨通了是吗？晋州交警大队违法办。
1: 好，
0: 我们
1: 试一下。
0: 嗯，好嘞。哎，您好，您好，哎，您是在叫一个人是吗？
4: 您稍等一下啊。
0: 嗯。对，复核的事儿。
1: 嗯。
4: 您这哪儿的违章啊？
0: 就在咱们的中兴路和世纪大街的交叉口，这不咱这个听友他是5月2号那天下雨呢，他看不清路面的标线了，所以他可能压了实线了，就想让您看看这个照片，他还能申请复核吗？您看这个理由充分吗？
4: 稍等一下啊。
0: 嗯，把车号告诉您好吗？
4: 稍等啊。
0: 嗯，您进一下系统啊。嗯，他这个违章已经处理了，但是他可能事后想一想还是觉得不是有意的，您帮他看看还可以申请复核吗？嗯，车号给您吗？那么电话挂起来了好像。
1: 啊，捂起来了。
0: 好吧，那我们进段广告等着他。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5: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5: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管够，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5: 去旅游就找赢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0: 嘿，有占线，我们再重新来回播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吧。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场朋友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摆留言。有位朋友他说，992节目非常好，解决问题不过秒，连续收听听了15年，求个车贴实在难。
0: 还挺押韵的，
1: 15年的老朋友了啊。好，谢谢哈，一如既往的关注收听和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好，我们再次看一下晋州大队这边。
0: 违法办，不过秒，您有点夸张了。就是过不过秒，还是过不过分，有的时候不光取决于我们，还有对方。就咱们职能部门的反应速度、解决问题的态度，太关键了。
1: 过了分也没事，但是别过分。
0: 嗯，你看啊，又不接了。
1: 啊，马上要过分了啊！
0: 我特别怀念晋州交警大队，朋友们还记得他们原来违法办有一位主任姓什么吗？咱们一打过去，前两年的时候，热情，对。多么希望返聘他呀！大家还记得晋州交警大队违法办那是一位什么主任？他姓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希望能延续这种作风多好！哎，怎么不接了呢？
1: 喂，你好。
0: 没接。

0: 好吧，让我们场编辑继续保持等待一下。对，你把电话给我们扣上，怎么就又挂掉了呢？就一会儿啊，不行，如果能通的话，把车号给他们，让他们来查一下。
1: 嗯，好，另外，咱们这位陈先生，您看，您在12123上进行这个网上的一个申诉，并且还进行了网上的学习，扣的分到底有没有退回来？
0: 对，
1: 啊，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钱呢？这是他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还真的有必要再问一下金守交警大队这边，看他目前他的这么一个申诉，到底是走到哪一步了？
0: 嗯，
1: 这个分为什么退回来了，钱没退回来，这是一码事儿吗？
0: 对，他是不是学法减分了？等于是把分给学回来了，
1: 对
0: 还是怎么回事？
1: 理解上有偏差还是怎么回事？
0: 哎呀，终于通了！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是咱值班室是吗？
2: 您是哪儿啊？
0: 我们是河北交通广播，这不刚刚打违法办，他们电话呢又一直占线了，就不接了。就是咱们有个听友打过来，关于他雨天呢压线的一个复核，他那儿已经看不到照片了，就想让咱们帮着看看他还有理由复核吗？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您要不然转达一下好吗？有车号。
2: 您这样吧，这正好他们有违章的人在这儿，我让他们。
0: 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2: 哎，
0: 哎，正好。有违法办的人在这边。嗯，
3: 喂，你好。
0: 哎，您好，刚才不知道打的是您电话吗？违法办，刚才是这样，有一位听友的这个违章复核的问题，您能不能记下车号回去帮他查查？他是雨天的，因为看不清路面的标线，被拍压了实线了，咱们看看还有复核的可能吗？好吗？
3: 您打这个85123531就可以了。
0: 好像一直占线，是另一部电话吗？您再说一下。
3: 85123531。
1: 嗯，
0: 3531是吗？也是咱们违法办是吧？85123531不行，就是一直在没人接。您要不您这个记一下这个车号，一会儿您回办公室了再帮着查也可以，好吗？
3: 哦，我这个就是这个办其他业务来呢，我这还得等一会儿呢。您联系那边就行了，那个是我们单位的电话。
0: 是呢，但是那个一直不接吗？好吧，您没法记是吧？
3: 对，因为我这个在其他单位呢，我办其他业务呢。
0: 嗯，那你这不是在其他科室吗？你们都是一个单位呀。
3: 其他科室，对，是其他科室，我这得需要干一些那个其他。
0: 一时半会儿回不去是吧？
3: 对，我得干一下那个其他的。
0: 好，好，好，尊重你啊，好，再见。
3: 好的。
1: 嗯，
0: 你记一下，给同事打个电话，总比我们能打得通的快吧？
1: 嗯，
0: 不，人家自己忙自己的呢。那一会儿我们再打啊，再打，反正他这个一直能通。啊，就是没人接，也许比较忙啊，我们再稍等一会儿吧。
1: 嗯，好，我们再试一下啊，看有人接了吗？
0: 嗯，哎，有了，您好。
4: 喂，你好。
0: 哎，就刚刚这个电话断掉了哈，您记一下那个车号吧，好吗？
4: 啊，您说一下。
0: GAF0195。
4: GAF0195。
0: 哎，5月2号的时候，中兴路世纪街，您看一下现在能看到他的照片吗？就从咱们的比如监控摄像头的照片当中能看清那个标线吗？是他没看到，还是真的是因为有积水他看不到？您看一眼。
4: 稍等啊。
0: 对，他已经处理了。
4: 再说一下车牌号 GAF0195。GAF0195。
0: 对。嗯。您看一下。
4: 大车小车。
0: 小车。你看有没有？是5月2号的。
4: 您看他是不是提供给你们的这个车牌号是错误的？
0: 不对吗？哎，您稍等。
1: GAF0195，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车牌号。
0: 哎，要不然您，因为他也没说，您再查查黄牌车有这个有吗？我们马上就接通他的电话。您看黄牌车有这个违章吗？
4: 稍等。
0: 嗯。
4: 黄牌车和小车，大型汽车和小型汽车都没有他这个车牌号。
1: 哎，等，那您稍等一下啊。
0: 您稍等啊。
1: 啊，
0: 稍等一下。
1: 刚才明明咱们记得就是这个呀。
0: 对，就是这个。
1: 啊，对，好嘞。哎，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啊，你的车牌号你再说一下。
5: GAF。
1: 嗯。
5: 0195。
1: GAF0195。
5: 啊。
1: 你是黄牌还是蓝牌啊？
5: 绿牌啊。
1: 啊，那绿牌你少一位，
0: 少一位，
1: 你是绿牌少一位，怪不得呢。
5: 勾，有我勾。
1: 你看
5: ，F 勾。
1: 哎呀妈呀！
0: 哎 ，F，
1: 你这勾去哪儿了？刚才
0: 钓鱼去了吗 ？GAF
5: 钓鱼去了。
0: 你说的是 FEF 那个 F， 然后和勾是吗？
5: 啊，对。
0: GAF0195，人工作人员一查说没有这个车呀，没有这个车号啊。您看您
5: 啊，哎呀，
0: 您稍等，在线稍等一下，工作人员这个帮您查的，看还能不能复核。
5: 好的，好的，
0: 嗯。好，咱们工作人员帮您查查。那陈先生，您这是已经是学法减分了，还是 怎么了？
5: 啊，这缺乏加分了。他说你缺乏加分，免处罚，怎么学了半天？分倒是免了，钱没给我退回来。
1: 陈先生，这是两个概念啊。他不是说针对你这个违章分给你免了，是因为你进行了学法减分，所以说那分呢又给你通过学习给你找回来的，并不是关联到你这次违章。所以说呢，你所谓的分退回来了，不是退的你这个违章的这个分，
0: 对，
1: 而是因为你在网上学习了，你又把那个分呢重新挣回来几分。他是这概念，不要混淆好吗？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晋州交警大队这边 GAF 勾0195，来看一下他这个违法图片，
0: 看怎么样？您那能看清吗？压线。
4: 嗯，我这边已经看到了，车主叫陈先生，
1: 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4: 他这个，像他这种已经处理完的违章，他复核的话需要到司法局了。
0: 嗯，
1: 哦，到司法局，
0: 这是个路径的问题。
1: 首先，我们想问问哈，通过您那个后台照片来看的话，他那个
4: 照片是清楚的，路面标线是清楚的。
1: 很明显，
4: 因为咱们看到的视角不一样，一个是肉眼，还有一个是摄像头。它摄像头拍照拍出来的摄像这个路面标线都挺清晰的，你像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都没有压线。
1: 旁边还有别的车吗？
4: 有，没有？这个车也是在正常行驶，
0: 就是没有积水把那个标线覆盖了，是吧？
4: 对，电子监控摄像头拍出来是没有的。
0: 没有，没有，陈先生。所以你看，从照片上，您不太占理。如果想复核的话，那还得去司法局，然后再调取，比如说更多的照片呢、视频呢，这只能是这样，因为人从照片上能看清那标线没有被水覆盖，有可能是咱们没注意，或者说，您自己做个决定，好不好？
6: 哎，好的，好的。
0: 啊，如果复核的话，就到司法局。
6: 哎，好的。
1: 我们想问一下，您这个学完分的话，这个怎么样？您现在这个还有多少分啊？可扣？
5: 我还
1: 多着呢，
5: 我没违过章。
1: 哦，好，很少违章
0: 啊。好，
5: 对，
0: 那咱们以后多注意点。
6: 哎，好的好的。
0: 好吧，尤其雨天啊。好嘞，再见。
6: 好的好的。
0: 好，也谢谢咱们晋州交警大队违法办的工作人员，谢谢您。
4: 好嘞。
0: 好嘞，再见。
4: 再见。
1: 好，说到这个晋州交警大队，刚才有朋友啊，真的是记性特别好。说原来啊，曾经出现咱们大队的那位哈，就是特别认真、特别负责了，很热情的。咱们那位老警官姓纪。
0: 对。
1: 纪警官，
0: 哎，自由自在说纪主任，对对对，是的，纪主任，我们一直怀念他，希望他的这个工作作风、工作态度能够传承下来哈。好，这个事儿咱们倒是弄清楚了，好吧，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兑现承诺啊。有朋友，好多朋友现在还在雨中行车，有朋友点了一首《风雨无阻》，我们送给大家。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市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现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线。西二环的话呢是比较繁忙的，尤其是在南行方向，从新华路上桥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车流密集度依然比较大。往北走的话呢，玉华路桥面会有本距离的压车，其他的环线基本上是已经恢复了畅通。环路和和平路高架的话呢，也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位了。来关注一下胜利大街南行方向，过和平路这个路口呢，后方是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前方的中山路到和平路之间往南走的话呢，通行起来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工农路、自强路以及淮安路这三个路口后方需要1到2个灯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唐山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沧州东部有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
3: 今天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1: 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都是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3: 这下雨天还有朋友亏电了，朋友们赶紧雨中帮忙吧。王女士的车是在省会中华大街和平路交叉口的西北角，黑色的日产 GA1M58G， 看看路过的热心人能不能去帮个忙，电话是151-7690-2200 151-7690-2200。
1: 下雨天路难行，今天又是周一，有位朋友是吗？是的，他说哈，注定今天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周一啊。为什么这个词儿用得很重啊？惊心动魄，你说这个道路拥堵这倒是完全有可能，为什么说今

0: 那是惊心动魄，
1: 状况频出吗？你看，有位朋友跃起说：“石家庄的路怎么了？中华大街联盟路北向南，新手练好了你再上路，堵堵堵，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新手呢？”
0: 哎，提心吊胆倒是有可能，是吧？胆战心惊也尚可，但是说惊心动魄，咱可不希望惊心动魄的事儿发生啊！
1: 你都经历了什么？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就像好多朋友，他的这个话中有话，张瑞瑶听了刚才的风雨无阻说：“真好听啊！”哎，你说是？时光不再是吗？
0: 我跟你说哈，听这首歌也完全在自己现在的心境心情。你忙碌的人，焦急的人，忙着赶路的人，那肯定觉得不好听。啥歌啊？我着急呢，还放这种歌？
1: 你还无阻呢？
0: 那如果说特别散淡很闲适的人，那觉得啥时候听起来都很好听。哎，我们特别想问问大家哈，我们刚才说到说钩去哪儿了？钓鱼去了。咱们想问问大家，今天这种小雨天气，一些钓友们、鱼友们，是不是啊，在雨中钓鱼也别有一番风趣啊？
1: 哎，我们问问大家，我们都不太懂哈，就是像这种天是比如说缺氧啊，鱼容易往上走啊，还是雨天钓鱼适合不适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水流湍急的地方还是平静的地方，就哪种地方容易上鱼？这个完全不明白，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您给来回复一下。
0: 另外呢，我再问问大家哈，咱们说沟去哪儿呢？沟，沧州那个沟，是不是啊？那是拐着弯的，那真的是一个沟。咱们经常会说，有的时候发的那个 G 和 G 分不清楚嘛，咱们就说勾啊，特别是啊 G 勾啊，沧州的牌儿。我们想问问大家，姜太公用的那个勾，它是直的还是弯的？
1: 它用的什么材质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位朋友哈，焦先生说，衡水湖的雨目前大了。哎，您雨中逛衡水湖，有没有在那儿有垂钓的地方吗？
0: 衡水湖的雨大了，鱼大了吗？
1: 鱼上来了没有？是吧？还有一位朋友说，打滚求求天，这是野员打滚，你要不打一身泥嘛，朋友们，就对，知道您迫切的心情。还有没车贴的朋友们啊，那个赶紧哈，就发车贴的关键词，我们着重来关注一下这批朋友吧。
0: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丽瑶，他说哈，风雨无阻还没来北京啊，北京目前没下雨吗？
1: 哦，那还好，千万别下在早高峰啊，或者是晚高峰下班的路上，真的是给大家增添了不少困难。哎呦，上上说应该放下风雨兼程，哎呀，这首歌有没有不知道？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有听过这首歌的吗？谁唱的？答对了，继续有奖。
0: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歌，
1: 真的是80-90年代，80年代。
0: 好，我们再来看看，是吗？是的，他刚才不说惊心动魄吗？用了四个字，很重的一个词儿。他说被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的驾驶员花式惊吓，太吓人了。
1: 他们可能在雨中来回的穿梭，甚至在车流在机动车道上穿梭。有时候他们也挺不容易的，早晨的时候有的是穿着雨披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他咋办呢？他从小区出来，有的时候这车呀间隙又特别小，其实也都挺不容易的，互相的体谅一下可能会更好吧。
0: 小胖子他说，之前和朋友夜钓，他说那家伙差点给蚊子给抬走了。
1: 那么大的蚊子够炒几盘的了是吧？好吧，还有很多朋友在参与节目哈。刚才说了风雨无阻，不是风雨无阻，是风雨兼程，谁唱的？还有呢，今天下午我们的首次和省交通厅的路况直播，大家一定要关注哈，里边你行走高速啊，充电呐、啊，什么 ETC 使用，诸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大家发的也都是五花八门，但是肯定有的是不对的，有的说鲁军吧，或者往女生里去猜。我们大家帮有一位主持人会不定期的出现，而今天下午呢，你再猜猜又是哪位女主持会出现在咱们的视频直播？
0: 为什么不是男主播？刚才有人还猜呢，说是不是刘有志？
1: 对，说他很睿智嘛，说他很理智嘛。
0: 哎，其实我觉得可以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1: 啊，
0: 就打这种差异化，对不对哈、啊？我觉得有志的
1: 形态，帮大
0: 哥，对吧？多憨厚啊。多亲民啊，
1: 但是
0: 对不对？多落地儿啊，
1: 就是民有所呼，必有所应。大家想看到谁哈，咱们都有可能。但是咱们可能一般的情况下觉得，哎，大家都挺疲劳，在路上，尤其是有一些大车司机长途奔袭到咱们这儿了，看看路况啊、视频呢，是不是想看到一些赏心悦目的？哎，女士是吧？
0: 而且我觉得有这还有一大优势，你知道吗？一说哈、啊，河北的和这个地方方言就很难，就是比如说邢台话、石家庄话、保定话，其实最有特点的哈、那可能有可能是这个唐山话、是吧 ？Welcome to China， 唐山靠那是什么屯儿是吧？对，我觉得哈、咱们的有志就可以用唐普来为大家介绍高速路况。
1: 那如果有志直播三个小时，他这二他更说不出来了。所以，朋友们猜一猜， 我们节目会派出哪位主持人，而今天下午的首播又会是哪位主持人。刚才都给您缩小范围了啊，女主播，大家可以继续猜猜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真是出发的早不如出发的巧，一口白酒一口茶，说我顺着玉华路一路畅通无阻，我听着风雨无阻来到了藁城工作。他说主要是我出门晚。您这工作也挺奢侈的，我们敢吗？我们如果这个时候出发的话，像您只能赶半场了。
2: 羡慕嫉妒，
1: 哎，好吧，朋友们，还有好多朋友说小鹿小鹿是小鹿，还有朋友说王哲王哲是王哲，好吧，到时候下午2点到5点哈，来关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以及即时客户端的这个直播，大家来多支持，多点赞，多留下您关心的问题。
2: 嗯，三十他说哈，江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用的是直钩，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
1: 哎，这个答对了。那到底雨天鱼容易上钩吗？雨天是垂钓的好时候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回复。我们看一下张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
3: 我们家房屋漏雨漏了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人管没人问。
1: 哪个小区什么城市？
3: 金州市龙头花园小区。
1: 您是顶楼是吧？
3: 对，我是顶楼。
1: 多少层啊？
3: 30层。
1: 哪年的小区了？
3: 我是2016年买的吧。
1: 您买的二手房吗？
3: 我买的新的。
1: 哦，
3: 买
1: 新的
3: 一直没住。
1: 哦，2016年那时候还可以，10年的小区。漏的厉害吗？是在哪个部位？
3: 一个是主卧，一个是阳台，漏的特别厉害。
1: 到什么程度？是阴了还是要接水啊？
3: 接水，接了。你看昨，上次下雨接了个有个7-8盆子。
1: 啊，就是水一般的这种水盆啊？
3: 就是那个大盆。
1: 就等于是滴答滴答的，已经就成溜往下漏了是吗？
2: 怎么这么夸张？
3: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咱们既然新小区，肯定有物业了，物业怎么说？看了没有？
3: 物业说年久失修了。
1: 这还年久啊？您这才10年，是失修了怎么办呢？要不要给修啊？赶紧。
3: 他说不管修，不管修。我说我们小区不是有那个维修基金吗？他说维修基金得经过业主同意。我说你不管经过谁同意，我房屋漏雨，你最起码你不让我房屋漏雨也行啊。
1: 对，或者同意你该走程序你走，咱先想点应急的措施，该走也得走啊。那这此事不用是什么时候再用？
3: 对呀，他走了3年了，到现在也还是没有个准儿。我一问，还是送给你办着呢，正给你修着呢。
2: 哎，张先生，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房子还是没住人吗？
3: 住着呢，住着呢，就是晚上一下雨吧。你看那天晚上下大雨，一晚上没睡，就是老是接水呢。
1: 哦，都已经成这么厉害了。
2: 根据他这个漏点来讲的话，咱们排查过吗？或者是找其他的咱们的专业人员哈上去？咱们检查过吗？这个漏点在什么地方？
1: 先补一补，哪怕自己先补一下，最后再对咱们先应个急呀。找到过漏点吗？
3: 找了也是找不到，它有裂缝，房顶上有裂缝，找物业看了，物业也不看，物业说这个看那个看，看了半天，看了3年也谁也不看去。
2: 咱们自己找人了吗？
3: 咱们自己也找了，找了说那。大弄一下得花3000来块钱。
2: 大弄的话是说整一片都要大弄，还是说是
3: 整一片？这房顶根本它就住不得了，就已经裂缝裂的太严重了。
2: 那所谓的整一片的话，是说咱们这个单元，还是
1: 您那一层，您那一间屋子？
3: 就是说我这那我这一平嘛，我这一户。
1: 您一户啊？那一户一户的这几室的房顶。
3: 2室1厅的吧。
2: 那这个预算大概有多少？有问过吗？打听过吗？
3: 那得2800-9。
1: 你刚才说3000元吗？那目前就等于是3年前就开始漏雨，因为这个维修基金一直也走不下来，或者说也不知道走没走，就一直这么搁置着了。您自己也不曾请外人帮着先，哪怕临时的顺着裂缝能眼见到的补补，也没有补呢，是吗？
3: 对对对，我弄了一下，我去年我简单弄了一下，简单弄一下，今年又下雨还是不行，我又得请专业的人是吧？咱们又不是专业的人士。
2: 那您去年是自己烫了一下吗？还是？
3: 对对，我自个简单的弄了一下。
1: 现在也有那种可能就是一次性的不用烫，就抹到上面，如果你有明显的裂缝还行。咱们说的是应急，因为你等它，我们一会儿会帮您催，等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程序，就咱先止损呗，别让自己家就受损失太大。这样吧，张先生，您把那个物业的电话留一下，或者物业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们小就是比如说小区有没有街道 街道或者居委会的电话留一下，或者住建，这都可以来催促解决。您看您知道的电话都给我们留一下吧，好吗？一会儿。
3: 行了，街道也那个居委会也找了，居委会一推推到物业了，找物业，物业一推推到找居委会了，居委会弄得没办法了，他又找住建，住建一推推到又推到物业了，推来推去推了三年。
2: 张先生，我们首先确认一点哈，咱们这个小区肯定是有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是有的，对吧？
3: 对对对，我交了维修基金了。
2: 咱们这是一梯几户？咱们这个单元，比如说是多少户？这个您有做了解吗？
3: 一梯四户。
2: 一梯四户，您这是30楼顶楼，那加起来的话，这是120户是吗？您这个单元？
3: 对。
1: 您这个是怎么说？您是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
3: 12号楼3单元3003。
1: 3单元3003。好嘞。
2: 偏门。
1: 好，我们记住了。这样，您先别放电话啊，你把物业的、街道的。以及居委会的或者是住建的都把电话留给我们厂编辑啊，好吧？
3: 行。
1: 哎，好嘞，您别放电话。好吗？这下雨用盆儿拎盆儿的，七八盆儿接。
2: 那咱们先确认一下啊，这个程序到底有没有启动，走到哪一步了？这中间是遇到着什么样的困难呢？还说根本就没有启动？
1: 是拖着呢，还是说走起来比较困难？比如需要多少业主的同意，然后就联络不到大家。那你看每次都是这样，一用到维修基金了就特别难，各种各样的程序啊，阻挠啊。心仪说了，以前我家就是住的顶楼，漏雨都是自己掏钱掏，等着物业那管的话，家里就成水帘洞了。最后一次呢，是我们一层3家一块烫的，他说十几年都没漏了。但这也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我们交了维修基金了。是吧？你为什么就不能走，不能批下来，不能用呢？
2: 咱们还得问一下物业这边啊，看看实际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暂时呢还没有打通。
1: 但也有朋友就说了啊，买房就不能买楼顶，也不能那么说，楼顶也楼顶的优势啊，是吧？它清静啊，不会有人在楼上吵你，踢踢踏踏的。还有一位朋友利耀说了，顶楼下雨漏雨，热天又太晒，那总有顶楼有顶楼的一个优势哈。
2: 我们试一下啊，物业这边。
1: 看看
2: 龙头花园小区物业。
1: 您好。哎，你好，是物业是吧？咱们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咱们住户张先生给打来电话，您看你有印象吗？12号楼3单元3003的住户，他家3年前卧室阳台就开始漏水了，这不现在下雨又漏着呢吗？就想问问咱们怎么样，有没有去看过呀？
0: 我问问维修师傅啊。
1: 是一个是这个，再也都3年了，咱们这个维修基金你也查一下有没有在走程序呀？
0: 对对对，我们也在问，看看这行，我先问问维修师傅吧。
1: 咱们也抓紧去人家那儿看一看，好吧？
0: 行，我问一下维修师傅啊。
2: 您这个记下来了是吧？12号3单元3003。
1: 一说这个您知道是吗？
0: 房顶漏水的有情况，我得翻一下我以前记的这个。
2: 对，我就说您要不然再记一下12号。3单元，3003。
1: 好吧，你记一下，有针对性的看看，就比如说派师傅现在问问人家有人吗，有人的话就看一眼，临时处置一下，另外就看这长久来说怎么办。我们再回拨一下，我们想问问他到底有没有维修基金呢，这个咱就挂掉了，这么着急啊。我们再试试啊，我们再打一下，再打一下这个电话。
2: 那看来不止一户，要是一户的话那肯定谁谁家吧。那就立马想起来了。
1: 那如果真的是多户顶楼都出现了，也到一定期限了，10年了，要不要统一的赶紧走一下维修基金呢？我们再试试哈，这个电话我们跟他说一下，问一下，确定一下有没有维修基金，有的话要不要走，这在不在相关的范围内。
2: 好，有位朋友他说，我家也是顶楼啊，除了每天要爬6楼，其他方面都挺好的。
1: 视线好，清静，是不是？当然也有它的哪层楼都有它的一些优缺点，是吧？哪有十全十美的？
2: 住顶楼腿脚好啊，身体好。善于爬楼，
1: 就当每天爬山锻炼了嘛。有人专门还去爬楼梯呢吗？不是，
2: 如果是多层哈，没可不是高层的话，但是对他家来讲的话，30层那爬楼梯的话，那不现实。
1: 是呢，又没人接了。
2: 嘿。
1: 那我们再等一会儿，也许他联系咱们的维修师傅。
2: 我们再试一下。
1: 好吧，我们看一下啊，
0: 这怎么就给中途打断了？我还说给您打过去呢。
1: 没事，
2: 那可能是不小心掉线了，不知道是信号原因。
0: 对，不小心掉。
2: 对啊，我们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咱们小区肯定是有这个维修基金的，是吧？有，对吧？
0: 是有那个房顶吧，它一过了质保期以后就得动用维修 资金的。
2: 哎，是呢，
1: 嗯，
2: 所以说你看，
0: 维修基金应该是吧？看我在这儿上班时间还不长，我听说，入户调查
4: 通过三分之二
0: 的业主同意才能动用维修资金。
2: 啊，是的，它都有相关的规定。
1: 是，
2: 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按照这个流程赶紧走呗。
0: 对对对，是正走着呢。
2: 对，那针对12号楼3003他们家房顶还漏雨这事儿，而且漏得很严重，就他讲的话接好几盆子水呢。我觉得你看这个你肯定不能住了，阳台也好，主卧也好，实在是住不了了。咱们看看针对他们家这个楼顶漏水这种情况有没有启动这个程序，或者启动在哪步了，走到哪步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了，三年时间了一直没解决，这也是业主特别关心的。
1: 对，
2: 也找过咱们的街道居委会，
0: 咱们得逐步逐户的调查，然后三分之二的业主同意才能动用这个维修。
1: 咱们调查了吗？已经启动，因为三年了，他已经报这个事儿报了三年，漏了三年了。
0: 哦，启动着呢。
4: 什么三年？我们刚
1: 你让后边那人说吧。啊，你看他，你，那后边人是你们负责人吗？啊，后边一直在，还有点牢骚。那是咱们的负责人还是？要不要他直接说？还是您就能回应
0: 我？
1: 嗯，
0: 你稍等一下啊。
1: 对呀，那是咱负责人吗？魏经理吗？还是谁呀？
5: 喂，
1: 哎，您好，又换人了，是咱负责人是吧？啊，就想问一下，到底这个走到什么程度了？维修基金的启用正在走程序吗？又不说话了，您能听见吗？
5: 那行，您说。
1: 对，维修基金在启动的阶段吗？走程序了吗？
5: 我们已经调查了。
1: 已经入户调查了。
5: 他这个对对对，我从那个住建部门我已经做了一个调查，他的这个楼的这个维修资金就没有交纳权。
1: 哦，没交纳权啊。
5: 对。
2: 您说这个12号楼吗？还是？
5: 对对。
2: 12号楼维修基金交的不全。
5: 对，
2: 这种情况之下就启动不了这个维修基金的使用吗？
5: 对对对。
1: 嗯，那交到我们也向您来请教一下，那交了多少啊？就是比如说维修基金是一户没交就不行，还是说达到20%没交？
5: 如果说就是说你就说就是比较就是说少户数，说这一个单元说这一栋楼吧，
1: 嗯，
5: 这栋楼假如有100户，它有个10户8户的吧，这个东西那
1: 正
5: 常的流程来说，就是说可以说是这个。那个地产，房地产公司那边，啊，他会是使用维修资金的多少，他们进行补贴。
1: 啊，
5: 但是说户数一定多的话，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说看也垫付不起呗。
1: 嗯，就是咱们这有多少户，差多少户没交啊？您了解到的情况？
5: 具体数据我想哈，我
1: 记不清了。
5: 啊，
1: 另外我这么问你吧，因为它不涉及到所有的顶楼，就是他们这一个单元行吗？看看他们这个单元缴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可以吗？
5: 不行，
1: 必须整栋楼。
5: 资金修，对对，因为说他们那个楼的那个楼顶格局，它没有女儿墙，像有的楼吧，它就有一个单元，有女儿墙什么的隔离开了。
1: 嗯，
5: 如果说这个整个房顶说有一户是漏的，首先呢，一咱不说这个交全没交全这个维修资金的问题啊。就说业主也得说三分之二以上业主同意，同意使用维修基金进行房屋房顶的这个防水的修复，
1: 嗯，
5: 才可以的。

0: 积好几盆子水，
1: 嗯，
0: 就已经很严重了。对，
1: 嗯，它不是渗水了。
0: 可想而知，你像这种房子，那肯定是没法住啊。
1: 对，就是如果像您说的哈，这个维修基金不能走了，咱们还能做什么？还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了？你只能自己去负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比如说临时的，先修修补补，能不能？可以吗？
2: 这个他要是说这个物业公司这边按正常，其实维修资金这个房顶漏水啊，
1: 嗯，
2: 说到在质保期之内，由施工方负责，
1: 嗯，
2: 过了质保期，动用维修资金，嗯，这个东西你小区毕竟本身这个老小区了。你看他们十二号楼是2015年交的房，
1: 嗯，也还可以呀，啊，2015年，嗯，是吧？
2: 对，十几年，嗯，十多年了嘛，也对吧？
1: 对，
2: 啊，十多年了。但说这个东西，你他说小面积的一点儿的话，物业公司吧，就说哎，
1: 嗯，
2: 可以说义务性的帮他简单修复一下。再说他这个很严重，
1: 那你看你也说很严重，
2: 十二号漏水，对，我想也不是说光十二号楼漏水，如果你那小区好多楼栋的，
1: 嗯，
2: 我这样，我物业公司给他说这个，我别的楼我管不管？
1: 啊，
2: 对不对？
1: 你的意思咱们担负不起。
2: 别的业主也有意见了，对不对？这东西我贴不起这钱。
1: 所以我们就给你让问您一个明确的意见，就是漏水的比较多，咱们没法义务的去帮大家去，就是换句话说，咱们的这个维修基金也启动不了，只能用户自己解决了，是这样说吗？
2: 对，
1: 只能自己去解决了。
2: 嗯，
0: 啊，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十二号楼。你刚才说四个单元，就是其他几个单元的顶楼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吗？
2: 其他的我这暂时没有
0: 啊，对吧？就是三单元，三单元，特别是针对这个3003这个业主，这个楼顶是吧？
2: 啊，对。
0: 那他这个能不能就是点对点的给他进行一个修补啊？这个有可能吗？还是说涉及到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我十二号楼修了之后，其他的楼找我来怎么办？我这担负不起，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矛盾。
2: 嗯，
1: 嗯，
2: 对。
1: 那您看，如果是这样，有朋友也，咱们的好多听友都在听这节目，说如果这样的话，这维修基金老有人交不上的话，他就形同虚设了。那大家交了的，这有什么意义呢？在这儿，
0: 嗯，
1: 是吧？我能不能退回来呀？他这就没有意义了。
2: 不，这个维修基金是政府部门的呀。
0: 啊，是的，
1: 是呢。但是这样吧，如果您看您也为难，您把住建部门电话给我们吧，我们咨询一下，可以吗？
2: 是啊，我确实没有。
1: 您不是问了住建部门了吗？您不是还去摸过底儿吗？
2: 对啊，我去啊，我直接打一个人电话呀。
1: 啊，你没有办公电话，直接就去的，打的个人的电话。
2: 对对，我们他们办公电话，对对对。
1: 啊，咱没有公对公，是对私人。
2: 啊，对对对，我不是，我没打人办公电话，我也没从来没记过人家那个办公电话。
0: 好嘛，
1: 好吧。
0: 哎呦，
1: 那我们也能查着，嗯，我们也能查着啊，嗯。好吧，您就得去的是荆州市的住建是吗？物业科，
2: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对。
1: 好，那我们查，好嘞。
2: 嗯
1: 嗯，好，明确了。管不了，
0: 咱物业公司的人，负责人和咱们的当地的住建部门的物业科，竟然没有这样的一个联络的渠道。
1: 嗯，这个我们也能查到啊，一场编辑咱们查一下啊。朋友们，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你是就是自己修了，还是我要较个真儿？您觉得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办法？我们先放段广告。
3: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4: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3: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4: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3: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4: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好，咱们厂边境联络到了咱们。

0: 我们的晋州住建局物业科也说了一下这个小区情况，我们咨询一下。您好。
1: 喂。
0: 哎，您好，刚才厂编辑啊已经跟您简单说了一下这个情况，这个小区的业主给我们打来电话，但是物业说呢，好像这个小区的物业等于是维修基金交的不是特别全，所以没法启动这个维修基金使用的程序，是吗？是这种情况吗？
1: 龙哥，你是懂啊？
0: 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业主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哦。
0: 嗯，我们也想跟您咨询一下，因为刚才物业说是跟您这儿求证了，说他们小区的维修基金交的不全，所以没法启用，也想问问您是不是这样，或者说咱们业主该怎么办？
1: 这个关于维修基金这一块，你问这边，这哪个这边不涉及到那一块？
0: 问哪儿啊？
1: 就维修基金科。
0: 啊，那你行，您把电话给我们也可以呀、啊。
1: 我已经给你了。
0: 给我们厂编辑了是吗？
1: 啊，对，刚才那个接电话了。
0: 啊，好嘞，好嘞，行，好嘞。我们再问一下，分得挺细。
2: 是呢，维修基金科。
0: 嗯，行，那让他们来查一查，看看情况。
2: 嗯，好，
0: 是这个电话，
2: 我们再来试一下哈，正在打这个电话。
0: 嗯，
2: 好，我们再稍微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有人接吗？
0: 嗯，好，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也有好多朋友就在评论了，说一个不负责的物业干不了就不要干了，谁有能力来做谁就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就大家来评价一下吧。
3: 上午十点三十分，
4: 九九二，半点导航。
0: 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他说不用问了，过了期就得自己修，你修房顶其他业主肯定还不同意，他说因为这没有涉及到大家的利益，也就是说交够了维修基金了，有的人也会不同意，觉得我们家不是顶楼，碍不着我，那非得都碍着的，比如说电梯啊或什么的才会同意，是吗？
2: 嗯，大整糊涂，他说我是搞工程的，他说楼顶的这个修呢就得修整个楼顶一起修。
0: 哦，所以说就这个造价就不仅仅他说的这一块的这个3000块钱了，就更多了，所以物业就想担可能也担不起。好，我们稍后再来问一下相关的情况，先来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管控两 KV 车型现在省内的大部分高速，尤其是北京以南，像保定廊坊、衡水、沧州以及邢台邯郸辖区都是有降雨，管控危险品车，部分雨量较大的路段呢是管控两 KV 车型上道的。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一起事故，在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东行方向的74公里处，也就是在沧州东口附近，是有两车间的追尾事故。事故点位的后方呢，缓行大概是有不到1公里。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来小心避让。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也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管控了危险品车。京哈高速北京方向，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从唐山北一直到卢龙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的场外编辑呢也正在尝试拨打这个电话，我们来看一下，正在进行一个简要的沟通，把这个相关信息跟咱们这个维修基金科呢再来介绍一下。
0: 对，
2: 来看看如果说针对某些小区维修基金不全，那该怎么办。
0: 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晋州住建局的办公室。
0: 然后又到办公室了。您好。您好，
6: 这是直播吗？
0: 哎，咱们是正在直播的民生节目，因为咱们的房主啊，就是刚刚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也跟物业沟通了，他们说是跟咱们这边了解的，因为维修基金交的不全，所以没法启用。我们也是，他挺着急的，因为今天又下雨呢，想问问您，嗯，是不是这样，或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6: 你这个涉及到他们专业了，我不太清楚哎。
0: 但维修基金科一直没人接，你能不能帮着记录一下？
6: 可以，我可以转达啊。
0: 哦，转达一下可以吗？让他们给我们回个电话行吗？行吧。
6: 行，那我到时候我看到他们，让他们给你回呗。
0: 对，那您记了吗？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具体的小区名字。
6: 啊，哦，
0: 知道了是吧？
6: 啊，
0: 好，
6: 啊，
0: 那把电话我们也给您了，到时候让他们正好查一下这小区是不是物业基金交的维修基金交的不全。那如果不全，
6: 啊，
0: 不能启用的话，又该怎么办？好不好？
6: 行。
0: 行，那谢谢您。
6: 哎，好的，
0: 好嘞，
2: 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也在留言，他说：“你看不全，那当时，那怎么交的房啊？怎么验的收啊？
0: 对呀，
2: 啊，怎么过的户啊？啊，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当然，那有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那不管怎么样，现状是如此，
0: 对，
2: 它确实是漏水了，而且漏得很严重。那不光是这个12号楼。”那包括其他楼层的顶楼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物业说了，我们这儿自己担不起。
0: 嗯，
2: 那这个面积，这个户数太多 啊，这个金额太大，
0: 嗯，
2: 那到底该怎么办？难道那出现漏水的这种情况都得由咱们的业主自己来担负吗？
0: 嗯
2: ，OK， 那个性的问题解决了，那问题又来了，那我已经交了这个维修基金的我，这部分业主我的权益该怎么来保障？
0: 对，
2: 那如果说不全的话，咱们今天是房顶漏水的这个问题，那如果说以后再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电梯的问题、电的问题、卫生的问题、其他的渗漏的问题，那我能正常的启用这个维修基金吗？
0: 嗯，
2: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那还是启动不了。
0: 对呀，
2: 启动不了的话，那这个维修基金就在一直在这放着吗？干放着吗？
0: 所以有的朋友说，这维修基金等于形同虚设了。是，你将来如果不弥补、不找谢这些人去追偿，没有其他的举动的话，那接下来是步步为难，
2: 年年都是旧账。
0: 对，将来有一天这位先生可能还得自己爬30楼，要电梯坏了也没法走维修基金，那该怎么办啊？但也有朋友说了，维修基金呢是用在大部分住户家里的维修，而不是用在房顶的，其他业主不会签字。你买的时候便宜了，这些负担你应该想到，买多层的，比如6楼的比5楼的便宜10几万，那这个便宜的就是漏雨呀、闷热呀，你得自己承担。
2: 其实啊，根据刚才咱们物业那位公司的负责人来讲的话，好像还不到2/3，还不到这一步呢。
0: 嗯、对
2: 对，如果真正的到了这个2/3这一步来讲的话，前面第一步打通了，2/3咱们再说。
0: 嗯，
2: 咱们一步一步的往下推进。好像貌似还没到这一步。
0: 对，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就是你的小区里头你接到过说哎，使用维修基金的这么一个通知，让你填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使用成功的？我们想问问大家，要不然的话咱都交着的钱，然后用起来的时候就处处设门槛，那它还有啥用呢？这笔钱存在那儿干啥？
2: 这么多年以来，我住我们家小区这么多年了，好像貌似还没有因为这个启用维修基金签过字，没有被问询过，
0: 没有被调查过，那说明就真的没有启用过。
2: 我
0: 还是说交的不够。
2: 我是个透明人，我是个隐形人吗？
0: 说明是真的就没有走到这一步，是不是？还是什么情况？
2: 或者把我略过了？
0: 那不太可能。
2: 我是那三分之一
0: 了，老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2: 没有啊，
0: 朋友，您的小区用维修基金有没有启动成功过？是用于什么项目？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做个调查。有位朋友的车亏电了，叫杜涛，是在省会的紫荆悦城9号的地下车库，电话是183-9563-9117，183-9563-9117，紫荆悦城9号地的地下车库。
2: 嗯哼，
0: 我们看看谁在附近的哈，也可以过去帮个忙吧。好，一会儿我们再等一下最终的这个答复是什么样的。但也有朋友拐弯说了，看看有的时候这个住户申诉个问题有多难吧。是啊，日月说是不是房子还没卖完？刚才都说是老小区，老旧小区了
2: 啊，11年了。
0: 但话又说回来，他一说2016年就成了老旧小区，我们心里就一咯噔，觉得还可以呀、啊。这个就好多疑难杂症，就算作老旧小区了。哎呦，这个房子也太不禁住了吧。说到这儿，正好有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这是个老车的问题，大家给他回复一下，知道怎么回事吗？田先生今天上午刚检的车，他的车呢是10年的车了，出来的章显示有效期到2026年12月份，而之前都是每年6月份检车，然后1年一检，怎么今年成了半年了？想咨询怎么回事？
2: 嗯哼，
0: 哎，
2: 您这个车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0: 因为咱们这个新的政策的话，你就在10年、15年都是1年了，没有什么像原来似的半年了。还是说它系统打出来是这样，但实际上这样，你以12、123上的显示为准。
2: 嗯哼，
0: 朋友们，您现在还看那个章吗？或者那个标啥的，好像都没有细看过。它这个有问题吗？朋友们，为什么成了半年一检了？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帮我们来回复一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2: 嗯，陈吕他说，我们小区哈、换电梯啊就启动了维修基金，住户们也都签字了。
0: 嗯
2: 啊，你看这多好啊，
0: 对，
2: 很顺畅是吧？上下左右邻居哈、都是通情达理的人。
0: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为什么还有没有交的？对，你这是问到点儿上，就是没交。难道那么多房没有卖出吗？如果卖出了，他们是怎么拿到的？这个是交房的钥匙，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不是还要去追溯？那可是作为一个普通住户来说，他怎么启动这个程序？所以说可能还得咱们的住建部门去帮着来看一看。
2: 如果追溯这个问题，难上加难。
0: 真的是哈。好吧，先接上牌儿，这位先生自己呢先修修补补，咱们先止损，别让自己家损失太大。之后呢咱们再看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我们看一看天气吧，一看天气更是各地都是有雨，石家庄今天终于转小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1度，东北风3-5级。
2: 承德小雨转阴13-19度。
0: 张家口小雨转阴13-21度。 北风4到5级，
2: 秦皇岛小雨转阴15到18度，
0: 唐山小雨转阴16到18度，东风3到5级，
2: 廊坊小雨转阴18到20度，
0: 保定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大雨转小雨17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
2: 邢台大雨转小雨18到21度，东南。

0: 风4到5级，
1: 邯郸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东南风3到5级。
0: 北京小雨转阴16到21度，
1: 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14到21度，
1: 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
0: 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2.5 的指数26， PM10 的指数48，空气质量是优。
0: 嗯，好，下雨天哈，有人呢觉得浪漫，有人呢堵的这个心堵。
1: 嗯，
0: 但是哈，我们在这儿诚邀大家哈，一定要记得九九二严选旅游季现在已经开启了618的旅享狂欢了，这是一个好消息，请记住这个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那这次呢，我们邀请您一起跟着我们的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畅游北疆伊犁草原，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有什么呢？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巴伦台黄庙，还有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就串起了北疆的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1: 嗯，
0: 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618狂欢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一份，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另外咱们好多环线，比如说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新疆锁名额，618首曼舞。
0: 嗯，好，再来看一下哈，丽告诉我们说北京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嗯，今天好多地方都有雨啊，路上的朋友还得特别注意安全了。咱们揭晓答案吧，让大家飞了这么长时间了。刚才说那风雨兼程，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对，
1: 是程琳，而且有位朋友您说的也是有同感，他说其中的一句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他说这句话被用作了很多的卫生间里的提示。确实是这样，每当看到那个就会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首歌，没想到被用到这儿来了。好吧，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还有说到咱们下午2点到5点哈，交通厅和咱们合作的路况直播，大家别忘了关注。好多朋友猜对了，咱们栏目组小鹿会出现，但是今天下午首播是谁？没有猜对的，目前还没有猜对的朋友们继续来猜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一位女主播啊，大家或者猜不对的朋友，到时候咱们守候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相关的通行全省高速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路况 ETC 的问题等等，都可以及时带来发问，都能够得到及时的回复。
0: 嗯，好，欢迎大家了哈，下午的时候2点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1: 嗯，好嘞，有位朋友说我的车50宏光 S 2014年2月的，这不都12年了吗？人家说一年一检。应该是一年一检，按照政策是，所以说他那个签章还要不要在意他？朋友们，如果知道，回复一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用户9322318说第一次改版参加节目，没有改版，只不过咱们增加了一个互动的渠道。咱们给新朋友再说一下哈，就是你在即时新闻搜索帮个忙呗，留言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朋友们及时的路况也好，新闻线索也好，或者在线回答大家的问题都可以的，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倒计时12分钟，朋友们没车贴的继续来互动，或者直接发车贴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一位马先生，这是丢东西了。
1: 嗯，
0: 我们了解一下，马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0: 哎，什么时间哪个路段丢什么了？说一下。
1: 今天早上，9点到9点20，在新乐南环路，就是咱们这个美院的这条街上，就是飞马镇有个加油站，中港加油站。我加了油之后，在这掉头拐弯走，这个我有一个黄色的风箱车，右后门不慎，开了，就是可能从车上疑似掉落了一件货，但是这个货的大小，像这个洗衣液的大小，就是一个牛皮纸箱子，内装的是电路板子，电路板，就是这个距离，就是从这个飞马的中港加油站到卢新村的路口，大概也就是1公里的距离，就这一段，在这儿，我到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发现车门开了，9点到9点20。
2: 咱们就看看谁捡到了。就你那个箱子上有什么标志吗？写的有没有什么？
1: 箱子上有个箱贴，有个白色的箱贴，上面写着雨欣物流。
2: 雨欣物流，
1: 对，
2: 有电话吗？
1: 这个箱子，没有电话。这个有票号，可以查到电话。你就是登录这个票号，那个3开头的一个票号，10位数的票号。然后这个箱子，箱子是什么样的？是经典牛奶的箱子。
2: 用的他们的包装是吧？
1: 对，用的他们的包装。
2: 好嘞，就是你小箱吗？经典牛奶大箱还是小箱？
1: 就一小箱，一小箱，不大，大概也就是10来公斤的样子。
2: 好的。
1: 长度，这个箱子就是长度大概有40，高度有30，宽度有25左右，这么一个小箱。
2: 好嘞，知道了。咱们看看。
1: 今天我们调了监控了，调了监控，在加油站的调了监控，拐弯的时候，从加油站加完油掉头的时候，这个车门疑似就是开，但是它半开的状态。然后我在红绿灯掉头的时候，可能掉下来的，
0: 甩出去了是吧？
1: 对，甩出去了。因为今天天气不好，
2: 是
1: 速度也比较慢，大概也就是拐弯也就是20-30的速度，超不过30。特别慢，特别慢，路滑，特别慢，应该就是在这儿。
2: 好的，您这上边还有其他的货是吗？是丢了其中一箱吗？
1: 就丢了这一箱。就丢了这一箱。刚才点完数了，就丢了这一箱。
2: 好嘞，我们试试看看咱们哪位朋友点，这个捡到了。您说它自动识别上边的那个标贴就可以能？
1: 对，识做那个标签就能找到我们。
2: 就有电话。
1: 能，对，有电话，或者你登录用这个搜索这个票号。
2: 票号。
1: 也有收货人和发货人的票号都可以。
2: 好嘞，雨欣物流，行，我们看看大家谁捡到了，或者说谁看到谁捡到了，有什么线索，我们再告诉您。好嘞，
1: 感谢，非常
2: 没事没事，
1: 辛苦。
2: 好，
0: 这箱电路板得多少钱啊？价值？
1: 价值可能是不高，也就几百块钱吧。几百块钱。
2: 那也丢了，咱还得自己给人家补啊。
1: 对，
2: 是吧？
1: 对。
0: 好的，咱们先找着。
1: 这是我们的责任，不小心，但是车门确实关了，可能是
2: 没关严。
1: 怎么回事？它弹开了，没关严。
2: 好，我们知道了，有线索我们就及时联系您，好吗？
1: 感谢你们，
2: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好，以后咱们的话就关严锁死。
2: 对，雨天路况又复杂又滑，这一甩就甩出去了。朋友们，就在新乐南环路，是飞马至卢新村口，美院城堡的前边，这个一箱货，经典牛奶的那个箱子。雨欣物流上面写的是电路板哈，朋友们谁捡到了，或者你看到哪个车，然后捡到了帮着收存呢，就是你知道他车号的话，相关线索的话也给我们提供一下吧。
0: 好，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齐先生，他有什么事儿？齐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您这儿有什么事儿您说。
3: 然后我是开的是浙江的牌照，然后在湖南违的章，然后是高清照片拍到的是站错道，然后是扣3分罚款200。然后呢，我是早的说呢，然后这个违章是1月7号的违章，然后前几天我是开了公司的车，然后公司才通知我说有这个违章。有违章，但是我现在我已经不在公司开了，你说我要是不去处理吧，这不好，人被拍到我了。我现在不往那边跑，然后那个费用太高呀，不合适。
2: 专门去
3: 问一下咱直播间，在石家庄那附近能处理不能？我是邯郸的。
2: 你是邯郸的驾驶证是吗？
3: 对，我本人就是邯郸的嘛。
2: 不，咱说驾驶证是哪儿？是邯郸的吗？
3: 邯郸的。
2: 牌照是浙江的。
3: 对，
2: 违章是在湖南，是吗？
3: 对。
2: 那我们只能问问邯郸了。就比如说，肯定违法发生地是可以，那驾证所在地还是说车牌所在地？我们问一下，就是哪能处理？只能是因为你是大货车，是吧？ 它还不太一样。
3: 对对对对，
2: 你也没有办法在121、123上。
0: 我们想问一下，那公司有没有告诉你，他这个拍下来的照片来讲的话，他是很清楚的是拍到你的这个驾驶人了吗？有吗？
3: 啊，对对对对，有吗？我刚才不是说让高清照片拍到我吗？
2: 哦，那你就得你处理了，嗯。
0: 那这样的话，
3: 对, 对, 对,
0: 对,
3: 对，
0: 是由您处理的话，
2: 就是去哪
0: 不对。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是确认就是您本人开的这个车那个时间那个段违法行为呢，也是成立、
2: 嗯。
0: 那这样的话，能不能在邯郸处理？
2: 对，
0: 您自己问过吗？邯郸大队这边。
3: 然后邯郸我问过两个地方，他说在那个地方没有那个权限，处理不了。
2: 哦、
3: 然后石家庄那个地方，
2: 你石家庄更没关系了，你就得对你跟你的这个驾证啊车牌都没关系，那肯定更不行。
0: 您来不来石家庄的话还两说呢。另外呢，我觉得为什么哈之所以这么谨慎处理不了，因为你肯定是营运车，对不对？而且是公司的车，
3: 对、
2: 嗯、
0: 黄牌车，对吧？
3: 是快递车
2: 啊，对，快递是
0: 黄牌
2: 吧？
0: 黄牌对吧？
3: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车型或者是这样的违法行为，它是不是要求
2: 重点的？对，所谓重点车辆，这样我们一会儿问一下，看看这。我觉得最大的希望就是在邯郸你的驾证所在地，如果这处理不了的话，那可能还真得是就比较麻烦了。我们问一下好吗？
3: 对，好
2: 啊，我们先原则性的咨询一下，就等于现在其实这个违章是记在车上了，但是拍到的是你，需要你来处理，是吧？
3: 对对，
2: 好嘞，你说一下你那个车号。
3: 折A01M65。
2: 哦，好嘞，我们问一下啊。
3: 哎，好。
2: 好嘞，
0: 嗯。邯郸的司机开的是这牌的车，
2: 嗯，
0: 然后是在湖南界内的高速公路上，
2: 对、
0: 嗯，有这么一个300-200。
2: 怎么办，朋友们？
0: 能不能在邯郸当地的交警大队处理？
2: 哎，朋友们，哎，就是像这种您有这个异地的违章吗？还有可能在驾证所在地吗？或者车牌所在地？我觉得这个问题像咱们下午的那个直播哈、啊，大家类似的问题也是可以来问的，估计应该也有答案。一会儿我们问问吧，邯郸支队这边，大队可能没权限，支队看看行不行？我们咨询一下。这是邯郸交警支队法制科，您好。哎，您好，哎，您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位邯郸驾照的司机啊，他遇到一个难题，他是开公司的货车，他是浙江牌照的车，在湖南有违章，他能在咱们邯郸他的驾证所在地处理这个违章吗？
4: 说什么？他是什么？
0: 我们再跟您重复一遍，好吗？
4: 哦，
0: 啊，邯郸的驾证，啊，这个司机是咱们邯郸的，他是邯郸的驾照。
4: 哦，
0: 他开的是浙江牌照的一辆快递车，黄牌车，然后呢是在高速公路上湖南省的界内有这么一个违章，300-200，但他现在呢，对，但他现在已经不在那个公司原公司开这个车了，人呢现在已经回到邯郸了，他也不过去了，也不去浙江了，也不去湖南了，但是呢高清摄像头拍下来了，就是他人脸识别，就是他的人脸，他想问一下，他能在邯郸当地把这个违章处理掉吗？
4: 这是什么超速啊？
0: 啊，它是一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2: 对，不是超速，嗯，可以吗？
0: 我们这儿有
2: 他。
4: 我问一下相关人员给他回复，他有电话吗？
0: 啊，可以，没问题，
2: 可以。
0: 有车牌号，您能不能先记一下？
4: 啊，说多少号？第多少号？
0: 浙 A， 浙江的浙，浙 A，
4: 浙 A
0: 01M 65，
2: 对，
4: 01M。
0: 65，
2: 对，1月7号的那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违章，在湖南，您先看看，就是因为要不然的话，它这个成本太大了，有没有可能在他的驾照所在地去处理这个违章，好吗？您给看看怎么规定的，好吗？
4: 我问一下，
2: 好嘞，
4: 相关人员吧，
2: 好嘞，谢谢您啊，您这样，您记一下咱们齐先生电话，场编辑咱们来交接一下吧。好，咱再确定一下，是吧？好嘞，朋友们，倒计时3分钟，想要车贴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啊，直接在半个忙吧里边发车贴，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5: 全城瞩目，成发投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6018888。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我们场编辑啊，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又回访了一下咱们节目开始我们关注的那个事儿，就联通的线缆然后砸碎了这个车窗玻璃，不是说催办了吗？到现在朱女士依然没有接到电话。
0: 不是说有专人调查处理吗？
2: 哎呀，这个专人也够忙的，已经是整整一周的时间了，我们下午呢也会再等等。对，你好歹啊给人家一个话，赔与不赔或者什么理由，你总得跟人家了解一下情况吧，但连这一步还没有走到。
0: 专人搬砖的吧。
2: 反正要砸谁也别砸自己脚。就是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了，就催办了几次了，在我们的这个关注下都已经催办的第二次的，但是人家依然不为所动。那你这催办的程序也有问题啊，不畅通吗？或者人家就根本就不当回事吗？
0: 哎呀，效率在哪儿
2: 咱也不懂，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还有好多朋友都说到了，说那位朋友你的车怎么半年一检了，说你肯定是货车吧。如果是货车十年之后就是半年一检了，这署名波啊，我们因为默认的您可能是私家车啊。还有位朋友问的说，现在这个检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几年一检几年免检呢？第六年然后要上线，八年免，十年一次，十年之后一年一次。
0: 对，
2: 目前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说他经常接到有一位违章人的一个违章的详情，但是肯定不是自己，那肯定又是这个电话记错了。他说这有什么办法，您看看您是哪里，给当地的车管所打个电话试试，看看在后台能不能来更正一下，或者把您的电话最起码能够去掉。那可能这就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方式了。
0: 嗯，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对，
0: 嗯、
2: 还一位朋友说，下午的直播会不会月色？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
0: 你猜？
2: 你猜哈？节目最后我们会公布。我看了半天，当然有看不到的，只有一位朋友好像答对。
0: 答对了。
2: 嗯，所以朋友们，下午两点哈到五点一定要关注咱们的直播，很多就今天。包括咱们节目当中问到的一些长途行车的问题啊，路况啊，充电啊， ETC 的使用啊，违章啊，都可以来在线的咨询咱们的视频主播哈。
0: 嗯，
2: 好，节目最后在公布有奖听众之前，我们先来送出我们今天好视力的一波大礼吧。今天咱们还针对50岁的以上的听友来有一个专项的护眼补贴，只要你年满50岁，拨打400-698-6992，人人多领78元的眼贴。另外前10分钟下单的朋友加送加热理疗垫和智能健康手表，三重大礼，早贴早舒服。400-698-6992，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就可以了。
0: 嗯，好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啊有哪几位幸运听众可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车贴。我们来看一下，早早的有一位朋友就来报道了，他的名字在这里，来看一下，小范啊。好的，欢迎欢迎啊，今天啊终于是得到我们的车贴了，恭喜恭喜。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完璧归赵啊。好的，谢谢一如既往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位朋友红玉当头，不是鸿运当头，是红玉，他说天天听咱们的广播求车贴。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拐弯不打转向，这可不好。
2: 您怎么这样呢？您改改，拐弯必打转向，好不好？好，恭喜一位朋友哈。还有吉星高照说，车贴我也不抱太大希望，我只是例行来报道。例行例行着，可能这个就例行到您了哈，继续来参与吧。好，还有很多朋友，我们揭晓谜底吧。今天呢下午的首场直播应该是咱们的主持人悠悠，大家多关注了哈。好，接下来是正在说车，再见
0: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生态环境部消息，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 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珠穆朗玛峰巅峰之心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以上是这时段的992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整点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整体的通行情况。环线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已经恢复了畅通了，然后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双向通行也都已经恢复畅通。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呢，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胜利大街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后方缓行呢，是在新华路的位置，以及在新华路东行方向过中华大街这个路口的后方，还有北新街这个路口的后方呢，都会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医院门前稍微会有一点繁忙，医大医院东港路东行方向过闸英大街这个路口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西行方向从医大医院门前到闸英大街的话呢，通行起来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另外，省儿童医院省儿童医院是在建华大街北行方向玉华路的交口后方缓行，接近淮北路的位置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时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是阴有小雨。明天的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的夜间到27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到28号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是伴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想要抽奖赢取我们的车载吸尘器的朋友，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点击回弹的链接，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互动留言了。我们也会在一个小时的互动当中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哪怕你是发的吸尘器，哪怕发的是666，哪怕发的是888999啊，都是可以的。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在里面评论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今天也是阴雨绵绵哈，各位您出行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不管是走在路上、骑车在路上，还是开车在路上啊，都要谨慎慢行。那开车的朋友，尤其是在机非混行的时候，还有在主路啊，人家这个路边有这个公交站，有人在等车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贴边走。如果必须要贴边，咱们开得慢一点哈，不要见到行人和非机动车一身水。欢迎各位互动留言哈，咱们车贷新能器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各位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我们也会从今天的计时的留言当中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我们的车载吸尘器送给这位朋友。朋友们好，都在打卡。风景如画说打卡了，晴空万里说吸尘器我来了。听广播这位朋友说好好好好。爱吃糖果说哎呀，今天听祥子声音是不是好多了，辛苦了哈。你们也不放假哈。对，毕竟我们是直播的节目哈，那我今天依旧是这个尽量啊，肯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但是我确实需要小一点声跟大家交流互动了哈。一大声说话现在就咳嗽。小角色这位朋友说哦，吸尘器我的最爱，我来了。633这位朋友说10年多没听了，现在听还是那么亲切啊，感谢您的回归啊。拐弯不打转向，哎，您起这名可以起哈，但是咱拐弯真得打转向啊。祥子老师，如果让我种个吸尘器多是一件美事儿啊。你的楼上楼下也是这么想的哈。所以各位想聊天抢互动的，直接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链接啊，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昨天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7月份之前尽量不要去选择新能源的产品，尤其是高价值的新能源产品。还有就是近期想买吉利星越的朋友，这两天交了定金的不要提车啊，直接跟他说我要提5月28号之后的吉利星越，因为自5月28号也就是3天之后，最新款的吉利星越要上市了。新车配备了这个泊车的功能，除了泊车的功能之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新能源车啊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叫哨兵模式。还有就是它由原来的310的续航变成了360的续航，从410的续航变成460的续航了。所以这个续航也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提升哈。熊孩子说祥子怎么了，哎呀这个生病了啊，10来天了。昨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哈，前天的时候去医院啊，跟我说啊，之前给你开的啊，不，当然不是这个医院啊，之前给你开的这个药啊，你算是白吃了。所以在前天的时候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叫做吃错药了啊，我就吃错药了，等于吃了一个礼拜的药白吃了，等于从前天开始才真正的开始治疗啊。

老财说，祥子老师好，22号中奖了，怎么领？谢谢。当时应该是不是下午有人跟您联系啊？有没有接通电话呀？我是会员，这位朋友说嗓子疼是不是月色传染的？不是啊。然后我要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尽量在7月份之后再去选择新能源车。首先就是政策变了啊，

7月1号之前电池安全的新国标啊，我们也知道马上要执行了，对吧？还有一个月，零一个礼拜。现在的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的标准呢，还是2020年啊，就是还是6年前的。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太低了。它当时的这个要求就是5分钟之内不起火、不爆炸。后面要是起火爆炸了，说白了就咱自己倒霉了啊，就只能这样讲。但是今年7月1号之后的新的标准就是禁止电芯热失控蔓延，理解就是一个电芯起火了，但是不能影响其他的啊，其他的就是不会起火，而且这个毒气要排到车外，并且撞击的标准也是翻倍了，达到1000焦耳了。大概理解一下，就是说现在的车速开到60-70码，撞到石头了啊，这个电池包大概还是可以扛得住的。但是之前就大概只有30-40码的时候啊，你撞了，它可能都扛不住啊，多的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就是7月1号还会同步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电池国标的一个标准要执行啊，叫续航禁止虚标。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些欢乐表，在市面当中，就是可能我说啊，我宣称我这车能跑700公里，但实际跑下来可能只有400-500公里。我宣称我这个车能。

而且现在的这个解释权都在厂家的这个手里啊，就是大部分你想换新电池，是有很多条条框框的啊，基本就是仨字儿换不了。但是在今年的7月1号之后就不行了。首先，这个要求厂家必须要把电池未来的一个健康度的情况要写到用车的手册里，比如说5年要大于等于80%啊，或者说8年要大于等于75%这样子。就这样一来呢，它这个标准其实就相对就统一了。以后说真出了问题，厂家你不认啊也不行了，而且是允许第三方的机构来参与检测的，并且国家也会定期的去进行一个抽检。另外就是车上的这个表显的健康度和实际第三方检测的这个误差是不能够超过5%的，那以后表上也就比较接近真实的了。其他的标准里面呢，还有就是不允许车企在实验室里边去跑电池续航的一些数据了，啊，必须得结合真实的场景来。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什么700公里、800公里、900公里，基本上都是实验室跑出来的，它不是说。就是在真正的道路上还有这个极端的天气里面去跑出来的。第三个呢，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充电桩的兼容性啊，要求要统一了啊，所有的这个新能源要求100%要兼容公共的快充以及慢充啊，理解就是之前啊，你可能买的新能源车在这儿不能充，在那儿不能充，只有在某些地方可以充，但是之后买的就不会了。所以各位一定要买什么呀，就是7月1号之后新申报的和新改款新换代的这些车型，就这些车型因为你是新款的车型，一定要符合新的国标的要求。那有的朋友说，那老款的车型卖不掉怎么办？那就是现在便宜处理。你看到现在不管是官方降价还是外面的这种零公里二手车这样的一些新能源的产品，基本上就是在甩货了，因为这些是达不到新的国标要求的。但是老国标的车型还可以继续卖，可以卖到明年的7月1号。那给到消费者的就是价格便宜。如果说你不在乎这个便宜与贵的话，我建议各位还是买新国标的车型哈。所以各位也想问问各位哈，这个新国标和这个老国标放在一起，你会怎么去选择呢？其实就跟之前的电动自行车一样哈，这个当然了，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这个老国标的车是可以上路的啊，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互动一下。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梦就去追，这个朋友说到了，说老师好，25万的预算能买个几几年的二手奔驰 E 去跑婚庆用车。哎，是不是有很多人还在梦想着说买一个奔驰 E， 买一个奔驰 S， 买个 A6， 然后去跑婚庆啊，然后把我每个月的车贷还出来，把每个月的油钱还出来，然后我还开了豪车了，最后我跑了2年之后我落个车。

0: 为自己了。就是你弄这些婚车队啊，头车弄个迈巴赫，后面跟十辆 E 没问题，挺排场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这么干了，人家会把去找婚车用的这几千块钱，一万块钱，我去用来干别的。也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现在婚车跑婚庆也是越来越难干了，价钱也是越来越低了。之前奔驰 E 出一趟活可能500块钱，现在奔驰 E 出一趟活可能也就300-400，而且你还不好找。不是说不好找车，奔驰 E 大街很多，但是用车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不要想着说我买一个奔驰 E， 买一个奥迪 A6， 买一个奔驰 S 啊，听有的一些车商说的，说啊，这个车开2年就回本，直接留个车。是，各位，你按照你特别理想的状态啊，巨理想的状态，每天都有人结婚啊，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是发生的，每天都有人结婚，每天都用你这台奔驰 E， 我们就按照400块钱来说啊，我现在给你乘400×365，你一年能挣146000块钱，就你2年能挣300000块钱，你想想可能吗？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算一下，如果说你一个月只出4趟活，一周只出1趟，400×4，这是一个月的钱，1600，再乘以12，这是19200，这是你一年可能能出来的活。我再给你算一个更加离谱也更加现实的，一个月你可能只能出1次，来吧，我给你算啊，400×12，你一年拿这个车只能挣4800块钱。而且不那么好挣啊，我就不跟你说几几年的车了，你25万的预算可能人家也不会找你用，因为人家都要新款的车。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哎呀，刚才关于这位朋友要买一个二手的奔驰 E 老款的车型去出婚车啊，希望你能听劝哈。白三说了，就是不一样啊，听你的长知识。手白长这位朋友说到，多听正在说车啊，理性花钱消费。看吕峰强，他应该是业内人士哈。他说现在用奔驰 E 最多270块钱。AY 说，我朋友圈就有一个出婚车的，我结婚那年2020年左右，6年前了，天天见他发这个出车出婚车的视频，近2年看不到了，好几个月才发一次。

0: 承认说现在婚车没人用 E 了吧，最少都得是用 S 了，这个你根据自己个人的一个预算来去看哈。现在不是说用 E 用 S， 现在大家更务实了，就是去酒店的可能都少了啊，甚至说用婚车的就更少了，人家可能就是男方女方家里直接就住酒店就好了，就不需要说我从什么男方这是什么女方到男方，男方再到女方，然后再去酒店啊，就等等大概这一系列吧，化繁为简了，就大家现在更为自己去生活了啊，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因为你用租这些车，你最终说白了不是还是为了排场，为了给别人看吗？但现在啊，大家的理念已经变了。
1: 上午11:30，
2: 992半点导航，
0: 就跟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一个话题，就刚才那位朋友不说了，现在最多270，那说明他就是奔驰 E 车主，偶尔出婚车，270乘以一年就出12次，就3200块钱。你会为了一年挣3000块钱，然后去贷款买一个二手的老款的奔驰 E 吗？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除非你有正式的场合啊，商务合作去谈判，去有业务。就跟之前有的朋友说，我看他们车行老板说，这个买个法拉利一年就能回本啊？怎么回本啊？就那个静态展示，没错，静态展示。如果你有一台法拉利，不是特别老的情况下，我们就说458吧，458、488这样的车，现在大几十万、100万都可以买得到。因为这样的车你可以不买车况好的，他要的只是那一个牌子。我们就按100万，你买了一个车啊，12、13年前的法拉利458。静态展示一上午3000块钱，你肯定想的是每天都有开业的，每天都得找你啊，这全程就你有法拉利，3000块钱乘以365是109万5000，你就想吧，这好事能轮到你吗？对不对？一年回本一个法拉利，那么人人都这么干了。现在路上转让的店铺应该比开业的店铺要多哈，所以各位理性。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3: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现在所有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两个EV车型。石家庄除了石家庄之外呢，北京以南的大部分路段呢也都是出现了降雨，保定廊坊以及衡水沧州还有邢台邯郸辖区降雨的路段呢都是管控危险品车的，部分路段一并管控两个EV车型上道。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一起事故，在黄石高速东行方向74公里处，也就是在沧州东口附近，是因为有车辆的追尾事故导致后方是有少量压车缓行。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呢同时也是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唐津高速以及滨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两个EV车型上道。受到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现在滨哈高速的唐山北到卢龙之间的北京方向站口管控所有的货车，除此之外的其他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4: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5: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大家可以来参与评论和互动啊，我们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回弹的链接之后啊，咱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我们也会从评论区当中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啊，您随便发，发送吸尘器，发送666，发送888999，随便啊都可以。您只要在即时平台互动啊，就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兴化汽车园区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石门老袁也说了，说现在钱不好挣啊，大家现在都注重里子了，面子就退居其次了。之前确实是这样，尤其在咱们国内汽车起步的阶段，我们要求的是人无我有，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车，那这个时候我有个车，那我显得就有面子。那到大家都慢慢的逐渐有车了之后，我就需要有一个特别的车，也就是说我需要有一个豪华品牌或者是超豪华品牌，我跟你还是不一样，就是那句话叫什么，叫人无我有，人有我特啊，就我肯定得跟你不一样。但现在呢，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从消费的角度来讲，他已经是降级了的，并不是说他喜欢低价值的东西，而是高价位的产品他现在消费不起了，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情况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慢慢从这个面子的需求过渡到自己家庭实用啊的一个角度了，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进步哈，尤其从汽车文化的角度来讲啊，不一定就是比谁的车贵而去定等级和高低了啊，这也是一个进步的体现吧。每天在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爆款好物呢，就是戴森的 HD08 经典的吹风机。它这个马达的转速是比较高的啊，大风力快速也会把头发就吹干了啊，也是直筒无针啊，马达下置的，重心比较稳，久举也不累。老人小孩呢也就安心使用都可以。市场的售价是2000多块钱的戴森的 HD08 的经典的吹风机，现在价格只需要1399，是老款的清仓的福利哈。现在如果说您下单，还可以享受前500名立减100元的一个活动，也就是1299块钱，咱们就可以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哈，这个特别划算。颜色有很多种，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固定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石头也说了，现在钱不好挣哈，理性消费，没错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也不是说这保时捷人家不行了，宾利不行了，劳斯莱斯不行了，法拉利不行了，而是我不行了。

新冠神医说，主要现在整体有些许的改变，人的生活理念也随之改变了哈，不再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了。

0: 心旷神怡说，现在感觉身边结婚的人渐渐也都少了哈，还靠结婚挣钱。潘这位朋友说了，说现在婚车都用考斯特哈，一辆就够了。有一位朋友说，我们村啊最近有一个要结婚的，说打算用租十多个新的电三轮当婚车，应该也挺有意思的。他家是不是做这个产业的？有的朋友说，祥子怎么了？祥子有点难受啊，我不能大声说话了啊，先小声说话了啊。来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但是要详细一点，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知足常乐说了，2015年的大众的零度，目前是13万公里顶配，大概多少钱呢？
1: 2015年第一批零度啊，2015年第一批顶配，你的顶配是1.8T 顶配330吗？还是说230、280，对吧？因为他说到顶配了，我就想到了这个1.8T 的这个新车，当时应该是将近20，其实230的零度大概率应该是15上下。2015年第一批，如果说是1.4T 的啊，如果1.4T 的，我估计这个车应该在3万上下，售出价应该是2万多，卖价奔着3万去。但如果说你是330的，这个车应该能达到35000，差5000块钱啊，您参考一下啊。
0: 好，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是问了一个，看看啊，小马哥说了，说这个想问一下北汽的 EU5 19年左右的。怎么样？大概多少钱？想买一个二手车，毛病多不多？这个年限的电池还可以吗？跑了7-8万公里，非营运车。首先我要跟你说哈，我想反问你一句，你在路上见过吗？北汽的 EU5，或者说你问问你身边的人听说过吗？北汽的 EU5。这个车放在现在，一会儿尹老师说一说这个市场的行情，还有市场的一个销售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要跟各位说的是，现在2020年之前的新能源车已经可以走报废的政策了。你要买一个2019年左右的并不畅销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觉得你要三思。尹老师来说一说行情吧。
1: 2019年的 EU5， 400多公里续航，新车13万多，现在第一批车型，我估计现在这车应该在3万左右。三万左右又不到哪儿去了，应该是因为3万以里，因为现在2021年的基本上也都是卖个不到4万，3万大，2019年的差了2年，我估计这个车2万大的一个行情，2万大的行情啊。第一批 EU5，就是如果说你要有上这么3-4万，你哪怕买一些就是车型小一点的，因为这车可能就是可能买起来是不是为了说5座车或者3厢车，是不是奔着这个外形去的，是吧？那品牌确实不在线，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奔着一些主流一点的紧凑型或者小一点的，你比如说近一点的后来出的这个50的缤果呀，对吧？包括后来的 T03 呀，我觉得就是外形可能会小巧一点，但是这样的车后期的使用稳定性以及它的价格稳定性，我觉得还是有保障的啊，我给您一个小建议啊。
0: 所以各位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小马哥应该也是老粉了啊，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听节目总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买新能源，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啊，记住这几个字儿，你就不会买错。当然如果说你也不怕赔钱啊，就想搞点那个特的，那没问题，那赔钱的事儿那太好做了哈。你说这个钱呀，它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有可能钱是大风刮走的。随遇而安说，你这嗓子和月色一样了啊，差不多吧。心旷神怡说，现实教育了大家要节约生活的成本。 石门老袁说了，车是工具，不是生活的中心，我们不能为了车去活着。嗯。有些许道理哈，我给大家说三点哈。车这个东西，你对应自己。

你就能总结了，车其实就三种属性：工具、道具、玩具。各位，车现在在你的生活里是工具还是道具还是玩具？就只有这仨，没有别的。

0: 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赵乐说了，2017年的手动标配的朗逸6万多公里没有事故，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哦，2017年的朗逸是手动挡的，手动挡的朗逸2017年8年车龄，九年车龄，6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当时应该是1.6排量的，这个车我觉得年限近，车型也还行，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不该上2万了，手动挡的车现在。尤其是这个年限的啊，虽说保值率不错，所以我觉得价格锁定在15000到2万之间吧，还是一打头的行情啊，您参考一下吧。
0: 啊，就等于这种车就不，是有不应该的一个取向是吗？
1: 对，因为这个你想想看，就是如果说人们花上3万多再去买台手动挡的车，对吧？3万多其实2020年最后一批的宝来手动挡的应该也就卖到3万多，但是你这2017的嘛，都差了3年，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在里边
0: 还是有一定差距在里边，
1: 对对，
0: 好的。

0: 吉祥如意说了说吉利银河 M9 性价比怎么样，六月份入手合适吗？嗯，听一下我上半段的节目吧，有时间今天回听一下啊，我就不重复多说了。这位朋友说，2021年9月份金杯的海狮，金海狮五座客运版，30000多公里，有刮蹭，个人一手车能卖多少钱？
1: 嗯，新杯海狮，这是一个面包车啊，这个新车的价格应该是7-8万块钱。
0: 嗯，
1: 年限不长，如果说你这车用的要是省的话，节载的话，这个车应该是20000多。至于20000几，我觉得不会过25000，而且这个车的收车价应该在20000以内，卖价应该在20000以上，就20000小的一个行情啊，您参考一下。嗯，
0: 就刚才在这个接近尹老师之前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聊了一个事儿，就正好有一个朋友啊。这个不是有一个听友啊，咱们在这个后台私信来着，说这个25万左右想买一个奔驰 E 啊，能买几年的，他要跑婚车用，然后我给他劝退了，就首先也说一下，就25万能买到哪年的正常车况的奔驰 E， 还有一个就是
1: 25万，
0: 现在在市场当中还有没有人说啊，我买这个车就是为了出个婚车去选择的。
1: 行，祥子你歇会儿，我虽然没听你们之前的节目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咱俩的结果一定是一样的，也是劝退。因为如果说你对现在这台车啊，你比如说我有买奔驰 E 的这种平时的用车需求，跑婚车是你的其中一项，甚至占比不足20%，稍带脚你可以，但是你要说我用来买婚车去养这台车，我用跑婚车的钱去养他的月供，这种想法你就不用考虑。
0: 嗯，
1: 第一，首先你跑婚车的这种天数日期年之中你占不了多少，而且你25万只能买个2年前后的，如果是现在买的话，基本上都25款以后的奔驰 E， 就是新的跑婚车的用的可能会多一点的，就是新一点的。你22年前后的奔驰 E， 我觉得用的概率大不会很多。
0: 一生就结一次婚，用一次婚车，就不可能说我差100块钱选个老款，是吧？
1: 对，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说去考虑，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渠道的问题，对吧？你之前就有人说，哎呀，我就挂靠的这个婚庆公司或者婚恋公司这样的。那我觉得其实很多这种做婚庆的，他都有固定的渠道、固定的租车的，他不可能说用你这种个人不确定性因素特别多。你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后或两个月之后我要用，你可能是一个替补，但是你不会是个主力，所以我觉得你这种婚车的这个收入来源是极其不稳定，而且我觉得极其不对称的。
0: 嗯，
1: 所以我不建议你个人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啊，就跟人们说我买台车跑网约车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你的月供上来了，对，你每个月的折损，你每年的折损就远远大于这个车的一个价值，所以我觉得不太推荐。而且刚才我说到了，如果说我不跑这个婚车，我不跑网约车，我也需要一台比如说奔驰 E， 我要正常用，我要想开，我要体验，那可以，对吧？你这个婚车的这个占比占的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你要说但凡占到一半了，我觉得都不建议你去参考这样的方式啊。
0: 就可能有的时候他一些人吧，可能会看到说，哎呀，买了这个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工作，然后最后呢还能落了一个大奔，或者说就像刚才尹老师也提到的这个网约车，其实也是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我自己一我可能喜欢开车，开车技术也还不错，然后我正好现在没有工作啊，我说自己找一个活啊，自己轻松，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我可能就歇着，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干哈，就是现在毫不夸张的说，我在路口停车的时候，就我能发现第一排、第二排就有很多都是网约车，就是因为网约车的特点是比较鲜明的，啊，这肯定一它得是新能源，二还是那种相对不是私家车卖
1: 的几个车型是吧？
0: 对，卖在私家领域卖的不好的一些入门级的 A 级车，所以特别难干啊，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背一个贷款10几万啊，买个这个，然后去养活我自己，很难啊，各位。石门老袁说，还是大成老师总结的全面，不愧是老师，我只描述了自己对车的认知。哥们儿，咱聊了一个小时了，你不认识我呗？我替大成老师谢谢你啊。 日月生辉说，祥子老师说的好啊，车现在是我的工具。0477也说了，说工具、道具、玩具，哎呦，你这三个确实总结的太好了哈。对啊，各位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车嘛，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讲，就三个：工具、道具、玩具。自己总结一下，对于自己是什么呢？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0477说，工具、道具、玩具，祥子总结的好啊。新广神音说，车的属性就是交通工具，实用就行了，根据自己的财力量力而行。没错哈，根据自己的财力量力而行。老财也说了，车就是代步工具啊，还有一个就是面子属性了。石门老袁说，打错字了，对不起祥子老师。没关系啊，跟你开玩笑的，老粉应该都知道我比较喜欢开玩笑哈，没关系的。来吧，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赛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2021年1月份的21款的特斯拉的 Model 3，57000公里，换过一个门，换过前杠，换过右前大灯，过一次户，还能卖多少钱？那估计是买的二手车，应该是。
1: 哦，对，21年的，然后呢，换了个门，换了个前杠，换了个大灯。21年的，我就按照标续后驱的给您估吧，是吧？它里程并不是很多，是吗？应该6-7万公里。
0: 5万7。
1: 啊，5万多公里是吧？
0: 嗯。
1: 集中在它这个车况上了。首先正常情况下，特斯拉 Model 321年这个年限应该是十大头，不超11，这是一个它正常的市面的交易行情。21年的特斯拉 Model 3标续后驱啊，然后你这个有换件，你比如说大灯，哎呀，我就担心，其实它不单单是换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更深的一些东西。如果只是这几个覆盖件啊，我觉得影响上10000块钱，也差不太多，那就10000多。也就是说，你看正常是10万多，你这个车比如说卖个9万上下，或者8万大，或者9万出头，我觉得这属于一个正常的行情。然后呢，它既然换过这么多东西，看看它有没有就是较多的过户次数，对吧？你要买二手的嘛，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再一个就是换了这些东西之后，最好让他出一个三方，因为有些东西他说得出来，但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啊。然后但是三方的报告就比较详细，就包括之前我在节目里，我记得听那个有一听友说过不了三方，他过不了三方和出不了三方这是两个概念，就过不了三方咱也能出三方。
0: 哦，
1: 对吧？你比如说他的问题集中在了右前翼子板和这个右前门、右前翼子板灯的位置，那左边这一侧，他有没有是挤在中间的？
0: 嗯，
1: 对吧？还有没有更换？
0: 嗯，
1: 你做了三方之后，他会有一个较为直观、较为全面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觉得买二手车的时候可以试着，别听他们说说过不了三方啊，过不了三方，那咱就过不了三方价格算吧。但过不了，咱要做一个嘛，去尝试的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车的行情嘛。
0: 对，这事故到底是比你想象的更大，还是要更小一些，对吧？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的听友哈，在即时平台。日月生辉这位朋友手机尾号6326，他说这个没错哈，听完祥子老师说的这个感觉很对啊，车现在对于我来讲就是我的工具。好了，我们把我们的车贷吸尘器送给您哈，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后台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漫步人生说了，祥子能不能给说说蓝图泰山跟魏牌的 V9X 呀，哪个舒适性比较好，哪个更保值。上周一我刚去了保定哈，参加完 V9X 的一个上市的发布会，也拍了一个视频。但我要平心而论啊，哪个舒适性高，差不多。V9X 只能叫后来者居上，然后它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好一些。哪个更保值？我只能说两个车都不保值啊。杨乐喜说听正在说车，感悟理性人生，感觉祥子老师说的太有内涵了，谢谢您夸我哈。来平安说到了2019年11月份的大众速腾 1.4T 白色，没有出过事故，目前跑了16万公里了，还挺多，能不能给评估一下还能值多少钱？
1: 这个里程相对来说是偏多一点啊。19年正常的行情这应该是6打头，正常里程啊，正常里程我觉得应该6打头。就是 1.4T 的我估计应该是6万上下，收车价应该5万大，但是你这16万公里，我觉得你这车的最后的卖价极有可能不上5了啊，别应该得差着10000来块钱，也就是说4万大的一个行情，你参考一下啊。
0: 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尹老师在线的解答。尹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午间这会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呢，还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其他的主干道的通行呢，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飞侠。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十一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是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0: 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2: 27号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5号下午到26号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的白天到28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呢，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0: 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内各地市都不限号。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啊！这里是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咱夏天的天啊，真的是说变就变。昨天还这个天朗去气清，天高云爽呢，今天一大早雨又下起来了。在这个晴雨交替之下呢，温度也在凉快和炎热之间起伏不定啊。其实对我们来说，夏天有的时候真的很不愿意出门。那今天我们也给大伙准备了一个问题，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进入今天的节目互动帖了。就像心旷神怡在我们微信平台留的一样，说这雨又下起来，一到吃饭暗的时候就下雨，你看，就是您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咱来看看你的烦恼我的烦恼到底一不一样。
0: 五月份以来呢，咱们国家一共出现了五轮的降雨过程，河北、北京等地还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未来几天北方还会受到频繁冷空气还有降雨的影响。
1: 现在才五月，那今年的暴雨为什么来得又早下得又强呢？气象专家介绍说啊，是今年南海和孟加拉湾向我国输送的这个水汽非常强劲，从而导致雨就下得比较强，这可能与全球气温上升密不可分。
0: 今年的副热带高压范围呢，也和往年不同。往年副热带高压的范围常常是东西横向拉长的，今年这个范围呢，却好像给竖过来了。这样就使得原本主要影响华南地区的雨带，今年延伸到了华北乃至东北地区，在更大范围内呢，又增加了降水量。所以各位出门前要先了解天气，带好雨具，雨天开车慢一点，要注意安全哦。
1: 那现在您在什么位置呢？您的那个位置雨下的大不大呢？对出行有影响吗？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或者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今天的节目互动帖，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我们那个不仅能答问题啊，您 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有什么想问的也都可以发到那儿，大家也都能看到和参考。
0: 接下来呢，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天14点到17点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融媒体矩阵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精准化的出行信息。
1: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夜间门诊将于今天，也就是5月25号正式开诊，就诊时间是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下午5点半到晚上8点，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四大内科专科轮流坐诊。患者到达后呢，直接前往急诊分诊台登记，由急诊科的专业护士全程引导，直达夜间门诊就诊。
0: 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的郭村镇发现了大规模恐龙足迹的遗迹群，留存恐龙足迹超过5000枚，通过地质测年可知，迹呢形成于1.34到1.54亿年前的侏罗白垩纪交界时期。
1: 科研人员表示啊，在国内能一次性发现上千枚恐龙足迹的地点本来就稀少，宣化一次性就发现了5000多枚足迹，规模是位居国内前列的，并且保存非常完好，极为罕见。
0: 一直以来呢，人们印象中的肉食恐龙身手敏捷，行动迅速，但是啊，宣化这里首次发现了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弄石恐龙行迹，刷新了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科研团队分析说，这些慢节奏恐龙并不是走不动，而是边走边观察，边走边觅食，
1: 一边走一边吃啊。那有慢的，当然也有快的。一粒足球被踢向球门的瞬间，一般来说呢，时速能高达100多公里啊。说到足球，今天是5月25号，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联合国大会把每年的5月25号都定为了世界足球日。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也将于3周后启幕，很多球迷都喜欢一句话，叫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中场哨响之前，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剧情。那我们今天也想问问大伙儿，今天问题有点多哈，您猜猜看，目前已知的有记载的全世界的足球比赛中， 最大的比分是多少比多少。
0: 哦，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进入今天的节目留言帖。
1: 不许查哈、啊啊、你猜就完事儿了，猜，然后或者说是您看过的您就说就行了。
0: 把您心中的离谱比分留在即时客户端的评论区，你就卯足了劲儿使劲猜啊。
1: 嗯，那当然了，互动帖中我们还给大家留了另一个关于夏天的烦恼的问题，也欢迎把您的看法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有烦恼有困扰一起来倒倒苦水。

0: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1: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髓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髓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各位，欢迎回到幸运992，我是马杰。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玉玲。
0: 啊，今天呢，请大家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大家的留言互动。今天请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悬殊的比分的足球比赛是多少比多少吗？不知道可以猜呀。
1: 对，然后我看到了几个答案啊，发现有很多朋友是懂行的，但是这个范畴啊有点这个比较窄了。比如说彭说的这个7-1，你说的应该是世界杯历史上就正赛历史上的最大的分差吧，那是德国打日本，对吧？然后看到这个天空中的水，他发了一个31-0，这场比赛也有迹可循啊，31-0是那个国际足联认可的最大悬殊比分，但是还没有达到今天的这个夸张程度。国际足联那个31-0是什么呢？澳大利亚队打这个美属萨摩亚队创造的，也是一场，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个世界杯的预选赛吧，31-0，澳大利亚直接屠杀了美属萨摩亚。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后台啊，我说实话已经看到正确答案了
0: 啊。真的吗？
1: 对，已经有正确答案出来了。
0: 向着太阳迎着光说，既然是最大比分，那有一方肯定得是零，我就猜个80-0吧。
1: 已经快打出篮球比分了啊，篮球比分也不可能有个零的。小胖子猜的保守了，8-0，8-0这个有点少了啊。然后今天还给大伙留了另外一个问题，放在了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大伙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就能看到了。关于这个问题呢，小胖子说，夏天我最怕的是什么？是吃中午饭，吃啥都是一身汗。其实说真的啊，确实很怕吃中午饭。为啥呢？你看像今天这个天儿，虽然不是一身汗吧，有可能你出去一趟回来就是一身水，怎么着身上都是湿唧唧的。
0: 还有就是夏天我特别怕蚊子，
1: 哎，
0: 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驱蚊的啊。我现在用的办法

0: 就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电蚊拍，你买一个好一点的电蚊拍，它具备就是加长，然后还那个面能翻过来，就是房顶上就算有蚊子它只要不动，你就拿那个加长的杆，然后再把它翻过来，叭，而且就我觉得那一下特别解气，就是你享受那个电它的过程。
1: 哎，我说真的，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说今年家里我要不要装个那种户外的小的那种灭蚊灯
0: 啊，
1: 就是发紫光的那种、
0: 啊、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电蚊拍大部分你插上电开开灯
1: 它就可以当这个使、
0: 啊、对对对，真的很好用
1: 啊。然后这个我倒是不怎么招蚊子，但是蚊子它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老围着我，但是它不咬我，
0: 实在是下不去嘴巴，
1: 哎，有可能，
0: 实在是没兴趣。
1: 尤其是我还没戒烟的那段时间，哎呀，那个蚊子真的是我在外头都完全不咬，现在偶尔可能会给这个常见部位，比如说手上啊、手臂上啊，实在没吃的了，来上个两口。
0: 嗯，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咬的就是最让你痛苦的部位是什么？
1: 我先说
0: 啊，
1: 眼皮。
0: 对，就是，而且就是。很多那个双眼皮褶的那个地方、
1: 啊、
0: 如果它咬到那里，你这个眼睛就彻底抬不上去了，就
1: 啊，我第二天眼睛就只能睁一半，然后睁开了以后就是四五层眼皮。
0: 嗯，
1: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空气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上的消息，说南三环主路东向西308国道地道桥下最内侧车道是有积水的，那提醒大伙啊，过往车辆不要走最内侧车道。再说一下，是在南三环主路东向西方向308国道地道桥下最内侧车道，那里有积水，大伙不要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我们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5月24号的23:08，搭载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2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北京时间今天5月25号的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空首次来自于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呢，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载轮的轮换。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5月24号，也就是昨天的8点到25号，今天的8点晚上8点啊，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0: 近日网传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一条蛇引发关注，南宁客运段23号晚上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过调看了监控视频和询问相关人员之后查明，5月17号一名旅客携带的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封闭不严，从袋子当中爬出并掉到其身上，该旅客迅速将鳗鱼放回袋中并且密封后呢，将装有鳗鱼的袋子放置在车厢连接处，后续该旅客携带袋子下车期间未对他人造成影响。
1: 怎么听起来挺恐怖的啊，所以也提醒广大旅客在乘坐列车的时候，如果说携带了作为食品并且经过封闭包装就还打了氧的什么鱼呀、虾呀、蟹呀、贝呀，还有这个软体类的水产动物啊，需按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一定要加强监视，防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你别说上头钓个鳗鱼下来，你哪怕钓个活鱿鱼下来都挺恐怖的，
0: 钓个橘子也得吓一跳。
1: 对，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好啊，加强监视，以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0: 此前火遍全网的死了吗 APP 在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之后正式更名，并且升级为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已经在杭州试用了。升级之后的在吗在吗坚持适老化设计，老人连续2天未签到，系统会自动提醒子女或者是联系人，一旦老人触发了 SOS， 专员可以实现5分钟之内响应，15分钟之内联动上门。
1: 近日啊，有网友反映自己假期入住民宿，回家之后被老板特意打电话追要好评，还有人呢连续几天收到这个催评短信，哎呀亲亲麻烦给个好评呗，这种被网友称作客客气气的骚扰，如今已经遍布民宿、酒店、外卖、快递、出行等各行各业，态度礼貌，措辞委婉，却一遍一遍打扰个人生活，很多人不堪其扰，刻意索要、刻意求来的好评早已失去了真实的参考价值。那其实啊，朋友们，服务做到位，体验够贴心，顾客自然就会自愿给出好评。

0: 呀，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都想出去走走了？九九二沿险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河北交通广播邀你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还有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与震撼，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经典精华全覆盖。618狂欢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还有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旅游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 400-888-7998，也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新疆锁定名额，618的大活动，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正在找我们幸运992的这个互动平台啊，不用发幸运992，您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您发幸运992的这个平台，您就能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帖了。那同时呢，今天话题非常多啊，首先是我们在互动帖里给您留了一个问题，就是夏天您最怕的东西，就比如说刚刚小胖子说的中午吃饭，还有马老师说的蚊虫叮咬，以及说还有第二个话题是今天不是下雨了吗？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哪里？您那儿雨下的情况怎么样？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让大伙儿猜的，现在出现了不少正确答案了，就是您所知的足球比赛中出现的最大比分是多少？
0: 说到这个蚊子啊，医生相随说我最怕蚊子，我还挺招蚊子，蚊子咬一下我能起一个大包，好了之后会留下一个红点儿。
1: 你们知道吗？其实起蚊子是吗？对，起蚊子包它是人体的过敏反应
0: 哦，
1: 就是咱过敏了，如果蚊子包起的大呢，就是过敏反应比较剧烈。如果只是小的或者咋样的，就还好一点。然后跟蚊子的毒性倒是也有关系，只是这两。

0: 者共同作用决定了你的包大到底是大还是小。
1: 这一看就是过来人，被咬过无数次的过来人。
2: 12:30。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吉，
2: 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2: 咱们先来看看蚊子的这个事儿吧。啊，首先呢，这个蚊子啊，小胖子说，针对蚊子就是你咬我痒，我电你响。然后13984这位朋友说到说，蚊子咬脚底板是最痛苦的。
0: 确实也是哈。
2: 它你不挠，
0: 但它不影响，但它不影响美观。
2: 你不挠它痒，你挠它也痒。
0: 也是哈。
2: 然后小胖子评论了这个13984说，还有后背够不着的地儿，根本挠不着。
0: 说的也有道理。
2: 那这个就要怪你了，小胖子，就晚上少趴着睡。
0: 既然大家都这么痛恨蚊子，有没有什么就是灭蚊的小妙招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对，有没有灭蚊的小妙招也给我们推荐一下？
0: 你看这个我用过的特别多，什么电蚊香、花露水啊。我的感受啊，你出门你要是在户外，你还是要抹一点那个防蚊虫的这种东西。它还是有用的，但你不要买这种六神这样的，好像
2: 老牌子是吗？
0: 它那个是花露水。它对驱蚊就那么回事儿。
2: 对，而且尤其这个用六神啊，朋友们，我得提醒你们，买的时候你别我就买个花露水就得了。六神现在有功能性的区分，你看好它那个瓶子，上头会给你写它到底是驱蚊的还是止痒的。
0: 对，
2: 如果你买止痒的、
0: 驱痱子的呢？
2: 对，如果你买的是止痒的，止痒的和驱痱子的，那你想驱蚊，那但人家都写了，人家不驱，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在你这个被咬完之后，其实迅速的抹点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膏吧，就这个草膏、那个
2: 草膏啊，
0: 对对对，它也是可以快速消肿的，至少没有那么痒了。
2: 还有咱们最传统的那个方式，掐十字儿。用指甲
0: 牙膏，
2: 对，用指甲在上头摁个十字儿，让它先疼着，你先疼着，你就暂时别痒了
0: 啊。也欢迎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你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悬出最大比分的足球比赛究竟是多少比多少？
2: 对，看到微信公众后台逆零发过来一个，最大比分是中国8-0巴西，
0: 不大，
2: 那个不是，我说咱没睡醒，要不再睡会儿呢。
0: 根据了解，足球比赛当中最高比分出现在2003年的10月31号，是来自于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国内锦标赛的两支球队完成的。
2: 对，这个比分呢，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了。我来看看都是谁啊？首先是那个微信公众平台的于健，然后看到那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朝花夕拾，你们俩都答对了，这是懂行的啊。有没有查？先说有没有查。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分差，149-0？篮球能打到150都已经是加时了好几个加时，或者发挥非常好了。这是因为当时其中一支队伍的主教练跟裁判吵起来了，发生了争执，进而惹恼了球员。那出于报复心理呢，这波球员就开始了向自己一方的球门猛攻。守门员也不守了，就猛攻吧。中场一开球猛攻，中场一开球猛攻，那就不是11-11了，那是22-0。这也就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乌龙球，让对方球员也目瞪口呆，得了。

0: 啊，那中圈开球以后，我也不进攻了，我直接传你，你自己打去吧，我还省体力了，算是吃瓜式的躺赢了。
1: 而裁判呢，也并没有打算阻止或者是终止比赛的决定，而这也就造成了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高达149-0，出现了足球史上的最大比分差。
0: 嗯，今天其实几个最大分差都出现了，你看足球史上的最大分差，包括刚刚有朋友发过来的这个国际足联认证的在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阶段的最大分差，那正赛期间的最大分差是多少呢？应该是出现在198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匈牙利10-1大胜萨尔瓦多的比赛，这个是世界杯正赛历史上的这个最大分差了。
1: 嗯，
0: 那今年啊，世界杯扩军到了48队，你就光看那小组赛。今天有朋友跟我说，哎，你帮我预测一下吧，雨玲。你平时踢球多，你看球多，你看看那个每个小组谁出现。我说真的，没有一年的预测比今年的更难受。我今年看起来，因为它不光是每个小组前二名能够出现，每个小组前二出完之后，还有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完了以后，有些组吧，你是怎么着你都选不出那2个人来。有些组呢，你又觉得，哎呀，到底选哪2个？不行，我选3个呗。就是今年扩军到48队，部分新增球队的实力相对较弱。你包括那个库拉索啊，前段时间不是跟咱新就是邵佳一上任之后的新国足踢了一场友谊赛。两边都觉得，库拉索觉得这没进世界杯，我们觉得这能进世界杯。对，所以今年很可能会出现超过当年匈牙利10-1大胜萨尔瓦多的更大比分的比赛。
1: 伊朗足协的主席23号表示说，经过国际足联的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会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就是球队直接到墨西哥住了。在伊朗足协向媒体发布的声明中提到啊，鉴于这个获取签证的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市。这个蒂华纳市啊，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了。蒂华纳位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
1: 再来关注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项单赛的决赛，昨天24号结束，国羽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获得女双冠军，高嘉璇魏雅欣获得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亚军，中国队收获了3金1银。
0: 再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的消息啊，根据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目前距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开赛还有10天的时间，本届比赛呢将于6月3号到7号在南京进行，中国女排将与4支球队交手。那首先是6月3号的晚上7点半，中国第一场将对决捷克，首先上演。
1: 文化方面，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比赛结果近日正式公布了，由河北邢台内丘县选送的邢窑白瓷邢窑大师首座冰种璞玉茶具，在全国激烈的角逐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了大赛的银奖。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1亿元。现在才5月份啊，五月末，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呢，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
1: 5月24号，英国切尔西花展落幕，中国蕙兰官校获得了全场兰花最高荣誉优秀奖，中国兰花美丽与保护主题展区摘得金奖。
0: 近日，中国台湾演唱组合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一胡同里的公共卫生间门口的打卡照片流出以后啊，引发了部分歌迷前往该处排队合影，甚至有人在侧位内拍照并标注成员名字，引发了附近居民困扰。要知道，那个厕所是附近很多居民上大手小手的唯一指定地点。那随后呢，阿信在个人社交媒体向居民致歉，呼吁歌迷理性打卡。
1: 朋友们，大中午的，您今天吃了点什么呢？最近有一款提神醒脑咖啡粥突然火遍全网。
0: 是什么玩意儿？提神醒脑什么什么
1: 咖啡粥？
0: 这俩玩意儿能连一起啊？
1: 在河南呢，有一家粥铺，他就把这个咖啡、牛奶还有大米熬在一起，卖的还不便宜呢，15块钱一碗，还是限量供应，直接把网友给看懵了。
0: 我很关心的是，他到底放不放糖，放多少糖？你说要不放糖吧， 苦的直接那个眉头可以锁死了啊！爱喝咖啡的和爱喝粥的看完都沉默了，吐槽有人吐槽说这是个雷霆搭配，味道想想就歹毒。也有人说这个组合太高效了，直接就是打工人必备，早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一举两得。
1: 除了咖啡粥之外呢，店里还会有芦荟松子粥、香蕉葡萄粥，各种脑豆搭配也是层出不穷。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咖啡本土化整活了，之前还有豆汁拿铁、大蒜美式，一个比一个让咱们颠覆认知。
0: 对，朋友们还记不记得之前在节目里我曾经跟大伙说过，咱们石家庄也有这个本土化的咖啡整活，就是那个板面咖啡。板面咖啡我至今还是没喝上，主要是那个离我有点远。
1: 妈，给你在那个黑咖啡里舀上一勺辣油啊。
0: 不是，据说啊，它是特调，然后里头会有这个板面的味道，而且上头会给你拿个小签儿，小牙签儿，小牙签上穿了个板面的肉。就是看起来其实就已经很板面了，我一直很好奇这味道，但是一直没能喝上。但是后来我想了想，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提神醒脑咖啡粥这种玩意儿，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什么芦荟松子粥啊、香蕉葡萄粥啊，可能就是咱中国人喜欢喝粥。你看现在奶茶的名字，红豆、绿豆、薏米、黑糯米、甜甜，这奶茶啊，这不是粥啊，奶茶。但是红豆、绿豆、薏米、黑糯米你加起来，它不应该叫八宝粥吗？
1: 那不还没到八宝呢？
0: 啊，那至少它
1: 六宝粥
0: 差不多了
1: 啊。
0: 就所以咖啡加粥啊，虽然这个，听名字还没有刚刚说的那么奇怪，但是咱在家从来不会这么喝。那问题也来了，朋友们，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咱高低都会点碗粥啊。您家的粥一般是什么粥？或者说您最爱喝的是什么粥？甜粥还是咸粥？或者说是，像皮蛋瘦肉粥啊、白粥啊之类的，您吃粥的时候会配着什么吃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今天的节目留言帖，咱这个帖子啥都有，您就直接留就完事儿了，咱们一起互动起来，一起看看北方人餐桌上的粥都是什么配料。

0: 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是幸运九九二，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车企巨头斯泰兰蒂斯近日宣布，将其位于西班牙的一家工厂向领跑汽车开放，双方还将会联合生产一款电动汽车。此外呢，日产汽车计划将一家西班牙工厂出售给奇瑞，福特汽车也计划将一家西班牙工厂的部分股份出售给吉利，大众汽车考虑与中国公司共享其装配线，比亚迪正在匈牙利自建工厂。
2: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近日就刊文指出啊，时代变了，中国正在接管衰败的欧洲工厂，还真是打不过就加入的典型案例。
1: 国际能源署的署长近日表示，全球电动汽车市场正在加速普及。五六年前，全球售出的汽车中只有5%，大约是电动汽车，而今年这一比例预计接近30%。他也特别提到，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是尤为突出的。
2: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
1: 美国白宫分管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的官员22号表示，鉴于埃博拉病毒疫情，刚果金队必须在美国境外隔离21天，否则就会有不能前来美国参赛的风险。刚果金队当天回应说，不会更改既有的世界杯热身赛计划。
2: 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呢，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1: 根据伊朗方面24号的消息，目前大约有240艘船只正在等待获得伊朗方面许可之后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2: 印度南部在今年入夏以来，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当地官员呼吁居民保持警惕，老人、儿童和孕妇应该尽量避免白天外出。
1: 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蚊子啊，大家也可以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客户端上发送欢迎光临，你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平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蚊。其实呢，盛夏酷暑难耐，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确实很让人烦躁啊。我现在是一边抠着这个昨天晚上刚被蚊子咬，
2: 马老师被蚊子咬了，
1: 不，一只蚊子咬了我2小时，然后我们家的电蚊拍吧它都没往上撞，我说这蚊子也挺聪明的，我也没找着它，
2: 它进化了，
1: 对，最后也没找，他也没叫，从头到尾没有叫一声。
2: 没有叫的这种最阴了，
1: 真的
2: 最阴了，他不围着你，
1: 人似的，
2: 哎，就偷摸的偷袭你，我吃饱了我就跑。
1: 不少人纳闷说，你看啊，大家一同相处，为什么蚊子总爱咬自己？坊间传言的那个菱形
2: 血
1: O 型血、哎，我看晕了 ，O 型血最招蚊子，这种说法是不是靠谱呢？
2: 其实啊 ，O 型血招蚊子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误区。医学专家明确辟谣了，说目前并没有权威研究能够证实说蚊子就爱吃这口，就跟咱有的人爱吃辣，有的人爱吃酸
1: 似的。我是 B 型血，它也很爱吃我呀。
2: 对，蚊子的视觉能力是比较薄弱的，它看不太清。

0: 哦，
1: 而且更何况他也没带红外线，他不可能说远距离我就分辨你的血型是什么，不同血型的人群的这个体表分泌物啊，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区别，相关的猜测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公认。
0: 嗯，
1: 那既然说血液并非是诱因，那究竟是什么因素让部分人群成为了蚊子紧盯的目标呢？因为这个蚊子主要靠刚刚说了嗅觉，就是它闻啊，视觉以及温度感应来搜寻猎物，这几类人群更容易被盯上。
0: 首先就是二氧化碳呼出量偏大的人群，蚊子最远可以在70米外捕捉到二氧化碳，那体型偏胖，肺活量又好，活动过后以及孕期人群排放量更高，特别容易吸引蚊虫靠近。
1: 哎，你这么一说，每次我踢完球回家，我就开始招蚊子了，蚊子就必咬。
0: 嗯
1: 啊，那其次是出汗多、体温较重的人，这个汗液里的乳酸呀、胺类物质都是蚊子喜爱的这个气味信号。如果您常吃甜食、常饮用酒水，也会改变体表的气味，提升对于蚊子的吸引力。
0: 还有体温偏高的朋友，可能蚊子也比较喜欢。蚊虫啊，它对于温度的变化是非常敏锐的。另外呢，每个人皮肤的菌群也存在着差异，部分人群会分泌特殊的一种物质，对蚊子诱惑力很强。同时，蚊子偏爱暗色，身着深色衣物也会增加被叮咬的概率。
1: 我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衣服，我今天一身黑啊，蚊子又得该来找我了。然后其实啊，朋友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咱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咬了以后怎么办？怎么及时止损？首先看心旷神怡说啊，止痒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唾液一抹就行。我还没试过这个方法，下次有蚊子包我试试啊。医生相随说，玉玲啊，紫外线这个灭蚊灯不能放卧室用，客厅没问题。OK， 收到
0: 啊。为什么不能放卧室啊？我们家一屋一个，我特意今年买的。
1: 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它毕竟是紫外线。
0: 我总感觉那个灭蚊灯它总比那个电蚊香强
1: 啊，
0: 对吧？你电蚊香说起来没有味儿，那你觉得蚊子进了屋都不带咬你的，也挺慎的，还不如直接把它电蒙呢。
1: 那个电蚊香我倒是知道，就是菊花里头提取了一种叫做菊酯的东西，那这个可以驱蚊。那朋友们被咬之后鼓起这个红肿的大包，瘙痒感让人难以忍受，很多人会下意识的抓挠，不仅会加重肿胀，还容易破损发炎，留下这个暗沉的印记。那在这里呢，就给各位分享四种安全止痒的方法。首先可以用冷毛巾冷敷被咬的地方10到15分钟，你给它痛麻了，就可以舒缓痒感。如果有轻微不适，因为真的有，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被咬了以后不仅是痒啊，浑身不舒服。那可以涂抹这个炉甘石洗剂，适用人群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调配小苏打水，家里的那个食用小苏打，或者说刚刚有朋友跟我们说直接涂抹肥皂水，依靠酸碱中和可以快速缓解发痒。切记啊，不要抓挠，轻拍肌肤就可以缓解不适，你就这样，你就拍它就完事儿了，你别挠啊。那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普通蚊虫包1-2天便可消退，一旦出现伤口破溃发炎、全身起疹、头晕、呼吸不适，或者是叮咬处浮现了什么红线的纹路，看着就害怕，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就诊检查。
0: 其实啊，想要这个夏天过得开心又快乐啊，日常防护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戴浅色的长袖长裤，皮肤的裸露部位呢规范的涂抹驱蚊的产品，然后在家的时候关好纱窗纱门，借助驱蚊用品减少蚊虫，及时清理室内的积水杂物，摒弃血型招蚊的错误认知，用科学的方式来防护，就能够远离蚊虫的困扰。
1: 是这样的。那今天其实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问到了大伙儿，这个玉米面不是玉米面粥，对不起，粥你喜欢吃些什么？那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给我们评论了，像小胖子说他喜欢吃的是玉米面粥配咸菜，但是血糖高的千万别喝，玉米面粥配咸菜升糖很快，是吗？这种搭配，哎呀，但是很好吃，
0: 这些还是挺过瘾的。
1: 升糖再快它好吃啊，
0: 而且就是现在特别流行喝什么，就是那个海鲜粥，就各种海鲜，
1: 海鲜粥
0: 确实好喝，
1: 嘌呤老高了
0: 啊。
1: 是
0: 吗？
1: 如果说你担心身体啊，你还是按需选择，但是如果咱无所谓，像我的态度就是好吃就行，那你就放开了吃啊。13984说我也喜欢喝玉米面粥。好好爱自己说的是，玉玲马杰中午好，边吃午饭边听你们节目。我喜欢的粥是小米南瓜放少许枸杞，小米香加上南瓜的甜和枸杞点缀，口感好又养生。然后看定州焖子手白肠说的是这个 喝小米粥就咸菜，吃钢炉烧饼加焖子。我一开始我还纳闷，我说你有点对不起你的 ID， 结果他补了一条，再来一根手掰肠
0: 啊，手掰肠啊，
1: 手掰肠必须吃，
0: 还卷上那个钢炉烧饼。嗯，我们来看看九九爱商城有哪些我们诱人的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是戴森大品牌经典吹风机啊，它这个最大特点就是吹得特别舒服啊，然后吹了也很干，对头发也很好，吹出来型也很好，
1: 中间还有个洞洞
0: 啊，它给你很多的那个风嘴啊。然后呢，市场价是2000块钱以上，那么我们现在只要1399，现在下单还享受前500名立减100块钱的活动，也就是说1299块钱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加赠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啊！很多颜色可以选，老款清仓，库存有限。如果喜欢的话，欢迎来看一看九九爱商城。进入的方式很简单，您呢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也可以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嗯，今天外头到现在我不知道还下没下雨啊，看到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这个雨情遇见，说坐标廊坊北三线小雨，然后还有这个青竹说玉林哥哥好，马杰姐姐好，弟弟我河北承德这边外边下大雨了。那石家庄不管咱雨停没停啊，路上的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各位在行车的时候首先是注意避让积水，咱要为这个非机动车和行人考虑一下，其次就是开车在路上谨慎慢行，小心地滑。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
1: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2: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1: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我这儿有，你先试试。
1: 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2: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想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86018888。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厂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近日，河北省统计局公布一到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全管的经济延续平稳的运行态势，新动能强势迸发。雄安新区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5月23号启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特岗特新高端人才需求清单，支持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等30家企事业单位设置特岗特新岗位，将根据岗位类别和人才层次，按用人单位给予薪资的 50% 至 100% 的岗位奖励。近日，河北信誉楼一个不近人情的规定在网上圈粉了，明令禁止企业员工请客送礼，但是遇到婚丧嫁娶、乔迁生死这些重要时刻，公司都统一以全体员工的名义送上关怀。2025年信誉楼累计发放75万元的集体礼金，此举既砍掉了人情攀比的坏风气，又用集体关怀守住了那份温暖的情谊。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成联分会数据显示，四月狭义乘用车中，燃油车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37.2%，环比下降32.7%。四月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中，仅有一款为燃油车。
0: 992，整点导航。

0: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5号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到28号的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

0: 市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到地方必得嗨，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5: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心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各位识别二维码之后呢，有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的热点新闻。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局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每天下午2点到5点，各位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信息，包括规划路线等等等等。各位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去答，直接去问。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各位最近有去海边玩耍吗？最近呢，秦皇岛是迎来了一年当中最好的观海季了，风小浪低，海水透明度和水色都达到了全年的最佳了。清新干净的空气，较少的入海径流，包括细净柔绵的这种底沙，那共同成就了渤海三湾中的水质最好的一片海了。所以说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哎，你上一次去海边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留言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我都是可以看到的。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暖，咱们河北的秦皇岛啊，也是即将迎来啊这个旅游的旺季了。现在午后的阳光已经开始是吧，有点带着热意了。秦皇岛的整座城市呢，也是沉染在呢夏季的这么一个气息当中了。我们有很多的秦皇岛的听众啊，是不是你们现在山上这个是吧，樱桃花都已经啊开花也谢了，然后一些樱桃的红彤彤的都已经出来了，包括河畔的一些垂柳也是新生了。那此时此刻的秦皇岛正是风华正茂啊。很多人呢都向往大海啊，想去大海的一个城市。那秦皇岛呢，很多人呢都会把它放到自己的目的地之一啊当中去玩去玩。比如说在秦皇岛的老虎石、鸽子窝、老龙头等等等等一些知名的打卡点。那秦皇岛的每一处的海岸呢都有各自的风情。看我们可以去是吧，听一听海浪起起落落，看一看潮水的涨涨退退，然后呢如果说哎有这个时间的话呢，沿着海边栈道去慢慢的行走，如果微风吹拂脸庞的时候，你再深深的呼吸那么一口气，你就感觉哟，好像这都是大海独有的一些味道啊，水蓝天青，走走停停呢处处都是风景。各位上一次去到海边是什么时候呢？你是去看海了，还是说去玩海了，还是说去赶海了，还是说去吃海了？

甭管是哪种诉求，这些在秦皇岛全都能实现。坐观海的游船是吧，再去看看啊外面的一个风景，那等海水退去的时候呢，也能捡一下啊大海留在咱们脚边的一些礼物啊，一些海螺啦、海蛎子啦等等等等，包括一些贝壳。那运气好的话呢，一顿海鲜大餐呢也就有着落了。很多人呢就是想去到秦皇岛去赶海去。人间初夏，月光清浅，蔷薇初绽，和风温柔，海天相融，那处处呢都有留有空白，那正如世间最美的景致与心境一样啊，此时的秦皇岛真的是恰到好处啊，很多啊那种漂亮的景色，果冻海的那种质地啊，等待着各位去游玩去打卡。

另外各位呢也可能有一些想去远游的嘛，我们992严选旅游季啊，618的旅享狂欢呢也已经是开始了。去旅游可以找英台翠北疆伊犁草原游，吃得好还送下午茶，全程的高端标啊，那地道新疆美食管够，比如说大盘鸡啦、手抓饭啦、烤羊肉串啦、辣条子，还有新疆的特色歌舞晚宴，边吃边看维吾尔族的舞蹈，氛围感直接拉满。618专属的福利，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草原天幕下吹着风，望着雪山，喝着下午茶，随手拍都是绝美大片。而且呢，再加赠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游，不用换区间车，玩得更自由更舒服。618狂欢团期有限，报名啊，就是爆满就没有了。另外呢，新疆的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火热报名当中，送旅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618手慢就没有了。如果说各位想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啊，我们下面时段呢也会请到资深的旅游领队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北疆的这段旅行。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各位上一次去海边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互动起来了。

0: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1: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六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0: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1: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五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0: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抱走。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0427，他说呢，王先生他说呢，南三环红星大街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一个钢板，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此时此刻呢，石家庄的很多地方呢都是在降雨的过程当中啊，会影响视线。这个时候呢，中间车道有一个钢板十分危险，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位置是在南三环红星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已经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12345，感谢王先生。今天互动话题问的是各位啊，上一次去海边是什么时候？子时他说呢，大茂，我上一次去海边呢是去年暑假带孩子去的秦皇岛。你这么一说呢，我也回想起我当时带着孩子去秦皇岛的时候，当时小家伙是第一次见海啊，然后他就站在那个沙滩上，他就愣了半天，然后呢他就问我，他说，爸爸，你说大海的水是不是忘记关水龙头了？我希望在你的爱情，当时我觉得啊，这么奇妙的这种脑回路吗？今年夏天呢，依然决定呢想带着孩子去海边啊，不是说他多么想去，是我非常想去。像去年4月份的时候，当时是专门去了一趟鸽子窝，当时是去蹲日出去了，凌晨4点就到海边了，当时呢拿起手机啊，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然后那个太阳跳出海面那个瞬间，真的整个海面全是金色的，当时拍了很多的照片啊，就觉得呀，这骑这么早也算值了。虽然说被海风吹的有点这个鼻涕直流的啊，稍微有点凉，但是那种景色让我现在都至今难忘。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去年秋天跟老伴儿去了北戴河，不是旺季人少，海边安安静静的，我俩坐在这个礁石上听着海浪的声音，谁也没说话啊，就这么坐了一下午。对，就是咱们说嘛，就是想远离城市的喧嚣，就想找一方的僻静啊，也可能就是吧，退休该有的日子吧，就应该这么过。现在呢，秦皇岛的很多一些民宿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我记得之前工作原因去到了那个应该叫做新古城村吧，秦皇岛的北戴河那边的那个村子，是家家都盖着民宿，虽然说离海边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那边也真的是生意非常的火爆。离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那个北戴河的艺术村落，那边有很多的一些小店，也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啊。有的呢是一些这种艺术家在那边啊制作的一个工作室，也有呢很多的一些学生呢在那里采风的一个工作室。做人来说，值得去打卡一逛的。各位上一次旅行啊，去到海边是什么时候啊？各位都可以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旅游当中的所见所闻。随着天气的转暖，很多朋友呢都在计划着去到海边的一个行程，有的会选择是吧咱们省内的唐山、秦皇岛、沧州这些沿海的一些城市，有人呢会选择去到是吧山东，去到福建，甚至去到海南。不管去哪儿，就是想啊这种安安静静的，尤其是遛娃的时候，你真的给他一出海滩，你让他在那玩沙子，他们也会非常的开心。很多朋友呢都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没错，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北交通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啊正在直播当中。这是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局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就行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海阔天空啊，他说呢，今年五一我去的秦皇岛，本来想下海，结果呢水还是有点凉的，那就在沙滩上呢跑了5公里。哎呀，那跑起来，那迎着海风跑步，那个感觉我觉得也倍儿爽吧。跑完我觉得也应该也是一头汗吧。但是五一的时候这边还是不适合下水的啊。再等等啊，再等等，那边就会越来越热闹了。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

半点十分，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雷阵雨转小雨，19度到21度。承德小雨转多云，13度到19度。张家口小雨转多云，13度到11度。秦皇岛小雨转阴，15度到18度。唐山小雨转阴，16度到18度。廊坊小雨转阴，18度到20度。保定雷阵雨转小雨，16度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中雨转小雨，17度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小雨，18度到21度。邢台雷阵雨转小雨，18度到21度，北风4到5级。

0: 邯郸雷阵雨转小雨，十七度到二十二度，北风三到五级。北京小雨转阴，十六度到二十一度。天津中雨转阴，十八度到二十一度，东南风三到五级。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阴，十四度到二十一度，郑州中雨转小雨，十九度到二十四度，东北风三到五级，济南中雨转小雨，十八度到二十六度，石家庄市十四点 PM 二点五的指数为十六 ，PM 十的指数为二十六，空气质量属于优。各位下午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的。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上一次去海边是什么时候呢？ This is
1: our fate。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半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舞剧《颜真卿》深圳站演出成绩斐然，累计票房成功突破百万大关。该剧从河北开启巡演之旅后抵达深圳，每一场演出都座无虚席，场场爆满。近一段时间，邯郸出台专项政策，完善微短剧创作、拍摄、传播全链条奖补机制，重点打造微短剧里看邯郸活动，累计孵化原创微短剧135部，全网点击量突破11亿人次。小满时节，云南滇南镇海拔3800米左右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迎来盛花期。蓝天白云下，紫色杜鹃花迎风绽放，不时有放羊的牛儿在花丛中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慢节奏的山野风景浪漫又治愈。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Go！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河北交通广播车友会自驾游已经是开启了，欢迎大家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
1: 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哭怕你显得很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咱们这次新疆的一个旅程，那很多人呢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回复关键词呢。那具体这条路线怎么玩，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资深金牌领队秦振利老师，跟我们一起详细的介绍一下。秦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非常感谢啊，再次跟我们做这个电话连线来介绍我们的大美新疆。我们都知道新疆真的很大，那如果说第一次去的话，您会怎么推荐，最愿意让大家去哪儿呢？
2: 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那么这个新疆呢是我们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份呢，大家觉得第一次去的话呢觉得很纠结，究竟是去南疆还是去北疆呢？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季节的话呢，我更加推荐大家去到这个新疆的这个伊犁。那么可以说在六七月份的这个伊犁，新疆是最美的这个时，它是这个一年当中最美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话呢，这个草原绿得像这个地毯一样，湖水的话呢难得像这个宝石一样，薰衣草花也开了，那么一眼望不到边的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这个舒服。最关键的是这个时间点的话呢，其实天气特别的舒服，白天是20多度左右，比河北那边呢要凉快太多。而且这个季节去这个北疆的话呢，第一人特别少，第二那个景点非常的漂亮，第三个呢就是不冷不热，天气刚刚好。
0: 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游玩。那北疆我们都知道是看风景的，南疆呢可能就是体验人文。那这个季节如果说我们去北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咱们这条线路具体都会去到哪些地方呢？
2: 我们这条线路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从这个河北出发，然后呢去到这个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呢一路玩下去，我们会去到这个赛里木湖、拉拉提草原，还有薰衣草的这个庄园，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那个我们整个行程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草原呐、湖泊，还有这个花海、峡谷、雪山、戈壁，那么把这个北疆最精华的这个景点呢一趟全部看完，尽收眼底。
0: 嗯，一趟全部体验到这么多不同的风景，确实非常有吸引力啊。刚才您说到那个赛里木湖，我真的特别的向往，就这个季节赛里木湖那边什么样子，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对，赛里木湖呢被称作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就像我们的那个夏老师说的，不去赛里木湖一辈子就白活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那么这个时间点的话呢，这个赛里木湖它的湖水是非常湛蓝的，那么那个尤其是这个时间点，它湖边的这些野花呢还已经开放了，而且远处的这雪山上的这个雪还没有融化，那么全部倒映在这个湖里面，特别的这种纯净，非常漂亮的一幅画。那么普通的团队的话呢，一般在赛里木湖就停留个一两个小时，然后打个卡拍个照就走了。我们的话呢，我们去的这个赛里木湖给大家安排的是深度的环湖游，我们不用换区间车，我们的大巴车就可以开到赛里木湖的这个边上，我们可以边走边停，边走边看，边走边拍，那么尽情的游玩整个赛里木湖。
0: 嗯，确实像您说的，如果说一些普通团队的话呢，那个地方肯定会带你去，但是好像那些美景就不能让你好好的去享受了，只能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玩的时间根本就不够。但是如果跟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可以深度游玩，给大家足够的一个拍照时间，对吧？
2: 对，是的。那么那个就是赛里木湖的话会给大家这个足够的这个时间拍照。另外的话呢，如果说去到这个拉拉提草原的话，那么我们的拉拉提

0: 地草原这个时间也是非常出天的。我们的拉拉地草原呢，被称作是这个空中的这个草原，它是在海拔2000多米以上，然后呢，整个草原是在云山林之上的，远处也是雪山上的雪，然后也没有融化，还有近处的一些牛羊，还有天然的一些背景的一些图片，都是我们拍照出天的这个很好的地方。那么，而且我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充裕的这个时间给大家拍照游玩，我们还特意给大家安排了拉拉提的这个草原民宿，就在景区里面，推开窗户的话就可以看到草原和这个雪山。那么早上起来的话，空气特别的这个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还特别赠送了这个花海的这个草原的下午茶，在这个天幕下面喝着这个茶，看着这个雪山，吹着这个就是拉拉提的这个风，随手一拍都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大片。而且整个这个行程的话呢，还会去到这个果子沟的这个大桥，还有薰衣草的这个庄园，还有独山子的这个大峡谷、天山天池、坎儿井等等。一趟旅程下来，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发朋友圈的这些素材的这照片。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新疆这个季节早上几点钟大概天就彻底亮了呢？
0: 新疆的话呢，比我们这边要晚，差不多是早上亮的比较早，然后晚上呢又问那个就是黑的比较晚，晚上大概是10点钟左右黑，早上的话呢可能就差不多五点钟左右天就亮了。它那个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时间不一样，它的这个白天时间特别长。
1: 有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可能就是较少，就可能比如说4点多5点多就醒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早早出来，可以更好的有更长的时间能感受这边的一些空气，包括阳光，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你有些吃食之类的啊，总能感受到，让你觉得不虚此行。真的，新疆地大物博，风景呢也是多元化的，可能你上午发的朋友圈是吧，是这种草原森林，下午就隔壁沙滩了。我看到有一个行程，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挺让我意外的，叫做天山胜利隧道。就是为什么一个隧道要专门给它写出来呢？这个我挺好奇的。
0: 对，确实。那么这个天山隧道的话呢，是这个去年12月26号才通车的。我记得之前那个网上非常热的一个帖子，一个视频上，曾经一个导游说的，说这个为什么要打这个隧道？然后他就说，我们打隧道不是因为这个，就是不是这个打通天山的这个容，不是打通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这也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隧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原因。那么可以说呢，新疆，因为这个新疆的话呢，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前的话呢，在穿越这个天山的时候，差不多要3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就是崎岖的这种山路。那么这个隧道打通之后的话呢，我们穿越这个天山就只需要20分钟的这个时间呢。它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的这个隧道，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基建实力的这个象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看看这个祖国非常强大的一个交通工程的这个奇迹。
1: 各位如果说跟着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话呢，可以感受一下，近距离的感受这个大国工程带给咱们的一个震撼。这可能也就是旅行的意义啊，让咱们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咱们祖国的美好。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啊，咱们从河北出发，见证美好。您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一起呢去新疆玩，感受那里的大美的一个风景。另外我很，也不是说我了吧，应该更多的朋友可能也比较关心，比如吃的方面、住的方面。我先问问吃的方面吧，这一趟有什么值得让我们觉得品尝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我们给大家特意安排的一些美食呢？
0: 可以说我们这个就是吃的方面给大家都是精心挑选的当地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社会餐厅，不是那种一般的这个团队的这个餐厅，还给大家那个就是特意准备了特色餐，那比如说我们的香妃宴，还有九碗三行子，还有会飞的这个肉饼子，还有可爱的拉拉提，那么这些呢都是当地非常出名的这个特色餐，还有这个特别大家向往的这个新疆特色的大盘鸡，还有羊肉串、拉条子，以及手抓饭、烤包子等等，我们都有给大家这个准备，还为大家安排了少数民族的歌舞晚宴，不仅有美食，还有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氛围是非常的这个好的。
1: 看这基本上就是咱到那儿必吃的必点的了，大

0: 烤鸡、羊肉串、辣条子，
1: 对。
0: 真的一定得吃嗨了。另外，那烤包子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在石家庄呢，我有的时候专门会去买这个。如果说各位啊，到人当地了，肯定我觉得比咱们在比如河北吃的也应该更加地道了啊。相信大家肯定是，
1: 对，
0: 哎，怎么着也得胖个一两斤回来吧，是吧？因为你根本就忍不住吃那里的美食了。那说完吃了，再说说住吧，因为跟我们一起出发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安排的这个住宿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让人惊艳的，也非常舒服的。这个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1: 是的，我们的这个住宿条件的话呢，都是精选的非常舒适的这个酒店。那么，尤其是在拉拉提，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草原民宿，推开窗户就是美景。那么，其他的住宿的这个酒店的话呢，都是我们旅游定制师亲自去考察选择的。那么，都是非常这个舒服，环境非常好的，而且这个距离那个离景区的距离都很近的一些这个就是景点。一些这个酒店，其实大家完全可以这个放心，大家只需要拨打4003987998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些这个很好的这些行程安排。
0: 嗯，我们听说那个新疆那边是有时差的，如果说第一次去到那边的朋友，他会不会不适应呢？
1: 虽然说这个新疆那边跟我们这个时差差不多有2个小时吧，但是的话呢，那个我们所有的行程安排都是按照北京时间来排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起床啊、吃饭呐、景点呐，还有什么都是按照北京时间来安排，就是大家不用说的那个有这个时差和我们平时的习惯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只是说的话呢，那个如果是晚上天黑的晚的话，大家还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逛一逛，去走一走。比如说我们晚上可以去这个伊犁的这个六星街散散步，去看一看，还有乌鲁木齐的这个大巴扎也可以去逛一逛。时间的话呢，更加的这个充足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更适合较少的老年人。
0: 嗯，您刚才说那个六星街是不是就是那个歌曲里面的六星街啊？六星街里还传来八音，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
1: 对对对，就是那个风起六星街，是的。
0: 很多朋友如果说会唱这首歌曲的话呢，到那可能你会觉得哟，我真的来到了歌曲唱的那个地方了，可能更神奇了啊。另外我最后再问问大家关心的问题吧，就是费用。你看咱们去到很多的地方，刚才也说了，基本上都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全涵盖了，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是吧？咱们都说是吃住行玩一下全涵，是没有额外的费用，这个确实是吗？
1: 对，是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费用的话呢，都包含在了我们的团费里面。那么，包括这个机票往返的这个机票、住宿、餐饮、下午茶等等所有的这个费用，那么行程的那个所有当中的这个安排呢，都在这个里面，没有其他的这个费用。行程当中我们还有这个双导的这个服务，一个是领队，第二个是导游的这个双导服务，都会给大家贴心的这个安置那个就是服务。那么我们也给大家买了这个就是旅游保险，那么大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放放心心的、安安心心的去这个游玩。那么那个现在的话呢，这个机票那些比较贵，所以说我们这个费用的话呢，全部都包括了在里面，大家不用担心额外的其他的任何的费用，大家只需要拨打电话4003987998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很好的这种行程。
0: 对，可以拨打这个4008887998了解详细的行程，包括一些价格的一些区间，各位都可以了解。那除了北疆的伊犁之外，还有其他的线路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是的，我们这个银泰税的话呢，给大家除了新疆的这个北疆伊犁，还有这个伊犁兰江的大环线，还有这个甘青的这个大环线，以及西藏的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都在里面。那么每天呢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那么只要你拨打4003987998，我们就会有一对一的客服为你那个就是服务，为你推出你最想要的行程。
0: 嗯，六七月份的新疆呢，人少景美，天气也好，也正是去北疆最好的时候。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去旅游就找银泰翠啊，可以直接拨打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我们期待着跟各位一起快乐出发。那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秦老师的精彩的分享，那期待有机会再次跟您取得联系，好吗？
1: 好，拜拜。
0: 嗯，拜拜。
2: 我要望你在何很远的地方，你在心上，我在远方。
0: 关注一条高速交警一支队发来的消息，京昆高速山西方向274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第一车道，提醒司机朋友注意避让一下。

0: 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局联合省广播电视台联手啊，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各位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可以查询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等。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去问，直接去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了，提前预约。此时我的同事呢悠悠正在直播当中，各位都可以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去关注啊。我再听一听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他提醒一个路况信息，说到路上呢有异物，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992992报个路况，刚才在2点25分左右，从复兴大街南往北方向过淮顶路，往北1公里左右，在左往右第三车道，路上有好几袋子，不知道是垃圾还是啥，挺明显的，几天路滑，请这个过往车辆注意安全，好多车到那儿都急刹车，很危险的。
0: 感谢这位朋友提醒的路况信息啊，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呢都在下雨，可能会视线不好，这个时候路上再有异物的话呢，也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了。SUE 他说呢，这位 GAC3K71 的车主，你开车啊，这个速度可以稍微慢一点儿。你看路上积水真的很多，为了你防止溅我一身水，你啊往这边左打了一把方向啊，离我1米远你就已经开始这样去提前的注意了。我非常感谢，觉得你非常的有爱心，也非常的温暖，谢谢你的善良。但是雨天路滑，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啊，路一定这个车一定要开的稍微慢一点儿啊。他说呢，希望992帮我播一下，传递爱和感动，感谢好心人。对，现在很多的司机朋友呢素质都非常高的，尤其雨天咱路过一些站牌的时候，那个站牌前面可能会有些积水，大家都会把车速放慢啊，防止溅到这个等车的一些我们的市民朋友，也是为大家点赞啊。
2: 不问你为何，
0: 我们来关注一条我们的路况主播杨洋发来的一段高速的路况信息。这边呢是有事故的发生，这个路段呢是在 G5 京昆高速石泰段，274公里加321公里上行太原方向这个位置啊，有一辆小车是占据了最内侧车道，发生了单方的一起事故，目前是撞到了中间的隔离护栏了。大家可能出现这种路滑啊，后面也是摆放了警示的标志，但是根据图片上来看，这个警示标志稍微的有点近了，应该你得最起码100米以上啊。提醒司机朋友，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远离车辆，走到这个护栏之外去等待，然后呢去拨打求救的一个热线。提醒大家 ，G5 京昆高速石泰段。K274+321上行太原方向这边发生了交通事故，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2: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2: 这样会让我
3: 心。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好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东部、承德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到28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能会达到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河北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除此之外，河北省各地市不限号。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赵先生在井陉矿区的石缸附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来看一下身份证的主人是刘丰国，大丰的丰，国家的国，刘丰国是1996年出生，邢台市威县方营镇。看看有没有知道这位朋友的刘丰国的身份证啊，丢在了井陉矿区的石缸附近。失主听到之后可以联系18031129037，18031129037，或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在这儿要感谢赵先生。各位行驶在路上有即时路况信息，也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现在河北省各地呢现在都在降雨啊，尤其是在路面的时候，这个大家行驶在各种高速上或者是市区的道路，有一些路段是有积水的，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也提示一下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的直播间，正在直播。很多人还在问说悠悠去哪儿了，悠悠现在在那个直播间当中啊，正在为大家关注路况，还可以进去点点关注，点点赞。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就可以看到这个直播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平台呢干什么呢，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包括接收到很多的应急的提醒，还有一些规划路线等等，我想要去哪儿，我该走哪条高速。那除了悠悠之外，旁边还有一个河北高速的专业的人员也在旁边在帮着大家，各位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直接来问答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直播的二维码，扫码关注啊，大家也可以提前预约。那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可以去看一看。也再次提醒，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号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现在都可以来看到了。各位行驶在路上要谨慎慢行，有什么样的情况想要提问的话，都可以进到直播间当中了。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回到我们的体育直播间。说到运动，说到这个体育，大家会说这个运动每一天，健康常相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身边有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会越来越瘦，甚至你有几年没有见到，就会有点我们叫瘦脱相了。有些老人说，哎呀，这个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这个人老了变瘦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其实您知道这个背后大概率是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症状，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肌肉流失就会大大的加快。包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有专家有提到一个观点，就很多老年性的一些疾病其实就是因为缺少肌肉，因为它肌肉缺少，没有这个肌肉它就代谢不了这些，所以你的身体的疾病才会有啊。就要增加你的肌肉啊，所以国家要喊你存肌肉了。在上个月，国家卫生健康部也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就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吃才能够保住身体的肌肉，你才能够养出好身体啊。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帮大家提炼好了，你只要照着做，哎，家里边只要有老人的可以要教给他，也可以告诉他，这样的话你按照这个方法来吃，你的腿脚是有劲儿的，你的身体会更加的硬了哈。来看一看，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就证明说你的肌肉量在大量的流失呢？首先有这么几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体重减轻，没有刻意的减重的情况下，你要6个月内的体重下降5%。你比如说140斤的老人，你在家6个月内他的减重要大于7斤，就是他已经降到了133，就要从140降到133或降到130，那这个时候就证明他的肌肉在大量的流失，一定要谨慎。就是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平时都是按照正常的这种饮食习惯哈，这个要时刻要注意了。还有一个就是走路缓慢，因为这个大腿的肌肉力量下降导致走路没劲儿，走得不快啊。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个人老了说腿脚不好，是因为什么？你肌肉在流失。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握力下降，老人的握力下降就是他开始对要提这些开水啊倒水有点吃力了，罐头拧不开了，毛巾拧不干了，再用力好像使不上劲儿。
这是第三个信号。还有第四个信号就是爬楼梯的时候你双腿会比较沉，从走路缓慢变成连起身都很困难，而且上下楼梯也很困难，这是第四个信号。还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了，就会反复跌倒，一年内连续或者是没有办法控制在平地上走路的时候就跌倒两次以上，一年之内到这个阶段其实肌少症已经比较严重了，要注意跌倒之后的这个照护跟康复，避免长时间卧床之后造成的肌肉的二度流失。那我们说到这个该怎么去存你的肌肉呢，你像最近这段时间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我就开始每天要提醒我的父母，早上每天都要多吃一些蛋白丰富的东西，你首先家里边可以多吃一些鸡蛋，还有一些这个鱼肉什么的啊。来看看专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建议的啊。首先要保证原料要够，老人吃饭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吃的很清淡，我就每天吃这个蔬菜啊什么的，你不要觉得越清淡越好，每天要吃够数量的，就是蛋白是要达到 1.17 克，已经有肌少症的人群每天要吃 1.2 到 1.5 克的这个蛋白质，你要是就是说这个你的跟你的体重来啊，多吃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虾每周到300到500克，鸡蛋保证每天一个其实就可以了，奶呢每天是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呢每周是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啊，包括你也可以吃一些这些瘦肉，每周也达到300到500克啊，当然啊，还有一个三餐要均匀的去吃，别把蛋白质都堆到一块吃，哎，我就早上就这么吃啊，吃了很多啊，中午晚饭都吃得很清淡，其实这样不太合适，最好就早餐你吃鸡蛋喝杯牛奶，到午餐的时候吃一些瘦肉跟鱼，其实这样是很合适的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选这种高营养的密度的食物，这个指南当中就指出说在食物的选择上应该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物，那到底哪些是高营养物质的？首先鱼虾，还有这些瘦肉、蛋奶、动物性的食品、大豆制品、全谷物、深色蔬菜水果，还有坚果以及动物肝脏。那避免或者是尽量的减少吃一些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等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啊。当然还有一个，这个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一定要增加一些抗阻的运动，就如果说营养是砖瓦，那运动就是它的施工队啊，只有通过运动给肌肉相当的这种刺激，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够变成这些营养才能变成肌肉哈。当然这个运动抗阻运动在家里边也都是可以做的，几个简单的动作啊，你比如说这个作战训练，坐在稳当的这个椅子上，双脚平放啊，稳坐在这儿之后你要双脚平放，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下，站起来再�坐下啊，你要重复8到12次啊，这样叫作战训练啊。但是有一些人说啊，我要靠墙根蹲马步，那当然也可以啊，这个尤其可能对老人会有点难，所以我们刚才推荐的这种居家的抗阻运动更适合这个老年人去做啊，去慢慢的去做啊。还有这个举重物，手里边拿着瓶装水的这种装满水的这种瓶子啊，就是那种5公斤的5升的那种，其实就可以，那个桶可以让它举着，让练练你臂力，锻炼你的臂力哈。两边每次达到10到15个，你练上几组就可以。啊，当然现在有很多这种弹力带。网上也能够搜到很多关于弹力带的这个抗阻运动的一些教程啊，这个很方便的，你可以坐在那儿把弹力带固定在前方或者门把手，双手你就往后拉就行了，感觉那个背部肌肉发力。但是还有一个之前也教过大家说，你就用那种毛巾然后就搓背，那种上下搓然后交叉搓那种，你也能够感觉到它是能够给我们的肌肉在发力哈，能够增加这个我们的肌肉的含量。此外除了抗阻运动之外呢，有氧比如说快走啊、游泳啊、健身舞啊，还有舞禽戏啊，包括平衡运动比如说单脚站立、交叉踱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还有
柔韧性的一些训练，颈部、肩部、膝盖等等关节的位置其实也很重要，搭配着做能够全面的提升我们心肺功能跟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了。小菊也说了，他说对，这个人只要上了年纪，其实你看为什么要跳广场舞，其实广场舞对老年人挺好的，之前我一直对广场舞嗤之以鼻，哎呀，现在我就天天我就想，虽然我才30多岁，我也想每天去练啊。那其实你看它也是一种运动嘛啊。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您在家里面会做一些抗阻运动嘛，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每个月都会提示大家，就是不管是到了哪个年龄段，这抗阻运动还是一定要做的啊，运动时时刻刻都可以做啊，而且不一定非要到健身房我们才可以做，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器械都是可以的啊。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身体是我们的本钱，对吧？而肌肉是晚年当中最宝贵的一个健康的存款，身上有肌肉，走路带着风，日常少生病，老年不受罪。这个储存肌肉这件事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也日常饮食多吃优质蛋白，多做抗阻运动，每天坚持做一点点啊，到老了才能够活得更加硬朗，才能够活得更加的自在。

0: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1: 那你呢？
0: 哎呀，大哥，开。

0: 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1: 好视力？
0: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2: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一下2026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即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这个比赛呢，在5月23号晚上在保定市富平县支教中心体育场开赛。赛事是以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为主题，融合了富平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蓬勃的乡村振兴的风貌，与热烈的足球激情的氛围，为现场的观众及全网的球迷奉献了一场体文旅交融、感染力十足的全民体育的盛会。接下来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本次入场式创新采用沉浸式实景演绎形式，以红色历史、文脉传承、强军风采、时代新貌四大篇章串联全场，红色记忆、书香文脉、强军底气与现代活力层层递进，相得益彰。马兰花童声合唱团与贵州榕江车民小学金蝉歌队的少年儿童携手合唱《国家我的祖国》，清澈嘹亮的童声直击人心，温暖全场。同时，乡村振兴成果方阵与贵州特色非遗展演同步亮相，生动勾勒出乡村振兴、文旅共生、民族团结的崭新发展图景。更有近300名青少年带来绿荫逐梦、红色传承大型团体操表演，以灵动青春的舞姿点亮初夏夜空，传递传承红色基因、逐梦绿荫赛场的青春力量。
9: 每个区域的啊，每个乡、每个镇的，它的一个代表队都有自己的一些特产的一些体现，这点非常好。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这样一个盛世的机会，把我们的特色产品、特色农产品推介出去，啊，这样对于这个我们富平发展我们老区的经济嘛，是吧？搞活经济非常有帮助，这点非常好。
10: 就是感觉到富平的一些传统文化的美好，然后就是感觉到他们非常的热情，
11: 带着家属带着我的孩子来富平，我们看这次村超比赛，我们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展现非常完美，体现了我们这个文化精神，足球运动和我们地方文化有个完美的结合。
8: 开幕式后，由东道主富平骆驼湾村足球队对阵贵州村超车江二村足球队，这场跨越千里的绿荫交锋，不仅是90分钟的技艺切磋，更是季前两地文化互通、情谊交融的生动载体。赛场上，球员们全力奔跑，展开激烈角逐，精彩场面应接不暇，观众欢呼声、呐喊声不绝于耳。最终经过激烈比拼，双方3-3握手言和。随着比赛的全面展开，来自保定市的各支球队将在富平县这片红色福地、山水名城进行激烈角逐，争夺村超全国赛的入场券。
12: 2026村超全国赛富平赛区，同时也是我们保定市足球超级联赛全面升级。27支县市区队伍近2个月的密集赛程，延续了草根足球的纯粹热爱，我们立足太行山。

0: 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融合发展理念，推动体文旅商农深度联动，赛场外特色村超市集火热开市，烟火升腾，美食烧烤香气四溢。此外，保定及富平各大景区还推出了观赛专属惠民折扣，本地特色餐饮企业定制村超专属套餐，多元业态融合联动，激活全域消费活力，释放赛事经济红利。
1: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富平特色，我们的柴火炖肉肉夹馍。那我们今天的凉皮呢，准备了有1000多份，肉夹馍也有2000多个，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了。
2: 这个今天富平村超这现场是特别多，人山人海的，欢迎来我们富平品尝当地的特色。
3: 依托村超品牌和赛事平台，深化体文旅双农融合发展，开发了8条看村超游保定的精品旅游线路，常态化组织村超美食市集、非遗民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发展乡村电商，以足球为纽带，带动消费，赋能乡村振兴，夯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让草根足球扎根太行，走向全国，把赛事流量高质量地转化为经济增量。

0: 让我看。下午3: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小雨，19到21度；承德小雨转多云，13到19度；张家口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秦皇岛小雨转阴，15到18度；唐山小雨转阴，16到18度；廊坊小雨转阴，18到20度；保定雷阵雨转小雨，16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转小雨，18到21度；邢台雷阵雨转小雨，18到21度；北风4到5级；邯郸雷阵雨转小雨，17到22度；北风3到5级；北京小雨转阴，16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阴，14到21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6， PM10 的指数为25，空气质量为优。另外，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播报了一个赵先生捡到身份证的一个信息。那赵先生在景星矿区的石岗附近捡到了邢台威县刘丰国的身份证。那经过与石家庄胜利南警务站。

0: 赵警官啊，帮忙查找，现在已经很快联系上了失主。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赵先生，也特别感谢我们的赵警官。各位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可以发送过来。另外，因为今天正在这个下雨哈，所以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要谨慎慢行，有及时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当然这个你发现这个周一的早上，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比较紧张，又要给孩子做饭，又要送孩子上学，又要给自己留出时间来这个打理打理自己的形象，化化妆，整理头发，让一周不显得那么狼狈哈。但是有的时候洗个头总是半天吹不干，有时候吹完了又发现这个发丝干枯分叉，毛躁很难打理。今天这个烦恼为你一次性解决，为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就是戴森的经典吹风机，戴森的啊，搭配的是高速数码的马达，大风力快速风干啊，直筒无叶马达下置啊，当然它会有这个重心稳啊，你要包括吹头发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累啊。当然大家在这个晨起通勤呢，还有这个睡前洗头都是非常省时，就能够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搞定，而且是智能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我们的头发啊，其实对我们头发是一种保护，老人跟小孩都是可以安心使用的。像市场价你要买一个戴森的 HD08 的啊，经典款的吹风机大概是2000以上，爱商城老款清仓福利只需要1399元，现在下单还可以享受到前500名立减100元的活动，也就是说1299块钱你就可以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还会加赠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超级划算。真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吹吹头，大家真的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有这个耐用抗噪，一台能用好几年，最主要的是它很稳定，还有静音风力呢不衰减，平均每天你花不了几毛钱，换来的就是常年的这种舒适和精致的发质。这次价格便宜主要是这个老款清仓啊，库存的数量是有限的，试完不再补货啊。再来说一下市场价得2000以上了，那现在今天我们爱商城只需要1399元，而且前500名立减100元，也就是到手1299元，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发了不数字666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节目里边最近给大家推荐就是卡罗驰的洞洞鞋，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上他们家的洞洞鞋，真的非常的皮实啊！洗澡穿的，下雨穿的，去菜市场穿的，脏了那水龙头一冲就很干净，而且它真的很百搭，配上一双彩色的袜子，就是街上最潮的那一位。自带专利的这种软弹的材质，上脚就是那种云朵般的，我们说软软的那种感觉哈，软乎乎的，非常贴合你的脚型，带足弓支撑。逛街出游啊，什么居家遛弯啊，暴走一天你都不会觉得累。透气的网孔的设计，不闷脚，不捂汗，抗菌防臭，夏天穿着清爽又干爽啊，又可以当做拖鞋穿，又可以把它这个后跟放下来变成休闲的凉鞋，日常通勤啊，沙滩玩水啊，居家做家务啊，短途出游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会有很多这种经典款的系列，什么贝雅啊，云朵啊，泡芙啊，小鲸鱼啊，小海豚，贝拉，还有芭蕾等等这些系列，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罗驰，爱商城夏日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元就能够拿下。根据这个系列的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好多款式任大家选。儿童款只需要139元，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其实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奥莱之发，现在前500名朋友呢。还可以限时赠送鞋花5个，哎呀，这个鞋花是真的很有必要的啊！自由 DIY 穿出专属的风格，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另外，在爱商城当中，其实有很多我们的精品的好物啊，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可以放心下单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唐三彩只有3种颜色吗？名为三彩，难道只有黄、绿、白？
4: 真相可不止三这么简单。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以黄、绿、 褐或白为主色，但工匠常混合釉料烧制出蓝、紫、黑等多彩效果，堪称唐代的调色盘，因三在古文化中代表多，故称三彩。出土的唐三彩马、骆驼等釉色交融如流霞，正是盛唐气象的斑斓缩影。下次见到唐三彩，记得数数它到底藏了多少种颜色哦。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来看一下感恩有你说了，包括路况，东二环由北向南上淮安路现在交通管制，上不去了，车友们要注意了，大家要减速慢行。哦，再次提示大家，就是淮安路东二环由北向南上淮安路，从这个位置，您是在这个桥下这个位置，还是在桥上呢？欢迎大家也跟我们来说一下，看这个位置的这个情况哈。另外，各位要行驶在这个高速上啊，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直播啊，每天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还有视频号，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啊！那现在呢正在直播当中。有人说又撸串去了吗？没有，他在这儿正给大家正报路况的，没有撸串啊。在这儿呢，你可以查询高速路况，包括你这个电车要找充电桩。哎呀，我走到哪儿了？这个现在附近有没有充电桩啊？还有就是你可以接受这种应急的提醒，包括一些线路的一些规划。我想要去哪个地方，走哪条高速会更加合理化呢？啊！而且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当中，除了能够看到我们的主播之外呢，能够在上面那个小屏当中能够看到全省的高速的一些路上的情况，其实更加的直观一些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里去直接问答了。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啊，提前预约啊，现在就可以看了。另外天之镜也说了一个，说TAL7J71 感谢黄石高速巡警雨天护航啊，因为正在下雨，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在高速上通行，有什么样的这个高速上的问题，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收到几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现在正在进行直播啊。另外大家在路上需要帮助，也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

0: 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5月22号的上午，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开幕，共有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76名帆船运动员也齐聚到渤海之滨。那本次赛事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包括河北省体育局、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秦皇岛市体育局北戴河新区管理委员会以及河北省体育局水上运动中心承办，是国内帆船项目竞技水平最高、后备人才储备价值最大的年度重要的赛事之一。在比赛在进行当中啊，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选手们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到法网，在昨天晚上法网正赛拉开了帷幕，中国金花32号种子王新瑜率先登场，经过2小时8分钟的3盘的战斗啊，王新瑜是6-3、3-6、6-4，以这样的比分是力克了奥地利18岁的新青啊塔格尔，顺利晋级到法网的女单第二轮。其实我们在回顾整个比赛，首轮开盘的王新瑜便遭到对手破发，以0-2落后。那当然他在迅速进行调整，也逐渐适应了对手的节奏。关键的第四局塔格尔3次拿到了局点，却没有能够兑现，王新瑜抓住机会完成了回破。所以在之后呢，王新瑜连下5局以5-2反超，最终是6-3先胜一盘。其实在第二盘的时候塔格尔在进攻端提升是非常不错的，王新瑜也率先完成了破发，但是随后连丢4局，1-4陷入到了被动当中，塔格尔顺势是以6-3扳回到了一盘。决胜盘王新瑜连保带破取得了5-1的领先，然而顽强的塔格尔也连续破掉了2个王新瑜的发球的胜赛局，将比分追到了4-5。在塔格尔非保不克的第10局，那他发球出现了双失误啊，王新瑜果断抓住机会完成了破发，以6-4锁定胜局，最终总比分2-1惊险晋级到第二轮。其实这是王新瑜职业生涯的第20场大满贯的正赛胜利，接下来他将静待是托摩和科尔帕奇之间的一个胜利者。同样我们来看一下在法网女单的第一轮进行当中，连胜3局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他迎战的是黑山老将科维尼奇。经过1小时18分的较量王希雨呢是6-3、6-1直落2盘，轻松击败对手，成功也晋级到了第二轮。真的是两位非常不错的选手啊，也追平到了他在2024年创造的法网最佳的战绩。其实这也是王希雨职业生涯法网正赛的第2次胜利。2年前的法网，他同样也闯入到第二轮，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的战绩。接下来呢，他将会和克雷基斯科娃以及巴普蒂斯特之间的胜利者将进行角逐啊。我们也期待接下来，他们都能够超常发挥啊，王希雨以及王新宇。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继续转到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大师赛。同样在昨天2026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全部的争夺，中国选手李诗佩男单卫冕陈帆舒田以及罗徐敏和高嘉璇以及魏雅欣分别获得女双和混双的冠军，陈雨菲获得女单的亚军，都是不错的一个成绩哈。在女双的决赛当中，中国队的陈帆舒田以及罗徐敏迎战的是日本的组合，他们是以21-16先下一城，随后第二局在领先和被反超以及再追平的拉锯当中，最终是以25-23顽强拿下，以总比分2-0夺得了冠军。在男单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诗佩呢是直落两

局战胜了泰国的选手，成功卫冕。谈到夺冠的感受，他说这个信心终究要靠赢球来积累，真的这句话说的太对了，说能拿下这个冠军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后面比赛的一种激励。在女单的决赛当中，陈雨菲和老对手泰国的选手殷达农再度相遇啊，经过了一场激烈的陆战啊，这个来看一下，最终是17-21、15-21落败，获得了亚军，但是成绩也相当不错了哈，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那混双的决赛，中国组合高嘉璇和魏雅欣是2-1战胜了泰国的组合，夺得了冠军。最后进行的男双的决赛，丹麦的组合伦加德以及麦斯是2-0战胜了马来西亚的组合吴世飞和李祖丁，获得了金牌。可以说在这次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大师赛当中，国羽获得了3项的冠军，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3，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还问到说，哎，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了现在哪儿正在进行高速的直播，现在是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河北交通抖音和快手号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来看到直播了。或者是最直观的方式，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有河北交通的这个快手跟抖音的二维码，大家扫描一下就可以进去看直播了。所以在直播当中啊，高速查路况啊，你可以要找充电桩啊，包括有一些应急的提醒啊，线路的规划，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里都可以来向我们的主持人来进行提问了。

北京时间的15:56，张鑫问了个问题，说台中大街跟淮安路交叉口是否断交？目前我们还确实没有收到断交的消息，但是目前它这个台中大街这个路段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是有车友一直在提示这儿是有积水的。另外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路上的情况，说东二环拐淮安路不能拐吗？目前我们看到的也是，没有这个断交的这个情况，因为之前是有一个车友说现在不能拐，有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看到实时路况应该是没有什么情况，可以正常通行的。现在市区的道路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有几个路段要提示大家，是在和平路的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平安大街桥上这个位置，就是过了平安大街一直到建和桥这儿，是出现了短时的压车的情况。在环路中段这个位置，同样也是在平安大街桥上由西向东的这个方向，也是有短时的这个压车啊，前方是没有事故，只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另外也再次提示大家，路上有即时路况的信息，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2026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张家口宣化区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这是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
1: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今天上线，每日14时至17时，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及河北交通广播、融媒矩阵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援救助工作。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日接到部分消费者的举报，部分地方的商户和个别企业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及一些限制使用的高毒农药，这些商户为躲避监管，销售渠道和交易方式非常隐蔽。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呢，阴有小雨转多云；沧州、衡水南部、邢台的东部、邯郸东部呢，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呢，阴有小雨。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的东部、承德的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的西北部是15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5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明天白天，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2: 明天夜间到27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1: 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2: 25号的下午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以及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27号到28号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2: 我们再来关注先前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25号周一，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北京、天津限限尾号呢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来自河北交通广播。
3: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6: 产品质量法、
5: 汽车三包法、
6: 食品安全法。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新亮。
0: 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收看节目。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同名搜索就可以了。
1: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有几种方式啊。首先呢，可以在帮个忙呗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你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三个字啊，发特报团，帮个忙呗的互动帖就回弹到你的手机上了。打卡留言、发车贴或者发打卡，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特报团车贴一枚。
0: 对对，我们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尽量的照顾那些没有得到车贴的朋友们，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到车贴，你不用着急啊，因为你的这个竞争优势会越来越大。我们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帮个忙的帖子公众号上发特报团，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我们在今天提前10分钟开播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们了，我知道你们在盼什么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个交代。
1: 对啊，就是上周我们连续关注2天的这个奥迪 A6 的事儿啊，很多朋友上周也在听节目啊，今天在抖音直播间呢也一直在问这个事儿，我们今天肯定还会继续关注。我们一会儿呢一上来就会连线车主周女士，问问她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和变化。
0: 对，我们现在没上来先下去了，跟大家来会儿，大家伙儿来说一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分享出去啊，分享出去。因为网络传播啊，我们常常说立足石家庄啊，直播全世界，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角落打开手机搜992特报团，在抖音上都可以看到我们。所以说的话呢，大家呢也希望把这个直播间分享出去，你的朋友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我们直播的时候拿出手机来就能听就能看。那我们节目上呢，你如果点开头像还会看到我们往期的一些节目，就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节目，或者是平常节目当中认为值得让大家来关注提醒各位的，都会生成节目切片。最新的这一期大家应该也看到了，这只是上啊，还有下。
1: 对，下的话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发啊，发了以后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就是第二期我们的这个短视频今天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发，因为好多人呢在第一期的这个视频下面还在留言呢，说这个等续集呢啊，续集今天我们就发，发了以后大家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非常感谢。
0: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感恩有你他提供的一个路况啊，他说建华省会建华大街南二环四个方向的红绿灯是不亮的，请大家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
1: 还有好多人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有人说他说我特别期待车贴啊，还有人说啊，他说好像是用 AI 软件然后做的这个留言，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感觉特别像是这种用 AI 软件然后帮他写成的这个行文的这种留言、
0: 这个、不是这个都不用脑子吗？这个你们没有真情实感吗？你们对我们没有爱吗？这怎么会需要豆包 AI 来生成啊？
1: 就是觉得用这个豆包 AI 生成的这个文字更
0: 不可能，
1: 更顺嘴一些，
0: 还是说以为就是得奖的概率更高？我跟你说不可能，因为豆包里面他没有人气、你一听他那个说话你就知道他没有人气，然后你就能感觉出来了，都是 AI 生成的。
1: 还有人说，他说我听咱们节目已经10多年了啊、第一次要车贴、他说非常谢谢。
0: 好啊，满足吧。
1: 可以啊，就是听10多年的啊，但是你这个用户名还没改过来呢，他还是那个用户0249879，你把用户名改一改，就是改成一个这个你习惯的一个这个名字。
0: 对，他应该用我们这个帮个忙的帖子，就用计时时间还不长啊，所以还没有自己的名字。
1: 对，你看啊，这个雨后彩虹91314，他这个我感觉就是用 AI 写的。他这个评论怎么说呢？他说昨天对你的深情细语却引发了一场 AI 的议题，满怀着心中的欢喜啊，却是与你的擦肩不遇。今天的15:60，希望能够拥你入怀里，依然爱你破折号车贴。这个估计就是用 AI 写的，
0: 拉黑他吧。
1: 啊，雨后彩虹91314。
0: 你如果说不是用车贴写的，那你真的就还是挺有才华的。
1: 这是大概率就是用 AI 做的。
0: 好吧，来我们另外看一下，不是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报路况吗？那么从今天开始哈，也是有一项值得大家关注的内容。可以点赞点关注，就是平安畅行每一天嘛。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目前正在直播啊，是从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大家可以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像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直播间头都会直接答。那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呢，你可以回复路况啊，扫码来关注，可以提前预约。
1: 对，那就是有高速路况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直播间来进行咨询，有消费维权的问题呢可以进入到我们992特报团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咨询，这个都是我们官方的直播间，大家都可以啊随时的进出。
0: 看吧，抖音直播间很多朋友就 多数人我提取出来四个关键字就是邢台奥迪 那么多人在围观邢台奥迪的一个后续。
1: 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经过了周六周日两天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和进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啊，上周四五我们持续来关注的车主周女士，我们来问问周女士，看看她现在在 4S 店的吗？
0: 这个事情我们还要再回顾一下嘛，她为什么要去 4S 店？因为她买了一台奥迪车，
1: 对
0: 对吧？她说开了三个小时，然后就出了状况，而她之所以对于这台车有非常大的不信任感和厌恶情绪，是因为在她买之前看的这台车，看的并不是这一台，最后交到她手上阴差阳错，她觉得好，那我就接受吧。结果接受了之后，她说开出去三个小时就出问题了。
1: 没错，就是一直给她展示的，包括她签这个 PDI， 就是据周女士说啊，她签这个 PDI 的这个单子的这个车。就是之前给他展示的是另外的一个大家好的车，然后最后给到他的是另一辆啊，所以说这个周女士在这个车出了问题之后吧，就特别怀疑你是不是故意的把这个有问题的车卖给我了，这个是她特别大的一个心结和心病。
0: 没错啊，就是心里头可能没有办法来接受。但是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这个销售人员第一开始的介绍说的也非常的丰富啊和详细，就像周女士最开始能够接受一样，我们其实也觉得哦，那弄错了又不是故意的，是吧？不是非得要卖给你一个坏车。那么我们说说下面的问题怎么办？结果不成想啊，在第二天连线的时候，他们一位服务经理，这位经理说啊，我这个车是吧，出厂的时候是好的，你开出去之后三个小时就坏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就他的这番发言，原字原句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表现出来的意思，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粉丝很不买账。
1: 确实啊，你要是换成是谁是车主的话，听到这个工作人员，尤其是售后的工作人员这样说，心里面肯定都不会特别舒服。
0: 对，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后续有没有进一步的来沟通，因为车在店里，周女士天天往店里头跑，在节目关注之后，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一些些变化？尤其是过了两天周末，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1: 对，我们来问问啊，线上呢应该就是车主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和变化呀？
2: 前天就是协商解决了。
0: 周六的时候。
2: 对。
0: 怎么解决的？
2: 然后他们就是为他们的那个就是处事的那个行为然后态度就是给我道歉了，然后送了保养延保和就是现金的赔偿。然后我其实一开始我没有说就是说要为难他们，就是我一开始不满意就是他们的态度，知道吧？就是我买那个车本来弄错的是你销售的问题，然后你交到这个我手上，这辆车又出问题了，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是推卸和逃避责任，这种态度我非常不理解。然后我当天我要是就非强就是非得强求，我就要我刚开始选上的那辆，他这个钱他必须承担的。我当天我也是觉得他销售就是赚卖个车也肯定就是赚提成，赚钱也不易，我没有为难他，包括当天他这个事儿他经理都不知道，就是后来隔了四五天我过去店里找他们谈的时候才知道。然后就包括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就是我一直让他跟厂家那边沟通，包括他店里售后厂家一直那个态度就是逃避推卸然后拖着，我对他们的态度非常不满意。就是经过这几天吧，然后折腾我也就是对我消耗的也不行，一直在生病。后来那个我老公说就是差不多就这样吧，然后得饶人处且饶人。其实一开始他那个售后那边经理给我打那个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不是说要工时费嘛，然后啥都不送，他刚开始送我两次保养我也就接受了，我没有那么就是说不好说话，知道吧？就是刚开始他那态度特别不行，我一开始就奔着我说，那个这个车哪怕就是这样修好我开回家，你啥都不赔我，我啥都不要，我也给你置气置到底。一开始我就是这么想的，后来他们也拿出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也就理解了。
0: 赠保养两次。
2: 不是两年延保。
0: 哦，是整车延保吗？还是说核心零部件，还是坏的这个零部件？
2: 整车核心延保。
0: 哦，整车延保两年，你这个车本身是三年的质保是吧？
2: 对。
0: 哦，延保等于说五年的质保，除此之外呢？
2: 除此之外，然后就是送了就是保养，然后现金，一会儿下播我再告诉你，他不让我说。
0: 就是你跟四 S 店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赠送这个现金，节目上不方便讲是吧？
2: 对。
0: 好，总之这个结果你是接受的是吧？是可以接受的。
2: 对，其实一开始我不是说了吗？他那个售后经理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他说送我两次保养，我也是接受的。但是他又想要工时费，说啥也不送。我当时我就气得不行，我说我啥也不要。
0: 按理来说啊，就是按理来说不应该。如果他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他最起码的关于三包法规是应该有最基础的认知的。怎么会说出这句话？我也觉得很不可以理解。
2: 对呀，本来就是你出。之后你也承认是出厂的时候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他们店里边现在也反思他们的就是沟通的方式呀，处理问题的他也就是给我道了歉，我也理解也接受了。
0: 你周六的时候是谁跟你主要在谈这个事儿啊？
2: 周六的时候是我到店里跟他那个。
0: 你主动去的店里头？
2: 我不是每天都去吗？我每天都去，然后就是发生冲突，然后我报警了，就是在派出所解决的。
0: 哎呀，最后其实还是因为不愉快了，所以说才有很大的不愉快，然后又找到了一个回旋的余地，解决这个方式。好，那这件事情到此应该是可以画下句号了吧，结束了吧？
2: 结束了。
0: 这家店你目前就是介于他目前给的这个方案啊，你对他们店是什么态度？就是以后还会进店进行维修保养吗？他给的这两年质保是店里头的质保，还是说全国四店连锁质保？
2: 全国的。全国的。就是从哪家买的那个延保。
0: 对于这家店目前是什么想法和态度？
2: 反正我感觉以后我朋友买车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其他地方，就是这么想的。
0: 你说折腾一通这个四店，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这样啊，你如果跟他们还有在沟通的话，当然这家店应该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抖音直播间有可能也有他们的这个人在，很欢迎大家。如果这家店啊也有话想说啊，关于刚才车主传递出来这些信息，你们想要进一步的补充，或者是有想要其他的一些说法，我们随时欢迎啊，96992随时拨打过来当中。那如果不拨打的话呢，我们将不再主动给这家4S店去电话了，需要的话给我们打，我们随时接，好吧？好，那也谢谢周女士的信任，希望以后用车愉快，好吧？
2: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帮忙，谢谢你们。
0: 好的。
1: 好嘞，再见，周女士。
2: 好，再见。
1: 解决了啊，经过了周六周日两天是吧，意料之外啊，也是意料之中。有人说的
0: 对，确实是就是不知道四店到底是最终他们是突然怎么样想通的啊，因为周六你想想，这是周五刚刚连完线，对，而且我们提到的就是周一肯定这个事情要进一步的关注，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值当的我们再拿出来细讲一下。
1: 对，
0: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听完那个销售讲完好像问题比较明确，他首先不是故意卖一台有问题的车专门给这个周女士，对吧？
1: 是，
0: 这个大家统一认知的。但在连线他们服务经理的时候，服务经理的那个态度啊，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让这个本来可以至少风平浪静的事情又掀起了滔天巨浪。
1: 对啊，因为本来一开始你就是销售的工作人员失误，然后把这个车呢卖错了啊，这是第一个失误。然后呢，你这个车开出去没多少公里，300来公里，然后车又出现了故障，这个车质量又存在问题，是吧？本身这个都跟车主没有关系，两个失误完全是在这个店端的销售人员和这个车本身的质量。那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态度再不好，那也让车主会怎么想啊？我花30-40万买这么一辆车，是吧？我又不是来为了受气的。
0: 对呀，而且就尤其在992特报团关注之下啊，你的这个反应的话呢，也让很多人其实有一些失望。那当然，这个店里头可以不认可，你要觉得说我们态度没毛病，继续啊。但是毕竟现在是这种，自媒体啊，或者说是主流媒体啊，就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看到你的一个当下的反应，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
1: 对，
0: 第二点是我想说的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在问销售，他签 PDI 他验的那台车跟他后来开走的那台车是不是同一台车，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坦率来讲，问这个问题是作为消费者维权来讲，这是你的有力的一个利器。怎么来理解？如果我验的是这台车，你最后给的我不是这台车，那么即便这个问题没有发生啊，即便这个车没有出故障，如果我反倒推你存在问题的话，4S店逃不了干系啊，因为你交车是要 PDI 的，我如果没有签字，那你给了我一台我验过的 那你掉包了，等于是。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深究起来，四 S 店还是得负责任。
1: 还有人啊，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啊，说只要钱到位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但是具体人家谈了多少钱，这个咱也不方便问，人家也不说啊，也不方便说。
0: 尊重，哎，对。总之这个结果你看两年的质保啊，加上有一些保养，然后还有现金的补偿，周女士是满意的。但是你要说她真的非常开心吗？可能我们作为消费者，平心而论，我们更希望这台车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1: 没错啊，还有人说，他说消费者就是善良啊，给点好处就妥协了。他可能也是筋疲力尽了，你看他每天都去 4S 店啊，为了这个事儿。
0: 或者说就是我不蒸馒头争口气，是吧？你的这种态度，然后本身就是你们有错在先，你还这种态度。比如说你有错在先，你好好认个错，是吧？后期都好商量。
1: 对，
0: 何至于此？
1: 是，而且周女士也说了，她说一开始人家也没想着说退车呀、换车呀，是吧？你一开始第一次出问题的时候，你态度好一点，先道歉，是吧？赶紧积极的把这个车维修了，再有一些这个赠品，那可能当时周女士人家就没有这么大气儿了。
0: 对，就不用这么大费周折，双方都不用。
1: 可能也就是这个售后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售后经理一开始的这个态度，是吧？让周女士觉得，明明是你车的质量问题，是吧？明明是你销售人员的失误，为什么最后都得是我这个消费者来买单呢？
0: 对呀，希望4S 店啊，就是经销商们、商家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多一些思考，以后尽量避免这种没有必要的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损失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信息。有朋友问到了，说省会的淮安路高架桥东向西行驶方向，他说为什么堵车这么严重啊？谁知道啊？这儿有没有事故？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儿的具体路况。
0: 还有人说把主持人和听众气够呛，你怎么妥协了？也还好。
1: 因为车是人家的车嘛，钱也是人家交的，是吧？
0: 因为我在想，我们确实是那天很生气吗？就是周五的时候，他的那个经理的那番那个谈话，
1: 我们的生气也不是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说 4S 店对于这个听众的态度，是吧？那你现在 4S 店对于听众的态度有了一个180度的转弯，那我们也就可以不生气了。
0: 对，我们主要就是听众高兴，我们就高兴。
1: 对啊，毕竟周女士人家认可了嘛，认可了这个解决方案，也达成了协商一致了。
0: 是，前提是就是。4S 店应该也没有觉得委屈啊，如果有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不公的或者是哎还没有想说没有说出来的话，我们都接着啊。
1: 还有人啊就是提到了说，他说车主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不是，你如果不接电话了，这个事儿不表了，是吧？不说了，那可能有一点。但是人家周女士只是说他们私下达成的赔偿金额，这个不方便说，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希望消费者能够跟 4S 店有这样的这个线下的沟通，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节目继续。
3: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4: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有人提到了说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他说这台车呢可能就是跟周女士有缘分啊，他说以后用车呢也不会出现问题了，舒舒服服的用车挺好的。
0: 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这个世事无常啊，就是大家不用在某一件事情上那么执着于让自己陷于不高兴当中。你其实要按刚才那个朋友的评论，你有缘吧，这个事儿倒是说着也不为过，而且你想想他本身是3年的质保，现在有5年质保了。
1: 对。
0: 是吧？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情没有说一成不变的好，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不好啊。大家就以这种就无常的心态来面对世事变化吧。
1: 而且其实就最开始啊，周女士也好，或者4S店也好，给我们描述的他这个车的故障问题，其实并不是很严重 啊，就是因为就这个故障问题来说，可能双方也没有说有特别大的这个分歧或者争议，是吧？最后也排查出来了，也能够解决，不是说一个不能解决的一个故障。
0: 哎，我真的就替四 S 店挺不值的，你说你何苦啊，是吧？
1: 嗯，没错啊。还有人说，他说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他说四 S 店一开始可能就感觉你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没有多大实力啊，所以才会肆无忌惮。他说后来呢，还是官方媒体介入之后，是吧？感觉力量比较大了。他说非要通过媒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嗯，情人他说主播还想爆个大瓜。谁料人家和店里头和解了，尴尬死了。哎，你猜知道多少啊？
1: 多尴尬。
0: 对呀、啊、你猜知道多少啊？
1: 对呀、啊、而且这个我们就是希望这种事情如果说能够解决了的话、嗯、我们这个是替消费者感到高兴的，是吧？
0: 嗯
1: 啊，因为毕竟最终你牵扯的消耗的是消费者个人的精力和时间。
0: 对啊，更重要的是就是商家也引以为戒，是吧、嗯、就这事儿我们本来可以不这么大费周章啊，我们可以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小火苗就掐灭了，对吧、嗯、那何苦呢？
1: 对，还有人说都是以后啊 4S 店都别玩套路啊，规矩一点。
0: 嗯
1: 啊，别，他说不然就试试这个特报团的威力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 哎、哦，线上啊，还有一位朋友，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给我们打来电话的陈女士啊，陈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1: 哎，您的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这是有什么问题？我们看看怎么帮您解决。
6: 嗯，是这样的，我在4月1号的时候在美团 APP 下单的一个拖车服务，是从河南省开封市拖到河北省秦皇岛市的。然后当时就下单之前我们已经跟商家联系了，当时问的是几天能到，他跟我说的是3到5天能到，那这个我们同意了，然后就在他就是美团 APP 下单了这个订单，支付了301元，然后说的是车到了之后支付尾款700元，一共是1001块嘛，然后我们当时同意了，然后就让他把这个车拖了，然后当时也出合同了什么的。然后在4月4号的时候他联系我们，然后就跟我说拖小车的大车在天津的高速上坏了，然后给了我们两个方案，要么就是我们自己去取车，要么就是我们再花500块钱然后他们再找个车给我们送回来。那这个不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对吗？我们肯定是不愿意支付这个费用的。
0: 嗯。
6: 然后我说那你这个大车修好得多久？都得10天。我说10天我可以等，然后我就等到我等了1个月呀，我到4月29号他们的大车

0: 然后说早上联系，说当天你必须得取，我们可能就找个人去开车也行。但是他让我们下午马上就过去，离到40公里，我们肯定没法马上过去。他说那我就给你们拖走了。我说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这是你们的问题吧。然后他到4月29号又把我的车拖回天津去了，到现在我都没有见到我的车，快2个月了。我联系美团，美团说商家怎么怎么样，一直都是向着商家说话的。我说那我等了1个月，这个不是时间吗？他跟我说的是3到5天到，我同意了。我等了1个月，他的车没到，我这1个月期间我打车不要钱吗？我说美团就一直都是向着商家说话的，全部都没有为我们消费者考虑。这个问题从头到尾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钱付了，尾款我也是同意结的，但是我等了1个月，我需要美团给我一个说法。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我在美团上找这个商家的营业执照都没有。
1: 你是从天津拖一台车是吗？轿车？
0: 不是天津，是从河南拖到秦皇岛。
1: 哦，那现在
0: 然后他说拖这个小车的大车在天津的高速上坏了，
1: 坏到天津
0: 了，他们不是过来吗？
1: 嗯，然后现在
0: 等了1个月，
1: 现在你的车在哪儿啊？
0: 现在应该是在天津，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车在哪。
1: 什么时候最开始从河南办这事儿是几月几号啊？
0: 4月1号。
1: 4月到现在2个月了。
0: 对，2个月我没见到我的车。
1: 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无论是他坏在大车坏在天津，还是说他延期了这么长时间，1个月之后给你拖到秦皇岛，问题你这方面没有什么沟通方面的障碍，主要在于他到了那天你没去取，第二天就给拖回天津了是吗？
0: 对，而且我等了1个月，我1个月我都等了，他怎么他等我1天等不了是吗？
1: 当时是怎么商量的呀这个事儿？
0: 当时就是我有聊天记录什么都有，当时跟他们沟通的是几天能到，他如果跟我说10天半个月或者1个月，我可能就不再在这儿拖了对吗？但是当时给我承诺的是3到5天，那我是同意的，但是超过5天之后，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问题了，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对吗？
1: 他超过了5天，他甚至是在1个月之后才送到的，这中间你跟他们取得过联系吗？
0: 联系过，我当时也我刚才也说了嘛，他给了我2个方案，4月4号联系我说车坏了，要么我自己跑天津去取，要么
1: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是他们后来说比如说10天你觉得可以，他甚至10天的时候没有到，到1个月的时候才送到，其实这个也没问题，只是他送到的时候你当天没有提，第二天去提的时候车已经又回天津了是吧？
0: 不是，他当时29号当天给我打电话说车到了。我说我在哪买东西，不可能说这个快递到了之后我当天就得马上去取吧，而且当天我们是在医院看病的，我们不是说有时间不去取。
1: 你当时没取，对方你跟对方达成一致了吗？就是你说你取不了。
0: 早上的时候达成一致了，早上9点多他给我打电话说车到了，我说那我们现在医院看病，我们今天没法取，我们明天取行吗？司机说行，所以我们就没管了。但是他到下午3点多给我打电话说你们现在必须马上过来来取。
1: 是同一个人吗？
0: 是同一个人。
1: 这个时候你没有跟美团呀或者说他这个平台取得联系吗？
0: 当时没有联系，当时是他把我车拖走了之后我才跟美团联系的。
2: 这个时候你们是有事儿去不了是吧？
0: 我们在医院看病。
2: 当时不能叫个代驾吗？把这车给你开回来，反正这车都已经到了，大老远的，而且等了1个多月了。
0: 不是，因为当时说的是我们肯定是要去看车况的是吗？我们得看车况好不好玩，
1: 有一个交接，
2: 你要验车，你就怕这个车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什么损坏是吧？
0: 对的，肯定呀，你像我10000块钱的车我肯定是要验车的呀。
1: 这是一台新车吗？
2: 哦，
1: 买的一台新车。
0: 不是新车，是我从河南省寄回来的，就托运回来的。
1: 后来呢？
0: 我到现在2个月了，我没看到我的车。
1: 你在跟美团沟通，他们说这个车在哪儿？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来解释的？
0: 然后后来美团跟我联系了，说那个，因为他们一直说什么，就是以商家为准，商家说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说你们光以商家为准，我说我是消费者，我在你们平台订了车，现在车我看不到，我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我说你们怎么处理？他说我们给你补300块钱，是以美团的名义补我的。我说补的话应该是商家补我吧。 说这个那个就没办法，他们没办法强制商家怎么样。
1: 你是希望？

0: 商家在这个事情上给你有所补偿是吗？
1: 不是，我要求的是什么？我这一个月，第一，当时说的是五天，3到5天，对吗？他哪怕给我拖到10天，我都愿意。但是他到一个月，他才跟我说车到了。
0: 10天之后，你又跟美团沟通过吗？你这不是说10天吗？怎么这么久了？你没有再问过他们吗？
1: 之前一直没有跟美团联系，之前一直是跟商家沟通的。
0: 嗯，商家关于从10天延长到30天这种说法是怎么给的？
1: 他们就是理直气壮的，要么你来取，要么你掏500块钱，要么你就等大车修好。我说10天，我等大车修好，我肯定能等，对吗？但是
0: 10天之后，
1: 他会做到一个月。
0: 哎呀，你看啊，我的问题是说，你10天之后，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催过他们，说10天怎么还没到？他这个时候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们之间有没有就10天之后到不了这件事情达成一致？
1: 没有，因为一直说的是，他说那得等大车修好。我们中间问过好几回，他说那这个具体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不确定。
0: 你就选择继续等下去是吧？
1: 对呀，因为他等的话，我是可以等的。
0: 嗯，
1: 因为确实也不是太着急。
0: 嗯，
1: 就等个钱，我们是能等的。
0: 嗯，
2: 他最后这个事儿出现
1: 没？拖往后拖，
2: 或者是因为对方等不了了，对方到了以后，然后他这边比较着急，是吧？
1: 啊，对，他就4月29号到了一个月呀，4月29号到了，就要求我马上必须当天去取。
0: 嗯，听明白了，您这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这等一个月我都能等，你们等一天你们等不了吗？
1: 对，
0: 他
1: 而且我这一个月，
0: 他到秦皇岛这个交车的地点离你挺远是吗？
1: 40多公里，
0: 也确实不太方便过去是吗？
1: 对，
0: 这一点上有没有再沟通过？你比如说关于交车地点能不能再方便一点？
1: 交通沟通过，他们说了车就在这儿，别的地方去不了，只能我去取。
2: 嗯，他那个是大车吧？是不是有什么限行规定？他只能是运到那个托运服务网点啊？
0: 嗯，
1: 哦，对，他们是那种大拖车嘛，他们肯定是到那种
2: 应该是有固定的服务网点才行。
0: 你这样吧，你把那个司机，就是负责把你这个车拖回来，司机说你必须取，不取我马上送到天津。你把这个人的电话给我们吧，好吗？
1: 嗯，我现在报给您吗？
2: 你一会儿给我们厂一导播留一下，我们问问人家好吗？
0: 嗯。来，常威可以把这个电话接一下啊、
2: 我们一会儿问问这个司机，看看当时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吧？因为有好多人说，说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就不是这么简单的。
0: 就因为我们觉得不太能够理解了，是吧？他很多的点我们想象不出来。嗯，就是第一呢，就是拖回来，本来3-5天的事儿就用了一个月，当然大车坏在半路上了啊。这个车主刚才这位消费者他是接受的。
2: 对。
0: 只是上午还说可以第二天，下午就说不行。不行的时候呢，也没有其他的妥协的余地，或者说回旋的这个谈判的这个可能性，直接又运回去了。
2: 是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吗？这司机，比如说还有其他的这个下一单要承接，我们一会儿问问司机，看看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还是说双方是置气啊，有一些别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省会石家庄呢是雷阵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19度，最高温度呢是21度。
0: 承德小雨转多云，13到19度。
2: 我们再来关注张家口呢是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
0: 秦皇岛小雨转阴，15到18度。
2: 唐山是小雨转阴，16到18度。
0: 廊坊小雨转阴，18到20度。
2: 保定雷阵雨转小雨，16到20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沧州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东北风3到5级。
2: 衡水呢是雷阵雨转小雨，18到21度。
0: 邢台雷阵雨转小雨，18到21度，北风4到5级。
2: 邯郸是雷阵雨转小雨，17到22度，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小雨转阴，16到21度。
2: 天津呢是中雨转阴，18到21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阴，14到21度。
2: 郑州呢是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东北风3到5级。
0: 济南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
2: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1， PM10 的指数呢是31，空气质量呢是优。
0: 我们来看一看评论啊。有人说，我猜啊，是不是厂家和4S店都不愿意出钱，只能把这台车的提成赔给买车人。他说的是奥迪那个事儿哈，那个解决了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上，还有人不少在问说，邢台奥迪这个事儿怎么着了？2年的质保，延长2年的质保，保养，然后还有现金的赔偿。
2: 刚才陈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描述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留言啊。你可以来说一说，可以来分析分析啊。你觉得如果你是这个当事人陈女士的话，这车可能拖拖拉拉的，大概一个月，然后才送到你手里面啊。 正好恰巧赶上这两天可能你也有事儿比较忙啊，你会不会去提车，还是说你也会选择跟司机沟通，让司机对方去等一等，你可以把你的一个处理问题的态度也发到帮个忙们的互动帖上，我们看看大家一般都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
0: 对，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992特冒团啊，就目前大家听到这么多，你认为问题有可能啊发生在哪里，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到这一步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你可以分析一下啊。我们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
2: 对，可以在帮忙们的互动帖上来留言互动啊，打卡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8: 产品质量法、
7: 汽车三包法、
8: 食品安全法。
9: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你看很多听众啊特别谨慎啊，说先听听司机怎么说吧，他说听听司机怎么说才能下定论。
0: 对，特别像我们的亲生听众啊，但大家在这方面的话呢还是比较就是不能以偏概全，是吧？不知故事全貌就不予置评。
2: 对，还有人说，他说不能光听啊，收获一方的一面之词。他说记得上次有一个货拉拉，他说收方不卸货嘛，跟那个差不多，那是上午关注的一个线索啊，就是呢送到了呢，结果这个收货方吧，人家说你帮我卸下来吧啊，殊不知他这个货拉拉他只负责运输，
0: 不管卸哈，
2: 不负责卸货。这个卸货呢，你确实得是收货人你自己来完成。
0: 哎呀，我前两天就用了一次这个，就是因为他那个。买的东西网上，他的东西特别沉，
2: 对，
0: 他也是不管卸货，
2: 没错。
0: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上着班呢，我就接不了货，要么你就先拉回去吧。
2: 啊，
0: 人家说，哎，我再拉我就拉我家去了，我给你拉哪儿去，我就放哪儿去。而且后边还有他的工作，所以就这事儿也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按照我们想象的来进行。
2: 是，还有人说，他说有可能是双方没有沟通好。
0: 哦，不少人都有这种观点啊。
2: 对，还有人说，他说车不应该是运到物流站吗？他说司机把这个车卸了就可以走了呀。他这个应该是尾款还没有结呢，还差700块钱的尾款，应该是要结给商家或者结给司机的。他说联系取车的不应该是物流站的人员吗？为什么司机会主动去催收车这个事儿呢？
0: 哎，对，这方面陈女士了解吗？他是不是只要把车放过，还是说你们必须当面来交接这个问题？
1: 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我运车那家物流公司的，这个是我运车那物流公司，他又找了一个物流公司。
0: 他又外
2: 包，转包出去了。
0: 哦，外包出去了，这是。
1: 对，他又找了一个。
2: 哦，
0: 那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吗？就是说到了之后你必须马上去接，不接受他扭头就走。当然，但是不是啊，他不是上午跟你说可以，那会儿你没有想着去拿这个车吗？
1: 因为我们在医院看病。
0: 你当时就跟他说的是，就是当天取不了，必须只能第二天是吗？
1: 对，我第二天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自己家还有别的车，我们第二天开着车去取，正好。
2: 他下午给你特别着急的打来电话，他给你说了吗？是有他有急事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他就说这个车你今天不取就拉回去了，他们还有别的工作。
2: 你没跟他说吗？你说咱上午不是说好了吗？第二天可以。
1: 对呀。
2: 他怎么说呀？
1: 但是他跟我说就是什么，他说老板说了今天必须取。
2: 哦，他指的老板是他这个承运公司的老板，还是说你一开始找的那个承运公司的老板？
1: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说了，我说那你把你们老板电话给我，他也不给。
2: 我们不行，问问这个司机吧，我们打这个司机的电话，我们问问看看当时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1: 我跟您说一下，我刚才报了两个电话，那个河北沧州的是第三方的那个司机的电话，后来报的4545的，

0: 是我托运车的这个公司的电话。
1: 你就直接告诉我，答应说第二天可以取，后来又变卦的那个人，他的手机尾号是多少？
0: 河北沧州的那个
2: 7065这个是吧？
0: 啊，对。
2: 啊，我们打这个。
1: 嗯。
2: 因为一开始啊，接电话的时候说可以第二天，也是这位司机同意的。然后给这个陈女士打电话说，你今天下午必须把车提走啊，也是这个司机打的电话。这个司机姓什么你知道吗？
0: 啊，这个不太清楚。
1: 他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
0: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你找的。
1: 喂，你好。
3: 哎，
1: 师傅您好，我这里是992，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想要问问您，您是不是之前就给陈女士拉过一台车呀？从天津到秦皇岛。
3: 陈女士是谁呀？我不知道啊。
1: 就给他拉没拉过一台车，从天津到秦皇岛。他说到了之后呢，你让他去取。他说他在医院，说第二天取也行。结果下午的时候说就又变卦了，说必须得取。结果他没去，您就又给运回到天津了，有这么回事儿吗？
3: 啊，我有点印象，老长时间了，这事儿啊。
1: 哦，是，得有一个快，都快一个月了，是怎么回事啊？当时不是他说好了呀，都说好第二天。再拿，结果没拿，就直接给运走了。
3: 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开车的我上面有领导，领导让我这样办，我是这样办的。
1: 哟，那得问问咱当时是不是答应人家了，说可以第二天再来取。
3: 当时应该是说过这话吧，我也忘了怎么回事了。
1: 那现在你说过这个话之后，
3: 时间太长了。
1: 又给把车开走了，那这个现在车在哪儿呢？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呀？人家打电话来给我们求助了。
3: 我不知道啊，姐呀，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开车的，
1: 陈
3: 领
1: 女
3: 导让我
1: 士，
3: 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哦，陈女士，
3: 啊。
1: 陈女士讲话。
0: 哎，你好，我在的。
1: 哦，你司机，你跟这个师傅打过电话吗？你们联络过吗？
0: 我们一家人都跟他联络过，我对象他姐，我们都联系过。
1: 嗯，当时是答应过人家嘛，师傅，跟人说没说过，就第二天拿没问题。
3: 当时说过吗？说过，
0: 说过。
3: 我具体我也忘了。
1: 不是，你们这个就有准儿吗？你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就必须得来取，不取就怎么还运回去？是你运回去的吗？
3: 是我运回去的，
1: 你当时运回去的时
3: 但
1: 候，
3: 是我告诉你吧，你找我没用，你知道吧？
1: 找谁有用？或这个事儿当时是怎么？不是，我
3: 他
1: 为
3: 得
1: 什
3: 找
1: 么？
3: 那个，他找谁发的车，他得找谁。
1: 我为什
3: 就
1: 么
3: 是
1: 找你
3: 找我
1: 啊？
3: 们没用，我们也是，你听我说，我们也是听他发的车方的，
1: 但
3: 知道
1: 是
3: 吧？
1: 人家说你答应人家了，第二天可以取，结果没等到第二天。
3: 我跟他说了，当时我怎么说的？我想想啊，我是说把给700块钱运费嘛，我说你把700块钱运费给我，这车我给你放这儿。他说运费不能给我，我说不能给，那我也不能放这儿，因为啥呢？人生地不熟的在这边，是不是？
0: 我们没有
3: 我谁
0: 开
3: 也
0: 车，
3: 不
0: 我
3: 认
0: 怎么
3: 识，
0: 给他钱？
3: 车也我也不能放这儿。
1: 哦，
0: 我们给的车。
1: 当时就是说，您这边还有尾款没有结，他如果结了，你就会把车放下，因为他不结，所以你就把车拉
3: 我这
1: 走了。
3: 个我只要我这应该是有几百块钱的运费、运输费用。
1: 但是陈女
3: 他
1: 士，
3: 这钱给我，这个车我就给他放那儿了，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1: 但是陈女士不是
3: 应该是
1: 说，
3: 这么回事儿，
1: 她
3: 知道
1: 不是
3: 吧？
1: 说家里人这个在医院吗？咱这你看，这个有紧急的事儿，
3: 对，
1: 咱也能理解。
3: 我知道，你听我说。
1: 你说。
3: 但是他家有一个大哥呀，一个大哥给我打电话说，钱我肯定是给不给呀？我肯定是不能给你。说他给就是给也是给那个发车那边。我说那不行，我说我必须得收到钱，我才能给你车。这不，他说来说去，这钱就说啥不能给我，所以我给我们领导反映了，我们领导让我拉回去，就这意思。
1: 那你们领导有没有跟他们说一声啊？或者说他们是不是
3: 那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可以给你啊？你知道吗，陈女士？你们之间的问题不在就是说当时在医院腾不出手，而是说这700块钱给不给和给谁的事儿，是吗？
0: 你想啊。我几万块钱的车，我是不是得验车？我们当时说好了，第二天去取车，看车没问题了，到时候再说。但是他当时就让我们担心。
3: 但是啥呀？他家大哥当时说了，就是给也是不能给我，

0: 有过这话，这不我必须得上报我的，让我收运费，我如果收不到运费，我不得出这个钱吗？对不对啊？我必须得上报，我一上报呢，我们领导就说不行，你跟他说你今天来不来，不来你就是装回来就得了。你们的问题是说这700块钱肯定不出了，还是说第二天你们等不及呀？
1: 没有说肯定不出的，没有，因为他当时我们说的是，他当时让我把钱马上给他。
0: 然后他再把车放这儿，你想我当天我过去不了，我怎么可能把这个钱给他呢？我得验车吧。
2: 师傅当时说吗？说没说过？就是第二天，就是如果要给你的话，你会等他一天吗？当时说的是第二天去了，钱也不是给我，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句话。
3: 他如果第二天去验完车没问题，把钱给你了，你可以等他吗？
0: 我等不了啊！我还有别的活呢，我等不了啊！
4: 就是无论他给不给你钱，你当天必须要走。
0: 你别说万一，他当时就这么说的，就是第二天验就是车没有问题，就是也是把钱也不能给我，所以我才上报的，我才把车装走的。
4: 我
0: 不是秦皇岛本地的，对不对？我是外地的，
4: 我这车我也装不走，
0: 那我
4: 我这车我讲完车。 完了，我这给你钱。我说我找的不是你，你是第三方，我不应该给你这个钱。而且你让我现在直接给你钱，我没有检查车，怎么给你钱呢？我只要检查车，这车毕竟给我停一个月了，我检查一下子没有任何问题，我这给钱。那有问题我肯定给不了啊。
0: 这陈女士男朋友是吧？
4: 对，他说那个车必须，请哪说需要收费的，我说我现在给你打100块钱，你给我停哪，这钱我自己出。他说他得听老板的。
3: 根源，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钱尾款到底应该给谁？对，
4: 正常这车是货到付款，对吧？我没有检查车，而且他还第三方，我给他钱，这车有什么问题我找谁？
3: 美团也说了，你说的这个，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正常的是货到付款，现在是货到了，你们没有去提货，对方要求因为货到了，你们可以把钱先给他，你们这方是说我没验货，我不给。
4: 对啊，我们有压力，我肯定不能给你钱啊，因为你拖了我一个月，我怎么能给你钱？万一车有什么损失呢？
3: 你看是这样的啊，就是陈女士这方呢，就是你们有你们的道理，这个的话呢，我也能理解你们的这种想法。但问题是，你们这种想法，对方的话呢，就是你对对方没有辖制的条件，对方直接把车运走了，所以最终你看现在是留给你们一个麻烦。对。
4: 而且关键是拖了这么长时间，不是刚才那个司机他拖的，不是因为他的车坏了导致没给你及时送到，对不对？
3: 啊，您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我也说你要第一天不说了吗？我腿出问题了，当时然后整个医院呢，完了我说第二天我去取，你看行不行？一开始说行，后来下午我打电话说不行了，那我说我腿动不了，那你说我咋整啊？
4: 这样啊，
3: 我找我朋友给我取。
4: 我找我朋友去取的，30公里路，人家走10来公里了已经。完了又答应我说行，可以不取了。第二天，完我要我朋友回来了，结果下午又说得取。你这样，你跟他们的这个老板沟通过吗？我为什么这个事情特别恶劣哪里呢？本来是那个他跟我说3-4天左右能送到，能送到那行我等呗。
3: 3到4-5天，5天吧，4-5天吧，跟我说。这样啊，你这个，
4: 我找了3天。这先生啊，这先生，我你看，你们反复在强调，就是3到4-5天啊，他大车坏了或者怎么样啊？因为这件事情，嗯，还有一件事呢，他说你愿取不取，就不保全验拿不拿，不拿你就搁这等着。我给你这服务态度不能这样啊，咱出问题的解决问题，你不能给我拖着呀，他不服你报警吧。
3: 他这么跟我说的，
4: 完我才报的警。
3: 就是刚才这个师傅是吗？
4: 不是这师傅，之前那个师傅。
3: 对啊，因为他这个师傅他是第三方的嘛，等于他委托他们有转了一手给他们送的。
4: 我们跟他说了，我不这个，咱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他找你，他那个事情，我说你就让，对吧？我腿坏了，你能等我一天呢？嗯，
3: 场外让这样，两位先等一等，两方啊，因为我们还有一小段广告，我们进一段广告，平静一下，因为。 我听到啊，就是全部都是情绪，
2: 嗯，
3: 就是陈女士这一方啊，就是700块钱给与不给，我今天去与不去。
0: 当时你说三五天，后来又拖了我这么久，就是他有一大堆情绪掺杂在里头，很多事情的处理就不会那么的理智了。
1: 对，但是他这个情绪其实是对于一开始成军的那个公司，不是现在给他们送货的这个司机，不是咱连线的这个司机。
0: 对，那这样啊，我们稍后来连线一下，看看相对来讲啊，更直接一些的联系人和负责人是谁。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2: 全城瞩目，成发投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诚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
7: 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你看，好多人说，他说这个还要找最开始的那个承运方啊，就是谁承的承运的这单活，然后把这个车坏路上了，导致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给人家当事人一直没有把这个车送到呢。
0: 嗨，你找他，你说什么呀？你要补偿吗？还是怎么？这个陈女士都没有跟我们提这一点啊。
1: 还有人来说，都是拧来拧去，把自己给拧住了。其实因为
8: 确实是，
1: 你这个车其实是对于这个车主来说是最重要的。
0: 嗨，他们啊，无论是承运的还是司机啊，对他们都没有什么影响哈。来，陈女士是吧？
9: 哎，你好。
0: 你们现在是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啊？你们就觉得可以了，就能接受了？
9: 现在拖了我2个月了，这个尾款我肯定是有质疑的。我这期间他跟我说的是3到5天到了之后，因为我要上班，我每天我肯定得开车上班去。我现在因为他这个车耽误了我现在近2个月，我每天打车上下班，这个费用怎么算？
0: 你跟美团反映过，美团给过你方案是吧？
9: 对，他就给我补300块钱，我肯定不认呢。我这2个月下来，我打车费都不止300。
1: 你一开始的那个承运合同或者服务协议有吗？
9: 有，但是它过期了，我现在打不开，但是他们那边肯定是有的。
1: 你现在等于手头里面是自己看不到这个服务协议的是吗？
9: 对，但是我有他给我发这个合同的这个记录。
1: 你有印象吗？这个服务协议合同里面有没有提到，比如说这个车多长时间必须给你送到，如果没有送到的话，对方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赔偿义务，这个协议里面有写到吗？
9: 这个是就是我们让他拖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也没有就是注重去看这个东西。
0: 这个可以看一下吗？你比如说我先预叫一个，然后看看里面合同上有没有会写这些东西，可以看一下吗？
9: 这个打不开了，这个合同现在已经打不开了。
0: 就是重新叫一下试一下啊，一会儿我们这边也试一下。你看啊，这个事儿啊，你要说找某一个司机很难啊，很难说清楚，就还是找平台吧。你问问就是美团，其实美团关于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希望就是说，因为你晚了我这么久，所以这个尾款我就不给了？
9: 对，
0: 你这些话也明明白白的跟这个物流跟这些司机他们也表达过是吧？
9: 没有，当时没有这么说，当时说的是车到了，我们因为当天肯定有事儿，他如果第二天我们去取的话，皆大欢喜，什么事都没有。我再有问题，我肯定是找美团。但是他第二天他就给我车拉走了，当天就给我拉走了。
0: 因为当天你们已经沟通到关于这700块钱给还是不给的问题了，对方一听肯定。
9: 我们到了验车了，我看到我的车了，我验车没事了，我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去协商了？对呀，我们当时就给他钱了呀，但是他不等啊。
1: 对，
9: 他就非得让
1: 但这个都是设想了，这都没有发生。
0: 这个事情你要说起来的话，没毛病。但是你们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方一听觉得哦，就想不给钱，那好，我车马上拉走。你是不是给他传递出了这种让他容易？
9: 没有，一直都没有这么说。 我们一直说的是这个费用的话，因为他们是第三方，我们委托的不是他们公司。我说给这个钱的话，我们当时肯定是要跟我们就是叫的那个车的公司、
0: 你看你刚才那个司机他说一直有一个男士还有个什么大哥跟他来沟通，是不是他在表达上让对方误会了？就虽然可能你们没有想这么做，但是对方是不是误会到这一层意思了？这个问题到目前、这个问题到目前来看啊，他怎么想肯定也不重要，但是我跟你分析的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中间可能是卡在了哪里啊，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 我还是要联系一下平台啊，你跟司机啊或者说承运方啊等等什么转包出去的联系意义不太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靠为自己的这个利益来考虑嘛。
9: 对呀、他们的利益是利益，我的利益不是利益。我的车，我是电车，我现在停了两个月。
0: 陈女士，你能明白吗？现在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原因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你说你的利益是利益吗？是。所以你的利益怎么来保障？我跟你说的是，还是要找这个平台，比如说美团，你把相应的联络人的方式给我们，在节目上不打嘴仗没有意义，与解决问题无益，好吧？好，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啊。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二晚高峰，再见。
0: 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好，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接下来两个小时呢是992晚高峰，我是佳音。
1: 大家好，我是大成。
0: 整天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河北省境内的各条高速主路上的话，整体运行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现在主要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的话，省内的大部分站口，北京以南辖区以及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大部分站口都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在管控危险品或者是两客一危车辆上道。那详细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或者是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直播员的介绍。大家关于高速路况呢有哪些想了解的内容呢，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随时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最新变化，有请气象主播天天给大家介绍天气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们先来

0: 关注一下这次降雨的情况啊，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这降雨是覆盖了咱们省的大部分地区，雨量是分布不均。邯郸大明堰头的降雨量最大75.2毫米，达到了暴雨级别。那降雨还没有结束，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地区还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那雨天路滑，大家出行呢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明天气温依旧不高，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2-23度附近。降雨结束后，气温就开始回升，最高气温将会逐渐的回升到30度以上，像石家庄啊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那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午后的热意开始增加。此外还有风，25号傍晚到26号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沿海这一带的风力是比较大，风力是在5级左右。27号到28号白天，我省北部地区和保定、石家庄、邢台这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有4到6级的西到西北风，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呢，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要注意防范。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嘞，谢谢气象主播天天的提示啊。那这两天呢有雨天，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过两天等雨过天晴之后呢，给点阳光就灿烂，这个温度还要迅速的回升。所以说最近啊，因为气温是陡增陡降，大家呢这个感冒的身边感冒的朋友比较多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2: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路况哈，在晚高峰的路上呢，有任何的信息都可以来随时的通过节目来互动。您可以呢直接发送内容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啊来随时留言。其实找到我们的下班互动帖啊留言非常的方便，因为大家可以彼此看到信息，而且可以互相交流。同时我们也会通过这个互动帖呢，送给大家小惊喜啊。
1: 对，
2: 现在小惊喜依然是有的，对吧？
1: 对，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鱼鳞巾啊，由我们的舅舅爱商城为大家提供的。你看这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玻璃好像也经过雨水冲刷了之后视线不是那么好了，
2: 对，
1: 您用这个鱼鳞巾一擦哈，它是不留任何痕迹的，擦得特别的干净，包括家里的厨房啊、卫生间啊都可以使。
2: 对，所以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哈，非常的应景的一个小的心意，希望各位呢在雨天下班的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家。有任何问题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1: 好嘞，您在微信平台啊，您可以发送晚高峰或者是发送呢这个打卡，都可以呢找到我们舅舅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您点击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了。如果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已经有这个 APP 了的话呢，您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也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现在啊，我们的第一套题啊，不是第一步啊，第一个问题，我看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把相对应的这个 A、B、C、D 的四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稍后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将关注一下哈，大家呢给我们的打卡内容。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下班了，下班了。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让我们的这个 BGM 啊，九九二晚高峰的这个音乐呢，时间再稍微放得长一点，因为下了一天的雨了，大家可能多多少少的心情会受天气的一个影响啊，有一些阴郁，所以说让我们在这样音乐当中稍微释放一下，
1: 对，热烈一点。其实越是这种阴天的天气，下雨的天气，大家反而是要需要一些释放啊，把我们埋藏在内心的激情在晚高峰的路上能够体验出一点点，但是不是让大家开快车啊，是希望大家保持一个非常愉悦的心情，尽管车内啊或者窗外可能没有阳光，但是我们心里边必须得有阳光啊。
0: 稍微得让我们的心情嗨起来，毕竟呢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啊，不管今天呢是不是顺利啊，都希望大家呢在下班的时候有一份好的心情，至少让我们自己来调试一下，然后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打开家门的那一刻，留给家人的是灿烂的笑脸。
1: 对，让我们的互动哈，就从打卡开始吧。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互动的这个晚高峰哈，互动的留言帖上呢来这个打卡，因为很多朋友呢已经提前到达了哈。你可以说说此时此刻你是处在什么路段，然后呢你大概预计今天这种天气几分钟能够到家，
0: 几分钟
1: 几分钟、啊、
0: 大成老师太乐观了，
1: 最美好的这个想法是吧，
0: 对对对，
1: 几分钟能到家。
0: 因为今天路况不是特别好，希望大家呢在下班路上就像大成老师说到的一样，第一别着急，再有呢路过一些有积水路段的时候咱们稍微的开慢一点、包括就是我们骑电车呀是吧，这些朋友们您千万别过得太快，否则的话就跟冲锋舟一样，两侧这个水花啊会降到行人身上，尽管我们这个老生常谈了，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1: 对，一个小的举动反正能体现出我们的一个文明的素养跟素质哈。所以大家呢这个路上啊，下班的路上，因为今天的天气原因可能故事会丰富一些啊，但是我们时刻为大家保驾护航。
0: 哎呦，有一位这是喜马拉雅，他在合肥听咱广播呢。他说我来下班打
1: 卡。
0: 对对对，他说我下班打卡，我在合肥听节目。你是通过什么呢？就真的是通过这个喜马拉雅吗？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现在的确喜马拉雅呢也能听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节目了。当然了，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节目回放。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及时到我们的互动点当中。看到小梅啊，说到听到她说这话吧，心里我立刻就暖了
0: 啊，
1: 就是不管天气怎么样，我暖了
0: 啊。
1: 她说大成佳音啊，这组合晚高峰啊，浑然天成。说这种天气几分钟到家就是天籁之音，浑然天成，天籁之音，天籁之音说的是佳音老师啊。
0: 哎，他说的还真挺巧妙的，是吧？
1: 对对 对，
0: 能几分钟到家，就是真的是需要路上特别的给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包括我们开车的这个特别的丝滑，路况呢也是无缝衔接。你到这个路口绿灯，到下个路口还是绿灯啊。
1: 是。
0: 然后要让我们的天籁之音来伴随着您回到家中。
1: 是。双色说呢，说下班喽，吃点啥呢？这个可以计划一下，今天吃点热的，对吧？这种天气吃点火锅，我觉得挺好。或者说，现在好像烧烤的已经是开始兴起了。
0: 这天反正就只能在店里吃
1: 了。室内，对，
0: 对，
1: 室内啊。小龙虾是不是这季节吃特别好？
0: 也可以啊。
1: 昨天我看我朋友这个。

0: 个朋友圈，
1: 你说完了之后立刻咽了个口水，
0: 咽口水啊，他这个
1: 很香的啊，
0: 就是几个，因为他们我们住的比较远哈，然后他们有几个朋友就是聚在一起，自己亲自动手，也不知道从哪儿淘的这个小龙虾，然后自己亲自去剥那个虾线啊，然后说准备晚上几个人喝点啤酒，吃着小龙虾，我说特别羡慕哈，特别好，但是因为。这个距离远没有办法啊，但是我觉得像今天的天气大家就自己可以安排了。
1: 大家有下班路上已经饿了的吗？现在就是饥肠辘辘的听大老师这么一说，而且特别形象他说的，你知道吗？我就真的就有一种就恨不得哈，现在我们俩这个直播间操作台上
0: 边扒着小龙虾边跟大家聊着天，这气氛就来了，
1: 这种感觉多好啊，
0: 是
1: 吧？然后哎呀，其实大家对我们也挺好的啊。这位用户尾号是6316，他说一听这音乐就知道我喜欢的佳音来了，我们都这么好了是吗？谢谢谢谢您。是我是挺喜欢这个音乐的哈，特别的嗨。
0: 对，
1: 还有我们再来关注啊，小梅也说雨终于停了。遇见呢说打卡，尽管下雨也不例外，还真是风里雨里哈，大家都在等着我们，我们也在等着你。
0: 对，还有的朋友呢是这个是我省会石家庄以外的地区的啊。你看这位朋友，6361应该是刚来，还没改名字呢。他说承德市没下雨哦，那边还是晴好天气，挺好。
1: 但是估计是不是今天晚上可能会有雨了呀？
0: 对，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天气预报了。
1: 还有啊，千年古梨树呢，在这样的雨天不仅打卡，也提醒各位说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都安安全全的回家。
0: 对，那样年华说今天有题吗？这题我们的小编应该已经是放上去了，
1: 放上去了。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来找一下，一刷新我都找不着了啊。
0: 对对，
1: 但是这跟
0: 信息比较多，
1: 对，这跟下雨天有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说一下吧。没找不着我们那个问题的打卡留言帖上的问题的，我们好好听一下啊。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雷雨天躲在树下避雨呢？第一个答案，树木更容易被淋湿。B.树木可以提供遮蔽。 C. 树木更容易吸引闪电。 D. 树木可以让人感觉更安全。为什么在雷雨天气不能在树下避雨？
0: 对，这个其实有两个答案马上就排除掉了，对吧？因为是不能在树下，你看但凡谈到优点的，
1: 对对对，还可以有安全感，
0: 这肯定就不是不能了，对吧？
1: 这有大树好乘凉是吧？
0: 夏天可以啊，夏天这个日头比较足的时候是可以的。
1: 我们也都希望不是小鸟依人啊，是小鸟依树，一棵大树啊。大家知道答案，抓紧时间发送正确的相对应的字母。或者说您就说一下哈，简单的关键词也可以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因为只有在打卡留言帖才我们能抽奖。

0: 全城瞩目，城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央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邀全城品鉴，8601-8888-8601-8888。
1: 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了，家人们北疆伊犁走一波，
2: 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吐鲁番、天山天池、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北疆的6种风景咱一趟集齐，
1: 沉浸式体验拉满，深度环游赛里木湖，不用换区间车，想停就停，想拍就拍，
2: 全程酒店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那拉提草原民宿住的有感觉，还升级5钻酒店，特色当地美食馆购，还有少数民族歌舞晚宴，氛围直接拉满。
1: 划重点，吃住行玩一价全含，零自费，618专属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咨询，额外赠送那拉提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手慢真的没了。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行程海报直接暴走。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天天开车心烦气躁，红灯黄灯绿灯转向尾灯刹车灯头晕眼花呀，
6: 哥们儿别泄气啊，推荐你拥有好视力眼贴，像我们出租司机休息时候贴一贴，贴完再开车眼睛倍儿舒服。
5: 哎呀哥们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这儿有，你先试试哟，清清爽爽的真舒服，哪儿买去？
6: 打个电话就送来了，电话您记好，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还真有几分钟到家的，被大侠老师给说对了啊、
10: 哎！
9: 这是在微信平台，微信平台呢，我们这位听友他说，我们家距离单位啊，其实就1公里，但因为今天下雨嘛，所以我就开车了。5分钟到家，还真是让你说对了哈。
10: 对，
9: 所以又让他这么一说的话，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啊，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开车出发的人多了，路上呢有可能本来下雨速度就放慢了，但是车流量又大了，大家多一些耐心啊，平和谦待，千万别着急啊。
10: 对，还有朋友呢给我们来报个路况啊，这个韬光养晦就说在灵寿县城中医院街。子弟学校路口堵车了，说建议我们的听友要提前绕行一下。
9: 哎，刚才说到龙虾了啊，花尾他说我老家龙虾5块钱一斤，
10: 哪儿啊这么便宜？盛产龙虾吗？
9: 对对对，您老家是哪儿的呀？不是北方的吧？刚才我们俩还说呢，说你看江苏那边有盛产这个龙虾的，是吧？
10: 对，
9: 还有湖北的一个地方啊，也盛产龙虾。您老家是那边的吗？那么便宜？
10: 哎，我记得有一年我们爱商城，然后做那个小龙虾溯源，那是去到安徽吗？合肥吗？还是哪儿啊？哎，我觉得是，反正在南方。
9: 对对对，
10: 啊，遍地都是小龙虾，去那儿吃就成本特别低。
9: 怎么也得在水里吧？别爬地上了。
10: 是，
9: 的确啊，就是在盛产龙虾的这些地方呢，有可能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便宜，到当地去吃啊，咱们打个飞的什么的就可以直接过去了。那我们再回来吧，路上拥堵的时候希望自己长个翅膀，恨不得能飞过去啊。有一些拥堵的路段您能避开也可以，比如说今天淮安路这个地方为什么堵起来了，有咱92晚高峰的听友帮忙回复一下吗？就是你看西向东

0: 行驶方向，在前方堵点是维明大街的小面，
1: 嗯，
0: 后方呢一直堵过了友谊
1: 大街了，
0: 哎，没错，堵过了友谊大街的小面了，还没到城角街这块是为什么？是主路上啊，大家后方呢能下来就走一下辅路吧。
1: 嗯，前方呢还有一个常规的堵点，就是在市郡门前这块啊。目前呢前方的拥堵已经是过了，应该到建设大街了，
0: 嗯，
1: 马上到建设大街了，
0: 是
1: 从市郡门前一直到建设大街啊，嗯，其他的路段目前看总体还不错啊，总体还不错，主要是由这两个段大家要避让一下。
0: 哎，这是淮安路的拥堵情况。另外我们再往南一下走到南二环，我们发现南二环呢堵点那儿不多，
1: 嗯，
0: 只有是在建东街的桥面上，
1: 对，
0: 这儿出现车流量大，有可能是主辅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啊，
1: 嗯，
0: 出现了车流的积压，如果有事故大家帮我们说一下。
1: 是玉华路呢总体来讲通行比较顺畅，但往北走的话呢和平路啊，目前呢过了中华大街的往前走一段啊，在这个解放大街的桥面上前方拥堵是到了建和桥了啊，然后在西行的方向呢目前围绕着建和桥也是有一些拥堵，所以大家呢通行和平路也可以选择合适的路段来绕行一下。
0: 嗯，您那里有拥堵吗？有拥堵的话告诉我们。还有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说车亏电了，有人能帮忙吗？嗯，现在我们召唤一下热线的就是晚高峰的听友，谁在正定的晨光西路和中华大街桥下，现在是在中华北大街，然后呢晨光西路的桥下，但是我们这位听友啊，您留个名字好吗？
1: 嗯，
0: 没有看到您的名字。哎，之前啊他留过一个电话，以前您那车就亏过电，
1: 嗯，
0: 是吧？我往前倒了一下，这位听友的电话呢是1317159523013175953留。那看来您这个电瓶啊，应该是有点问题了，您应该去测一下了。
1: 这基本上就得，如果说你频繁的亏电，就是该换了，
0: 嗯，
1: 然后除非说我是天天停驶的，这个容易亏电。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每天都正常行驶，并且呢又不是经常短途，老是亏电呢，说明寿命就到了。
0: 嗯，其实我们不说特别，
1: 嗯，
0: 心疼我们的听友过去给您对接电瓶，因为毕竟大家也是哎得跑过去给您对接电瓶嘛，
1: 嗯，
0: 您应个急可以，但是如果要是老是这样的话啊，
1: 是
0: 也希望您是
1: 不
0: 是不
1: 好意思老是麻烦别人是吧？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您是不是该去检查一下测一下？
1: 对，
0: 因为这个电瓶呢，有人说差不多能坚持六年吗？能坚持六年吗？
1: 嗯，电瓶坚持不了。
0: 电瓶坚持不了。
1: 对，好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三年差不多吧，
0: 哦，
1: 对吧？但是也看你用的这个路况，
0: 嗯，
1: 你经常短途行驶，就是你比如说车只有行驶起来，它那发电机发电才能够给这个电池补能。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比如说有的朋友，就刚才我们说的几分钟就到家的那种，
0: 嗯，
1: 这个还没等发电呢，啪，你先放点电，这个充电效率跟不上，所以有时候电瓶经常处于亏电状态，这样的话呢，影响到寿命。
0: 嗯，
1: 再就是有的品牌确实这个续航啊，
0: 嗯，
1: 电池的续航要差一些。
0: 嗯，因为我记得当时我那个就是，都上了那什么了，就是上线去那个检车了，
1: 嗯，
0: 因为那上线检车肯定是六年嘛，对吧？然后才换的电瓶，
1: 嗯，
0: 所以我忘了就是一般大约多长时间了，
1: 因为你用到可能是那种 AGM 的，就是那种电池，是有，比如说它是有一个，
0: 我不知道 AGM， 我知道 BGM，
1: BGM 的音乐是吧？对，它有一种电，也叫 AKG 电池啊，我也忘记了，
0: 嗯，
1: 反正就是，它是混合动力，就是因为你应该是带48伏轻混的。所以它是那个电池，一个是成本高，
0: 嗯，
1: 你像普通电瓶200-300块钱搞定了，一般如果是一些轻混车型用到的电池大概得1000元左右，
0: 嗯，
1: 所以它的电池容量大，寿命也会更长，所以，还是有成本方面的一个原因的啊。
0: 哦，
1: 嗯，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到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呢，
1: 哎，
0: 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这位他说我是在天津用FM 收听咱们的992，难道也有延迟吗？这是天津的一位听友啊，朱芳，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1: 其实现在你看，我经常在公园里边还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70后啊，或者60后的这个，大哥叔叔们，对吧？
0: 嗯，
1: 然后他们拿着收音机早晨遛弯的时候，听着收音机，还有一种复古感。啊，但是那种感觉确实是我们有时候通过手机或者是在这个车厢里听的感觉不一样，对吧？更悠多了几分悠闲。
0: 哎，没错啊。那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怎么看不到我的留言呢？抱歉，抱歉，我们俩这个聊得太嗨了，忘了释放了啊。然后用户是0679，他说在小雨淅淅沥沥中下班，下班快乐啊！刚刚把他那释放出来。
1: 嗯，
0: 任林松啊，他说电车的电瓶2年多就坏了。

0: 慢了。另外呢，就是因为躲雨嘛，所以好多人干脆就原来本来绿色出行，趁着天还没有热起来的时候，正好是微风不燥啊，凉风习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绿色出行感觉挺好的。但一下雨就不行了呀。其实下雨天啊，开慢点也没关系。第一呢，咱们注意观察路况。如果遇到堵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远山如黛嘛。你看雨后彩虹，他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我要鱼鳞精啊，关键是在最后一句
1: 啊。是你这个，
0: 我这还
1: 对你这诗吧，我前面听着挺确实，哎呦，觉得给我们
0: 您背的真好，
1: 对，应景啊，来说这个，但没想到最后扣这个主题是扣到了这个鱼鳞精上哈。我希望你今天有这份幸运啊，你看都这么用心了，对吧？为了得到鱼鳞精，还得来一首诗，还是拼凑的诗。
0: 是，哎，我们来看看大家呢给我们发来的答案吧。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道。趣味答题，其实这应该是知识答题，而且特别应景，
1: 有点百科类的。
0: 对，为什么不能在这个雷雨天躲在树下避雨呢？给了大家四个答案哈，答 C 的比较多，就像大成老师说到的，说这个太好判断了哈。然后 C 呢是树木更容易吸引闪电。我发现这个在微信平台好多朋友说的都特别的实在。你看王博就说了，说不能在大树底下避雨，因为容易遭雷劈。
1: 这个话糙理不糙啊，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0: 还有紫禁
1: 吸引闪电，
0: 是还有紫禁之巅也说，说下雨天在树下避雨，那会被雷劈的。现在河南也在下雨。这位 L 这位听友，他说我现在是在河南的安阳，安阳离河北还算比较近啊。他说雨下的还可以，不大了。今天河北的这个雨吧，早上起来其实挺大的，但是你看现在呢，就有点像小孩儿。本来一会儿不下了，你觉得挺好，就不打伞了，结果一会儿又下起来了，就想一会儿难过了又哭了，特别像小孩的脸。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呀跟我们发来信息的也特别的多啊，像爱唱京剧的 C 罗，哎呦呵，这 C 罗唱京剧啊，肯定唱的也不错啊。然后他说我选 C。包括我们这个用沧浪之水，他也说啊选 C， 包括用户尾号是2902啊，选的也是 C。
1: 对，一般大家就是学校的时候考试，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也爱选 C 啊，都选 C。当然这个 C 呢，今天是我们的正确答案。
0: 对，我们俩给大家说一下吧，因为树木呢，它就是一个导体，容易吸引闪电，所以说呢，您如果在雷雨天躲在树下来避雨的话，就特别特别的危险。在大树下避雨呢，可能会遭雷击，就像我们刚才听友说到的，
1: 遭雷劈
0: 啊。对，还有呢，就是在室内，我们也提醒大家啊，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遭雷劈之外哈，容易在树下，还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就是在室内，其实在室内使用固定电话的话呢，也可能因为雷电感应导致危险。再有就是提醒您，在开阔的地带行走也容易成为最高点，那这个时候呢也增加了被雷击的风险，这些都是下雨天我们需要注意的。
1: 哎，那雨天啊，大家可能就会问到一个问题，在哪儿安全呢？一个是室内，对吧？我们不打电话，这肯定是挺安全的。另外行驶在路上，在车厢内它应该是比较安全的，
0: 但是你在车厢里别打电话。
1: 对，别打电话。就如果你正常走，你比如说外面电闪雷鸣，但是你没有去用通讯工具啊，比如说手机，那这时候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它会形成一个天然的这个屏蔽场。
0: 对，
1: 在车厢内反而是更安全。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远离那个金属的物体，因为金属呢它是导电体啊，是吧？也容易吸引雷电，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了，半点导航，接下来我们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吧，看看还有雨吗？预报石家庄是多云转晴，未来24小时15到21度。
1: 对，这温度啊比较适宜，大家呢基本上不用开空调了哈。承德呢晴转多云的天气，14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张家口，晴转多云，15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多云转晴，16度到22度。
0: 唐山晴，16到22度。
1: 廊坊晴，16度到22度。
0: 再来关注保定，保定多云转晴，15到21度。
1: 沧州小雨转晴，17度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是小雨转晴，17到21度。
1: 邢台 小雨转晴，16度到21度，北风3到5级。
0: 再来关注一下，该说哪儿了？
1: 邯郸啊，小雨转晴的天气，16度到20度，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17到25度。
1: 天津阴，20度到25度。
0: 周边省。

0: 位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18度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0: 山东济南有小雨，16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刚才之所以走神呢，是我在看下一道题。下一道题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我们工作人员看看是不是把这个问题已经释放出来了啊？我们要问大家的呢是，哦，在这儿呢。下列哪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眼镜起雾？哪种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眼镜起雾？你比如说像今天这个天气吧，
1: 抹点鱼鳞精行吗？
0: 可以，
1: 想到这个哈，
0: 可以。然后你像我俩，我跟大成都戴眼镜，平常要不戴眼镜的话，就得戴这个隐形眼镜了啊。那戴这种眼镜，像这样的天气，外面比较凉，一进屋里比较热的时候，或者说咱们去火锅店，今天天凉啊，吃点火锅吧。一进火锅店，雾气昭昭的，一下子眼睛就糊住了。像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给大家几个答案啊，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 ：A. 用手擦拭一下 ；B. 用热毛巾捂一下 ；C. 用吹风机吹一下 ；D. 用干净的纸巾擦一下。A、B、C、D， 您认为哪个正确？您可以呢把相对应的字母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
1: 好的，大家呢可以来积极互动起来哈，同时稍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服务，路上的情况随时来沟通。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我们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Here we go！
5: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接着晚高峰，我们来刷新一下呢此时此刻石家庄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在老堵点，也就是棉衣桥和后方的中华大街这之间，这个主路上依然是有拥堵的情况出现的，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1: 对，另外呢，环路的目前的拥堵呢好像还是没有缓解啊，依然是从友谊大街往前方过了这个拥堵点啊，已经是到了维明大街了啊，都，所以大家也给我们留意一下，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还有就是目前围绕着中华大街，在这个桥面上环路呢，无论这个由东向西的方向也不是特别好走。再就是南北方向中华大街目前在玉华路在和这个我们看一下玉华路到。
0: 西石北路
1: 、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大家呢可以来提前绕行一下，目前拥堵呢还是有点小严重啊，这个地方。
0: 如果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有堵点，大家呢随时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我们提醒咱九九二晚高峰的其他听友，你比如像西二环呢现在跨和平路桥这个地方就出现了拥堵，不知道前方是事故呢还是因为车辆大。另外除了就是我们说到的拥堵一些地点之外呢，路况之外呢，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了积水，大家也可以随时呢给我们发送过来，因为毕竟呢这个雨啊像省会石家庄从早上起来开始下，一直淅淅沥沥下了一天了。哪些路段出现了积水呢？影响大家的正常行驶呢？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可以来随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哈来互通信息。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这个有很多朋友也在积极的答题。理想就说了，说用这个湿毛巾啊，你擦下的眼镜，它就能够防止长雾。用湿毛巾。哦，是降低了温度吗？这是什么原理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位啊说肯定是摘了眼镜擦呀，您说的特别对啊，
1: 这什么雾也没有了。
0: 对，然后这个紫金之巅啊，他说用肥皂擦一擦，其实挺管事儿的。
1: 还有的朋友说选 D 啊，用干净的纸巾擦一下，还有的朋友也选 B 说用热毛巾捂一下，
0: 热毛巾捂一下是吧？这个。大家如果有这个生活常识、生活经验的话，哈，然后呢，都可以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然后呢，或者说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但是呢，只有打卡留言帖，由我们的于林晶啊给大家呢来产生幸运听众，给大家发奖 A、B、C、D， 您认为什么是正确的呢？您稍后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好了，我们在歌声当中哈，终于等到张华警官了。因为呢，计划上张华警官也特别的忙碌啊。毕竟呢，今天省会石家庄下了一天的雨了，所以说呢，我们的交警同志也都在呢一线为大家呢来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您直接发到呢咱们九九二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下班打卡留言帖都可以。
1: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好，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华警官您好。
2: 你好。
0: 哎，张华警官，在上周的时候啊，因为那天正好周五的时候您那儿临时有任务，所以咱没有连线。上周听众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张华警官啊，又在那个石家庄的建华大街和平路口东边的那个桥下掉头的缺口那儿发现了逆行的，而且他们逆行是一下子跨三个车道。我们听友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说说有没有这个视频啊，看看到底是在哪个路段，方便我们张华警官来判断一下。然后有另外一位听友呢就跟我们拍了一个视频，说恰巧我有，说早上在建华大街那儿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然后上午我们的小编芳芳已经给您发过去了，您看到那个视频了。
2: 发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建华大街和平路在这儿有一个逆行的车。
0: 对，
2: 这个逆行它有两项交通违法，一个呢是逆向行驶，二一个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这因为这是实线，这实线是不能跨越的啊。这有两项。一呢，这个肯定我一会儿能把这个我们处理一下，因为这个视频比较模糊。那个车号看不太清，我们看一下时间吧，看一下时间，我们想办法找这个车，依法进行处罚。另外一个，我这个跟大家说，这个地方确实是有空间，你能过来，但是有一点，你这100%的是逆行的。我知道您这个逆行的这个意图啊，就是想从那儿过来之后呢，然后右转掉头上主路。但是这是不允许这么走的。这是交通违法行为啊。另外一个，您这么走这有确实有点自私自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那您肯定是主责以上。对吧，这个
0: 两项违规呢。
2: 对，他您是你看这个过来之后，这儿有导向车道，有那个导流线，导流线是不允许跨越的啊。而且您逆行过来，对吧，这两项违法。这个我一会儿转给我们相关部门。

0: 还有一个视频呢，是在昨天周末的晚高峰，有一位
1: 北二环的事。北二环这个我那个编导给我发过来的，说是有一个车实线变道。
0: 嗯，呀，实线变道。然后我刚刚给您发过去那个视频，您看一下。这个当时我们还说看不太清，然后他这个到底是是那个车牌号是多少，后来他又把他那行车记录仪好像是又放大了一下，就那辆白车我刚给您发过去您看一下。呀，实线变道。哦，有两个视频实线变道的，您看您先看的是哪个？
1: 我先看的是上午编导发给我的那个。
0: 哦，上午那应该是东二环说转淮安路匝道。
1: 那是北二环。
0: 哦，他发错了是吧？是北二环是吧？
1: 对，因为我看了半天，我感觉那个不像是实线变道，但是后来现在您发给我这个就比较清晰了。
0: 这是另外一个，实线变，这是俩事儿。
1: 这个是珠峰大街，和淮安路体育南大街。我想想，淮安路体育南大街、珠峰大街，这是个引桥位置。
0: 您看到的是，您现在看的这是，上午咱们
1: 不是这上午那个，基本上认定不了那个车是实线变道。
0: 哦，
1: 但是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哦，就是这个白车这个是吧？
1: 对，黑车和白车那个。
0: 哦。
1: 就是您发给我这个。
0: 好，他还又截了一张那个照片，那个白车特别明显，而且还变了他一下，因为你看他是在实线，而且是导流线的那个位置，咵就过来了。然后
1: 那个黑车也是。
0: 对，那个黑车至少呢，就是他看着观察左边车道没有问题，但是那白车都没有尽到观察的义务、责任，他就直接就变过来了。你看，就都影响到咱们这个后边正常行驶这辆车了。
1: 行，我一会儿我那个分析，我再仔细看分析一下，这是什么位置啊？我看是哪个辖区给他们辖区的，一是对这两个车，他应该不是说特别故意的那种啊。可能有可能是他提前没有提前规划好。
0: 张姐，
1: 去开发区域方向。
0: 对，他这应该就是东二环转淮安路，的匝道。东二环转淮路的这个匝道上。
1: 行，我跟大姐同志反映一下吧，咱们实地看一下这个位置上。
0: 好嘞。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立刚听友他发来的问题啊。他说，咨询一下张华警官，中华大街北向南在赵坨下口的五条车道，其中呢有两条直行，两条左转，一条右转带直行的，说右转必须要带这个直行吗？因为一个直行车辆说会拥堵到后边的这个右转都不能够同行了，就这种情况设计，他可能认为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像这种右转直行的设计初衷是怎样的？
1: 右转带直行是吧？
2: 对，右转带直行啊。
1: 一般像这种情况下，就是右转的需求小，或者是控制右转的流量。
2: 所以他反映的这个地方呢，他认为可能出行的这个点儿可是右转的要多一些，直行呢可能有时候因为一个车就挡着后边的右转了。
1: 北向南方向出口。
2: 对，它是下口的五条车道，说有两条直行。
1: 那他说的不是赵坨路，是赵岭北路。
2: 北向南。对
1: 对，因为赵坨路它是路东是赵坨。这边的话，它因为它那个出口在赵岭北路的北侧，他应该说的是这儿，赵岭北路这个位置上。您就说能不能单给右转一个车道，是这意思吧？
2: 对，他认为现在右转压力大，但是这个呢就得综合去衡量这条路段的这个通行的流量了，是吧？
1: 对，因为您赵坨北本身它路比较窄。再一个呢，进了赵坨北路之后啊，其实里边全都是小区。你比方说北郡，那个赵二街都在这个地方。再一个，从桥上下来的车啊，它确实是流量也流量比较大。我跟那个大伟同志反映一下吧，让他们实际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单给赵岭北路一个右转。但是这个还真的综合考虑。

0: 赵丑北路的承受能力以及直行和右转的需求比例，
1: 嗯，
0: 然后再定看能不能不就是这个减掉一个直行，单给一个右转，
1: 嗯，这样的话就避免说两条这个两个方向的车挤在一块儿了哈，影响通行效率了。
0: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得看前提条件啊，但是需求量怎么样？
0: 对，对，因为咱这儿还有辅路过来的车呢，咱现在指的是从这个主路上下来的车。
2: 下来的，嗯，
0: 对，现在辅路上还有车过来呢。
2: 嗯嗯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听友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他说跟张华警官反映一下，世纪大道东行方向与杜村路口，这个杜村在哪儿？这属于藁城辖区吗？杜村，
0: 要世纪大道的话，就应该是藁城，
2: 是吧？啊，他说这个路口它的信号灯啊。就是两位数的这个竖显嘛，平显，他说只显示最右下角的那一横，说其他的都不显示了。他说就是他这个竖显，已经分辨不出来到底是几了。我们还说一般，你看那些平显，它都是八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哈，然后现在只有最下边的那一横能看见。
0: 世纪大道杜村口，
2: 对，杜村，是不是跟辖区的？应该属于藁城是吧？
0: 那
2: 就是、那
0: 肯定是藁城。
2: 跟藁城那边的说一下，这样的话本来有这个倒计时，大家看着也挺方便的。但如果要是它这个只显示下面那块，把那个显示屏修一修，是不是它是接触不良了？什么原因？
0: 它这边吧，丁字路口为主。
2: 哦。
0: 它这一带丁字路口为主，也有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不多，大部分都是丁字路口。嗯嗯，杜村口。
2: 嗯。
0: 说哪条路是吧？
2: 嗯。
0: 行，我跟那个大队同志反一下吧，应该在京港澳高速是那个世纪大道这周边这一带。
1: 嗯，好，还有一个也是红绿灯的时候啊，这小韩说的问题，他说红旗大街惠民路口南向北左转绿色的箭头啊，这个头灯说又不亮了，说他发现啊。就他行驶那个时间段啊，有一个车说都不敢走，后面呢一直按喇叭才往前走，说这个灯啊才修了好几天，结果又坏了，之前的红绿灯啊不亮，然后呢跟节目组反映过了几天呢就亮了。
0: 惠民路，
1: 对对对，在这个惠民路啊，惠民路说正好碰着亮绿灯，结果是没有绿灯，后边也一直催，就他呢也是，对，就跟着那个第一个车就一块儿也拐过来了，但是也没看到这红灯啊，到底亮没亮，就心里也打鼓呢，到底有没有闯红灯啊？
0: 行，我们暂时先跟大家从这边过去这个修复一下。
2: 行，
1: 好嘞，
2: 好
1: 嘞。好，
2: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反映的是北二环和西三庄街，说这个路口的绿灯只有十几秒，说能不能增加一下配时比？北二环西三庄街南
0: 庄街啊，
2: 对，西三庄街。而且主要是什么呀？大家说这个友谊大街，里边不还是正那个地铁施工的吗？所以就西三庄街走的人不少。
0: 十几秒。
2: 嗯，说南北向只有十几秒。尽管就是北二环辅路也需要啊，也需要这个通行。不单单是都走桥上，但是如果给南北向只十几秒的话，应该过不了几辆车吧？张华警官，
0: 不应该啊。
2: 嗯，我们听友反映的说只有十几秒。
0: 行，我抓紧时间跟那个大队同志反映的，这儿是给十几秒肯定是不正常的，有没有可能您说的是那个通联街啊？
2: 但是听友说的是西三庄街。
0: 嗯，如果说是西三庄街的话，十几秒肯定是不对的。那个，我马上跟大家同志反映，咱们过去看一眼这个，过去远程看一眼吧。
2: 嗯，
1: 好，
2: 嗯，
1: 来看一下0817的问题啊。他说反映的也是一个右转车道问题，新华路由西向东，说往胜利大街右转的车道，他认为不够用，一共是四条车道，最左侧的车道呢是左转，左侧第二条车道呢是直行带左转，最右侧的车道呢是右转车道，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才是直行车道，所以他呢说建议哈，右侧第二个直行车道呢也能够带上右转
2: 啊，
1: 因为他每天下班呢从这里边走啊，因为右转呢老是堵车，一大堆车从右侧第二条车道往右侧还插队，结果就容易发生刮蹭事故了。这个路段呢，
0: 西边过来往南边右转是吗？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没错，
1: 尤其往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人家直行都没有一条是自己的车道了。你看他这么一介绍的话，
1: 他补充了一下，他说这个路段啊， 由西向东直行的车并不多，大部分不是左转就是右转。
2: 啊，
0: 对，
2: 是这样。
0: 这个同事说的，这个确实，这个是。
2: 我还真没走过去，
0: 因为他过了圣人大街，再往前走就不叫新华路了。
2: 啊，就是到那个
0: 富康路。
2: 对，就是到那个市场里边了，是吧？
0: 就是那个叫卖什么的，
2: 就是
0: 卖鞋子吧。好像是
2: 我也不知道卖啥的，反正就是进了咱们的那个市场了。
0: 到那边确实是相对少一些，但是这还得实际看。一般情况下保直行左转的相对比较多，保右转的相对少一些。
2: 对，他现在
0: 在某些程度上，那个右转不受信号灯控制。
2: 对，那对他现在是，你看，从左边数，左转，然后左加直。左加直不是那个，现在是第三条是直行，然后第四条呢是单门的右转，是这样的一个。
0: 我没想过，就是那人的意思就是，直行的少，能不能给少给直行一点，多给我们右转一点，
2: 对
1: 对对对对，
0: 多一条路。但是我还那意思说，您刚才说的确实对啊，往阜王路走的车确实比左右转往南北走车辆稍微少一些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得先说明，得让他们实地看，得让两个大队看，还不能是光是新华大队，还得是桥西大队。东山路。
2: 对，你看现在
0: 大量的流量驶入胜利大街到中山路，中山路那儿现在胜利大街中山路口是一个流量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
2: 你看现在它胜利大街就是从新华路啊，咱们拐过来之后你就拐不过来。现在新华路从胜利大街啊，不是说错了啊，胜利大街从中山路到新华路之间，现在南行方向这儿已经堵起来了。
0: 对，就是这个问题，得保证它的消化能力，才行。您我要是不加控制，我一点也不加控制，让所有车都能够，就是全部涌向中山路方向，那可能中山路这个路口，
2: 消化不了，
0: 就消化不了。如果消化不了，一旦一出，那我给您三个右转，您照样转不过去。
2: 对，
1: 是，所以就是下个路口见，下个路口还是拥堵。
0: 对，所以
1: 过这儿也不方便。
0: 这个得综合考量。
2: 我终于想起那市场叫啥了，南三条。是吧？这是继续往东走的话，就进南三条这边了。
0: 对，他那个南三条的分着好多区块嘛，这块我好像是卖鞋的，
2: 是吧？
0: 像我跟他的两个大队同志，我都反映一下，让他们联动看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大流量的，就是右转的向中山路方向流动啊。
2: 或者说
0: 交通渠化，这些为什么叫渠化呢？就跟都江堰一样。
2: 明白了，他得有一个什么叫什么那名词叫什么小样什么之类的哈，分流一下。但是那可以做成可变车道，你比如说高峰期的时候，比如现在晚高峰这块压力特别大，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别第三条车道是右转加直行了，是吧？你在平峰的时候可以让他右转加直行。
0: 平峰的时候可能右转他也就没有那么大需求。
2: 嗨，对，平峰的时候可能也就大家就好转了，是吧？
1: 对，都是在高峰期啊，大家
0: 对，因为这儿是过境交通为主啊。
2: 好吧。
1: 好。
2: 那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我记得呀，张华警官，您之前曾经说过，就以前呢，长辈，比如说父亲、母亲名下的这个车牌是不能过户给，或者说因为以前都会想跟财产一样继承嘛。后来是不是说可以了呢？因为正好有一位春暖花开，他在上周五的时候咨询说，张华警官，父亲名下有辆车，说他这个车牌可以过户到我名下吗？但是他没有说前提是什么情况，就是现在他就是想把父亲名下的车牌过户给他。
0: 这个不行。
2: 就继承，就是像
0: 对，
2: 明白了，就是有一个前提的，这才可以。
0: 对对对。
2: 那假如说咱们就是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然后他想留一个纪念，然后这样是可以留下来的，是吧？
0: 可以。
2: 那他需要有什么流程吗？
0: 这首先就是这个遗产的继承顺序，顺位继承。然后呢，您如果说打比方说吧，一方老人还在，那一方老人得放弃。因为你按顺序继承的话，配偶之间是第一顺序，子女是第二顺序。如果说你想落到您的名下，那么如果说是想落到您的名下的话，那有一方老人您得写个东西，有公证。也挺简单的，你说我放弃继承。就可以了。
2: 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那个不叫过户，那叫变更。
2: 变更，那也是得到咱们的那个
0: 车管
2: 所去变去，
0: 办理就可以了。
2: 哦，好嘞，那我们再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
1: 嗯，有一位听友是想复议啊，他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说自己啊，因为这个在路上行驶，前方有积水，为了避免涉水行驶，影响到他的安全驾驶，所以就临时呢压了左侧的实线，绕了这么一下，结果呢是被拍了这个违法了哈，他就想复议，车牌呢是 GAD26581，看看这情况能不能复议成功呢？
2: 嗯
1: ，GAD26581，
2: 别着急，张华警官正在给您查，嗯，看看。因为他发现那儿有很深的积水，
1: 是，
2: 嗯，
1: 但确实呢也有禁止就是压线的这样一个提示啊，
2: 嗯，
1: 有这个违章。
0: 您有一个，
2: 2022年5月17号，
1: 对，
0: 5月17号上午的10:19，在那个风景大街上。
1: 对，
0: 哎呀，确实是有点水，但是这个有点水，没有涉水这个概念，就是有。你看吧，这个地面上的标线都非常非常清晰，就是靠近那个绿化带那个地方啊，因为咱们的路是中间高两边低，
1: 嗯嗯，
0: 所以说它积水那个有水都流到那个地方，让那个绿化带那儿它挡住了，就有一点儿，这不妨碍您通行啊，
1: 嗯，
0: 完全不妨碍您通行。
1: 对，他申请了一次复议，说是驳回了啊，他也想通过结果再咨询一下，
0: 那个叫申请复核
1: 啊，申请复核，
0: 对，复核是到上级公安机关，
1: 嗯，
0: 这个申请复核，复议是到司法局
1: 哦。
0: 申请复议
2: 哦，那一般咱们就应该叫复核是吧？
0: 咱们叫但咱在我们那叫复核，
1: 哦、复核
0: 到司法局叫复议。
2: 哦，
1: 嗯、
2: 那像他这种情况，有点
0: 我觉着
2: 过了是吧？采取的措施有点过了。
0: 那对对对，我觉着您这个不太成立，
1: 就是没有说达到那种所谓涉水无法通行避险那种标准。
0: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您是完全可以顺利通行的，这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哦，
2: 嗯，好吧，那看来您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1: 了
2: 啊！而且您看，您不也是复议过一次吗？不是复核过一次？
1: 复核过一次。
2: 对对对，我们要准确。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咨询到这儿的张华警官，谢谢您。好，再见。好，我们补报时一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8:01，这里是992晚高峰。
3: 992，整点导航。
2: 另外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九九二即时好运18:00马上就要开奖了。那我们今天上午呢，开奖号码是183，这是上午啊。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是8人中奖，平分500块钱，每人呢是62.5块。那接下来我们18:00又要开奖了，我们的奖金呢是500元，希望大家好运。所有呢想参与到我们的九九二即时好运的朋友们，您可以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好运，或者直接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首页右下角的这个点服务啊，找到即时好运，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右下角，首页的右下角点击服务，也可以找到呢我们的即时好运，在好运帖下面您留下呢您喜欢的3个阿拉伯数字。如果说我们的开奖的号码跟您的写下的这个3个数字完全一样，而且顺序也完全一样的话呢，恭喜您，您就是我们的幸运听众了。
1: 嗯，大家呢抓紧时间哈，发幸运数字哈，稍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奖了
2: 啊。呀，大强你还得去抽奖
1: 啊。我得抽奖去
2: 啊。对对，你去抽奖啊。我们的嘉玲在外面，旁边嘉玲在这个外面翘首以待，
1: 向我召唤啊。所以我这个责任重大啊，我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运气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
2: 好，
1: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2: 哎，我们拭目以待啊。那在等待大成抽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

0: 好，我们不是静待佳音，是静待大成啊！现在大成呢，此时此刻到外面正在进行这个抽奖，看看他抽出这三个号码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雪原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阴有小雨，局地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雪原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19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6度。明天夜间到27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27号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25号的傍晚到26号的白天，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到28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呢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7: 我们来了。嘟嘟
9: 嘟嘟嘟，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好嘞，喜讯传来了啊！大成老师已经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刚才呢，抽的这个幸运数字是多少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这个谐音啊，特别的贴合大家的一种心理。就是我每次在发这个数字，在即将公布这个中奖号码的时候，大家可能心里会疑问说：“哎呀，是我吧？”就有点这意思哈。哎，是我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幸运数字跟这个特别像。
0: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四五八，是三五八。
0: 哎呀，
1: 是我吧？
0: 三五八啊，就突然大成老师就把这三个数一秃噜就出来了啊。
1: 嗯，
0: 大家有中奖的吗？先在我们的平台跟我们汇报一下，是吧？不是汇报，给我们播报一下这个喜讯。
1: 播报一下，
0: 对，播报一下这个喜讯。
1: 上午因为有那么多人平分了奖金，对吧？
0: 嗯、
1: 今天下午这500块钱是独落一家，还是说大家又？共享这份欢乐呢？
0: 对啊，因为这个刚才小梅还说呢，说女士们、先生们，所有的目光向大成老师看齐啊！大成老师呢，摇出了三个黄金数字，幸运来了。
1: 是，
0: 现在我们场外的这个帮手胖丫呢，正在统计啊，正在着急的啊，抓紧时间统计我们这一时段，从早上8点到18点之间，在我们的奖池发送数字的、有没有正好是358的，成为我们幸运听众，瓜分奖金的。
1: 嗯，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说这结果哈、来汇报一下。
0: 再来看一下听友给我们及时传递的路况信息，这位说到了，
2: 那个我可以反映个问题吧，张华院线这个。
0: 哦，你要反映问题啊、
2: 淮安路、淮安西路吧，就地铁这儿啊、和那个上庄大街这儿吧，由南向北，尤其是在上庄大街。跟这个淮安西路交叉口这吧，基本上三个车道是吧，都成了右转车道了。这边能不能加一个抓拍的呀，是吧？啊，好好抓拍一下，你们为啥？后边堵的直行也就没法走，你知道吧？三个车道基本上都是右转。
0: 明白了，它本来并不是三个车，我还说呢，我说这为什么画三个右转车道啊？原来就是人家有直行的，但是呢，右转的把这三个车道全都占了。这现在应该还有地铁施工，所以说他可能抓拍设备，大家也知道没有启用，所以在这儿呢，整个的就是乱来啊，没有秩序的。然后右转也占人直行车道。那我们明天反映给张华警官啊，因为今天这个环节结束了，但是我们会依然记录大家的问题。
1: 是，哎呀，有朋友给我们平台发了一段视频啊，看了也挺揪心的啊。他说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打开视频看了一下，这应该是有两辆车，在这个路上发生了碰撞，结果呢，有一辆车呢就彻底的翻过来了，旁边还有一辆，这应该是一辆黑色的 SUV 哈，也看不清楚，也就扎在这个小沟里似的，两个车应该是碰撞了。所以大家呢，这个雨天行车啊，一定得注意安全。另外，这位朋友啊，您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事故发生在什么路段呢？
0: 对，
1: 我们也给其他的朋友做一些提醒。
0: 是，这应该不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吧？还是因为我看这个天儿还行，现在应该比这会儿
1: 暗。
0: 对对对，哈，这是几点发生的这个事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点。如果要此时此刻发生的话，稍后这块可能还会出现拥堵的问题。所以说，这是四个问号，这位听友，稍后您帮我们再补充一下。
1: 是，
0: 嗯，
1: 再来关注一个诗人啊，九哥啊，给我们做了一首诗。他说：“直播间里气象新，竞猜数字赢现金。今日开奖，先我发，大成老师传佳音。”
0: 哎呦，
1: 哎呦，这个诗做得好、啊，
0: 又很巧，很巧
1: 是是是是
0: 啊，把我们俩都放到这个诗里了，很巧妙。
1: 名字放进去了
0: 是，所以说今天啊，尽管是这个下雨天，然后呢，晚高峰下班的路况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乐观。像我们听友说到的，这好多啊，平常不开车的，把车都开出来了，
1: 对，
0: 车辆挺大，但是呢，大家心态还真的是不错。啊，还有也特别感谢大山。大山说，那位听众说的就是应该像张华警官说到的，是中华大街和赵陵路北向南等红灯的地方啊、因为在路西的话，它就应该叫赵陵北路了，那边路东叫赵陀路。也谢谢大山啊。
1: 傲气雄鹰啊，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气馁啊。我选的是458。说这还不如什么也没选上呢。你说俩数都对上了，对吧？
0: 他就觉得你看、就是越接近你会越遗憾，
1: 对，越遗憾，就是就跟我们买彩票一样，对吧？就差那一个数，哎呀，就中大奖了。 啊，当然这个是概率问题，没有办法啊。
0: 嗯，是。还有我刚才正看这个，我正在理解哈，他给我们发来这个信息呢。
1: 嗯，
0: 他说：“大成、佳音，你们好啊！刚才呢，听友说到的石家庄的南三条市场那个路口，他说我不知道。”因为您这是不是语音转的文字啊？
1: 就不太明白，是吧？
0: 对对对，
1: 标准
0: 啊。大致他的意思就是，根据他的经验判断哈，这个路口先放左转，可以借助对面的车道进行左转。这个路口因为就两条左转，两条直行，两条右转，你们看看这样行吗？没有这么多吧？刚才我们听我说的，这个不就四个吗？就四条车道。您这么说的话，就变成六条车道了。
1: 是，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借用旁边车道。
0: 哦，
1: 哎，
0: 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就变成是吧？借了之后就变成两条左转呢，是借用的人家那个旁边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就是向西行驶方向的两条左转，然后呢两条直行也不影响，然后呢给两条右转。其实现在啊，不是说这个路口的车道不够用。因为那位听友也觉得其实直行没那么多车，因为那条直行车道呢是直接进到南三条里边了，它路就窄了。所以说现在彰化警官担心的是，给两条右转的话都拐到这个胜利大街，然后奔着中山路方向，担心这块消化不了，担心这块会放不下，会拥堵。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不是说现在路口它怎么组织，然后它车道不够的问题。
1: 是，但是也感谢您的热心啊，还给我们出了一个方案。
0: 但是这个倒是让我们脑洞大开，
1: 脑洞大开，
0: 是吧？
1: 对，确实可以更好的去利用一下道路的资源。
0: 对，他为什么可以借对面的车道两个左转呢？因为他前边那个直行车道不是从咱现在出来的车都少吗？所以说呢，再加上等着直行红灯的时候，然后呢左转是不是就可以过来？对
1: 对，路就变宽了。
0: 对，直行左转的，然后占直行车道，对向的直行车道，因为正好是在红灯的时候嘛。但是前提就是你这个地方必须先放左转，是吧？先把左转的那个占人家对向车道的放走了之后，再放直行。
1: 好
0: 啊，也谢谢大家了。
3: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4: 那你呢？
3: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4: 好视力？
3: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5: 前十分钟下单，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我们今天辛苦的胖丫啊，好不容易，忙忙碌碌啊，然后呢，终于把这个中奖的名单确认了。我们俩接下来读起来应该也很费劲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奖的人好多呀。
1: 对，就是跟大家特别特别有缘，因为上午就刚才佳音老师说，上午抽出了八个，对，共享500元，然后呢，我今天抽的这个358呀。有缘的人真多呀，我们今天真是太有缘分了，
0: 这叫雨露均沾应该是吧，因为这不正好今天下雨了吗？
1: 是刚才帮手胖丫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兑奖在讲这件事呢，他说大老师开创了一个有史以来啊992即时好运开播以来一个火锅奖，
0: 谁
1: 可想而知啊，有多少？
0: 谁让你说下雨天适合吃火锅呢？
1: 是，
0: 好吧，
1: 今天真是中了一个火锅奖。
0: 咱们这个火锅开锅了啊！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本时段，一共是17人中奖，评分500块钱。我觉得其实也好了，
1: 大家算笔账啊，
0: 也好了，也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沾沾喜气儿，是吧？以后呢就再接再厉，17人平分500块钱，算出来了吗？
1: 算出来了，每个人29.4块。
0: 回答正确。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啊，这个用户都有谁呢？136尾号是5687的朋友。
1: 对，还有136尾号为2819的朋友，
0: 176尾号是5433的朋友，
1: 139尾号为8587的朋友，
0: 139尾号是8475的朋友，
1: 187尾号为8653的朋友，
0: 还有133尾号是9255的朋友，
1: 139尾号为1400的朋友，
0: 158尾号是6871的朋友，
1: 131尾号为2835的朋友，
0: 156尾号是9337的朋友，
1: 187尾号为3379的朋友，
0: 133尾号是1958的朋友，
1: 189尾号为3922的朋友，
0: 1531606的朋友，
1: 以及136尾号为1871878啊，136尾号为1878的朋友，
0: 还有199尾号是9010的朋友。我从来没播过这么多手机号哈。好了，
1: 我就开创了一个记录啊。
0: 大家抓紧时间啊，在3个小时之内跟我们的帮主胖丫取得联系。您呢，可以啊，就是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参与帖，参与帖那儿有一个预留的领奖电话，您可以呢联系那个领奖电话，也可以呢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丫，这两个渠道都可以。
1: 对，那么查看开奖视频的话呢，大家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992开奖，或者在首页中间的图片当中您找到992即时好运，来点击查看摇奖过程及结果。
0: 我们这位打卡留言帖上的地随春动啊，这位网友还说呢，今天358以前138238都出过，他说就是我的338什么时候能出呢？你看138238今天又是358，就他那个338没出过。
1: 对，借不说话呢，这仨数字倒都出现了，这顺序不对啊，就是哎呀呀呀，我猜的是538，差一点点啊。
0: 还有我们再来看，这样吧，大家呢现在抓紧时间啊，冲一下明天早上的500元的奖金，是吧？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有没有及时联系的，没有认领的，但是17个朋友呢，是吧？不会17个人都不认领，所以说明天肯定是500块钱啊。
1: 对对对，
0: 明天早上8点那500块钱，大家继续冲。然后，您继续呢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这个页面呢，点击下面的打开 APP 的这个蓝条，进入到我们的好运帖，抓紧时间留下您的3个数字，这样的话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明天早上8点的抽奖池。
1: 是的，是的啊，雨后彩虹的心态就特别好。他说，你看啊，给你列个算式，379减去358等于21啊，这个大奖离我还有21公里，继续努力，继续向前。
0: 没事，那我们今天92晚高峰呢，还有个鱼鳞金的这个奖品呢，特别感谢九九爱商城给大家呢提供的这个奖品，特别好使。你好九九二哈，他说九九二，我鱼鳞金这个奖品收到了啊，颜色好看，还特别的好用，谢谢九九二晚高峰的主持人们。 那就谢谢佳音、鲁军、大成、莫阳，是吧？
1: 谢谢我们整个的服务团队啊。
0: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舅舅爱商城，没事也逛逛舅舅爱商城。大家觉得哪些好物啊，您特别感兴趣的话，想了解也可以呢发过来告诉我们，我们让我们的好舅舅好物推荐官马杰给大家呢多做一些介绍。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个题，抓紧时间啊，说到了就是一旦我们这个眼镜上啊，如果说有雾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用手擦拭，用热毛巾捂一下，那是肚子疼吗？还有用吹风机吹一下，还有就是用干净的纸巾擦一下。其实呢，如果说哈，我们没有更多的一些前提条件的话啊，您比如说像您还有个什么鱼鳞巾之类的啊，没有这些前提的话，我们就用干净的纸巾擦一下，是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眼镜起雾的。因为纸巾呢，它可以很好的吸收眼镜上的水分，您就别用热毛巾捂了，您再捂也捂不热那个镜片。
1: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我们眼镜起雾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液化原理嘛，对吧？物理上的一个情况。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D，
0: 嗨，
1: 用干纸巾。
0: 对，擦一下啊，这是最简单的。那如果说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是有一些购买的准备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涂抹这个防雾剂啊，是吧？包括我们微信平台还有听友说呢，用肥皂液擦拭也可以。如果有这些前提条件的话呢，大家您就可以呢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肥皂液真的是有一定的这种防雾的作用，你把它那个肥皂液均匀的涂抹在眼镜片上，然后你再用干净柔软的这个布轻轻擦拭完之后，然后你就会发现它那个镜片啊，它表面会形成一层这个肥皂膜。

0: 后啊，他老是他有这个水渍，他说我这样的话呢，还是影响视线。
1: 嗯，所以这个呢，确实得用一些高科技啊。
0: 嗯啊，如果说我们的眼镜哈、啊，用高科技买个这个防雾镜片、嗯、这是最好的。防雾镜片是一种特殊的一个镜片、嗯、当然了，这个价格就可能会很高了，很多人不会去选择啊，
1: 就成本太贵了哈。
0: 对啊，
1: 确实我也遇到过这种尴尬。就比如说你看你有时候倒车、嗯、你不摇下车窗吧，你真啥也看不见，摇下车窗外边还下着大雨呢，我就是一边这个胳膊淋着这边倒车，就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而且不仅是淋着，而少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雨还会进到这个车里边。
1: 是 的, 是的，
0: 我们的皮座椅也会跟着受牵连。
1: 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们
1: 这
0: 个
1: 这是又出新题了是吧？
0: 对对，我们工作人员这个新题又出来了啊、嗯、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来先说一下题面，大家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把您认为正确的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我们这个题呢来看一下啊，在哪儿呢、
1: 嗯、
0: 在这儿呢啊，
1: 在这个应该是下列哪一种植物适合放在卧室里可以帮助你去改善空气质量。 A 答案呢是仙人掌，B 答案是绿萝， C 答案是兰花， D 答案是松树。哇，这个太夸张了，这个参天大树放到室内，这得多大房子呀，
0: 这不太好放是吧？
1: 是是，
0: 又排除了一个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过来正确答案。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在我们的留言帖上呢，自有明月照山河，他说石家庄的中华大街转北二环东行，这啥情况啊，一动不动。哎呦，老铁知道吗？咱992晚高峰的听友帮忙回复一下吧。从中华北大街转过来，转到这个北二环继续往东走，这块为什么这么堵，转不过来了呢？现在怎么样了？他发过来有几分钟的时间了，现在还真的一动不动吗？前方是有事故吗？应该是北二环东行方向这块是有状况的。
1: 是的是的，大家来关注一下、嗯、另外呢，现在西行方向的北二环，我们看从体育北大街往西走这块到运河桥这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拥堵哈，大家要注意一下。哎呀，今天的雨啊，其实对路面的情况影响还是蛮大的。我们看到横向的这几条路，和平路包括玉华路还有淮安路都挺堵的。
0: 嗯
1: 嗯，这个拥堵路段还确实间断性的都变红了。
0: 对，因为呢、嗯、它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啊，大家速度提不起来嘛。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嗯, 嗯，堵车别堵心啊，我们请出特别可爱的我们隔壁的小嫂子马哈哈，带大家呢去转一转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马姐你好。
4: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你看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一天得洗一次头发，但是你马上洗完头发之后，天气再热你也不可能头发马上干。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直接睡觉啊，你会觉得吹了空调头疼，不吹空调也会生头皮屑。朋友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戴森大品牌，都知道吧，经典吹风机。它呢马达非常的大，大风力快速干发，然后还没有叶儿，马达下垂，重心也很稳，然后你拿着也不会累。总而言之就一个字好，我跟你说啊，它就是吹风界，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然后呢，就是我们还给你搭配了，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风嘴的型号，然后你可以来打理你自己的头发。这个平时在市场上怎么也是2000块钱以上的戴森的吹风机，那么现在我们是老款清仓福利，只要1399块钱。如果呢你是前500名下单立减100块钱，也就是说1299就能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200块钱的气囊发梳一个，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颜色也是非常全。大家可以来挑一挑。另外呢，继续还可以把洞洞鞋买起来。你像今天下雨了吧，那你穿洞洞鞋你就不怕那个有水，但是你没有穿洞洞鞋，你就裤衩你就把那鞋踩湿了。今天呢给大家继续推荐的是卡洛驰洞洞鞋全系的集合专场，各种各样的造型都有，比如说它的各种系列，贝雅、云朵、泡芙、小鲸鱼、小海豚、贝拉啊，还有芭蕾，各大经典全部都有。成人款是139到299，大部分179就够了，然后儿童款也是只要139。现在你给孩子买点好点的鞋，139都不够，朋友们，你可以全家搭配一个亲子的套鞋出门。今天之前以及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今天的推荐就到这。

0: 好嘞，谢谢辛苦马杰了，再见。
1: 拜拜。嗯，大家如果想逛一逛我们的啾啾爱商城的话，除了马杰介绍的，除了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奖品鱼鳞布之外呢，还有什么商品您特别感兴趣、心仪的话呢？您可以转一转啊，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非常方便的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啾啾爱商城了。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明天呢是多云转晴， 15到21度。
2: 承德呢晴转多云的天气，14度到25度， 东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晴转多云， 15到24度， 东南风3到5级。
2: 秦皇岛多云转晴， 16到22度。
1: 唐山晴16到22度。
2: 廊坊晴16度到22度。
1: 保定多云转晴， 15到21度。
2: 沧州小雨转晴， 17度到21度， 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小雨转晴， 17到21度。
2: 邢台小雨转晴， 16度到21度， 北风3到5级。
1: 邯郸小雨转晴， 16到20度， 有北风3到5级。
2: 继续来看首都北京多云天气， 17度到25度。
1: 天津阴天20到25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 13度到22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多云， 18到23度， 有东北风3到5级。
2: 山东济南小雨天气， 16度到21度， 东北风3到5级。
1: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半点出行导航，路上行车，大家注意安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随时呢提供给我们，发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呢随时您可以打电话96992，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一些问题啊，都可以留给我们的场外编辑孙俪和导播王鑫。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留下了特别好的一些交通出行的建议啊，我们会集中做一个记录，然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再请教张华警官或反映给张华警官。然后问号还说呢，说还是我聪明啊，我今天出车以前看到外面下雨，我就把那个反光镜啊还有侧面的玻璃啊都用洗洁精擦了一遍，特别亮，真不沾水，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对，特别特别的好哈，嗯，就是现在你看，包括有一些车漆，大家就是说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爱洗车嘛，啊，也有那种就是防雨的那种所谓的一层膜镀膜剂，哎，你就涂在车上，我其实原来在网上还真的买过一瓶，嗯，还挺好用的啊。然后涂上以后，你像这种天气，你会发现，哇，你这个车啊，嗯，雨水一浇，哗哗的就都流下去了，啊，而且还显得很亮。
1: 所以这种产品有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淘一淘啊，有的还是不错的。嗯，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还有一位听友他说到的一个小窍门啊，他这个小窍门是什么呢？他说，我都随身携带眼镜布啊，他说还有提醒大家，眼镜啊，不能用热水冲洗。 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个被选答案，不是拿热毛巾敷一下吗？啊，他说炸裂了是吧？他说你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眼镜片给洗坏了，千万不能拿热水。嗯，还有其实我们的眼镜片它其实都有一层膜的，我以前不知道，
2: 就是蓝光或者绿膜，对，蓝膜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就经常以前那会儿嘛，我就会拿酒精也喷一喷，酒精喷完了擦，后来到了眼镜店，周围那工作人员专业人士说，说你千万不能拿酒精去喷你这镜片的，这样的膜就坏了。
2: 我曾经也踩过这个坑哈，就是当时。
1: 也拿酒精，我认为酒精，比如有时候你擦玻璃什么的，就特别容易擦得很明亮。我说擦眼镜应该也不错啊，结果拿酒精咔一擦，膜先不说吧，我那金黄色的镜框变成了黑色啊，就直接把我那个漆就给擦掉了哈，所以这个就后来没办法换了一副眼镜，但是老师其实呢，他平常是一个特别沉稳的一个人，但是估计啊，看了这一幕之后哈，也就沉静不下来了。
2: 是的，是的，
1: 嗯，好，另外啊，我们的这个千年鼓励树也提醒，在高速上行车的朋友们，说在这个京昆高速，旧省界路段，不但正在下雨，还有一层薄雾。
2: 嗯，
1: 请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安全第一。那你说的这是哪个省界路段呀？京昆高速。反正在路上遇到下雨的时候，咱不管怎么样都保证安全车距，是吧？嗯，
2: 好，好好爱自己说。今天晚高峰的主持人主播换人了啊。 我怎么听着像是正在说车主播大成呢？
1: 哎，你猜对了，
2: 你猜对了啊！没有把我认成祥子，现在好像说我跟祥子特别像的，不是特别多了。我最近是压低了我的音色，开个玩笑。
1: 好嘞。那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啊，我正好有一个就是出去玩的朋友回来了，就感觉啊，他那个精神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这个马上就半年过去了，2026年，您还没有休年休假，或者说您还没有自己让自己放松的、放纵的去外面去玩一玩的话，放空自己的话，您可以呢跟着我们严选旅游记，跟着我们的瀛台翠一起出发，因为这马上不就该进入六月了吗？就叫严选旅游记618旅享狂欢来了。
2: 对，而且我们选择的目的地啊，一定要有特点，因为大家一年到头其实给自己安排一个大段旅行的时间呢并不多，所以每年必须要严选精选。我们这次要带大家解锁的是北疆伊犁草原游，10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比如说像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以及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巴伦台黄庙、草原湖泊、花海峡谷、雪山戈壁，一条线穿起了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1: 所以说哈，你要想参与到我们的严选旅游记的话，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而且啊，我们的这个就是
2: 旅游
1: 的我们的那个曾老师啊，就突然忘人姓什么了。曾老师在连线的时候特别介绍呢，说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的，而且是精华景点全部都覆盖。618狂欢还送您那拉提花海下午茶，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另外呢，像新疆南疆环线，还有就是甘青大环线，以及呢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的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不管您想去哪儿，都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4008887998。
2: 对，618的特殊价格啊，所以优惠的也是手慢无，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4008887998。
1: 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新疆，先锁定名额。刚才大成说了，618手慢无。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半点我们导航回来之后啊，我们九九二晚高峰今天的幸运听众也产生了。千点鼓励数，抓紧时间啊，把您的完整的电话号码，就是您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的这个手机号的完整的号码，您移步到微信平台啊，互动平台发一下，然后我们确认是您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领奖的链接给您通过微信发过去。这样的话呢，您直接识别那个链接二维码之后呢，您就可以下单了。您啊，一定要填好您的这个收货的地址啊，就邮寄的地址还有您联系电话之后，然后您一点击的话呢，它就写的是零元下单。我们再提醒一下，呼唤一下139。尾号是2654，我们的千点鼓励数，您抓紧时间移步到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留下来，我们等您五分钟啊，现在是43分，我们等您五分钟。正好这首歌我会等送给大家，我们等一等他啊。如果千点鼓励数没有留下他的这个联系电话，没有确认中奖的话，我们稍后呢五分钟之后，我们要再送给另外一个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网友。
13: 我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喝咖啡。
1: 好嘞，刚才呢忙着给这个千年鼓励树来这个回复呢，千年鼓励树已经刚刚哈、在我们的一分钟之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回复了。您的邮寄地址啊不用发给我们，您只要呢跟我们有一个暗号，就把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留过来就可以了。现在对上暗号了，我把这个领奖的链接给您发过去了，然后您识别一下这个链接啊，识别好了这个链接之后，应该是直接跳转到我们的秋圈爱商城那个下单的那个页面，然后呢您一定要记得填好您的邮寄地址，填好您的联系电话，然后您点击下单的时候，它应该显示的是零元下单。
2: 可能有很多啊，这个朋友跟鼓励树听友都非常的熟悉啊。老关说了，说千年鼓励树啊，肯定不要啊，转给我吧。还有一生相随说了，树哥给我千里传音了，说了。他不要了。哎呀，
1: 然后这个小角色也说，说谁中奖了，不要就给我啊。但是呢，咱们千金鼓励树哈，已经在规定的时间之内，他已经回复了。
2: 对对对，
1: 那这样哈，我们就精神鼓励一下吧。我们这个节目临结束之前的片尾曲，大家想听什么歌，您可以呢抓紧时间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稍后呢，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的话呢，如果说啊方便的话，这个歌是大家都在选的这个歌，或者说今天呢正好哈、大家发这个片尾曲不多的话，用那么一两首的话，能实现的话，我们会实现大家的愿望。
2: 对。我们用一首精神的奖品哈、然后抚慰一下大家。
1: 的确是。好，那也特别感谢大家的参与。每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发放由啾啾爱商城提供的这个鱼鳞巾的。所以说咱们别着急，每天都有。
3: 还在担心条。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美，诚信河北。
1: 这段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市场监管方面的消息。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了，儿童消费也就迎来了一个高峰期。结合近期消费投诉热点，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专项消费提示，提醒广大家长要科学理性的消费，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消费权益。
2: 选购盲盒卡牌类的商品的话呢，务必要警惕啊概率陷阱和过度的诱导消费。相关消费投诉集中在信息不透明、售后推诿、未成年人私自大额消费等问题。部分商品呢还带有类似赌博的营销套路，极易助长孩子攀比侥幸心理，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按照相关经营的规范，商家不得向8周岁以下的儿童来售卖盲盒，向大龄未成年人售卖也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家长要引导孩子认清限量款、隐藏款抽取的概率，摒弃博弈的消费心态，同时呢，保管好支付账号的密码。同时要避免孩子私自的大额消费。
1: 挑选儿童食品的时候呀，着重排查猎奇恶搞类的产品风险。市面上出现外形模仿香烟的零食，容易误导未成年人模仿不良的行为，危害身心成长。部分三无恶搞食品标签信息缺失，配料生产资质不达标，存在呢食品安全隐患。建议家长选择正规渠道采购食品，认真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信息，自觉远离造型怪异、名称低俗的儿童零食，同步呢要做好食品安全的科普教育。
2: 另外呢，参与课外培训、儿童游乐项目，小心预付消费暗藏的风险。多地呢出现了门店停业、闭店、消费者预存费用无法退还的纠纷。目前的预付式消费相关的法规已经明确，商家无故停业、单方面不退费等不合理的条款不具备效力。家长呢办理预付卡秉持小额短期的原则，尽量选择短期卡种，切勿大额充值。签订协议要仔细研读退费转让细则，妥善留存合同、发票等凭证，方便以后维权使用。
1: 购置儿童智能穿戴设备， 平衡使用需求，防范沉迷上网与隐私泄露。部分智能手表它搭载呢是多款游戏充值等等这些功能，就容易诱导孩子盲目的消费沉迷玩乐，那还存在着个人信息外泄的一个隐患。家长一定要结合年龄需求选购基础通讯定位设备，及时关闭不必要的娱乐与支付的权限，日常监督使用时长，杜绝攀比跟风使用电子产品。
2: 另外呢，购买儿童玩具啊，要认准安全认证标识。市场抽查发现，部分玩具呢缺少3C 强制认证，零件脱落、边缘尖锐等安全问题突出。消费时呢要优先选择正规门店和品牌商品，拒绝三无产品。根据儿童年龄挑选合适玩具，避开包含细小零件、锋利边角的危险款式。
1: 我们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留存各类交易凭证，遇到消费纠纷先与商家协商，协商无果可以通过35平台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在此呢，也呼吁经营者坚守诚信底线，规范营销行为，家长积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让孩子度过平安愉快的六一节日。
1: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这个北城相拥，我们解答一下他的问题。他说现在还有发票抽奖活动吗？有，但是呢不是在这个云闪付了，您可以在支付宝上，而且呢它特别快，就是您上传发票了之后啊，它立刻就会呢告诉你说，你比如说你中了多少钱啊，不像以前还有在这个发票的一个审核完了之后呢，您还得再二次啊进行一个抽奖活动，它这个是一并就给你合二为一了。所以说呢，你一上传发票直截了当你就能知道中了多少钱，但是呢它这个发放的过程当中和审核是这个过程是在一起的。那你比如说你知道你中了10块或20块或50块，然后呢它可能得等一周的时间才能到您的账户上。
2: 所以有一个时间差啊，大家呢可以按照新的规则来进行参与。
1: 无论您是去吃饭啊就餐，或者说您去超市买东西啊，包括去您的车加油啊等等啊，这些呢都记得可以开发票，但是呢提醒您就是单张发票得在100元以上。
2: 这才可以啊。
1: 对，不妨然后参与一个抽奖活动，也真的是有惊喜的。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说了，那天特别开心，说居然中了一个80块钱的。
2: 哎呦，挺好啊，你一顿晚饭起码解决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啊。

着这歌啊，就觉得特别的温暖。这个呢是片尾曲，我们有一位听友，我们来看一下哈，这网友啊，是吗？是的，他说我想听吉祥三宝，那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0: 有味。
1: 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我刚才我们俩看了一下啊，晚高峰的车流还没有退去呢，现在还有很多拥堵的路段。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您选择呢这个下班的路线的时候，避开这些拥堵的路段。比如说，目前环路东行方向压力挺大，前方的堵点呢是在这个世纪花园的桥面上，后方呢一直堵过了平安大街了，就是快到市区弯道的这个位置。现在主路呢这块真的不是特别的好走，这是淮安路。
2: 对，目前呢玉华路的话呢，主要是过了中华大街，然后往这个东走的话呢，到南昌街这块呢有小段拥堵，其他的东行方向目前还可以啊。再往前方走的话呢，就是过了体育大街，然后前方到展阳大街之间这块呢是出现了拥堵。
1: 嗯，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中华大街，中华大街依然是不好走。如果说进市区方向的话，过了北二环就出现了压力，前方的堵点呢应该是这是到哪儿了？到丰收西路这个位置啊，从北二环进来之后一直到丰收西路，目前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哎，我本善良说，我前天啊税票中了个500元的大奖，恭喜恭喜，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好消息。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大成佳音啊，代表我们的场外编辑孙丽和导播王鑫，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谁来了？
2: 小鹿来了。
1: 好嘞好嘞，我们欢迎小鹿。

0: gentlemen,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北京时间的17: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19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明天夜间的27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20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措施，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各部门准备，
12: 灯光、道具、演员。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他不要柔情。
15: 你无情，你冷漠，你无理取闹。
16: 你才无情，你才冷漠，你才无理取闹。
14: 他不要狗血。
17: 许多事实都不一定会是真相，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14: 他不要抄袭。
18: 导演，您到底想要啥呀？
19: 我要一个
8: 综合性的、出其不意的、与众不同的。
5: 你要找的就在眼前，各位请落座，好戏即将开始。相信月色，选择快乐。河北交通广播诚意制作，月色来了。

来关注微信后台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哈，有朋友说小小不言脱口秀，路上新闻播不够，来的都是车友团，了解路况心中有。好好好，现在咱们这参与互动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是吧，你没点文化你现在都不能留言。还有阳光留言说，月色这儿换节目了吗？没换哈。还有最新楼说，小鹿来了必须得欢迎。北京时间的1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河北交通广播，欢迎您锁定收听小鹿来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鹿。哎，第一次这个时段跟大家见面哈，我一个民生节目的主持人都开始主持脱口秀这节目了，你们就知道现在这钱有多难赚了吧。主要我不是一个热爱金钱的人哈，我这个人视金钱如粪土，当然金钱可能是我也差不多，主要是我这人吃软不吃硬，还是因为受到了月色的情感勒索。众所周知，月色最近吃了个蛤蟆，也可能是秦岚或者是曾志伟，反正总之他就是失声了，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台的电音朵拉，完全说不了声音，所以我今天来替班。其实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挺忐忑的哈，我专门发微信问那个月掌柜，我说万一你听众不搭理我怎么办呀，毕竟咱俩风格还挺大的是吧，一个端庄一个唱歌差，一个聪明一个唱歌差，当然我说的前半截这些好的都是我啊。没事儿，他说咱这节目啊，那就叫谁是谁来了，你来了那就是你的风格，你就随便上吧。我心想，那对呀，虽然大家失去了一个唱歌难听的贾玲，但是收获了一个唱歌同样难听的孟子义，这怎么不是一种平衡呢？所以我重新报一遍哈，北京时间的19: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孟子义来了，我是孟子义。周一下班路上，不知道此时此刻您正通行在哪儿呢？前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报告。啊，听说前两天月色一直都在进行月色 KTV 的环节，是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一个小鹿周一的欢唱时刻。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想要听到什么音乐呢？我们一块儿可以唱出来哈，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当然，我们建议大家您最好发送语音，让我们来听听看，是吧？因为每次大家总是说我们大家帮上午大家唱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品质吧，好像不如下午那么高。今天我来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哈，我来听听看，在月色不在的时候，他的兵是不是更胜一筹？下雨天，您会想要听到什么歌，或者是您脑子当中第一个会蹦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旋律？也欢迎您唱一两句，当然三四句、五六句也都行，是吧？我建议您可以唱一小时，我就不用说话了。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哎，其实说到月色这病啊，我为什么今天替他上节目呢？我觉得我确实也得负一点责，因为毕竟他这个病发呢，是和我吃完一顿烤肉之后，当天晚上嗓子就电音了。后来我们细细复盘了一下，这原因呢，可能是因为讽刺我。说了这么多呢，我就希望一会儿大家评论的时候，是吧，在我们的后台当中多多赞美一下我，咱们平和一点 ，peace 一点，毕竟领导今天也在听呢。不然后果可是很严重，您可以回听一下昨天月色的节目，听听他那声音。开玩笑哈，我们今天啊，在节目一开始一起祝我们的月色月掌柜一路走好，万古长青。今天的开场曲继续为你推荐哈，这是来自很多朋友应该印象都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包括最近在浪姐当中呢，这首歌也是惊到了持续的一个翻唱，很多人都说哇，好像听到他们翻唱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在听这首音乐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下雨天您脑海当中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音乐？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一起听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全城瞩目，成发头云华景悦，长安新新规好房标杆，76亩景悦公园为邻，低密西位，一席难求，远5000平城腰三境会客厅，风雅绽放，城腰全程品鉴，86018888886018888。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3: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9: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月色来了。

0: 来关注微信后台当中很多朋友们的留言哈。有朋友留言说，哎，我出现幻听了吗？难道是大家帮晚间时段？哦，原来是小鹿来啦。还有朋友也在说呢，说月色为啥又没来呢？干啥去了？是当董事长还是董事长夫人了？至少发财这方面他目前应该是没有，因为我的银行卡上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一笔转账提示呢。还有王金山说，听着背景音乐以为是月色回来了哈，没想到是小鹿姐姐。我正在一个个试他这背景音乐呢，包括这片花，咱每一个时段咱都换一个片花哈，我们一块来听听他这片花真多呀。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富有，有这么多的片花可以放。还联想家也在提问说，小鹿，哎，声音好好听，哎呀，这时候身边怎么没有一个男搭档呢？可以顺其自然的把这种夸我的话给说出来。他说，想问一下是哪个时段的主持人啊？上午9点到11点，九九二大家帮。唐头在留言说，小鹿你好，我在吃西红柿鸡蛋面，你在吃什么呢？你能不能现在寄一个地址，玉华东路63号，现在给我送一送呢？还有孟先生说，好家伙，共犯。也不能算共犯吧，就是他单方面受害了，目前只有他声音吞了一个蛤蟆。还有朋友在说，让月色好好休息半年吧，小鹿成掌柜。我得看看他这个客栈经营发展如何，他最近的这种发展计划怎么样，那不能在我手里倒闭了呢。哎，雨后彩虹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小鹿敢跟月色这么说话，那说明你们俩的关系杠杠。
0: 也不一定关系杠杠的话，毕竟经此一役，他现在也是有些惧怕我。还有赵。
2: 想你。不敢嫁给你，我想不到原因。
0: 哎，好深情啊，有故事。哎，听听微微。
3: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
0: 我感觉你俩有点默契呢。单身吗？需要我帮忙介绍吗？还有细雨无声。
4: 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挑来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你
0: 啊。好好听，虽然也没听明白是啥歌，能给我留个言说一下吗？还有一声相随哈，说小鹿这句话把岳掌柜给送走了，明天该有人告密了。不怕，我跟你讲，明天他那嗓子也回不来呢，那蛤蟆短时间内都出不来。还有 manager 说，下雨天的歌没想起来，但是想起来萧敬腾了。那希望他赶紧走吧，此时此刻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因为这个降雨出现了一些压车的情况。比如说李先生反映说，现在呢在东环东路和金义街堵车严重，包括张先生也说此时此刻呢在石家庄中山路站前街南边右侧车道都被违规停车占满了。下雨天吃饭的人这么多呢，提醒大家哈，你别觉得雨天是吧，人交警就休息了，有的时候也是会路上执勤的，如果被人发现您这路上随便违停，肯定是要受到处罚的，还是注意点啊。还有独宠小梅，她说欢迎小鹿突然到访，月色来了这个节目让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小鹿乱撞。小鹿都不能走一条直道是吗？就非得乱撞撞出去。还有细雨无声。
5: 昨天我听月色的节目，
0: 哎呀妈呀，
5: 哑了。我就是用的收音机听的
0: 啊。
5: 我建议大家不要用收音机听
0: 啊，
5: 因为那个这个病毒会顺着无线电传染，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用那个即时新闻听，因为这个病毒不会顺着网络传染。
0: 嗯
5: 啊，记住啊，不要用收音机听，我是个例子，我嗓子哑了，注意点事。
0: 你先稍微等等哈，我现在先给我话筒拿酒精消消毒，我觉得我这现在也不咋保险。还有张磊，
6: 我想我是海中天的大海，尽情飞风轻摆。

0: 胸怀悲伤可以，可少十块都可以让我澎湃。
1: 哇，唱太好听了，容我试试这个音效啊，听听。Angelina, 不行，这音效一般，下次不用了。Angelina,确实很好听，是吧？黄磊老师的《我想我是海》，之前呢总觉得黄磊老师就是只能演电影或者是电视剧，长得挺帅的，还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发挥不太稳定的饭，但是确实黄磊老师有一些歌啊也还挺好听的。

0: 还有陆小白，他说小陆，我刚才那位朋友唱的是周华健原唱的《若不是因为你》。你看吧，我就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或许你们不太知道，我是一个零零后啊，最近刚刚18，你现在只能跟我说一些什么 TFBOYS 的呀。稍等，我先查一查现在最流行的那些组合们都叫什么名儿。还有呸，
1: 吓一跳，那你说怎么下一天回家呗？
0: 下一天回家。哎，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您前方的路况怎么样？平安到家了吗？也欢迎您随时留个言哈。还有三哥说，哎，小鹿感觉这节目上的也还挺有特色的，是吧？哎呀，领导，如果能听到我们广播的话，能不能申请我旁边真的做一个男主播？难得有这么多人夸我，我却不好意思把他们一一读出来。下次能发语音夸吗？不然我觉得确实有点浪费这个机会了。还有金属小野，他说周末的时候大帽来了，然后学了一次月色的曾志伟的嗓音，然后我就被拉黑了。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被拉黑了？怎么说呢？目前我倒是可以看得到的。要不你等月色好了以后，你再发段语音文字，咱们再试试看。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哎，我觉得张新成有一首歌叫做《荣耀天成》，是一部记录故宫的歌曲，感觉和雨后特别配。唱一唱呢，咱们就是有的时候光说歌名吧，确实好像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我们今天也来试试看哈，我们来听听这晚间月色的兵这唱歌到底是跟他有的一拼，还是说真的是独具特色、独具慧眼？唱得好。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下一天你会想要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还有小树也说，陆啊，你这么挤的岳掌柜是因为他打不过你吗？都不是说打不过的事儿，他说话现在都说不出来，有什么可怕的？月色不行。啊，独行者发了语音。
2: 雨一直下，
3: 气氛不算融洽，
2: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掉进了楼下，爱一切就要献给他，都是爱到深处才有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
0: 哎，我就知道我适合上这节目。心有灵犀。后面这首歌就给大家准备的是张宇的《雨一直下》哈。下雨天你会想到什么样的音乐？欢迎您唱两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我们一块来听听大家的声音，来听听大家的嗓音。但我觉得确实这首歌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一些90后的朋友们来说，当下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他的嗓音，或者是这首音乐，就是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0: 晚上7:30。
1: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在后台当中的一些留言，比如说童先生，他说今天呢是从恒大雅苑到石峦大街附近，不小心丢了一个袋子，里面有环卫工的衣服啊、雨衣啊等等很多物品，也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或者你也可以记一下童先生的电话，是156-1218-3043，156-1218-3043。还有朋友就是发来了路况，我们来听一下安飞。
2: 92992，淮安路太行大街交口地方不掉，它也不怎么好，不掉。
0: 好的，谢谢您提醒。省外的淮安路和太行大街交口现在红绿灯不亮了，是因为下雨吗？所以启动的断电保护还是什么情况？那边的交通秩序还井然吗？我们把这个情况也赶紧跟石家庄市交管局这边反映一下，尽快的咱们派民警去疏导一下。替大家整体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现在压力依然存在，环线部分整体来看通行还是比较畅快的，主要是在省会的和平路高架从西向东的方向，从建河桥一直到后方接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院的位置，目前都是出现排队了的。另外呢，对称过去在省会的淮安路，目前同样西向东的方向体育大街位置是有800米的排队。纵向路段呢，需要您注意的是在省会的平安大街往北行进的方向，在一塘三岔口的位置有排队，后方间断缓行大概1.5公里。另外呢，省会的体育大街从北往南行进的方向，玉祥街后方一直排队到了淮安路的位置。不过真厉害呀，全才呀。路况都能报。还有鱼子偕老说，小鹿小鹿是你吗？上了半个小时了。北京时间的19:32哈，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细雨无声说，小鹿的声音真好听，以后这个节目就交给你了，咱别要月色了。节目交不交给我的不重要，你记得让他把工资卡给我就行。还有雨后彩虹。
3: 小鹿，你这节目上得好
0: 啊，
3: 但是你得搂着点
0: 啊，
3: 你这么干容易让月色失业呀。
0: 各凭本事吧。还有朋友也在说哈，他说小鹿啊，我感觉雨天自己唱歌都特带劲儿，雨声自带了氛围感，感觉特浪漫是吧，就好像那种韩剧的 OST 马上就在自己的身旁萦绕了，然后整个人充满了那种破碎感是吧，一看向窗外你就感觉自己是那种韩剧的女主角。为啥我这么知道呢？因为每次下雨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感觉的。那您具体什么歌你感觉一唱就特有氛围感呢？能不能来给我们唱两句？还有你的微笑也是发了语音。
3: 冷雨夜我不想归家，盼望你回去，可知道我的伤比当初已改变，只坚强的伤心。
0: 如果我冒昧问一下哈，就是你唱的这个它的语种是啥呢？你或许不知道，我刚从香港回来。哎，广东啊，香港啊，study啊。

0: 哎，听听这位朋友语音。
1: 他说风雨有
0: 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流，
1: 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是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不是我不会唱这首歌啊，咱俩唱的我唱的不是那部分。还有刘毅，
1: 你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是我的爱里。
0: 嗯，杨丞琳的雨爱。还有三点一线也留言，他说别听他们的，你跟月色你们俩就组成双子星干掉别人。你这个话敢发我都不敢播呢，毕竟雅琪现在就在外面坐着呢。但我们确实在歌唱方面也是有的一争，就关于电台的孟子义跟徐志胜，就是我们目前的定位。军儿哥现在唱歌有点好了，都不配加入我们这个组合。四面二货运来听一下。
1: 也许是过风的爱意，我在穿上这双裙衣，告别家乡的温暖，走向远方的冬雨。
0: 我再试一下这个音效啊，也不咋样，下次不用了。但唱的确实还挺好的。嗯，还有靠谱很重要，我发现了这音效不能随便试，我以后就只用笑声的这个吧，其他的容易播不出来。
1: 相逢街上亮起了灯，那份迷人的眼睛我温含着情，那一刻的柔情弥漫了整个天空。那夜我喝醉了，你也说酒好浓。
0: 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身旁啊确实需要一个男搭档，有的歌我确实不太知道，或者这样，就是大家啊就唱完了以后，您感觉我似乎就是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妙龄少女，她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您能不能在后面给我备注一下，不然有的时候我可能确实稍微有点不知道这个歌的名字呢。还有刘毅啊，这刚才杨丞琳的那首歌啊，还有靠谱很重要，他说是不是在这儿发自己唱的歌啊？没错没错，我们来听听您发了啥。啊，你这信号不好啊。Angelina, baby, please. 还有呸，
2: 让雅琪也看，今天小鹿主持几点教育时间。
0: 啊，姐现在让雅琪姐出去吧，她那活我也兼了。我的银行卡号一会儿发给你们啊。不用雅琪姐，明天早上早高峰我也上，只要钱到位了，什么不好说呢，领导希望您能听到这句话。还有独春小梅，她说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最甜。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但这节目我越上越喜欢了，每天情绪价值给的可太高了。还有开车看风景，她说小鹿你是不是来撬行呢？不是，我是来赚钱的。嗯，还有朋友也在留言，他说月色来了的时候啊，每次专业选手静心都会唱，而且唱得特别专心，期待专业选手静心的声音。我能先冒昧问一下吗，就是静心他就是他心特静，还是说他可能是个人名呢？静心在吗？静心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掌柜今天发抖音吃雪糕说话声音挺正常的。可不是嘛，他嗓子哑就是因为吃烤肉，现在嗓子好一点吃雪糕啊，这就知道吃。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能不能放一首雨中漫步啊，这首歌比较应景。 我们一会儿给您找找啊，看看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如果没有的话，实在不行我学学，我明天给你唱唱。北京时间的19:39哈，今天小鹿 KTV 周一欢唱时刻，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发送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下雨天您想要听到什么歌曲，或者下雨天您会想到什么歌曲呢？我觉得今天放的都是我下雨天会想到的啊，比如说容祖儿的这首《就仗着大雨》。

0: 要把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Initialize sequence now。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 月色来了。这片花我不喜欢，等我再上两天，高低要把这个月色最美改成小鹿最美。我就说刚才落了点什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变化。Angelina, baby, please。为了24小时，石家庄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是15度。承德晴转多云，14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张家口晴转多云，15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多云转晴，16到22度。唐山晴，16到22度。廊坊晴，16到22度。保定多云转晴，15到21度。沧州小雨转晴，17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小雨转晴，17到21度。邢台小雨转晴，16到21度，有北风3到5级。邯郸小雨转晴，16到20度，北风3到5级。北京多云，17到25度。天津阴，20到25度。周边省城市，太原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济南小雨，16到21度，东北风3到5级。趁着我想起来了，赶紧让我把口播也一并播完啊，不然又忘了。九九二吉时好运，5月25号18点的开奖号码呢是358，本时段17人中奖，妈呀，这么多，平分了500元，每个人29.4元，是本次活动以来中奖人数最多的一次。还没参与的朋友哈，可以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好运参与，明天早晨8点继续冲，500元现金在呼唤着您。领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烟儿。查看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或者手机当中中间的图片找到九九二即时好运，点击查看，查看摇奖的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公开是吧。另外呢，今天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呢，为您带来了一个爆款好物，就是戴森经典吹风机，搭载高速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至，中心稳，久举不累，晨起通勤、睡前洗头都可以省时搞定，智能恒温控温，拒绝高温损伤，呵护细软发质，长期使用呵护秀发，减少干枯毛躁，老人孩子放心使用，搭配多款造型风嘴，日常通勤打造利落直发，聚会约会呢也可以做出蓬松的卷发，居家轻松搞定全家的发型，在家呢就能享受沙龙美发的质感，整机做工精良，持握顺手，全家人都可以用，耐用又大气。市场价呢2000多块钱的戴森，现在爱商城的老款清仓福利只需要1399元，现在下单还享受前500名立减100块钱的活动，也就是说129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加赠价值200块钱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种颜色可以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等等，老款清仓库存有限，所以售完就不再补货了，赶紧可以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应该没落了吧，如果前几天月色还播了什么口播，你们再提醒我一下。好，我们来进入正片了。恰恰说，小鹿姐姐，今天怎么会是你呀？我都快走了。啊，不仅今天是我哈，哦，后天，如果月色没有恢复的话，后天大后天可能都还是我。还有双飞马，他说大家帮的小鹿来了，晚上好，没把伟龙搭档带过来呀。我明天就建议。后天伟龙，大后天新亮。你真是膨胀了。还有静心发了语音，我们来听听看啊。
2: 也没能留住山谷的风，它

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

0: 你唱的歌，也让我一醉不起。
1: 哇，我真的是，我明天一定学学那鼓掌的音效怎么放啊！太好听了，怪不得是专业歌手呢。以后能点歌吗？每天上节目之前我就开始给你布置功课，今天咱俩先串一串，我一会儿可能会让你唱什么歌，你就后台猛唱。或者能这样吗？咱俩留个电话，以后我万一需要表演的时候，你就在后面给我演双簧。哎，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我要出道了。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明天是不是还是你啊？如果是的话，就开个抖音直播吧。你看大帽司机已经上道了，明天如无意外的话，明天应该不是我，但是后天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如无意外， oh, Angelina, 如无意外的意思就是也不怎么确定。Oh, Angelina, no、小角色留言说，小鹿啊，这节目被夸的容易迷失自我，一般人接受不住。我现在就已经有点认不清楚我自己了。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这节目了，怪不得月色要上呢，这确实每天挺开心呢。还有朋友发了语音，
0: 相信是雨妈妈，
2: 世界只在你眼中，
0: 像红路弯
2: 为何匆匆。
1: 哇，好好听。情人是雨蒙蒙是吧？还有朋友也是在留言，他说刚才在广安大街主路上发现了一个老人，可能是走失了，上身穿着一个蓝色的长款外套，光着腿由南往北走呢。哎呀，我们也想问问大家谁家老人走失了，如果您体貌特征比较类似的话，可以赶紧往广安大街主路这边来看一看。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在广安大街主路，这位朋友您能具体说一下吗？因为广安大街主路它也挺长的，比如说哪个方向由北往南，由南往北跟哪个路的交口，然后老人有没有图片，能不能也跟我们发一下，年纪大概多大，是男是女等这种详细的信息，能不能来给我们补全一下。经常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家里有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建议您在老人身上佩戴一个定位的装置，以免遇到一些特殊情况。你说现在外面下着雨呢，确实让人很着急很担心，你别淋了雨，今天温度也确实还挺低的，老人身体可能也会比较弱一些。还有沙漠里的西瓜，他说沙漠里的西瓜感觉挺贵的，他说雨伞下雨的时候呢，跟主人平平安安的出来，还能不能顺顺利利的回家，就得看这把伞的运气了，今天已经拉到我车里两把伞了。我发现了，就是最近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咱就当一当网约车司机，就是专门卖卖伞，也是一个不错的生计呢。提醒大家哈，伞、手机、钱包是吧，伸手要钱等等这些东西，您下车的时候一定得看一看，或者是今天准备跟其他朋友聚会的一些朋友们，您听到我们的广播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些东西它有没有原模原样的带回去，千万别落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落了也不怕，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九点大家帮随时联系我们啊，我们也可以帮忙寻人寻物。还有朋友在留言呢，他说小鹿能不能开直播啊？这样咱们今天先不开直播，因为今天我第一次上是吧，咱们先给一段过渡的这个空间。我也怕你们就是看到我美丽的容颜到时候也顾不上听我的节目了。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哈，这儿有一只鹿，这儿有一只鹿。在之后的我们节目当中可能也会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洋河启哲，我们来听一下。

0: 我感觉挺对不起你的，你唱歌挺好听的，但是我有几个字好像跑了。还有好名字，他说 Hello 小鹿，月色咋了？月色最近吞蛤蟆了，前两天说不出来话，现在是说话了，但是咳嗽。你知道黛玉咳血吗？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还有娇娇说，这节目情绪价值给的真足啊，我也觉得呢，我可太喜欢这节目了。还有星氏也是在留言，他说啊，九零后都是在听小鹿姐姐的节目长大的了，今天终于在电台又听到了。你确定听的是我吗？可是我也是九零后啊。咱俩不会在同一个医院出生的吧？他说，一梦先生说，月色天天自诩992贾玲，从今天开始他的名就改了，他是992曾志伟。你贾玲声音那么清脆。还有郝建波，说实话，我真的听到你夸我了，但是咱能夸的声音稍微大点吗？我是听到了，但我怕别人听不着。夸都夸了，大声的夸出来。还有郝建波，
1: 就是哪位新主持人？好久没听了，打开收音机。突然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
0: 陌生的声音，你现在给我出去。我都上了6年了，太难过了，今天情绪价值给的也不怎么好。独行者，
1: 孤单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意混成一团，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我就像一个孩子手把我出卖，你的肩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在，悬崖上的爱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
0: 意外，
1: 最爱的。
0: 哎呦，还有呢，不好意思啊，差点没听到最后那一句。但我发现了你唱歌好听的原因，就是你有假声。我想问问大家，假声怎么唱呢？就是那个啊，出麦，确实有点难唱上去啊。哎，还有胖鱼。
1: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着画面，在冬秋之间梦开始不见。
0: 哎，我发现周董周杰伦的这个歌上榜率也还挺高的。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与你一起躲过雨的屋檐。我觉得今天最美的就是跟大家一块相处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吧？非常的快乐。哎，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因为北京时间的19:57，今天的小鹿来了就要结束啦。哎呀，店面也没了，你看真的是赶我走了。好，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教育时间，也欢迎大家明天的话应该是大帽来陪伴各位哈。后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喜欢听小鹿节目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锁定关注和收听。这时段最后一首歌给大家送上，来自王松龙和 By Two 的有点甜，也希望这首非常甜蜜的歌可以陪伴您在雨天出行的路上。拜拜各位，改日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19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明天夜间到27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东部阴有小雨转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27号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会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大雨过后啊，又来大风，所以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啊，真的是太热闹了。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微信当中啊，还有一位朋友勿忘初心问到说，咱们台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啊，真的建议大家最近可以出去玩一玩。反正我那天啊，听到就是瀛台翠的旅游老师呢，跟我们的这个大帽主持人在搭节目的时候讲的好像是去新疆吧。哎呀，听得我太神往了，可惜没有假期啊。如果有假期的话，我高低跟着走一趟啊。那除了这个旅行之外呢，其实还建议大家啊，尤其是我们高三学生的家长，您真的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了。天天听直播，信息刷了一大堆，但是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呢，总是怕自己的疏忽耽误了他的一生。其实建议您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怎么做不盲目追求热门，匹配合适的专业，怎么长远规划而不是只看眼前，怎么低分高就能进更好的院校，这些啊都是高报师花大量时间研究的问题。给孩子选行业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全路径，生源信任度高，转介绍率遥遥领先，回复助力了解详情。当然刚才我在来上班的时候啊，这个路上真的实在是太堵了，所以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您现在还堵在路上的话，哪一个路段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也跟大家共享一下这个堵车的信息。当然雨天路滑，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了，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5: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九九二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6: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7: 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8: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7: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9: 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那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啊，跟每一个孩子息息相关，因为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啊，就一直牵动着我们父母的心。我们每一个做爸妈的当然都希望把孩子教好，但是啊，我们发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越大问题越多啊，有的时候让家长就是束手无策，越来越迷茫，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前几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像感统失调对孩子的生活学习能力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一些家庭游戏来调整孩子的感觉统合能力，帮助孩子更好的更顺利的适应学习和生活。后台啊，也有家长在留言说，哎呀，怎么才能把孩子培养特别优秀呢啊，或者说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哪些事情我们是不能错过的啊，你在小的时候做真的是事半功倍，让我们越带孩子越省心，避免走弯路呢。那今天啊，我们依旧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感统部负责人、感觉统合训练师、感觉统合评估师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10: 雅琪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刘兰老师，很高兴呢又和大家相见在这里。首先呢，给这些智慧的家长点个大大的赞。因为家长的学习如果早于孩子的成长，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任。那优秀的教育呢就已经成功了大半半了啊。我们发现孩子长大以后出现的很多心理问题呀、学业问题呀，包括亲子关系，归根到底呢就和小时候的感觉统合能力有关。那我们

0: 统失调呢？虽然可以通过后天的这个训练可以调整，但是预防大于治疗，所以我们给这些有先知的家长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对，您愿意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是一直听下去，这证明您是一个对教育负责的这个家长。那其实说到教育孩子啊，真的有一些方法技巧，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刻到我们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真的家长小时候给他做了啊，特别的有效果，特别的明显。所以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啊，家庭教育理念也越来越注重，我们刘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就是孩子还小的父母提供一个特别清晰的有用的思路和方法呢？
0: 如何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使我们带孩子的过程中呢越来越省心越来越省力，他肯定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的。那首先我们想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那优秀的孩子你能想到哪些词汇来形容一下我们这些优秀的孩子呢？
1: 优秀的孩子我觉得肯定是专注力强，自控力也强，
0: 对，性格开朗，对吧，聪明可爱，身体健康，包括有的家长说我想让孩子门门考第一，对不对？就是你看谁谁家孩子，
1: 又拿成绩开始来衡量孩子了、啊。
0: 最终我们还是要落到学习成绩，
1: 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方向吧。
0: 方向，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些词语呢，其实都是我们成人看到优秀的孩子了以后进行了一个描述，对不对？那不管孩子是自制力强、自控力好、专注力好，是孩子一门能力，对不对？那还有的孩子呢，活泼开朗，能说会道，那是孩子语言表达能力，都是我们孩子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些呢，把这些词汇总到一块儿，我们无非看到孩子是身体的健康，聪明的大脑啊，和非常开朗的活泼的性格。
1: 对，
0: 三大方面，对不对？
1: 这三个真的缺一不可。
0: 是的，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优秀的表率呢，它一定是全面发展的啊，不是说我光学习优秀就好了，也不光是说身体好就行了啊，那得相辅相成的。所以呢，优秀的大脑和优秀的身体呢，它是全面和谐发展的。那老话经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从黄金的六岁前谈一谈孩子的智能发育这一块。
1: 什么叫这个黄金的六岁前啊？因为我们培养小孩子，就是我们家长说，我孩子马上这都要高考了，我常听你们节目，今天怎么一下又讲得这么小了啊？其实家长朋友们真的可以听听，因为这些是融会贯通的。而且咱们现在虽然孩子大了，将来有一天可能你是要当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培养孩子这方面的，咱们真的可以多学一学。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就说，你看我们家孩子聪明，小时候我就让他这个背诗词啊，背得特别快，或者说呢，在他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让他先学点知识啊，这上小学肯定能跟得上啊。优秀的大脑是需要这样背诵诗词，然后很小就开始这个先修吗？我们六岁前的孩子该怎么培养呢？刘老师。
0: 好，优秀的大脑发育呢，它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不是自成一派，不是说我们刷刷题啊，提前先修一下，孩子把知识提前学会了，就一定能够练出来优秀的大脑。那从咱们的生物发展论来讲呢，大脑的发育它是从低阶到高阶逐步发展的。那从最初的本能脑，到逐步情绪脑，然后才能到智能脑，也就是我们说的智慧脑。那优秀的大脑呢，它是一步一步一层一层递进完善的。那六岁前，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六岁之前呢？因为六岁前是孩子能力奠定一生的黄金期。你不管你咱们十几岁上高考了，还是我们成人了，你所做的一些认知，因为尤其现代社会我们要终身学习，它不是光靠学校那点知识来赢取我们这一生的。所以我们这个黄金期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结合着感觉统合和敏感期，可为这些初为父母的年轻家长，或者我们以后要为一些孙子辈儿啊，外孙子辈儿来做一些准备。那我们要分享三要和三不要。
1: 三要三不要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和主题啊。那我们家长您接下来认真听，刘老师您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是哪三要呢？
0: 好，那我想强调的三要呢，就是爱、尊重和运动。
1: 爱孩子，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家长的本能。

0: 吧啊，我们也见过一些极端的案例，但是我反正觉得大部分人肯定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的啊。那我们爱这方面还需要刻意的去这种培养吗？或者是有一些方法和技巧吗？
1: 那这里呢，我想指的爱孩子呢，是建立对未来能力的爱。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孩子在开口之前，比如说1岁左右孩子该开口说话了，
0: 嗯，
1: 那好多家长觉得那孩子生下来那个到1岁之前就吃了就是睡，睡了就是吃，
0: 嗯，
1: 好像没有更多的需求，
0: 嗯，
1: 那好多家长说那我生完孩子了我身体很虚，
0: 嗯，
1: 啊，或者说我也有我的朋友啊，我没事我也想刷刷视频呀，
0: 嗯，
1: 那陪孩子过程中除了管孩子吃喝拉撒呢，就基本上不陪孩子聊天，也不互动，也没给孩子碎碎念，
0: 嗯，
1: 等孩子等1岁多发现别的孩子能说会道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孩子呢只会简单的爸爸妈妈，
0: 嗯，
1: 或者哼哼哈哈用手去指，
0: 嗯，
1: 不用开口，不开口说话，
0: 哦，
1: 这个时候觉得哎，孩子是不是还小，再等一等，
0: 嗯，
1: 再等到1岁半，等到2岁，孩子的语言还是很匮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是为什么呢？有的家长觉得哎呦，是不是孩子发育迟缓了，
0: 嗯，
1: 是不是孩子那个有问题了，那带孩子去医院看一看，
0: 嗯，
1: 查一查，
0: 嗯，
1: 那其实呢孩子在1岁之前他在疯狂的要进行一个语言的输入啊，比如孩子醒来啊，我们去抱着孩子去看窗外呀，
0: 嗯，
1: 和孩子互动，比如说给他换尿不湿的时候啊，
0: 嗯，
1: 啊我们都可以给他去做互动，给他碎碎念，
0: 嗯，
1: 啊比如你的小脚脚，你的小手手，
0: 嗯，
1: 啊你的小肚肚啊，然后你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这就是一个语言的输入。
0: 对，
1: 嗯，
0: 您说的这个我现在太有感触了，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这个9个多月的孩子的妈妈，
1: 嗯，
0: 自从刘老师跟我说完之后，我现在每天啊给他穿衣服的时候，我说来你看妈妈给你穿这个粉色的衣服，咱们先套袖子，
1: 嗯，
0: 其实你可以不说话的把这一套流程都做完，
1: 是的，
0: 但是你就不停在跟他说，他看啊，你比如说他看家里贴的这个，我告诉他哎，这个是平安，这个是有福，上面是什么呀，这个是小熊猫，这个是大熊猫，其实很多成年人也分不清这小熊猫小浣熊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就要跟他不停的在说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语言发展还不错，感谢刘老师啊，我觉得我是一个这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案例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个不停的要给孩子做语言的输出啊，
1: 输入
0: 啊，输入输入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呢？
1: 嗯，那就类似于这些情况呢，
0: 嗯，
1: 其实我们好多家长您这做得非常的好，
0: 嗯，
1: 我们就不断的给他碎碎念，
0: 嗯，
1: 不断的碎碎念，做到哪儿说到哪儿，
0: 嗯，
1: 孩子一旦开口他能感知到的，比如他眼睛看到的，比如他闻到的，
0: 嗯，
1: 比如在做饭啊，这个饭香香的辣辣的，他就已经有感知了，
0: 嗯，
1: 所以他有了前期的语言输出输入，才有后期的语言输出，
0: 嗯，
1: 那这就是对孩子未来的能力的爱。
0: 嗯，
1: 还有的呢，我见过一个非常可悲的或者是一个痛心的一个新闻啊，
0: 嗯，
1: 就是一个奶奶呢为她的这个带小孙子，为她的孩子带小孙子，
0: 嗯，
1: 但这个孩子呢到5、6个月都有一个特别爱吃手，有口欲期
0: 啊，对对对，
1: 吃手啊，吃玩具啊，看到什么就往嘴里塞。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口欲期呢，首先他是用嘴巴在探索这个世界，
0: 嗯，
1: 啊，比如咬小手啊，他的疼痛感呀，
0: 嗯，
1: 他的质地呀，包括咬玩具他的这个温度啊，
0: 嗯，
1: 啊，都是在探索这个世界，
0: 不同的材质啊。
1: 对对对，
0: 嗯嗯，
1: 那这个奶奶呢，觉得这个孩子老去吃手啊，吃玩具啊，非常的不卫生，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孩的双腿呢就包裹起来。
0: 嗯，
1: 啊，拿那个小手套呢把小手也包裹起来，
0: 嗯，
1: 结果呢那小手套里边有一个小一个特别细的线把小手指给缠住了，
0: 哦，
1: 啊，因为孩子皮肤特别的娇嫩，
0: 嗯，
1: 然后缠住了以后呢他就使劲的抓挠，那大人呢没有及时发现，然后呢这个小手就因为血液不流通最后截肢了，
0: 哎，
1: 非常的痛心。
0: 嗯，
1: 所以这个这么看来呢，就是好多家长不知道孩子这个敏感期到了，
0: 嗯，
1: 以为孩子是我们是为孩子好，结果呢刻意的破坏了孩子的探索欲。
0: 嗯嗯嗯，所以就是你看婴儿的口欲期，你要是不让他啃咬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太极端了啊，
1: 嗯，
0: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表现呢？成年之后
1: 你看好多成人以后爱吸烟，暴饮暴食，
0: 嗯
1: 啊，然后酗酒，
0: 嗯，
1: 还有的孩子呢就是比如上初中了，
0: 嗯，
1: 孩子还爱吃手啊，尤其紧张的时候去吃手。
0: 这个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关注过啊，很多孩子的手真的已经严重到就是他把这个指甲都啃得就非常非常短了。我们现在啊，就是去到一些这种美甲店，他们你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吗？就是叫这个青少年指甲建构啊，就是因为防止孩子啃咬这个指甲，他必须得给他贴一个这个甲片，他可以给你修得短一点啊，也不是说为了漂亮，而是防止孩子们吃手。所以你看很多孩子他焦虑的时候，哎，我啃手，或者说呢我啃这个手上的这种死皮，家长您观察观察，这个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怎么几十个孩子里边得有一个，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挺普遍的。
1: 是的，
0: 跟这个口欲期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家长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当然是为孩子好，但是你就是到一定年龄不让他去做什么的话，你放心，这些后边一定会显现在他的日常的行为或者是习惯当中的。
1: 对，等他成人以后就会补偿回来，代偿。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家长不能做甩手掌柜，一定要认真学习这个育儿知识啊，包括这爱这方面的。刘老师说，我有太多想跟大家分享的了，雅琪，我怕你这节目时间不够啊，所以咱们今天先简单说到这儿，后续咱们再按照年龄吧，再找一期专门给大家介绍一下该关注孩子哪些方面。
1: 好的，
0: 第一个是爱啊，那下一个咱们来说一说尊重吧啊，为什么要尊重？怎么尊重呢？
1: 我想说的尊重呢，就是要尊重孩子的生命成长的规律，切忌拔苗助长，过早的灌输一些知识，避免用成人的焦虑法来催熟孩子的认知。那好多孩子的认知呢，我刚才说了是从低阶到高阶，那好多孩子算数，他并不是说直接孩子就能会算数了，但是算数它是抽象的，你比如说1+5=几，那咱们很快就能算出来，对不对？但是孩子呢，在7岁以后才会有这个抽象的逻辑发展。那在7岁之前，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是需要具象的物品对应来进行建立。那你比如说，我们家有4口人，宝宝，你去为我们拿4个苹果，每人一个。这就其实对应具体的4个人4个苹果，对不对？或者我们家有4口人，我们每人用1双筷子，1双筷子有2根。这是不是数字的概念？那孩子在动手去拿的过程中，他已经对这个数字和具象的物品有了连接。那这个后续呢，你再给他做加法，或者说比如数啊，数这个图里边有几个小鸭子或者有几只小鸡，他才能会给你去进行分类啊，再很具象的给你算出来。那1、2年级的时候呢，我们算数，有的家长呢就会觉得，你都这么大了，你还掰手指头，你还有的时候10个不够，你还加上脚趾头，对不对？说你丢不丢人啊？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在孩子算抽象算术之前，你已经给他输入了很多的具象东西，如果没有，那你这个时候在1、2年级还是要给孩子输入一些具象的这个物品的认知，数量对应。然后才逐步过渡到他的抽象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觉得刘老师您提出来这点特别好，一个是让孩子多用一些生活当中的物品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家长现在特别爱孩子啊，就给孩子买的更多是这种声光电的玩具，特别简单，你就摁这个按钮它就会亮会去响，其实不太建议。您可以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猛狮玩具，他们特点是什么呢？简单单一啊，你比如说这是一个洞啊，这有一个球，哎，掉进去，然后从这边出来，再掉进去出来，就是孩子他还会有这种空间感、立体感。然后这些呢，你别看简单，咱们小时候玩这积木其实特锻炼大脑，所以这个家长们，您可以多给孩子准备一些声光电的玩具，可以有啊，但是尽量少一些啊。那说的这些呢，就是家长您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还有一部分啊，就是。你看刘老师，6岁前您说了儿童发展的黄金期，父母一定要了解儿童这个脑神经发育。我们都希望啊，在孩子小的时候把他这个大脑建设好了，后续啊你这个大脑才能装载更多的一个东西，我们把它开发好了，孩子将来学习起来才不吃力。那这个该怎么做呢刘老师？
1: 是的，0到1岁呢是我们这个黄金期的一个爆发期。刚才我们讲了0到6岁很关键，那0到1岁呢，他除了吃喝拉撒呢，他非常非常 的关键和黄金，因为在这个期间呢，是我们人类奠定整个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在这个孩子过程，在一岁之前呢，孩子会经历三翻六坐八爬，九个月会叫妈妈，孩子会发生一个特别质的一个飞跃。那在这个期间呢，我特别想强调两点啊，一个是抚触按摩。因为我们新生儿的感觉细胞非常的灵敏，那如果我们在轻抚轻触的这个过程中呢，就会促进我们大脑的神经产生链接。那链接的越丰富呢，我们的大脑呢就会越聪明。而且呢，这个触觉发育是对孩子的身体健康啊、性格的稳定啊、情绪的稳定、性格的塑造，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而且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这个触觉这一块呢就会越来越降低。对孩子的帮助越来越低。所以呢，我们带养人呀必须好好的抓住这个时期，满足触觉的刺激的给予。那这个时间的这个触觉抚触呢，是最省力、成效最大，而且影响是最深远的。
0: 就是我们平时多给孩子做一些抚触啊，
1: 对，
0: 这个呢会有一些专业的手法啊，不是说让您盘核桃似的盘孩子啊，因为确实那个时候的孩子特别可爱，我现在天天就呼了我们家孩子的脑袋，特别可爱。然后呢，但是他是有专业的手法的，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讲了啊，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相关的这个婴儿抚触视频，它都有，您可以照着来操作，非常的简单。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就是听信了一些我觉得没有太科学依据的，像什么哭声免疫法，就是孩子放那儿你就使劲哭吧，那个慢慢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就是小孩子他现在不会表达的时候，他有什么需求就是通过哭或者是闹，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及时的来给予回应呢？刘老师，
1: 是的是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带养人非常细心的要了解我们孩子他的哭闹。你看有的家长呢，这个带孩子过程中通过孩子哭闹就知道孩子是饿了、是渴了还是尿了还是孩子就需要一个安慰了。那哭声免疫法并不是说孩子哭了我们就等一等延迟满足。那对于一岁左右之前的孩子吧，他是特别不采取这种方法的。我们还是要及时给予孩子回应，
0: 对，让他有一种安全感。
1: 对，
0: 抚触这个我们说了啊，就是很多家长说，哎，你们说这个我感觉都挺简单，就这么简单啊，
1: 是，
0: 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哎呀，有多难，我要这个拿笔记本记啊，或者是这个书我要仔细看啊什么的，非常简单啊。第一个就是抚触，你没事多摸摸孩子也可以啊，这个给他呼啦呼啦背这都行啊。那第一个是抚触，第二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爬行
0: 啊。
1: 因为这个爬行呢是我们孩子的身体第一次遇到的特别强烈的双侧肢体的一个刺激。那这个刺激呢是我们孩子主动的去开始避障避障碍物，主动的去寻求目标，主动的进行位移。然后因为我们在三翻六坐的时候都在原地，几乎是在原地，只有爬行的时候它只有距离的一个大方位的换位啊。那这个刺激呢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这个皮层中心沟啊，这个沟壑的这个形成，促进我们大脑双侧功能区的分化完成。
0: 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言论啊，说这个比如说现在几个月大的孩子他的大脑还是相对光滑，就有点像考拉一样啊。
1: 对，他是先天脑只有一个脑，
0: 是吧？
1: 对，
0: 他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会增加这种沟壑分区，而他的沟壑越深他的这个反射越多，这样的孩子越聪明啊。你看考拉，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的大脑滑的就跟一个杆儿猪杆儿一样，所以考拉不聪明啊。所以我们家长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您就多这么培育孩子就行。那爬他还有哪些对孩子好的地方呢，刘老师？
1: 那随着我们的爬行呢，它双侧刺激，刺激以后呢，我们大脑刚才们说了，考拉是一个平滑的，就只有相对于就是一个球一样的一个，那我们随着刺激足够以后呢，我们大脑就分成左脑和右脑，这就相当于我们的家一样。我们的家呢，如果我们刚开始只是一个大通间，没有进行区域的分化，那我们不管是吃的用的就是卫生区都没有进行分化，就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平面上，那是不是就看起来杂乱无章？
0: 对，
1: 然后找东西也非常的没有进行分化的话也是特别乱。 那我们随着大脑的这个沟壑的形成呢，也就进行了分区。就像我们家装修一样，我们有了洗手间，我们有干湿分离，我们有卧室，我们有厨房，我们有储物间，我们有接待区，我们有书房，我们是吧，有休闲区，然后还可能有我们的种植区。那你分化的或者你装饰的就装修的分化越来越清晰，那我们找物品或者放物品，我们也就会相对应的话效率会很高。那如果抚触是促进我们这个神经元搭建越来越多，

0: 和他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和骨骼的支撑力就得到了非常到位的这个一个锻炼。
1: 嗯，
0: 那多爬的孩子呢，体能就会非常的好，能量也非常足。那长大以后孩子就非常坐得住，坐得稳，专注力特别集中。
1: 哎呀，太好了啊！这就是很多家长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呢，可能上学的时候，我一会儿往这儿扭扭，或者我一会儿就趴下了，一会儿躺下了，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坐直了是非常累的啊。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是之前刘老师您讲拿那种抚触球锻炼孩子啊，让孩子呢就是对这些材质没有那么的敏感，他不会因为太多外界的因素而让孩子坐不住。而我们今天说的多爬行，小的时候呢，让他的骨骼和肌肉强有力量的支撑他，这样的话他内在啊身体也能坐得住了。所以你看，有的孩子你要求他坐40分钟，对他来说轻而易举；有的孩子你要求他坐40分钟，真不是他存心捣乱啊，他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天我们可能没有培养好，没有发育好，导致啊他实在是坐不住。那这样的孩子上课的效率肯定是低下的啊。我们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啊跟大家进行分享。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过提示大家啊，此时此刻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很多朋友们现在也在线，欢迎大家呢也帮我们这个点点赞，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直播啊。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眼睛疲劳怎么办？我就认准好视力，每次一贴，嘿，靠谱，一个电话送货到家。
6: 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别再硬扛。好视力推出了50岁专项护眼补贴，今天凡是打400-698-699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你在家就能感受人参、石斛等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有关于孩子在从小成长过程当中哪些方面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接下来继续讲啊，您

0: 继续听，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帮助路面上的一位朋友啊，程先生，他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河源路天州世界城北门是一辆金色的斯柯达，如果您能帮他对火的话，联系我们96992。然后呢，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啊，还有一位朋友杜涛。他说感谢一位大哥，今天车亏电了啊，大哥可是骑了2-3公里的电动车，带着电源过来帮忙对火，我当时没在家，让朋友过去的，连瓶水都没顾上让大哥喝啊，大哥也没加微信，做好事不留名，再次感谢，以后我也一定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把正能量传递下去。哎呀，你有这样的想法就太好了，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大家帮大家嘛，就像我们的992大家帮一样，我每次反正在路上开车，只要看到那车后边贴着这个992大家帮的标啊，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向这样的车主求助，因为我知道能贴着这样的标的一定是这个充满爱心的这个朋友们啊，所以咱们就把这份善良传递下去就可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啊，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咨询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啊，有关于这个中考高考的，那我们明天的节目呢继续分享高考啊，再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我们把您的问题记录下来了，明天为您解答。而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河北白丝带的感统部训练负责人刘兰老师。刘老师您好。
1: 雅琪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刘老师，我们继续分享，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爬特别重要，那我们好多孩子啊，他其实跳过爬了，他直接会走了，而且或者是会走之后就不喜欢爬了，孩子爬多久就可以了呢？
1: 足量的爬行对孩子的帮助受益终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坐得住，坐得稳，专注力集中啊，那我们一般建议呢，孩子从7-8个月开始，从开始练习爬行开始，最好呢一直爬到1岁半左右，爬到孩子自然直立行走。那爬得多的孩子呢，自然他就学会走路了，而且走得特别稳，特别快。家长呢，最好不要给孩子提供学步车、学步带，这样来代替孩子走路的一个方式。
0: 就是你看咱们国内啊，其实没有说明令禁止吧，但是美国好像我记得是明令禁止，就是婴儿用这种学步车，会导致孩子走路就是踮脚啊，然后走不稳，而且对骨骼发育也不好。我们之前骨科医生来做客节目的时候特别强调，雅琪不要给孩子用学步车啊，所以这个您一定要注意。但是呢，刘老师，我发现啊，很多家长呢，你看在孩子学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扶着孩子，然后孩子走路总摔跤，干脆就让孩子坐婴儿车带孩子出去，这是因为没有爬够，孩子自然能量和这个平衡力不够，所以走路不稳吗？
1: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孩子在爬行过程中呢，他的四肢和头部抬起以后呢，他的中枢力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所以他走起路来以后，等他爬够了以后，他的走路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家长扶着代替孩子走路。那你如果代替孩子走路，你有一天你松开手以后，孩子肯定会摔跤，所以孩子摔跤以后，家长觉得哎呦你走不好，你走不稳，你平衡能力不好，其实是我们过早的代劳了孩子。所以我们这个优秀的大脑养成呢，一定要从基础的能力夯实以后，逐步才能过渡到上层建筑。所以说呢，我们带孩子的家长呢，一定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孩子敏感期，就刚才您说的，好多孩子就是爬一阵呢就会走了，他就不愿意再爬了。那所以我们家长呢，在孩子敏感期，他爬行敏感期，设计一些好玩的有趣的游戏，顺利的完成敏感期的这么一个使命啊。比如孩子不愿意爬，那我们可以在地上一起给孩子做游戏，比如扔一个小球，我们看谁是小猫咪，看谁追得快，或者在有一个地垫上有各种小图案呀，有各种颜色呀，我们可以趴在地上，比如说我们去那个进行踩一踩啊，用小手代替小脚来踩一踩啊，我们打地鼠，爸爸妈妈说哪个颜色，我们就去拍哪个颜色，或者说到哪个小动物，我们就去拍哪个小动物。那在这个无形当中呢，增加了孩子的爬行的这个量，而且孩子呢，这个一些认知通过游戏的形式，让他去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输入。
0: 这个呢，就是我总结一下，刘老师，您今天说了，孩子比如说在1岁以内啊，我们多训练的一个是什么呢？抚触啊，然后另外。

0: 外一个呢是多爬行。
1: 对
0: 啊，那接下来我们的孩子啊，年龄继续往上涨，会走路之后世界变大，能力也变强了。但是你会发现孩子好像到一两岁之后啊，哎呦太可怕了，反正我还没经历呢，我有点忐忑。我周边的这个朋友们啊，包括一些家长们，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啊，就是孩子比如说今天啊不行，就得爸爸陪我睡啊，然后呢爸爸过来了以后，不行爸爸你不能穿这件睡衣，你得穿哪个蓝色的，妈妈爸爸躺在这边，妈妈躺那边，你就两个人换一下，不行啊，就是必须得按照我的这个规则，我制定的这个来啊。那接下来刘老师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吧，为什么孩子好像越长大了之后就是越难带呢？
2: 是因为孩子一到三岁之间，尤其是两岁左右，会进入一个可怕的两岁。那这个时候呢，在两岁左右哈，就会迎来孩子的一个秩序敏感期和自我意识的敏感期。那这个时间呢，就特别需要家长的耐心陪伴。就像您刚才说的，好多孩子呢，就好像得了一个这个非常执拗，而且像得了强迫症一样，
0: 对，
2: 就得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不做的话我就哭我就闹。
0: 对，你比如说你第一次给他三个饼干，以后你再给这饼干必须要给三个，你给少了吧那肯定不行，你给多了他好像
2: 也
0: 不高兴啊。
2: 对，而且这个时期好多孩子呢，他的这个性格，天生的性格就显现出来了。那有的孩子呢，你比如我见过一个小孩，他是特别完美主义者，他喜欢吃饼干呢，就喜欢吃完整的，不喜欢吃掰碎的。有的饼干特别大，家长觉得你小手拿不住或者吃不了那么多，我就给你掰开。有的孩子就不行啊，就觉得，但是家长不觉得呀，他觉得为什么我给你一个饼干你还哭呢？我前两天见到一个小孩，他就是两岁左右，他的奶奶呢带着他下楼，和他经常一起玩的一个小孩一起去玩，玩了一会儿呢，奶奶觉得你应该饿了，该拿出来零食进行分享了。他就觉得好，孩子们应该经常分享一些零食，让孩子更大方一些，也多交一些朋友。然后奶奶说呢，哎呀这个饼干特别好吃，但是有点大，掰开啊，你一半块我半块。这个孩子呢就哎呦一看掰碎了，然后就开始坐地就开始哭，而且还开始拳打脚踢的对奶奶。那奶奶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气呢？那平常不是玩的挺好的吗？要进行分享啊。然后说，哎，你这个孩子怎么老打奶奶呢？你这样不乖了。就开始给孩子贴标签了。
0: 就有的孩子啊，我这饼干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再给你一包，另外的一包，但是你不能从我打开的这一包里边掰走一块。
2: 对，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就讲讲我们老大的小时候，就是我们家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上幼儿园，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我先下楼啊，孩子在中间，爸爸跟着走啊。我们就是因为让孩子多走路嘛，走楼梯锻炼孩子的下肢力量，然后我们家也是二楼嘛，就让孩子多走一走。然后我走在前面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怕孩子往下跌倒，然后我就愿意挡一挡孩子啊。爸爸在后面呢就进行锁门，这么一个秩序。有一天呢，爸爸着急去上班啊，要开会，爸爸先走了啊。然后孩子上幼儿园也着急，我们就着急说，哎快走快走。那孩子一看不对呀，那个爸爸先走了，他就开始哭闹，爸爸不行你回来，
0: 爸爸得断后。
2: 对，爸爸说不行我着急走，孩子就哭闹半天。最后经过沟通知道，哦，得先妈妈先下楼，然后他再走，爸爸再走。所以我们这个情景又重新演绎了一遍，才顺利完成了。
0: 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个小大人儿，他在两岁到三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特别的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必须得按照自己的来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不要强硬的，比如说给孩子贴标签儿，
2: 对
0: 啊，你就是讨厌啊，你就是烦人，你就是故意的啊，你就是这个闹啊，你要好好的听话什么等等啊，这些其实的话啊，我们顺应着孩子来，就是让他按照自己的这个秩序和规则的话，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刘老师？
2: 首先他自我满足以后呢，他的秩序感会非常的好。那孩子以后呢，他对工作对学业的安排就非常的有规划有条理性。如果他的秩序敏感期被破坏以后，你看好多孩子家长会分享，我们10后15后的孩子书桌特别乱，房间特别乱。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孩子小的时候秩序敏感期有没有给孩子建立好？
0: 所以啊，就是我们的家长，如果孩子秩序敏感期，他能够自己的合理的把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东西啊放在哪儿，或者他已经形成了一个记忆，我必须要怎么怎么着啊，这样才是我比较。

0: 舒服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这样的孩子将来管理起来自己也会井井有条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说到就是慢慢的该上幼儿园了，差不多三岁了吧啊。你看我们刚才讲了，孩子的大脑双侧发育完成了，语言达标了，秩序敏感期对孩子自理能力、规划能力也都铺垫好了，那我们的孩子是可以顺利的上幼儿园了吗？
1: 是的，那咱们孩子三岁前的这些敏感期呢，如果充分得到满足以后，孩子适应新环境呢会非常快，他的分离焦虑呢会很短，甚至会没有。那孩子的身体健康，适应能力也好，语言沟通和表达能力也非常到位。那在正规幼儿园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呢，那三到六岁孩子的这个社会规则的敏感期呀，绘画音乐敏感期呀，数字概念敏感期，空间敏感期，都是在为小学的这个认知学习打基础。家长呢需要做的就是坚持送园，千万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无故请假。那还有我要紧接着要说的第三个呢，就是要针对性的运动了。
0: 你看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要啊，孩子零到六岁三要，前面是爱、尊重啊，这个尊重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具体的方法，比如说抚触啊，然后呢让孩子多爬行啊，还有呢就是孩子在秩序敏感期的时候尽量去尊重他的这个意愿啊，
1: 对他的生命需求，
0: 让孩子就是有这种秩序感、规则感。那接下来这个运动啊，其实就是让孩子多多动，多出去玩嘛。还有哪些需要提示的呢，刘老师？
1: 关于运动这一方面呢，我们首先因为孩子三到六岁，他是一个大运动和精细运动非常好的一个时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呢要发现孩子的特长，根据孩子的特长陪伴孩子多玩，并且呢提供一些器械啊，坚持。专注坚持。你看有的孩子喜欢球类，那你就多给他玩球类的。有的孩子可能喜欢游泳，有的孩子呢可能就喜欢爬高上低，没有什么特长。那我们要尊重孩子啊。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三岁前如果哪些被错过了，没有满足的这些能力，要针对性的强化，或者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做评估出方案，别错过三到六岁这个成长的一个关键期了。那比如有的孩子上幼儿园以后，你发现有的孩子特别胆小，不合群儿，不和同学们一块儿玩儿，有的孩子呢就疯狂的瞎跑，根本就不听指令，坐不下来。包括咱们说的好多孩子还在吃手啊，一说话就紧张吃手，还尿裤子，很大了，五六岁了还尿裤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感统训练来做一个进行一个弥补，不要再等他到上小学上初中再来返回来去给他做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刚才说了三要啊，那三不要有哪些呢？
1: 三不要概括来说呢，就是一不要请电子保姆，二不要做教练，三不要过多的代劳，以爱的名义剥夺孩子的体验机会。
0: 哎呀，这个您逐一的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啊，因为电子保姆，我觉得这个首先非常好理解啊，因为孩子们现在非常小，都有自己电子产品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过啊，现在小朋友们的这个玩具里边啊，手机啊，就是给特别小的孩子，可能两三岁的孩子就用的，他当然不是真手机啊，但是现在这科技你别说发展真是挺快，那种就是玩具手机啊，你一摁它也亮，你一摁这拨号它也噔噔噔噔有这个声音，然后不同的这种按键它不是仿成触屏的嘛，它一摁啊，比如说这个能放歌啊，这个能讲故事啊，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样的话，其实我们对于孩子接触这个电子产品来说，刘老师你有哪些提示给到家长呢？
1: 那电子产品呢，它更新换代非常的快，但是我们大脑的发育呢，错过了以后它就不会重来了。那虽然这些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非常吸引孩子，但是呢它缺少了孩子和家人互动的这个机会。而且孩子的大脑的发育呢，尤其是零到六岁，它一定是先有感觉再有感知，然后才是认知和智慧。所以呢，让电子玩具过多的如果陪伴孩子成长，那让孩子在虚拟的世界里代替了真实的感受。你比如他这个小电话啊，告诉你一二，那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苹果、一个梨、一朵花、一棵树、一个人，
0: 对，
1: 它的概念完全是不同的。
0: 对对对，
1: 包括他的比如好多有那个玩具里会唱很多儿歌，或说很多有意思的，你只会模仿。或者好多孩子背了很多的儿歌，但是呢具体到生活当中他就分不清楚。你前两天有个小孩，我给他在上课的时候我说请你听到不是植物的来拍手。我说向日葵，他说向日葵不是植物。

0: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玩植物大战僵尸。他说啊，这个向日葵会吐太阳，它不是种在地里的，它是电子的。然后我就很
1: 现在孩子还玩啊，我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那会儿 baby 爸爸是吧就开始了、啊。
0: 对，这个小孩五岁多，然后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五岁就开始玩电脑的游戏了。
0: 对对对，所以我跟家长说，我说一旦有时间，一定要带孩子去农田里去看一看，什么是向日葵，什么是小麦，什么是韭菜。去来辨别，不要用电子产品，不要用卡片来教孩子。
1: 嗯嗯，说实话，我也是很大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草莓是长到田垄里边的，就是因为真的是有些东西啊，你不要觉得哎，好像它就是无关大雅，但是你真正带孩子去感受、去体验一下，他真的得亲眼看、亲眼摸啊，他才知道。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就是多带孩子出去体验，哪怕这个体验啊，你就是不是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钱，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可以带上他吗？我们不一定老去超市，我们可以带他去一次早市，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都有这种集，你可以带他赶集
0: 对，
1: 对吧，
0: 非常有生活的烟火气、
1: 就是算钱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他算一次，
0: 对
1: 对吧啊，这种的话我们其实孩子都是在一种这种体验啊，包括这个电子产品还是真的尽量让孩子少看，电视尽量不要开，手机家长很这个难管住，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家长啊，真的也是去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会发现特别小的孩子他一闹家人哎，你看动画片吧，
0: 对
1: 啊，就给过去了啊、所以孩子就说哎，没事儿，我只要一闹我想看手机了，家长自然会给我，这个其实不太好啊。这个一个是不要让电子保姆替你看孩子，是很省劲儿，真的，你把那个电视一打开，把动画片一打开，你让他往那儿一坐看去吧啊。但实际上我觉得他对孩子的成长还是差一些的，孩子这种你真的啊，付出的多你收获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一个是不要让我们的电子保姆啊带孩子，另外一个还有哪些不要呢？
0: 还有一个要强调不要做教练。有的家长说了啊，老师说了让你多做家务，让你多运动。好，孩子你去干这个，你去俯卧撑10个，然后你去扫地10分钟，你去洗衣服多少多少多少件啊、那这样的话你用命令的语气去给孩子说话，那孩子肯定是不爱听，他也不爱干、觉得你是让我干活呢，你是一种指令，他就不愿意接受、那这样呢亲子关系首先是不能维系好的、因为所有的教育呢关系大于一切啊。那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中呢，他首先也是父母的一种自我成长、所以呢你要做孩子伙伴引领者啊、陪伴者，不是一个教练。
1: 那我想问一下了，比如说就是想让孩子多劳动啊，比如今天我想让他去尝试一下刷碗啊，那我该怎么跟他沟通呢，刘老师？
0: 首先家长你得以身作则吧，你得爱劳动，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洗碗机洗地机都有了，那孩子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他的智慧才能练就出来、所谓的熟能生巧，所谓的心灵手巧，都是在活动当中练出来的。那家长你像我们现在好多也非常懒了，因为你都依赖于这种机器、所以呢首先家长尽可能的亲力亲为做一些事情，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用比赛的形式或者用积分的形式啊去做一些事情。刚才你说的那个特别好，比如我们去买菜呀买东西，让孩子去亲自的去算一算。那比如说我们来用积分啊、今天洗一个碗5毛钱，你就找一些硬币给他、他认识这是5毛。那这个五呢，比如说我去买1毛钱的东西，他就可以买5个。那以后数量换算的时候是不是就很快就出来了？
1: 对。
0: 包括我们大人现在也是用手机去刷一下就走。你的计算能力是不是也降低了很多？
1: 哎呦，差太多了。而且我给您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们之前家里有开超市，然后有一天我老公就是代替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去收银。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好多老头老太买东西，还说哎呦今天生意怎么这么好啊。后来晚上盘账的时候才发现他把那5毛当1毛的给人找出去了。然后人家好多人就觉得哇这一下挣了啊、对吧，
0: 对。
1: 他们说关门的好多人就专门来找这1毛钱，最后都没不够了。
0: 不够了。
1: 好多人都不知道吧，听我们收音机的或者我们视频直播间您都不知道吧，现在这5毛跟1毛一样都是白色的，不是黄的了。
0: 这还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最近都是碰一碰钱就走了。
1: 对啊，他现在5毛他也是这种白色的，他就是这个形状 什么的和阴毛不太一样啊。他全把这五毛当阴毛找出去了。我说怎么这么多这老人家过来买东西啊，羊毛不好白不好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长时间不接触这个他也不清楚不了解，他分不清了。那我们小孩子更是如此，你要想让他耳聪目明心灵手巧，那你要让他多做多看多练啊。哎呀，今天我们讲的感觉时间凑一下就过去了，刘老师，那您最后啊有没有一些想要给我们家长的这个嘱托或者是提示呢？
0: 那我们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呢是家长的一场自我修行。那咱们从抱着到扶着，从拉着手到并着肩，那孩子的成长家长呢最好不要缺席。好的亲子关系大于一切教育方法。那我们刚才讲了要夯实孩子的基础能力，助力未来的学习之路，那孩子呢才会越来越优秀，家长呢才会越来越省心。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三要三不要，只要在孩子6岁之前你认真的一步一步的陪孩子长大，孩子优秀那是指日可待的。
1: 我觉得今天分享的很简单啊，就是甚至都不需要花什么钱，你比如说多让孩子爬一爬啊，多这个抚触一下孩子，然后呢我们尽量不要让孩子多用电子产品，以及啊我们这个不要做一个教练啊，这个陪着孩子等等，甚至呢就是我们不要这个包办替代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呢家长您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只要试着做一做都有效果。很多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行，我们现在这都上小学或者初中了啊，都高中了。你现在有一些方法啊，你再试一试也不迟，真的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介绍哎做一个尝试，说不准孩子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啊刘兰老师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节目的最后呢，这个童先生啊向我们求助，今天从恒大雅苑到石湾大街附近不慎丢失了一个袋子，里面有环卫工的衣服和雨衣，希望捡到的朋友联系啊童先生，电话是156-1218-3043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帮忙多看一看吧啊，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捡去也没用，但是丢失的这童先生我觉得应该是挺着急的，可能是自己的工作服啊，希望能够帮助他一下。好了，那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从卧底朝歌到垂钓渭水，从牧野之战到治理齐国，姜子牙的每一步都走得精彩绝伦。在周王朝的建立过程中，他发挥的作用举足轻重。周武王推翻商纣暴政之后，推行演武修文之策，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很快便天下太平，经济繁荣，远方部族纷纷前来进贡，盛极一时。然而命运无常，仅过一年，周武王与世长辞。此后他的兄弟们为争夺权力爆发了三监之乱，还引发众多亲商反周势力反叛。姜子牙身为周王朝倚重的股肱之臣，又是周武王的岳父，于公于私都责无旁贷，必须出面稳定局面。那么这场来势汹汹的叛乱究竟是如何被平息的？在其中姜子牙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何种关键作用呢？封神姜子牙第六集，合力辅陈康。
11: 上一集讲到姜子牙得封齐国，而周公旦得封鲁国。但是这件事呢，这个学界说法不一，主要差别是在于齐、鲁、燕这几个国家到底是周武王封的还是周成王封的。因为呢，不同的人分封，它代表着周初的不同的战略思维。如果是周武王封的呢，这个呢可以解释成叫东西维和式，就是在这个包括齐鲁燕在内的各个战略要地上都分封上自己人，这样的话呢，从东西南北多个方向对商国进行维和。如果是周成王封的呢，那就可以把周初他的战略思维理解成叫向东推进式，那就是先呢在商周他的势力交界处构筑一道防线，然后保卫西部周地的安全，然后等待时机再逐步的向东推进。 那么这两种思维呢，我个人啊更倾向于第一种，就是东西维和式。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这个齐国它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因为它有盐啊。那么现在周武王志在天下，当然想把这个重大资源拿在手里头，那这样的话呢，他治理天下手中呢有牌，因此呢有主动权。第二啊，推翻纣王的时候，周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商国，继续呢做国君。这个商国呢虽然是遭遇了牧野之战的重创，但是他过去啊是大邑商，那个人口多，地盘大，底子厚。并且纣王啊在征伐东夷的时候，他用了多年的时间把当地那个反商势力几乎都差不多消灭光了，所以东边的亲商的势力越来越壮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仅仅是在商周交界处构筑一道防线，其实是无法阻止中原的商国与东部的亲商势力他们联络的。一旦他们连成了一块，这个局面呢又回到了牧野大战之前。想一想，牧野大战搞了那么大动静，纠集了那么多人，结果呢不是为了征服天下，就是为了教训一下对手然后就回去，这种操作是不是水平就显得低了？那么第三，可能有人说了，说是周初啊这个实力还不够强，所以呢往东边封诸侯派不出那么多军队啊，如果军队派少了，他们到当地会被亲商的势力摧毁剿灭的，因此呢还是向东推进是比较稳妥。这个说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呢这里头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在牧野大战之后，周武王用三个月时间四处派兵消灭那些抵抗力量，说这个呢对亲商的势力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所以啊这些亲商势力要么不敢动，要么一时啊组织不起来那么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就给向东分封诸侯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他们可以呢这个利用这段时间来发展壮大自己。那么第二呢，得看派谁去。姜子牙、周公那都是彪炳历史的人物啊，少公氏也不弱，他是中国古代廉政典范，所以这三位派往东部，那么不管你当地的地缘关系有多复杂，不管条件有多艰苦，他们都能够很快的打开局面。好，我们现在呢就按周武王分封是东西维和式这样的思路啊来看一看当时华夏的战略布局了。周文王呢有18个儿子，10个是嫡出，8个是庶出，那其中有15个都接受了分封，这些人当然是周王朝最可靠的力量。第一，从周都镐京到齐鲁，这个基本上呢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它既是军事力量的集结线，也是战略物资的输送线，同时它也阻挡了商国势力向南扩张。那么第二，从燕沿太行山向下，经过霍、雍、管、汤、蔡、袁、荀、毛这些国家呢构筑起了一道防线，这个防线呢当然是可以阻止商国向西扩张。那么这个防线呢因为很重要，所以封的人物呢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个防线上的管国封给了老三姬仙，所以呢他又被称为管叔仙。

0: 而蔡国呢封给了老五姬杜，所以呢又称为蔡叔杜。霍国封给了老八姬处，所以叫霍叔处。那这三位呢就是三监，监谁呢？当然是监管那个商国了。那么这三位当中呢，管叔先年龄最长，所以呢他是这条防线上的最核心人物。那么有了这条防线，一旦商国有异动，首先这管国管叔先在那儿就进行了抵挡，而蔡国呢可以迅速北上，向北挺进来支援管国，而霍国呢既可以南下支援管国，也可以通过太行山的横向通道直插商地，断他的后路。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比较精致的安排。第三，这个东边的齐和燕构成了犄角之势，他们呢以商国的西南方向的分封国一起构成了一个合围。制定这些方案的时候，这个姜子牙还在镐京，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主要应该是他的想法，是他谋划的。但是呢后来周武王去世了，这个时候新政权内部就出现了问题，这个防线上的那个三监，管叔先、蔡叔度、霍叔处，他们因为对周公不满，因此呢开始向西进攻，这个就是所谓的三监之乱，并且呢引发了东方一些亲商势力的反叛，周王朝就开始面临他的第一次严峻挑战。那么姜子牙当时是怎么样做的呢？
1: 周王朝耗费心力构建的战略防线因三监的倒戈转眼间变成了内乱的漩涡，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本应守护王朝的宗室重臣为何会突然倒戈？在这场内乱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权力博弈和情感纠葛？当年运筹帷幄的姜太公面对这场考验时又是什么样的姿态呢？
0: 我们知道姜子牙钓鱼之后，他的女儿易姜就嫁给了周武王，生了一个儿子姬诵。为了把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周武王特地为他安排了三公作为后盾。这个三公就是太公、周公、少公。太公呢负责军事，所以又称太师；周公呢当老师，所以是太傅；而少公呢是监护人，所以又是太保。今天我们回个头看，这个阵容是不是太豪华了？按照史料记载，周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周武王病重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周武王已经50多岁了，在古代这个年纪已经不小了，并且呢，由于啊常年征战，日理万机，非常辛苦。同时呢，周王朝建立之后，他的忧患意识与日俱增，因为天下还有那么多亲商势力啊，随时都有风云再起的可能。所以这个年龄、辛劳再加上忧患，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周武王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当时呢姜子牙正在镐京，周武王既是天子又是他的女婿，所以呢于公于私都非常重要。因此姜子牙想做点事情，在尚书金腾当中记载说，姜子牙这个时候找到了少公氏，想一起举行一次迎祭。迎祭呢就是古代的一种巫术，目的当然是攘除灾难，做法呢通俗点说就是呢举办一个仪式，祈求周人的神灵把周武王身上的病啊转移到他们身上。我们现代人已经不信迷信了，但是呢当事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看到自己的亲人被病痛折磨，所以有很多人恨不能替亲人生这场病。要讲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了，说之前不是说姜子牙不信迷信吗？在牧野大战之前占卜结果说不吉利，姜子牙把占卜的工具都给砸了，怎么这回他又信了呢？这件事呢我们今天没法再去当面采访姜子牙，那我们只能呢进行一些分析和推测。 姜子牙呢，虽然未必信那个迷信，但是呢，他有可能理解心理暗示的效果。如果能用这种仪式对周武王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使他呢痊愈，或者是能够多支撑一段时间，这个其实也值得一试啊。那么关于呢姜子牙对心理问题的理解这个事情呢，从前面的讲述当中其实是可以看出一些迹象，但是这件事呢就被周公给拦住了。为什么呢？周公说了，说您两位呢，你看太公您姓姜，而少公呢您虽然姓姬，但是呢你跟武王和我呀不是亲兄弟，所以呢你们做这个活动呢估计是打动不了我们的先祖，所以还是我来吧。周公呢当然这样说，一方面是想要保证这个迎祭的效果，那么另一方面呢当然也是保全这两位的健康嘛。那么这个迎祭过程中周公说了什么呢？这个在史记鲁周公世家当中记载的比较详细，内容呢非常感人，并且从今天的角度看呢还特别有趣啊。但是呢由于这个篇幅比较长，我们这儿就不讲。周公祷告的文字稿被放在一个匣子里，然后呢用金线缠绕把它封存起来，那这个匣子就叫金藤之柜。尽管啊当时占卜的结果是吉利，尽管呢周武王的病马上就有了好转，但最后呢还是没有熬过这一劫，不久就去世了。于是呢他的儿子姬诵继位，史称周成王。但是由于这个姬诵啊当时年纪很小，只有13岁，所以无法独立主持大局，因此呢周公就提出摄政，就是由他来代理朝政。7年以后呢再还政于周成王。这种说法就算是现代人听了以后也会有疑虑吧，所以在古代这个利益攸关人当然就更为敏感了，所以这个管叔先就恼了。因为他们老姬家这哥几个老大很早就被杀了，武王是老二，管叔先是老三，周公旦是老四。如果是武王的儿子姬诵继位，这个管叔先啊不好说什么，但是他现在看到老四周公旦有可能用这种方式窃取权力，他就坐不住了，说什么意思啊老四啊，你是想用这种方式上位吗？那你得问问你三哥我了，说几年以后还政，这个话谁能信呢？所以管叔先就联合了老五蔡叔度和老八霍叔处一起进行抵制。很快流言蜚语就起来了，说周公旦心怀鬼胎，妄图窃取王位。这种情况下周成王当然也对周公怀有戒心，而姜太公和少公氏呢他们俩也不知道这个周公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呢也没有明确的态度。这一下周公旦就陷入了孤立被动的局面当中了。后来啊经不住四面八方的压力，周公旦呢到外面去避祸。那么姜子牙啊对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态度呢？当然有，周公旦摄政这个事情他可以不表态，但是支持姬诵支持周成王这件事情于公于私他都绝不会含糊。首先我们看看于公会怎么想。古代啊家族统治时期啊这个内部的权力交接一般呢有两种模式，一是呢叫父死子继优先，一是呢兄终弟及优先。比如说老帝王没儿子你怎么办，那就说临时用一下兄终弟及。所以这个呢是之前的这些权力交接模式，汉民族更多采用的是 父死子继优先的模式。那么这种模式它依赖于啊一个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如果足够强大，即便是继位的帝王年龄比较小，由于有强大的体系支撑，也能使王朝运行下去。但是呢，这种模式当然它也有它的缺点，缺点就是依靠官僚体系惯性大，成本高，容易僵化，也容易出那个权臣。那相反，兄终弟及优先的模式呢，继位的这位帝王与前面那位帝王呢年龄差别不太大，因此呢已经是经过历练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便是那个官僚体系弱了也没关系，他可以靠他自己的能力来支撑大局。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是这个兄弟几个容易打起来，所以呢是从家族内部削弱了统治力量。那么相较之下，父死子继优先的规则呢，一般这个王朝的持续时间啊更长一些，所以呢说略优一些。因此姜子牙从长远记忆他也会支持父死子继这个模式。再看一看这个于斯怎么说。那于斯这件事说起来就简单了，姬诵是姜子牙的外孙子，以姜子牙为周王朝立下的汗马功劳和他显赫的地位，当然不可能把本属于姬诵的机会让给别人。他是周王朝的太师，这相当于周王朝的定盘星啊，把他惹恼了，那恐怕会发生更大的动荡。周公这人是多么睿智的人，像这些事情他早就看得明明白白，并且呢在当时周公也没有实力跟姜子牙对抗，所以呢他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有篡权的想法，所以呢他应该是全心全意的为了大局考虑的。并且呢像周公这样的人，他遇见困难了也是非常善于坚持的，不会轻言放弃的，所以呢在他避祸的这段时间里也没闲着，而是给姜子牙和少公氏写信来讲他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呢得到了这两位的理解。而在这个时候呢，周成王拆开了那个金藤之柜，读到了当年周公说的那些话，非常感动，泪水长流。于是呢周公旦重返朝廷开始摄政。
1: 周公旦凭借书信剖白心迹，终于让姜子牙与少公氏放下戒心，得以重返朝廷主持摄政大局。可既然已获两位重臣谅解，为何姜子牙在周公与三兄弟的纷争中却仍选择沉默？此前他因礼法与私情之间的两难而未表态，可如今局势看似明朗，他却依旧未在周公与三监这场兄弟之争中明确表态。那么姜子牙的沉默究竟是在酝酿雷霆手段，还是在等待更合适的斡旋时机呢？请继续收看合力辅成康。
0: 姜子牙和少公氏他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就是支持周成王，但是呢对于周公旦和三兄弟之间的纠纷啊，他们不好说什么，因为人家是亲兄弟，血浓于水啊，让他们彼此杀个你死我活，姜子牙肯定没法出这个主意。所以呢史料上关于这一段确实看不到姜子牙曾经说过什么。这个历史上呢兄弟争权的事情很多，成者帝王，败者囚，所以呢谁是谁非其实很难评说。但是呢这三位可能当时太过冲动了，他们居然去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发动叛乱，并且呢引发了东部亲商势力的反叛。这一下这个纠纷的性质就变了，等于他们站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对立面上。这一下姜太公少公氏就跟周公旦立即团结在了一起，而这三位呢那是周王朝 最牛的三公。因为周公呢后来被儒家奉为圣人，所以在后来书写的历史当中呢，难免有抬高周公的成分，比如平息三监之乱。那很多人呢过于强调周公的作用，甚至呢根本不提姜子牙。可以想想，主管军事的姜子牙居然在这么大的事当中什么都没做，这个呢的的确确呢有些匪夷所思了。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那还是太史公司马迁说了一句实话。我们接着往下看，平定这场叛乱的第一个阶段，那当然是先搞定三监和五更了。这个三监我们前面讲了，他们都是周文王的嫡子，并且呢也是商周防线上的关键人物，所以之前呢他们是得到朝廷重点支持的，所以每一个都很有实力。而这个武庚呢，他此时啊是商国的国君，这个商国曾经是大邑商，虽然呢遭遇了牧野大战的重创，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那个实力呢也不能够轻视。因此这个局面就是带路党加上老对手，所以这个局势霎时就变得紧张。那么军事不决怎么办？当然得问姜太公啊。所以呢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当中就写道，即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怀疑叛周，乃使少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五侯九伯，实得争执。这里的少康公呢就是少公氏。这段话的意思说，在平息三监之乱和东方叛国的过程中，授予了姜子牙征伐权。所以有了这条记载呢，我们就可以认定在这场评判的过程中，姜子牙在军事上是掌握着主导权。当然也不能够因为这个就否定了周公的作用。周公那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那么前边呢推翻纣王这个过程他是全程参与的，姜子牙每次指挥打仗，这个谋划讲解实战复盘，周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周公其实也很成熟了。那么有一些战役不用姜子牙亲自出面，周公其实也可以独立主持战局了。但是很快就解决了三监和五更。第一阶段胜利之后，要对这个主犯进行处理呀。五更是纣王的儿子，周武王出于仁义之心，让你继续当商国的国君，结果现在呢，你辜负了武王的信任，那留你还有什么用啊？所以干脆杀了吧，就把五更杀了。而另外三位虽然是亲兄弟，但是呢这个性质不同，是站在了整个周王朝的对立面上，所以这个主犯不能饶恕，因此呢把管叔先诛杀，另外两位嘛留一条性命，所以就把蔡叔杜流放，把霍叔处贬为了平民。那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平定东方叛国。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1: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0: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5: 三监之乱爆发，东部亲商势力反叛，姜子牙作为周氏重臣会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敬请关注《封神姜子牙》第六集《合力辅成康》。
6: 我们知道，在牧野大战之后，周武王派兵四处出击，消灭那些抵抗力量。这个有人统计过，说商军被砍头的人数达17万之巨，所以这一下呢，就对那些亲商反周的势力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慑，因此呢，周才可能向东方分封诸侯。从历史啊对东方之国定性为叛周，可以看出，的的确确呢，这个齐鲁是在周武王的时候封的。假如说啊发生叛乱的时候，这个周王朝的势力还没有到达东方，那两边怎么样，根本接触不上，就没有发生冲突的可能，那何来反叛呢？所以应该是当时的齐鲁都遭遇了周围那些亲商势力的攻击，所以才说发生了反叛。那么平定东方，这个也是姜子牙和周公合作的，姜子牙负责泰山以北，周公负责泰山以南。那么姜子牙这边呢，我们知道齐旁边有博姑，是一个亲商的政权，那这一次呢他也参加了叛乱，那么恰恰呢他参加叛乱给了姜子牙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就一举平定了博姑，把他纳入到齐国的版图。而周公那边呢也非常厉害，他平定了燕国徐夷和淮夷，并且呢占领了燕国，把燕国的原住民迁移到了齐国，交给齐国来管理。从以上这些事儿啊，我们就能看出这个姜子牙和周公之间当时是密切配合的，并且呢当时的齐国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地盘大，并且呢军事力量强，所以啊齐国才有能力安置和管控这些叛国移民。在平息完叛乱之后，那么周王朝呢对分封又进行了一些调整。第一，把商国的原住民迁往了商丘，并把这块地方呢封给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这就是后来宋国的来历。第二呢，管叔鲜被诛杀了，所以呢管国就被取消了，而蔡叔度呢被流放了，把蔡国呢封给了他的儿子蔡仲，祸国也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处理思路。那么第三，周文王还有一位嫡子姬封，他也是周公旦非常信任的一个弟弟，原来是封在了康国，那么这次呢改封到商国旧地，就是朝歌安阳一带，说这个就是后来魏国的来历。这样的调整啊，东西通道就变得更加有效，周成王在西，姜子牙在东，东西通道连接着两大产盐区，同时呢围绕着这个通道又对商国的原住民进行了分割迁移和压缩，同时呢再配合着太行山及以南的这道防线，构建出来了两个维和区，那么它会对维护地区的安定发挥作用。

0: 所以这样的战略构思呢，我们相信它应该也是姜子牙的谋划。平定叛乱之后，周成王七年，东都洛邑建成，镐京呢是被称为中州，而洛邑呢被称为成州。这期间啊，周公治理作乐，为强化分封制做了制度配套和文化加固。这一年呢，周成王20岁，周公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在成州举行了盛大仪式，正式还政给周成王。周成王亲政之后，下指令说以陕邑为界，陕邑以西由少公分管，陕邑以东由周公分管。那么看了这条记载，可能有人会有疑惑，这陕邑在今天的三门峡市附近，那么陕邑以东归周公分管，周公这个地盘是不是太大了？姜太公也是三公之一啊，他为什么没有享受到这个待遇呢？他不是周成王的外公吗？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用替老人家担心，以他的能力和地位，这种事情没有人敢怠慢他。我们可能还记得吧，在三监之乱的时候，周成王曾经授予了姜太公征伐权，其实那个征伐权呢，就是给他划定了势力范围。那么这个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这个范围有多大呢？首先，东至海很好理解，西至河其实就是到黄河岸边，而那个时候的黄河河道是从郑州的西北直接向北，经祁县、安阳、邯郸、邢台，然后向东北经天津入海。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呢，这个东至海，西至河啊，横向看非常开阔，它几乎把三国全部包含其中了。那么纵向的南至穆陵，北至吴地呢，如果按照现代地图，在山东省的沂水县有穆陵关，山东省的滨州市有一个县叫吴地，所以啊，这个一看的话是一个扁平区域，有人呢就误以为这个扁平区域啊是当年姜子牙的权力范围，这个就好像挂了一个横幅一样，一看这个形状呢，那就感觉不太合理。唐代的学者司马贞在《史记索引》当中啊，对这个穆陵和吴地给出了一个说法，他说今淮南有故穆陵门，是楚之境，吴地在辽西孤渚。他认为穆陵啊是在淮南楚国的境内，而吴地呢在辽西孤渚。当时这个黄河是从天津入海，那么天津的北边呢就到达了孤渚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呢，按照司马贞的这个说法，整个呢这个形状就比较圆满了，它包括了中部以及东部的广大地区。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姜子牙的这个范围跟周公和少公达到了一个基本均衡，而姜子牙的这个权力范围呢略大一些，这个呢更加符合他当时的身份。其实呢，司马贞这个说法在历史上是可以找到佐证的，比如公元前的663年，这个山戎入侵燕国，齐桓公管仲带兵前去解救，打到了孤渚。如果这个吴地啊是在孤渚的境内，那么齐桓公帮忙可能不仅仅是出于友情，那么其中呢还有替自己的祖先姜子牙承担责任的成分。那接下来公元前的656年，齐桓公管仲率领一众北方诸侯攻打蔡国，蔡溃之后直接向南挺进，做出要攻打楚国的架势。楚国啊派大夫屈完前来谈判，屈完就说了，说你们齐国在北方，而我们楚国呢在南方，咱们这是风马牛不相及呀、啊、 你到我们这儿来玩什么呢？管仲说，当年周成王授予我们太公征伐权，那么就是诸侯有谁做事不地道，我们是可以替天子讨伐他的。而这个权力的范围有多大呢？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吴地。管仲这话什么意思？你在我们的管辖区之内，我们有权收拾你。如果这个穆陵不是在楚国境内，那管仲这样说就没有道理了，这等于送脸过去给人打呀。并且呢，管仲在400年后还可以这样说，说明这道指令在历史上没有被撤销过。那么周公和少公分散而至，而姜子牙呢在东部有了征伐权，也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三公呢他们的势力就达到了均衡。因此呢，周王朝稳定运行，稳定呢就必然会带来繁荣。那么姜子牙到底活了多长时间，目前没有定论。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比自己的外孙子周成王去世的还要晚，是在周成王的儿子周康王6年去世的。所以姜子牙呢以及姜子牙的后代，他们呢一起呢维护了周王朝的安全和稳定。那么在这种安全和稳定的局面下，周成王周康王推行明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是周朝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因此呢有成康之治的美誉。还记得当年啊，周武王问姜子牙说，治国之道若何？姜子牙回答说，爱民而已。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提到科学家，你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谁呢？是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还是爱因斯坦？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那么中国古代又有哪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呢？每个人呢也许都有自己的答案。在上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邮政呢先后发行了4组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其中就包括了10几位杰出的古代科学家，他们将是接下来我们这个系列故事的主角。其实呀，用科学家这个词来称呼他们可能并不十分准确，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科学家这个词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这是英国人威廉休尔在19世纪30年代才发明的一个新的词汇，距今啊还不到200年的历史。因为在古代西方，从事科学的人往往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而这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职业，于是休尔便模仿 artist 艺术家这个词，创造了 scientist 科学家这个词。所以啊，咱们也不妨用一个时髦的词亲切地称呼这些在科学事业上做出贡献的古代智者为科技大咖。我们要讲述的这些古代科技大咖们，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有苏颂这样的科技

管理好干部，孙思邈这样的赤脚医生，黄道婆这样的棉纺织女神，宋英新这样的落榜专业户，他们为科学事业呢做出了很多贡献，而这些贡献呢也有所不同。例如啊，李冰用自己的智慧与毅力破解了水利工程的种种难题，留下了都江堰这座奇迹般的工程。蔡伦呢则凭借不断的创新和实验，改建了造纸技术，解决了古代书写的难题，为文明的传承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辉呢凭借其深刻的洞见和数学才华，不仅完善了九章算术的理论体系，他引入了割圆术，为圆周率的精确计算和后世数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贾思勰呢依托其丰富的农业的实践和细致的观察，汇集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和方法，完成了《齐民要术》这部农业科学巨著，为后世的农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的宝库。李时珍呢通过考古证今、穷究物理，经过27年的不懈努力，留下了近200万字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他系统的整理和分类了当时已知的药材，并且验证了其中的药效，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理论体系。这些人物的生平以及他们的成就呢，是中华民族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取得的巨大贡献的重要的见证。当然呢，最为重要的是啊，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崇高的科学家精神。东汉名医张仲景呢，在担任长沙太守的时候啊，他面对着年年的瘟疫，为了规避太守不得擅入民宅的规定，他迎难而上，定期在朝堂上为患者诊脉开方，并自称是坐堂行医。自此啊，我们就有了坐堂医生这个称呼。元朝的郭守敬在面对大运河的建设和立法改革这些国家重大任务时啊，他凭借其敬业奉献的精神，在耄耋之年还依然投身于工作当中，维系了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的持续的发展。当现代科学尚未确立之时，华夏大地上已经孕育出一批星光璀璨的智者，他们运用古老的智慧和无穷的创造力，推动了古代科技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也许啊，在他们那个时代并没有科学家这个称号，但是呢，他们的贡献和成就无疑是现代科学的基石和灵魂。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突破，更是对人类精神的一次升华。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穿越千年的历史长河，去讲述这些古代科技大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探索他们的智慧如何照亮后人。几千年来啊，人们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它的全貌究竟又是什么样子。直到17世纪的时候啊，欧洲的科学家通过三角测量法精确地测量了子午线。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人们对地球的具体的形状和大小才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其实呢，在欧洲人之前，中国的唐朝时期就已经有人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子午线的实测，他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孙一行。其实啊，孙一行他不姓孙，名字啊也不叫一行，他本名呢是叫张燧，出生于公元683年。哎，因为他是个僧人呢，出家的法号是一行，哎，所以人们便亲切地尊称他为孙一行。一行作为一个僧人，怎么会和天文学产生联系呢？其实啊，他出家也是迫不得已。他的曾祖父啊，张公瑾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功臣。张燧啊，自幼就勤奋好学，尤其喜欢钻研数学和天文。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以学识渊博而闻名于长安城。不过啊，就在张燧23岁的时候啊，当时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想通过结交名士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哎，他非要死皮赖脸地结交这个张燧。张燧也见武三思声名狼藉，名声特别不好，哎，不想与他同流合污，于是呢，他就躲到了嵩山的嵩阳寺出家为僧，取法名为一行，从此啊成为了一名僧人。俗话说呢，金子总是会发

0: 发光。当一行39岁的时候啊，唐玄宗征召他编修新的历法，从此他便多了一个天文学家的身份。在一行看来呢，想要改进历法，就必须有大量的天文数据作为支撑，不仅需要制造精密的天文仪器，而且呢还要进行持续的天文观测。为此呢，朝廷呢特此任命一行和机械制造家梁令赞两人合作，他们一起设计和制造出了黄道游仪。啊，利用这台仪器呢，就能更好地测量出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的运动位置。除此之外呢，一行啊还对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天地的模型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一行呢则利用奉命编修新的历法的机会，组织实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大地测量工作。这次测量工作啊，前后开展了好几年，在全国呢一共建了10多个观测点。一行呢将所有的观测数据汇总在一起之后啊，他就发现啊，之前人们的观点确实是错误的，并且他得出了351里80度而差一度的结论。也就是说啊，南北相差一度，两地相距呢其实是351里80步。哎，如果我们将它换算成现代的单位呢，这就相当于每一度的子午线呢所对应的这个弧长啊，刚好是131公里。通过这次天文大地测量呢，一行不仅纠正了之前的错误的观点，他间接地得出了子午线上每一度的距离。尽管呢，一行的这个数值呢，比我们现在的测定的结果啊偏大了那么一点点，大概大了有1/5左右，但是呢，这却是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子午线的实测。在经过多年的天文观测和大地测量之后呢，一行在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的时候啊，开始编撰新的历法。经过2年多的紧张工作，哎，终于完成了历法的初稿。这部历法被命名为大衍历。不久之后呢，一行就病逝了，只活到了45岁，可谓是英年早逝啊。一行去世之后呢，人们将他的大衍历整理成书，完成了最后的定稿，在公元729年的时候呢，正式颁行全国。由此啊，这部历法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一部非常杰出的历法。孙一行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呢，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啊，其实是不断的迭代更新的，知识其实也是一样。正是这种敢于怀疑和不断追问的精神呢，构成了科学进步与创新的基石。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书接前文，在这个山东清河县油坊镇，海川见到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呐、那有二侠那方面罩子，李渊那是大牌宴宴款待佟麟，特别是雍亲王胤禛在这儿，那李渊那心花怒放。那么酒席宴前，这个李渊呢就问佟麟，此番够奔山东有什么事儿吗？因为前些日子二哥来了，着急忙慌的走了，这话到嘴边他没跟我说，好像似乎有个急事儿，究竟是什么急事儿呢？哎，佟麟一听长叹一声啊，大哥，我摊了官司了。啊，官司啊？李渊点点头，心中暗想，有爷罩子，什么官司也难为不了你，讲来听话。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这佟麟佟海川就把有人进皇宫盗宝，给佟麟栽上了赃，万岁皇爷下了圣旨龙批，命我百天之内将这盗宝的贼人抓住。所以我此番够奔山东啊，是想求这个镇东侠帮我卸开这个扣，抓住这个盗宝的贼是谁干的。哦，李渊点点头，怪不得的呢，这么大个案子也都跟着呢。哎，正唠的时候啊，外边进来俩小伙，这俩小伙一进来，雍亲王一看认识，坏着包张望一看熟悉，谁呀？就是在酒楼抱大爷的那两个小伙，大爷和二爷。这李渊呢一回首，过来，快点儿。两个小伙子过来了，佟麟一看，大哥，这是你什么人呢？这是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李宽，一个叫李勇，也跟我练了几家伙，不过呢功夫稀松平常，有时候这孩子到外头惹祸。我听说在酒楼里抱大爷，哎，是啊，他就想跟别人比划比划，较量较量，是不是被你们打了？佟麟脸红了，大哥，我不知道是您的儿子，嗨，打了他就对了，给他个教训，让他知道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让他知道知道，山峰后边有山峰。说俩人老也不服啊，对不对？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所以跑到酒楼抱大爷，让佟麟给打了。俩人赶紧给佟师叔见礼，那么压下这边不表。第二天呢，李渊说，海川呐，这个事儿哥要是赶上了，对吧， 如果说赶上了，我要是不帮忙，显见了咱们哥们儿没有交情。您跟山东郝二侠磕头拜把子，我跟二侠拜把子，那咱们这是姻亲结亲，应有皆有啊。所以我做个决定，我也跟你到山东去，因为找宝这个事儿，那不是一天两天，那必须得人多势众，光凭你海川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对付。他敢进皇宫盗宝，就说明这个人的势力非常之大。我呢，昨天晚上已经做了决定了。另外半夜的时候，我让我们的家人已经跑到二侠庄，请来了我两个好哥们儿，一起是告奔山东啊。这个时节是最需要人的时候。哎呀，通灵感动啊！大哥，给您添麻烦了。哎，这是一个啊。第二个事儿，我准备让李宽、李勇啊，我这两个儿子拜你为师。你不是无极门吗？广收门徒，对不对？所以我的两个儿子要跟你学你的无极派。李宽、李勇，这李宽、李勇过来了。爹，跪下磕头，由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授业恩师。哎呀，佟林呐，这激动的没收过徒弟啊。大哥呀，我才闯江湖几天啊，我怕教不好孩子。哎，海川，侯二哥跟我说了，说你的功夫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我放心。就这样，佟林在这儿收了李宽、李勇，有了自己的两个徒弟。外边来人报，说是二侠庄的二侠来了。谁呢？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蜂啊。这斩着金雕铁掌李渊呐，和这个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呢，交情非常好，号称为三侠客，那就是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蜂，斩着金雕铁掌李渊。哥俩进来，跟佟林见礼，插手施礼啊。紧接着拜见王爷。一听雍亲王在这儿，哥俩赶紧上前见礼，打了个签儿。雍亲王赶紧一挥手，都起来吧。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来是一家人呐！啊，王爷也搅和到这里了呢，这多热闹啊！好吧，大伙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怎么的呢？够奔山东啊！这天灵侠王凤、地灵侠花风拿着眼睛溜达佟林。一看佟林三十来岁儿，说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无极门，他师父是谁呢？哥俩打个问号。这人多大本领啊，山东郝二侠这么捧。不行，什么时候我们见识见识，压下他俩的想法咱不表。众人上了路了，都是高头大马呀，后边跟着黄马褂五名，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这五个黄马褂带刀御校尉，外边罩着青袍，里边是黄马褂配着腰刀，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紧紧跟随前边雍亲王等人的马，够奔山东东仓府朝福林。离这个朝福林呐，快到了。前面有条河，这河叫母亲河。这坏着包张望就说了：“爷呀，同时说，我呀，先走一步，我先呢给您打个前站，通知一声，告诉庄子里边，让我师傅他们呢好准备一下来接您。”这张望去了。众人等就慢点走吧，赶走到河这儿，这桥刚上这桥，离老远一看呢，哎呦，侯家庄方向是尘土飞扬啊，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了二十多人，为首的一位啊，骑在马背上，他这嘴也没闲着，啊。大声的喊啊得啊，哗哗哗哗哗，骑着马嘛，好家伙，黑驴没在家，花驴没有劲，怎么的啦？我的老弟还穿

0: 船来了，
1: 在下一轮明月照九州，藏首不愿侯景，侯景山来了。二侠打头，后边是镇东侠。那么就见二侠这匹马来到佟林的面前，用他的马背绳翻身下马，把马缰绳啪往后头一扔，拦都切记的。哎呀，海船呐、啊，你可想死！哎呀，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表了个表，表了个表，怎么的了？突然看着雍亲王了。哎呀，爹娘，来到雍亲王的面前。哎呀，王爷在这儿啊，在下我不知道啊，这厢给您见礼了。雍亲王啊，一挥手，哎呦，二侠，你不必不必，咱们是好朋友。雍亲王拿二侠永远当哥们儿。这个世界东侠来了。东侠骑着马来的，又到马背上翻身跳下来。佟林一看东侠呀，50多岁的年纪，那长得仙风道骨的，细皮嫩肉的，海下银然呢，根根露露，挑起劲风，风摆不烂，面目慈祥，大高个，往这一站，俊秀挺拔。和这老头，这老头非一般呐。二侠赶紧介绍，先不介绍佟林，因为有爷在这儿，有雍亲王在这儿，先得给雍亲王介绍。我说大哥，你过来吧，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北京城固山贝勒福富贵巷的雍亲王四皇子胤禛皇子。哎呀，小老儿，给您见礼了，镇东侠。哎，侯廷侯振元上去给四皇子见礼，随后跟佟林见礼。那么这边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过来了。哎呀，二哥我也来了。哎呀，你来就对了，海船摊上这事儿了，大伙都得帮忙。哎呦，甭说你来了，天灵侠王灵来了，地灵侠黄蜂来了，这就对了，你们帮助佟林也就帮助俺了。过来过来，给大哥见礼。大家伙哇，这后边好多孩子也过来了，什么轩辕少仆、阮和、阮弼、知己吼、报信、先金太岁、严宝，这都是东侠的徒弟。大伙纷纷见礼，众人等如众星捧月一样，是进了侯家庄。大牌宴宴不必多说，酒席宴前单刀直入。佟林给东侠客气完了之后，就把自己的官司和盘托出。东侠紧锁眉峰，佟林就把那字典拿出来了，就那皇宫盗宝贼留下的那个字典。小巧之计数咱能，棒盖三江任纵横，催开肺腑心明亮，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经海外，聪明之计数咱能，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佟。哦，镇东侠侯廷侯振远眼珠一转，这可是老江湖啊，这可是天下四方侠的东岳东库伦亚斗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人家这爹爹可是9981门螳螂门的总门长，东侠是山东螳螂门的总舵舵主。螳螂门全国各省都有分舵，东侠掌管山东一舵。雍亲王抻着脑袋呀，探个脖子，说谁偷的？今天来我们就是问你镇东侠来了。不过雍亲王一看镇东侠长的模样和他那个弟弟那模样，两下一对比呀，雍亲王乐了。为什么呢？东侠长得仙风道骨啊，倍儿直溜，老头那非常有范儿，再一看二爷不到5尺高，溜圆的脑袋，原来有座山羊湖，因为替佟林啊办这事儿，想把佟林救出来，受雍亲王之托，二爷二次进皇宫盗宝，不被人发现了吗？说来一个长胡子的太监，好家满京城就抓那长胡子的山东人，那太监二侠一着急把胡子剃了，整个就鸭蛋圆的脑袋。哎， 这脑袋一根头发没有，气死天边月牙似水晶。

0: 求夜明出，出土土，胡搞抹油，倍儿亮倍儿亮的，而且双手过膝，二爷一走到这事儿里，啊，什么时候来的？嗯，哎呀，兄弟来了，什么时候来的？二爷打仗才有意思，怎么的？二爷打仗为什么有意思呢？啪，给你来个小云手，哎呀，来了！你看看，哎，所以爷高兴在哪儿呢？乐在哪儿呢？这亲哥俩呀。 怎么长这模样？另外，二侠的师傅是谁呢？不是汤郎门的，不是他父亲教的，是泰山剑客教出的门人弟子。所以二爷的轻功非常棒。东侠看了这道字简之后，点了点头：“海川呐，我要没有说错的话，小小之计，蜀山能占个小字儿。” 半盖三江任纵横，崔开肺腑，心明亮，这是个外号小棒槌。下边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京海外聪明之计，蜀咱能，这是一个藏头诗，一棵葱。小棒槌一棵葱，那小棒槌是谁呀？我知道，这个人叫韩宝。
1: 一棵葱呢，吴志广，佟林抓住东侠的手，二哥，大哥，你们说的太对了，我跟韩宝、吴志广有两次一掌之仇，佟林就把打雷春、打贺豹这事儿跟二侠说了，而且呢，在地坛的时候跟贺豹交手，韩宝、吴志广也到当场，群殴在一起，东侠点点头，这就对了。 这韩宝吴志广啊，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人，所以这个国宝可能落在九宫山。啊，这一，哗哗哗起的骂，好家伙，既然这个韩宝吴志广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那咱们就准备准备，杀向云南，就抓这个盗宝的二贼。慢，东侠一挥手，二弟不可张扬。
0: 佟林和雍亲王两个人眨着眼睛，知道东侠有话说。东侠说呀：“海川呐，我给你介绍介绍这韩宝吴志广，在云南九宫山有一个大庄子，这个庄子叫八卦连环谱。这个八卦连环谱有八名庄主，这个大庄主叫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极啊。话说。” 多少年前，有一伙反满抗清的队伍，结果就落在了云南九宫山。那么这支队伍的首领呢，就组织起来了一支强健的队伍，又拉拢了地方的豪强势力，又结交了很多当地少数部落，就在九宫山这儿修了一个八卦连环谱。他们平日啊。
1: 种地，哎，靠这个生活。战时打仗的时候，拿起家伙就是士兵啊，而且个个是能杀惯战，特别这九宫山八卦连环谱这八名庄主，哪个都是相当的厉害。这个四庄主就是铁臂罗汉法禅，这个法禅有四个徒弟，大徒弟呢就是雷春雷纵横，二徒弟就是陆地金角贺豹。 三徒弟韩宝，四徒弟吴志广。你把人家这四个徒弟都给打了，所以据我猜测，那么这韩宝吴志广呢，想为两位师哥报仇，一怒之下进皇宫，盗走了翡翠鸳鸯镯，给你栽了赃，贴上画，嫁祸于你。可有一点，九宫山的李坤李太极，堂堂正经的侠士。 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这个人做事光明磊落，我估计韩宝吴志广盗走这国宝，李坤都不知道，这是这两个人的暗下无常。所以咱们兴师动众的跑到九宫山去要国宝，恐怕不便。另外，九宫山非等闲之辈，就咱们掐在一起，也未必是李坤的对手。在大清朝。 66名侠，33剑客当中， 李坤、李太极是出侠入剑的人物，所以此事要万分小心，那得好好记忆记忆。哎，列位，明天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吧，是吧？现在已经要天黑了，哎，那休息完了，明天继续商议。那既然已经知道盗宝这个贼韩宝不治广了，那么这个宝也就能找到了。所以佟林这心呐、也挺高兴，喝了两杯酒，这安排住处，哎呦，这和往日不同了。因为往日那随便了，可这回这雍亲王在这儿啊，所以这雍亲王那金枝玉叶呀、那稍微出点危险，东侠可知道，我就砸碎骨头磨成粉，变成粉面霜我也包赔不起。所以给雍亲王选这个地方，因为老侯家开镖局子，家里头有金库，所以把这金库倒出来了。为什么？没窗户，得找个没窗户的地方，光有门，有道门就行了。门口站俩人，拿着兵刃支更。那么里边呢？里边没窗户，天窗也没有。哎，原来这里边是搁金子银子的，这回搁雍亲王，现收拾的，墙上都绷上布，搭上大床啊，屋里的地呀、都铺上了地毯，说爷您就在这儿休息吧，这儿太安全了。雍亲王一看，哎呦，这可不安全，怎么的？连个窗户都没有，是不是、就一个门。行，本爵就在这儿睡觉，啊，他在这儿睡了。那外边那五个保镖呢？那五个黄马褂呢？就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长、土里冒金光。哎呦，东侠说你们几个也休息吧，是不是、到我这儿了就不用客气。我这底下有的是徒弟，宣少仆、远和远弼、支起吼报信、挟天太子严宝，他们几个就把着这门，哎，也就安全。那么土里这哥几个呢，也去休息去了。大厅里头啊，剩下谁了？剩下镇东侠、侯二侠、天灵侠王凤、地灵侠黄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这时李渊呢，就提出了一个想法来，说咱们老哥几个都多长时间没见着了，对不对？哎，这回呢又出师新朋友佟林，高兴的事儿，干脆呀、咱们来一个彻夜长谈，就坐到这儿睡就得了。这话里可有话呀。天灵侠也点头，我同意。黄峰说了，哎，高见。说什么意思啊？这就想教教功夫，说是咱们彻夜长谈啊，实际就想跟佟林暗中较劲。这李渊说我就在这儿睡了，一盘腿儿，腿一盘，坐到这椅子上，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打坐运功。那么那边黄峰也屏住呼吸，二侠和东侠一看，这行了，既然如此，是吧？那咱们就在这儿休息吧，就在大厅里头，谁也别回去睡觉，都盘完腿儿啊！削转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缓气功、调气功，能运什么功？把这气功叫出来，闭着眼睛，屏住呼吸，看谁能入睡得快。佟林就明白了，哦，这里边是想试探试探我。好嘞。在山上没干别的，我有一名似摸神掌的摸神功，独树一帜，所以海川呢腿一盘上，一叫气功，一运摸神功，不大会儿就看佟林的脑门上冒上汗珠，腾腾腾腾，怎么的？有热气往上拱。哎呦，这天灵侠和地灵侠两个人挑大哥，这佟林多大功夫啊？这么功夫脑袋上冒气了，就人家的功夫已经运用到家了，这佟林到底是谁的徒弟还猜呢？这是半夜子时了，就在这么光景，这外边啊就传来一种声音，嗖， 正常人听不着，你根本听不见。可是就这么一个微小的声音，所有的人，就这屋里头坐着的都听见了。这时天灵想把眼睛睁开了，哟，因为听这个声音是房顶来人了。二侠把眼睛睁开了，哎呀，这奇了怪了，还来人了。唯有佟林没睁眼睛。哎，大伙一看佟林没睁眼睛，莫非说佟林没有发现？这些练武术的那都是全手业姬四辰的功夫啊。摘耳继续细听，嗖嗖，就在这个时候，房井坡上飞下一个人，这个人的身法极其的轻，耶，扎起来，啪，落在地上。这个人一落下，再看佟林、佟海川，在那凳子上不坐着呢吗？那腰梁骨一绷紧呢。前边是窗户，这窗户有开子呢，那窗户口不大，佟林这腰一拧，身可就出去了。这时候他往外出的时候，旁边的天灵侠也是往外出，这两个人同时扎到窗口这儿了。可窗口小啊，那么这时候佟林在空中叭这么一拧身，天灵侠也一拧身，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两个人是脊梁骨配了，脊梁骨碰在一起挤出去了，呀嚓，飘身行到了天井当院。海川抬起头来，他看了看天灵侠，天灵侠看看佟林，两个人互相挑大拇哥，互相敬佩，一甩头就见前边站这位。海川一看是大吃一惊。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

哎呦，仇人见仇人呐！佟林用手点指韩宝：“你这个盗宝贼！”哎呦，韩宝一听：“是我干的，姓佟的，你打了我两位师哥，皇宫的事儿是我做的，你奈我何？”这韩宝来了，吴志王也来了，这俩小怎么来的？尾随佟林而至，贺豹挨打了，被送回八卦山九宫连环谱，这哥俩没走。进皇宫盗宝，给佟林栽上话了。那么听说佟林出北京到山东，哥俩在后边跟随，就跟到侯家庄来了。俩人心中暗想啊，这老侯家可是个大户，镇东侠呀，干脆今天晚上我好好的把你搅和搅和，趟趟马。所以这韩宝在前，那个在后边干什么呢？放火，一个在先，一个在后。韩宝一看被发现了，那现在是跑啊是打呀？既跑不了也打不了，为什么呢？这佟林好几个侠客在这儿呢，自己不是对手，跑不了，一跑就麻烦，还不得抓住？所以呀，这小子一晃脑袋，这功夫后边吴志广把火点着了。这段书叫火烧山东朝福林，啪，烈烟腾空出九霄啊，红光透去万丈高，风乘火势黑烟卷，火乘风势阁楼烧，东有墙山秀壁倒，烧得瓦碎土焦，任你五湖四海三江水，倒空沿河也难交，啪，这大火起来了。紧接着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趁乱果乱的跑了，没抓住。哎呀，佟林呐、啊，这个丧气呀、啊！抓住镇东侠的手啊，大哥呀，我给你找麻烦了。你看我们来了，把贼还带来了。东侠摇摇手，海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这事儿啊，早晚得发生。既然你跟我二弟是好朋友，咱们是好朋友，那咱们共同的敌人就是韩宝、吴志广，所以他跟我们老侯家也过不去。这回既然把话说明了，这俩小子皇宫盗宝又把我侯家庄给点着了，对吧？我倒想去见见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李坤李太极，我跟他评评这个理，我让他好好管管他的门人弟子。好，明天走。第二天这准备上路，东侠把家中的事都安排了，把管家也叫来了，说我们这儿一去啊，少说得半年啊，家里都好好的料理料理。因为老侯家家里有买卖，全国各地好几十个镖局子呢，哎，城里城外开了100多个买卖，就这侯家庄光酒楼就俩。正准备动身的时候，家人跑进来，噔噔噔噔噔报，爷您赶紧看看去吧，咱这酒楼被砸了，来了个吃饭呢，不给钱，把咱酒馆砸了，口口声声说找俩猴，找大猴二猴，他是干什么的？是平常人的，还是他是练武术的？还带个家伙呢？哦，东侠一想，谁敢到我侯家庄闹事儿啊？啊，这是冲我来的，带我关城。这东侠二侠，天灵侠、地灵侠、佟林、佟海川，大伙哗，这就够奔酒楼来了。这是人东侠开的酒楼，三层大酒楼啊！哎呦，平日火，就听这楼里吵着把火的。喂，我告诉你，这是不是有俩猴？东侠想这里边怎么了？不给人群进来，来到楼里边一看，嚯！自己家里那些伙计啊，正围着一个彪形大汉。这位大脑袋像刘斗一样，这眼睛赛钢铃啊，一眼大眼小，大眼睛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像细米拉口，睁眼闭眼撅个嘴，穿这么一个鹿皮的大坎肩，底下灯笼裤，一双虎头毡靴，
背这么个钱搭子里边，鼓鼓囊囊放着一顿兵刃。

0: 这兵刃碰兵刃，叮当乱响啊！哎呦，一看这大哥身高近一丈，但仔细一看呢，就是个大海茫茫、天真漫烂这么个主，说话憨不伦腾的。喂，我说，我这是侯家庄吗？我要找那俩猴，大猴、二猴，你先把饭钱给了我，给完了，那不给钱吧，不就给了吗？你给谁了？没给我们呢？你吃完了不给钱，你怎么算？哦，不管那个啊，闪开！那俩猴哪去了？我们东家姓侯啊，对呀，你让他出来。嘿，东侠站在这儿呢，一看这是个练家子，平白无故你砸什么酒楼啊？上前禀万抱拳，朋友，我叫侯廷侯振远。哎呦，你是大猴，山东人过来了。侯二侠也过来了，哎呀，哈哈，哎，叫侯杰侯俊山呐，人送外号侯二侠。哎呦，这个二猴也来了，对，我就找你们俩，找我们俩，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你们两个认不认识个叫佟林佟海川的？两个人互相看一眼，佟林在身背后呢。我们两个认识啊，佟林佟海川，俺们认识啊，那就行了。我找那小童，找川哥。川哥，你是干什么的？
1: 我要找他，有封信交给他。谁是童林？川哥，
0: 童林过来，我就是朋友。你是哪路英雄豪杰？找我有何话讲？
1: 哎呦，你是童林吗？
0: 我是。
1: 就这样，
0: 他把这大眼睛啊使劲的睁。
1: 你真童林？
0: 正是佟海川。
1: 那佟林有一对兵刃，叫什么爪啊、鸡爪什么的，你那有吗？
0: 佟林把足鸡爪鸳鸯钺拿出来了，是他吗？
1: 我看看啊，是这样的，我师傅给我画的是这模样的。哎呦，你就是佟林呐、给哥见礼了，
0: 趴地给佟林磕了个头，随后在兜里头拿出封信来递给佟林。佟林把这封信打开一看，哎呦，道德切近，伸手搀起师弟。呀哈，大伙一听，怎么佟林还有个师弟呢？这位是谁呀？佟林传里边的主要人物之一，人送外号炸海金牛，此人姓于，叫于恒，于宝元。这佟林的亲师弟呀、这于恒谁的徒弟啊？佟林师傅的徒弟，上地兵河道员呢？那佟林在山上学艺时怎么没见到啊？你看看，佟林跟他师傅学艺，咱们前边说的非常清楚，属绝密行动。在这个龙虎玄天观边上，特意给佟林弄了个院儿，把佟林放在那里头。全武林当中没有一个知道佟林秘密练功。那么这个于恒于宝元是怎么来的？这于恒啊，他爹厉害，他家住在长江边上于家湾，他爹在武林当中响当当的人物，谁呢？万丈翻波浪，浪里最先，他爹叫于满郭。那么这个于满郭有一个亲弟弟叫万丈翻波浪，浪里睡先，于满盆。这于满郭，于老剑客娶妻火氏，火老太太，你看看。那么你赶上这于满盆呢，一辈子未成婚。那么这个火的奶奶呀，也就是于大奶奶呀，怀揣有孕。那么这个于恒生在这水里头，两口子水性都好啊，怎么叫万丈翻波浪，浪里最先呢？在浪里边还能喝酒啊，据说能喝上二斤多酒。那个叫睡仙，他弟弟万丈翻波浪，浪里睡仙，在浪里边能睡觉，你看看，这都是武林奇客呀。那么火的奶奶在水里头，有一天呢，这眼看要生了，于大爷就说，你别出去浪，说不上哪天就生了，没事，我出去看看去。老太太水性特别好，都水里的剑客身材，插一个猛子下去，长江来个大漂游，突然之间肚子一阵疼痛，孩子在水里边生出来了。哎呦，这小孩一生出来，老两口这乐呀，没乐几年啊， 就不乐了，怎么的？这孩子大海茫茫，天真漫烂，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说话憨不愣腾的。
1: 那什么，我跟你说，爹呀、娘啊，我跟你们练武啊。
0: 老两口子开始教于恒的武功，等教到已经都十五六岁了，一想不行，这孩子得给他找个师傅，好好的教一教。正巧上这名河道原来路过于家庄，来看这于满锅和于满盆来，哥俩摆上酒宴，说都吃什么呢？鱼啊，鱼宴呐、啊，人家这老于家没别的啊，各种鱼能炖出八十样来。那么在喝酒的时候，这于满锅就跟这上这名河道原说了，说我有个儿子，你能不能给带走，好好教教这孩子、啊、有点像缺心眼似的。就把这于恒叫过来了，趴地下磕头拜上这名何道元为师。俩老道也看这孩子挺有意思的，就带到了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就在龙虎玄天观里跟上这名何道元学艺。因为佟林是秘密学艺，因为前文书我交代了这个佟林的功夫怎么来的，是一位打不死的李老剑客委托上这名何道元，你给我找个传承人，把这套武功你们俩交给他。所以佟林没见过自己的亲师弟。那于恒于宝元在山上学了五年多，上这名何道元一想行了，这时候佟林已经下山了，已经前脚走了。上这名何道元一想啊，让于恒也下山吧，让这孩子帮助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去找你师哥去。
1: 是，我师哥谁呀、啊？
0: 叫佟林，佟海川。
1: 那好嘞，
0: 给写了封信。于恒使什么兵刃呢？他这兵刃奇特，两个龟呀、啊，拽了龟尾巴，这叫龟背屠龙，左手的53斤，右手的47斤。好家伙，两膀子一晃，千斤之力，在这皮囊里头插了。就这样，于恒回家了，见着自己的爹于满锅，乐坏了自己叔叔于满盆。哎呀，干什么去？
1: 爹，我要闯荡江湖去了，帮助我一个师哥叫佟林佟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
0: 老头一想，就你这模样还愣创一家呢？给拿了50两银子入费，那50两啊，赶于恒走，饿了得找饭馆吧。一看这挂了幌呢，进去之后吃了15个大馒头，喝了2碗牛肉汤，干了8斤牛肉，然后把这50两银子拿出来，咣当放这儿，都给你吧，啊，都给，这什么意思？
1: 这下回吃一起算。
0: 他就走了。等走又饿了，一看前面有挂幌的，进去就吃，吃完就走。你给钱的不给了吗？撂前面那家了。那跟我们不是一起的，
1: 怎么不一起的？你们都挂着幌吗？
0: 都挂幌啊！就这么的，谁敢惹他呀？就到了北京城了。先到京南霸州佟家坞，一打听，佟林说搬北京去了，在雍亲王府当教士爷。那么追到雍亲王府，梆梆一砸门出来，何进何春俩人一看，你谁呀？
1: 佟林，你知道吗？
0: 知道啊。我们的武教士，
1: 那是我师哥。
0: 哎呦，是吧？你是他师弟？
1: 对呀、啊，我也找他有事
0: 儿，热情款待，款待完了，告诉海川没在家，和爷呀到山东，东仓府朝府林去找东岳东库伦侯大侠和侯二侠去了。
1: 什么林？
0: 朝府林。
1: 什么侯？
0: 侯大侠。
1: 还有啥侯？
0: 侯二侠。
1: 好嘞，我去找去。嗯，就这么的。
0: 披星戴月，扑通扑通扑通，够奔山东。到了侯家寨了，饿了，一看前面挂幌的，进去就吃，吃完了就走，走人家就跟要钱，打起来了。
1: 这是不是找有猴？这是侯家庄的猴呢？
0: 那大猴，大猴，我们侯爷啊，那是我们掌柜的东家。
1: 那还有二猴，二猴是我们二东家。那你让他俩出来，
0: 就这么东侠和二侠来了。这一找佟林，拿出信来，海川一看，哎呀呀，
1: 师弟，师哥，
0: 亲师兄弟儿啊，
1: 师哥， 给我见礼了。这。

0: 谁给谁见礼呀、啊？给你见礼了，不是我给师哥见礼了。啪地给佟林磕头，赶紧起来。那么这边佟林呢，就跟这东夏介绍，这是尚德斌、何道元两位老人家的徒弟，我的师弟。哦，东夏一听明白八分了，原来啊，这佟海川乃是天下四的中剑尚德斌、何道元的传承人呢、啊？不对呀、啊。这尚德斌、何道元没这功夫、啊、那么这种功夫，佟林的柳玉棉丝磨神掌、粘贴挂走围、敲打寸阶，是谁的武功呢？但东侠多聪明啊，他突然想起个人来。想当年大清国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黄河两岸师傅九州武林当中，上下三里路二散二十四江湖武术门派，里边有一位叫打不死的李。说这老剑客呀，把各门派武功都研究了，然后就跟你打，就挨打当中研究出一种掌来，这种掌叫柳玉棉丝磨神掌。东侠那可有经验呢、啊、哎呦，是不是这打不死的李老剑客把这套功夫给了尚德斌、何道元，让他们两个找一个传承人在江湖上行走，立起这门派。所以东侠就猜了个八分，那格外对佟林呐、啊、高看一眼。那么大伙呼啦超就回到老侯家，大排宴宴，行了，今天别走了，明天早上再走吧。为怎么的？来了个余杭余宝元呐，多了个力量。另外一看，这英雄憨憨傻傻的，好家伙，往这一站，半吨铁塔相仿。佟林就有几分的高兴啊，师弟，
1: 师哥，
0: 这眼睛啊，余杭这眼睛非常奇怪，怎么的呢？白天的时候，他睁这大眼睛，这大眼睛啊，瞄的特别准；等到晚上的时候，他用这小眼睛，这小眼睛啊，看的特别准。据传说啊，这都传说。说余杭这小眼睛晚上月黑头的天气，四十里地以外俩苍蝇打仗，他能分出公母来。你看这就有点悬了，就说明这小眼睛特别的准。哎，这位水性极高啊。哎呀，大伙在一起越唠越高兴啊。另外东侠已经明白佟林的身世了，跟二侠一说，二侠跟李渊一说，李渊大吃一惊，莫非说佟林、佟海川是当年纵横江湖九九八十一门的打不死李老剑客的嫡系传人，是尚德斌、何道元的亲传弟子？这可有身份，人家不抱有师父是对的，因为这套功夫是集天下武林之大成，你说是独树一帜，另立一派，那不容易，你得有整套的体系，所以这叫独派。三十岁别开天地，东侠一想，行，这人将来有出息，还有雍亲王这么大的靠山，所以东侠呀很高兴。第二天准备走，就在这么光景，外头咚就进来了。谁呀、啊？杭州来人了。这人进来呀、啊，扑通往这儿一跪：“老爷子，我给您磕头了。”风尘仆仆。东侠低头一看呀，你怎么来了？认识啊？哪儿的？杭州金龙镖局的一个伙计。这人姓贺，叫贺三儿。怎么事呢？东侠家里不开二十几个镖局子吗？北京有啊，哎，一般的大城市都会都有他们家镖局子，人家靠开镖局子起家。那么在杭州城啊，老侯家有个镖局子叫金龙镖局，这个金龙镖局早年东侠亲自经营，后来呢就把这金龙镖局交给了自己大徒弟黄灿、黄金铎。他这个徒弟有个外号叫小孟尝，为人特别仗义。东侠呢就把这镖局子交给了黄灿，说你就经营着啊，每年年底啊咱就盘柜，哎，咱们算账分红利，

0: 这个金融镖局那在浙江省那可是首屈一指的镖局子，大500多号啊，哎，南秦六13省放马趟。什么叫放马趟呢？就是都可以送去，有的镖局子就送一省的，就对这一省他明白，什么占山的、威王的、落草的、威寇的、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哎，他认识，给个面放过去吧。外省他不敢去，金融镖局13省哪都敢走，往北一走，过山海关，闯关东，奔黑龙江。你没收着，你做不了保镖这个行当，所以金融镖局就很大，黄灿、黄金铎在那儿当这总镖头，年年呢。由杭州到山东干嘛呀？来算账来，每年要过年的时候都来。这不是刚过完年吗？刚盘完账，啊，刚算完账，没几天儿，打发个人来了，这人叫贺三儿。这贺三儿进来呀，给侯廷、侯振远磕头，老爷子，我给您磕头了。你怎么来了？怎么风尘仆仆，面带愁容？眼中还带着小泪珠，是怎么个意思你啊？贺三儿啊，磕头都带响，你先别管别的，先吃点饭啊，洗洗。贺三儿拿出一封信来递给侯廷，侯廷打开一看，吓了一跳，这脸儿有点变色儿。边省二侠看着的，哎，得怎么了？哎，这个哥哥怎么了？怎么这个脸儿有点变色儿呢？这时候东侠把信给了二侠，二侠一看，哇，一场惊心动魄大战即将开始。怎么事儿？杭州有个擂台，这东侠的大徒弟黄灿跟人打起来了。这杭州有个金龙镖局啊，还有个银龙镖局。这银龙镖局可不是侯二侠的啊，也不是老侯家的，谁的？银龙镖局有这么个镖主，叫潘龙，潘红顶，人送外号金枪小霸王。这金枪小霸王潘龙潘红顶的师父在江湖上可这份儿，北昆仑，人送外号独占北方笑鳌头，北击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家住河北宣华府秋林寨。这潘龙这主啊，能杀能打，可是偏巧啊，这金龙镖局和这个银龙镖局这买卖花全下来了。怎么的？最近年份不好，南方发水，北方闹灾，暴雨连连，地震成一片，就造成了交通极其不便，有不少商家也不运货了，这个镖局子啊，这个生意就渐渐凉了。可是这黄灿呢、啊、东侠这大徒弟的头脑比较活，就发现这个西湖，杭州的西湖有鱼，就买了几条船打这个鱼。哎呦，这个买卖非常好，打鱼卖的钱呢比那个保镖那钱还多。所以有天黄灿喝了点酒，他跟潘龙潘无顶这关系还不错，就告诉潘龙潘无顶，你看咱们这个现在是不是保镖这个赚不了，你看这个打鱼我赚了，你呀也打鱼吧。潘龙呢也买了船了，那么两下就在这西湖打鱼，可两上边很合，底下闹了矛盾了，就为抢这鱼出了人命了。潘龙潘红顶的金龙镖局打了银龙镖局的人，银龙镖局的人打了金龙镖局的人，出了人命官司了。这一杀一斗一混战，九具尸体摆在那儿，就惊动了杭州知府。这杭州知府是个在旗人，叫巴基斯。这巴基斯升坐大堂，一看出了人命官司了，两下就送礼，这钱越堆越高，这边送10万两，那边15万两，两下见长。巴基斯有点懵了，这可怎么办？出人命啊！最后这小子眼珠一转，出了这么个主意，说这么的吧，我立一个浙江省总镖旗，你们两家夺镖旗，谁要当了总镖头，谁就掌管西湖这湖鱼。 这九条人命官司所有的费用他都扛，怎么样？这叫打擂打赌，两下憋着火呢。行，这攀龙攀屋顶，黄蚕黄金多，两下签字画押点着头了。回到家中各请高人，这封信就来到山东东昌府曹府林。东侠打开书信，是心中暗惊。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992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小霸王陈通挺起长矛要大战那个瘦老头，被程志给拦住了。为什么呢？因为程志想试探一下，看这老头究竟知道多少。哦，老人家，你想要我的箱子，那么你可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也许知道点吧。十只大铁箱子全是顶盖肥，装满了奇珍异宝、金条银砖，对不对呀、啊、小伙子？
9: 程志一惊，你是怎么知道的？
8: 哈哈哈，小伙子，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又倒是鸟飞还有影子呢，何况这么多好东西，能没人惦记吗？实话对你说吧，老朽在这儿等了你五六天了，准知道你得打这儿过。果不出所料，你们真来了。温青就站在程志的身后，听了老头的话，他是又气又感到意外，他也没跟程志商量，大喊一声：老糟头子，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你敢说吗？老头看着温青又笑了几声：你个黄毛丫头啊，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一个女孩子装什么男子汉，不男不女的，多叫人笑话呀。温青一听涨红了脸：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十只箱子里边的好东西，你们是给我留下呀，还是怎么着？
9: 公子，打了吧，何必跟他磨牙。小霸王陈通从大车上抽出了铁矛就要拼命，不过程志不发话，他可不敢动手。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程志并不是害怕他们，因为责任重大，但凡有一条路可走，也不愿意把事儿给弄激化了。再说听老头的话就知道人家大有来头，肯定是蓄谋已久，而且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他们是初来此地，人生地疏啊，还是稳重一点比较好，实在不行呢，那再动手。他不慌不忙把心血平住，对老头说：老朋友，您道个腕吧，还是把事情挑明了的好。这十箱东西我可以留下，也可以不留下，请你开个价吧。
8: 好，痛快痛快，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哎，这件事儿呢，本来我是不知道的，是你们华山派的人泄的底儿，说你是袁承志，他是温清，还有一个哑巴，从地里挖出了十箱子珍宝，要去陕西送给李自成。常言说，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啊，又何况是这么一大批财。

0: 财宝呢？实话告诉你吧，不单是我惦记这批财宝，还有几伙人也都惦记着呢。你不给我也得给旁人。总之这批财宝是到不了李闯王那儿喽。长治一听老头说的不全是瞎话，忙说：请教前辈大名。好，我也不怕你下底沟，更不怕你找后账啊，我就告诉你吧，老朽姓黄，叫黄大鹏，绰号鬼难拿。看见这座山了吗？山叫无名岭，村叫靠山屯儿。哎，我是黑虎门的掌门人。小伙子，这回听明白了吗？哦，原来是黄老前辈，失敬失敬。还有一件事领教。说吧，有话尽管说。老前辈刚才说是我们华山派人泄的密，你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1: 这个
0: 黄大鹏迟疑了一下。
2: 不用他说，我来了，就是我说的，你严承志怎么着吧？
0: 承志抬头一看，哎呀，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飞天魔女孙仲君。心说真是他，师父当初就不该把他给放了。就见孙仲君挎着宝剑，腰里腰气的从林子里走出来，站在黄大鹏身旁，酸气十足的说：
2: 袁承志，认识姑奶奶吧？你不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行啊，趁你没死之前呢，我就全告诉你吧。哼，姑奶奶在华山从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可恨廖仁清那老头子翻脸无情，竟把我的小手指头给剁掉了，还把我逐出师门，害得我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我恨透了你们了。这里边我最恨的就是你袁承志。哼，没有你，姑奶奶我不能落到这步田地。那天我走了之后，在后边一直跟着你们，想趁你们睡觉的时候把你们通通干掉，可是我没敢下手。不过你们那点秘密我可全看见了，所以我才来到靠山屯找我干爹黄大鹏，把这些事儿全说了。事情已经挑明了，你看看怎么办吧。
0: 长治一听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原来坏事就坏在你身上了，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是非小人，留着你早晚是个祸害。说罢他抽出了金蛇剑。谁知道孙仲君是先下手为强，冷不防先给长治一剑，但他这一剑还没刺到，就觉得自己的心口窝一热，长治的金蛇剑早已刺透他的胸膛。就听孙仲君惨叫一声：啊，
1: 袁承志，你好狠毒啊，我生不能要你的命，死了之后变成厉鬼我也要找你算账。我不想死，干爹，干爹救我。
0: 干爹，师爹，亲爹也都救不了他喽。袁承志把金蛇剑往外一拔，黑乎乎的带出了一样东西。小霸王陈通捡起来一看，黑不溜秋的什么玩意儿？哦，原来是孙仲君的心。他狠狠啐了一口，呸！大伙儿看看，这个恶女人的心都是黑的，喂狗吃得了。哎，正好旁边有条狗，陈通把这心给他扔过去了。狗上前闻了闻，扭头走了，没吃。您说这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再说黄大鹏一看孙仲君

0: 死得太惨了，大吼一声：“袁承志，你拿命来！”说着就要拼命，在他身后的那二男二女像疯狗一样扑到近前：“师傅，杀鸡焉用牛刀，把袁承志这小子交给我们了。”书中代言，这二男二女全是黄大鹏的得意门生，俩男的一个叫孙清，一个叫李霸，俩女的王金花、王银花，每人手中一条长剑，把程志团团围在核心。程志冷笑一声：“哈哈，是朋友的靠后，是冤家你们就过来。并非袁某手下无情，那孙仲军乃华山派的败类，我是清理门户，跟你们可不相同。但是你们也不要逼人太甚。”四个家伙哪里肯听啊，一见锦子，一见一见狠似一见要下毒手了。程志忍无可忍，把金蛇剑一摆，但见那四颗人头滚落面前。黄大鹏一看，你当时就背过气儿去了。温清过去刚要宰他，慢，程志把他给拦住了：“青妹，冤有头债有主，今儿也够瞧的了，看他那一大把子年纪，饶了他吧。”说完飞身上马，冲大家一摆手：“整队出发。”就在这时，身后有人高喊一声：“姓袁的，你走不了了。”程志勒住马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从村子里出来了100多人，密麻麻把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正是温家五老，还有龙游帮的帮主荣大山、怪老头冯七爷，还有太白三英、石炳光、石炳文、黎刚，还有一些人程志根本不认识。就见他们一个个手拿兵刃，龇牙咧嘴，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程志不明白这些个人怎么纠结到一块儿了呢，未免心里一阵紧张。大老头温方达手提长剑走到近前：“袁承志，你过来，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抢走了老子的金子，拐走了我们的人，害得我们家败人亡，这笔账也该了结了吧。”说着就是一剑。程志往后一撤身：“前辈，你先等等，你不在衢州石梁镇好好待着，跑这儿干什么来了？要是为了过去的恩怨，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好好谈谈？假如您也是为了财宝而来的话，那咱们就就地解决。”“好吧，小子，我告诉你，二者都有，既为财宝，也为找你算账。先宰了你，再收拾了那个小贱人温清，那财宝不就是我们的了吗？啊！”程志听了冷笑一声：“你以为能做到吗？”“
1: 废话少说，做到也得做，做不到也得做。”
0: 这大老头知道，要是单打独斗啊，他们谁也不是袁承志的对手，又要摆五行阵，一摆手：“过来过来，都过来。”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一串铜铃般的笑声：“
2: 慢着，对付个毛孩子，何必兴师动众呢？听说姓袁的这小子不简单呐，让我来领教领教。”
0: 随着话音，人群里走出个妖艳的女人，但见她上中等的身材，亭亭玉立，妩媚动人，眉似新月，脸赛桃花，鼻如悬胆，唇似丹珠，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

0: 红色的绢帕罩头，葱心绿一身短靠，脚上穿一双鹿皮快靴，斜挎百宝囊，手提一柄长剑，似笑非笑，似癫非癫，真好像月宫仙子下凡一般。真没想到武林之中还有这样娇艳的美人。就见他缓步来到程志的面前，打量了好半天，扑哧一声笑了。哼，你是袁承志？
1: 不错，正是在下。你是什么人？
0: 哟，小伙子肝火挺盛啊，干嘛粗脖子红脸的？有话不会慢慢说吗？我这人呐，有个毛病，就是爱财，特别是像你这样的英雄，不管有多大的冤仇，只要我看上的人，那就一切都不存在了。
1: 温芳达赶紧上前一步，姑娘，你可别心存侥幸，这小子可不是好对付的，软硬不吃，恐怕你白费心思。
0: 这女的把眼一瞪，
1: 滚，
0: 这哪有你说话的地方？那么大的温家五老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乖乖的躲后边去了。
1: 再说温青，虽然恨他的大伯，但毕竟都姓温呐。一看他大伯在那个女人的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简直丢透人了。他不明白这女的是个什么人，年纪轻轻的竟有如此的威风。再听他刚才跟程志说的那番话，心里是酸甜苦辣，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一个箭步跳到面前。程志哥，你先歇会儿，把这狐狸精交给我了。再说那女人看了看温青，哼，
0: 假如我没猜错的话，你小丫头就是那个温青吧？
1: 正是姑奶奶，你要怎么样？
0: 嚯，小丫头片子脾气还不小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说起来呢，你还应当管我叫声好听的呢。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个了，我劝你啊，站过一边去，少管闲事，免得吃亏。要是不听我良言相劝，把我惹翻了，可没你的好果子吃。
1: 温青是越听越糊涂，不知道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双手捧剑是分心就刺，哪知道一剑刺空，这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转到温青身后了。温青手腕一翻，拦腰锁玉带，又是一剑。再看那个女人踪迹皆无，温青一愣，嗯，人呢？就听树上有人咯咯一笑，哈哈哈哈，小丫头片子，我在这儿呢。说完双腿一飘，从树上跳下来了。温青跳过去又是一剑，那女人闪身一躲，二指轻弹，就听嘡啷一声。再看温青那柄长剑已经折断了，黄毛丫头，你差得远呐！要不是当初有那么一段渊怨缘，我早就把你收拾了。程志在后边看得清楚，这个女人出手不凡，绝非等闲之辈，赶紧过去拉温青。就听身后嗷了一嗓子，小霸王陈通早已挺矛跳过去了。文姑娘，把这骚狐狸精交给我了。说着挺矛就刺。
0: 那女人眉梢一挑，面带怒色，哎呀，难怪说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呢。袁承志还没怎么着呢，你们一个个的倒翻了天了。你看你长得黑不溜秋的那德行，
1: 就是欠揍。说着身形一晃，没到三个回合，一脚把陈通给踢倒了。给我绑上！从身后跳出几条大汉，不容分说把陈通就给绑上了，一顿拳打脚踢压到后边去了。罗亮一看不干了，晃双鞭就要抢人。冯七爷把烟袋锅这么一横，小子，这儿可没有你耍疯的地方。罗亮不知道他是谁呀，抡鞭就打，也就是五个照面吧，被冯七爷一烟袋锅正打到后背上，哎呦，空通趴地上了。绑上！就这样，罗亮也被人生擒活拿了。其他的人刚想上前拼命，程志大喊一声，全给我站住，谁也不准过去。可是有一个人没听他的，谁呀？哑巴。您别忘了，哑巴听不见呐。这哑巴心肠最热，别看他不会说话，心里什么都明白。他一看自己人让他们抓住，那还有个好啊，说什么也得把人抢回来。他从车上抽出一条混铁大棍，足有100多斤重啊，拎着棍子就冲过去了。冯七爷一看是个残疾人，跟他伸手吧有失身份。那个妖艳的女人呢，冷笑一声，袁公子还真有孟尝之风啊，什么人都收，连个哑巴也用上了。说着把腰肢一扭，问身后那些人，哎，我说你们谁费点劲儿把他给我收拾了啊。
2: 当主，看我的。
1: 随着话音，从人群里走出个大个子，好家伙，比哑巴还高半个头呢，手里拎着一条铁鞭，来到哑巴面前。
2: 哎，小子，你知道爷爷我是谁吗？啊，我叫铁鞭将张成，你是什么人？
1: 连着问两声都没人回答。哦，对了，感情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呀，想把他抡鞭就砸。哑巴虽然不会说话，对武艺可不外行，多年的熏陶练就了一身绝顶的功夫。一看鞭砸下来了，他用大棍子往上一抖，这一招叫海底捞月，鞭正好砸到棍子上，就听嘡啷柔，把鞭给震飞了，把张成震得两臂发麻，虎口发酸，心说，我的妈呀，这哑巴好大的力气呀！转身刚要走，哑巴第二棍就到了，正砸到他后脑勺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在地。又上了俩小子，两把钢刀把哑巴给围住了。没打几个回合，就被哑巴左右开弓，啪啪两棍，结果了他们的狗命。书说简短，上来两个趴下两个，上来三个是趴下三个，转眼的功夫，哑巴打死了他们14个人，群贼无不惊骇。再说那个妖艳的女人惊叫一声，
0: 哟，别拿土地老不当神呢，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呢，看来非得我亲自伸手不可了。
1: 再看他腰肢晃动，来到哑巴面前，指了指自己，指了指哑巴，那意思他要大战哑巴。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10: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1: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9: 这费用
11: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9: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2: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3: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1: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14: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哑巴出手不凡，一连伤了对方14条性命。那个妖艳的女人一看不干了，三晃两晃来到哑巴近前，指了指自己，指指哑巴，那意思是啊，咱俩比划比划。哑巴最恨这号人了，你别看他不会说话，但是看得特别清楚。他一瞅这个女人满身妖气，挤眉弄眼的，特别是他看程志的那种眼神，让人实在接受不了。哦，这可能是骂他呢，紧接着是举棍就打。你别看刚才他打那些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如今想打着这个女的势必登天。就见那个女人像幽灵一样穿梭在棍影之间，三晃两晃就转到哑巴背后了，飞起一脚，腾，正踹在哑巴的后腰上，把哑巴踢出去有3丈多远，摔地上就不动了，也让人给捆上了。这女人转过身来看了看程志，袁承志，你这是何苦呢？咱们俩谈谈不就完了吗？脚上的泡都是他们自己走的，哎，你还是要人呢还是要这些个财宝？你要是要人，我马上把他们放了，不过这些财宝嘛，可就是我的了。假如你舍不得这些财宝，那这些人你就别想要了。待会儿我开他们的膛，摘他们的心，一刀一刀的把他们剐了。程志一听，这女人也太狠毒了，不知她到底是什么人，大吼一声，我告诉你，人我当然要，但是财宝也不能给你，有什么能耐你尽管使出来吧。好，是个男子汉，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这样吧，看在你的面子上呢，人我可以放了，珍宝呢我也可以不要，打死我们那么多的人也算他们白死了。可是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说吧。
2: 就是得把你留下。
4: 温青在旁边一听，肺差点没气炸了。
2: 什么？你干嘛把他留下？把他留下干什么？黄毛丫头，这都不懂吗？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男婚女嫁，这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听说他袁承志还没娶媳妇儿，我呢也没嫁夫找主，只要他愿意，我们就可以做一对恩爱夫妻。嗯，怎么样啊，袁承志？
4: 好家伙，温青一听差点没昏过去，他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有心和他动手吧，刚才试过了打不过人家，不动手呢又气得不

0: 行，俩眼瞪着程志，程志哥，你看他，你说怎么办？袁程志听了那个女人的话，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真不知道骂他几句什么才解恨。就在这个时候，从人群里窜出一个大汉，上官云凤，你不是个人，朝三暮四的见着小伙子你就爱，把我置于何地？程志一看这个人40多岁，黑脸膛，扫帚眉，大眼睛，浑身上下全是疙瘩肉，倒真有几分英雄气概，手里拎着3叉鬼头刀，面色铁青，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对着那个妖艳的女人是大吵大叫。那个女人斜了他一眼，哼，苗老大，你吃什么飞醋？姑奶奶我又没嫁给你，我爱喜欢谁就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个贱人，亏你说得出口，哼，为了你我舍弃了妻儿老小，为了你我疏远了亲朋好友，为了你我放弃了大瑶山头把金交椅呀，为了你我得罪了多少武林同道，我给你遮风挡雨，我给你牵马坠镫，你要天上的星星，我不敢给你月亮，为了你我付出了一切的一切。我记得上个月你还亲口跟我说，你说你只爱我一个男人，愿意和我白头偕老，可是你今天见了姓袁的这小子，你就把过去说的话全都忘了，可见你是个水性杨花忘恩负义的下贱女人。假如你现在跟我走，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没话说，否则的话老子我跟你拼了。说到这儿，咱们得把这个女人给交代清楚了。这个女的名叫上官云凤，江苏扬州人，她的一家啊全是吃老横的，她爹上官杰在南省也有一号。上官云凤从小受家庭的熏陶，练了一身的武艺，等成人之后呢，出落得如花似玉，一表人才，上门提亲的那是车拉船载。可是他眼光高啊，一般的人看不上眼儿。他常说，想要娶我啊，那得有3个条件：一，人才出众；二，武艺高强；3，人称家职，那得是个财主。可惜他心强命不随呀，先后嫁了几家都不如意，他是心灰意冷，一气之下败在了巫山派门下，学了一身的邪功，也染了一身恶习，特别是做了帮主之后，那更是为所欲为了，专门戏耍男人，只要是他看上眼的男的，那是非弄到手不可，顺从他的怎么都行，不顺从那就一刀把你宰了。这么多年来死在他手下的男人是不计其数，因此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巫山妖女。在武林当中有身份的人物对他不屑一顾，根本不愿意理他，但是也犯不上得罪他，对他是避之唯恐不及。没能耐的人呢不敢靠近他，都知道这女人心黑手狠，喜怒无常。20年前他和金蛇郎君还有过那么一段风流史，他呀是真心喜欢金蛇郎君，可是金蛇郎君并不喜欢他，跟他只是逢场作戏。特别是后来金蛇郎君爱上了温仪，那毅然决然跟他分手了。就为这事儿，上官云凤受了点刺激，从此是变本加厉，更放荡了， 刚才跟他喊叫的这位是巫山帮的副帮主，名叫苗敬山。因为他个头长得大，所以大家伙都管他叫苗老大。俩人是互相利用就扯到一块了。这一回呢，他们俩是去沧州作案，正好路过无名岭靠山屯，遇上了温家五老和这些个武林同道。一问才知道，他们是要劫持袁承志的财宝。按照江湖上的规矩，出力就得分一份。这么吸引人的买卖，他们俩怎么能放过呢？再说温家五老这帮人，向来知道这对狗男女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如今呢，仗着他俩武功高强，想用他们俩来对付袁承志，所以就把他们给留下了，奉为上宾，还推举上官云凤为临时的盟主。其实啊，这上官云凤已经50多岁了，可是看上去就像20多岁的大姑娘。这就是巫山帮的邪功，名叫勾影千变。只要是练会这种功夫，老人可以变年轻，小孩可以变成老头。哎，这可不是什么封建迷信，也不是妖术邪法，而是一种特殊的药物，再运用内功，就能把人的形象给改变了。闲言少叙，苗老大一看上官云凤迷上了袁承志，这醋性大发，才恼羞成怒，大骂上官云凤是个下贱的女人。上官云凤能吃他这套吗？把牙一咬，冷笑一声：苗老大，我看你是活够了吧。说完他举剑就刺，俩人互不相让，打在了一起。要论武功啊，这苗老大本来就不是上官云凤的对手，交手不到几个回合就被上官云凤一剑刺倒，紧接着又是一剑脑袋给砍下来了。上官云凤把剑擦了擦，向身后一招手：来呀，把这个赖皮狗给我扔到山沟里喂狼吧。
1: 是。
0: 上官云凤看着承志，袁承志，你全看见了吧？为了你，我可以牺牲一切，只要你愿意跟我好，我什么都答应你。
1: 呀呀呸！
0: 承志狠狠地啐了他一口：不要脸的东西。

袁承志，真是给你脸你上鼻梁啊，看来非得动武不可了。哼，姑奶奶要是治不服你，我就不叫巫山妖女。说罢晃剑近身，一个仙人指路奔承志咽喉刺来。承志把金蛇剑往上一翻，剪他的手腕。上官云凤急忙抽回宝剑，紧跟着刺走下盘。承志双腿一扫，把身子一纵，跳起有两丈多高，右臂往下一竖，剑尖点他的头顶。上官云凤往前一窜，把剑躲过，二人便杀在了一处。但见两柄宝剑是上下翻飞，左右飞舞，如同两团白雾，在众人面前滚来滚去，把众人看得个眼花缭乱。承志偷眼观看，不住地赞叹，心说这个女贼的剑法果然厉害呀，既有八仙剑，又有钟馗剑，其中还有五花剑、峨眉剑的招数，刚中带柔，柔中有刚，神出鬼没，变化多端。如果稍一不留神，轻者受伤，重者毙命。想罢，他拿出华山剑的绝招，把上官云凤紧紧裹在剑锋之中。再说这个女妖上官云凤，一边打一边注视着承志，只见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双唇紧闭，眉宇间透着勃勃的豪气，更显得傲骨英风，一团锐气。再看那发招定势，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矫健，那么洒脱，真是越看越好看，是越看越爱看，越丑越爱丑，越打越喜欢，敬佩加敬佩呀！哇，他恨不能把承志给抓住，逼他成亲。要是嫁给这么一个男人，将来就是千刀万剐，那我也认了。您说这种人有多贱？不过他也看出来了，承志的功夫啊，真高。凭自己这两下子，想要胜人家，那势比登天。哎，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有了！强攻不行，我怎么不智取呢？只要能达到目的，那可以不择手段。我何不用新配置的七星颠倒迷魂散来赢他呢？上官云凤想到这儿，虚晃了一剑，抽身就走。姓严的，姑奶奶没心哄孩子喽，等杀了那三个蠢货，我再来陪你。承志毕竟是年轻啊，经验不足，他又急于把哑巴陈通和罗亮救出来，所以挺剑就追。哪里走，把命留下。上官云凤偷眼一看，好，承志已经追到背后了，俩人相距不到五步远。他赶紧把剑交到左手，右手探进百宝囊里，拿出一个竹筒。那竹筒子乃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油光发亮，有大拇指那么粗，前边有七个小孔，后边还有条锁链子，用的时候把七个小孔对着仇家一拉锁链，消息就开了，利用弹簧的拉力把颠倒迷魂散吹出去，人要是一闻到这个香味儿，当场就得昏倒。不过上官云凤有解药，要是不用他特制的这种解药，那昏过去就醒不过来。这种毒药是巫山帮特有的，非常厉害。武林人为什么那么怕他？其实也不光是打不过他，主要是怕他有这种暗器。且说女妖头把竹筒取出来，冷不丁一转身，正好和承志来了个面对面，对准承志的脸一拉锁链，噗，七股黄烟就喷出去了。等承志发现不妙，赶紧一甩头，用左手一捂脸，可是已经

完了，这种药走五官通七窍，药力相当的猛了。长治就觉得一股香气冒着凉风刺进鼻孔，两眼一黑，摔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上官云凤乐得眉飞色舞，把金蛇剑捡起来背在身上，又叫过几个人来把长治给绑上。他还直骂这几个人呢：蠢货，慢着点儿，勒破了皮肉我可不答应你们。这几位一听直咧嘴，心说骚货真难伺候，不捆结实吧跑了又是我们的事儿，那还不得杀头啊，捆结实了吧，哼，又怕把人家勒疼了，真是的。再说青青和众伙计一看程志摔倒在地，全都急了，各拉兵刃往上就闯，结果被人家给挡住了。经过一场激战，是死了三位，受伤的六位，实在没法子，只好退回来了。温家五老大吼一声：弟兄们快抢箱子！群贼是嗷嗷直叫，呼呼啦啦往上一冲，连箱子带车还有那五个车老板全被他们裸进靠山屯了。青青急得直跺脚，他就像疯了似的在后边紧追不放啊：长治大哥，长治大哥！温家老四温方师回头一看是青青，顺手打出了几把飞刀。青青左躲右闪，躲过了三把，其中有一把没躲过去，正好扎在左胳膊上了。青青忍着疼痛逃进了树林子里，再找自己人一个也没有了。青青是一边哭一边跑，一口气跑出有六七里地，一看后边没人追，这才站住了，先坐在地上喘了一阵子，然后把头上的包巾拿下来给伤口裹好。他想起程志大哥、哑巴还有死的那些个兄弟以及丢失的珍宝，真是痛断肝肠啊。怎么办呢？他想夜入靠山屯去探听程志的生死，可是再一想人单势孤，恐怕自己还没摸进村子呢就得把命给搭上，这可怎么办呢？其实死并不可怕，万一程志大哥他们没事儿，那自己不就白死了吗？他正在胡思乱想，忽然觉得肩头一阵麻木，一直麻到手指头，好像连着半拉身子都不听使唤了。哎呀，坏了！他想起来了，他四爷爷的飞刀上有毒啊！在这荒山野岭，无亲无故，看来我是准死无疑了。他觉得两眼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觉着身边有人说话，好像还有脚步声。他勉强把眼睛睁开一看，原来自己躺在一张松软的床上，身上盖着被子，床边还坐着一个老道姑，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身边还有几个小道姑，有的煎药，有的端水，出出进进的，忙活得挺欢。屋子里飘着一股浓烈的药味儿，还有一股檀香味儿。青青把眼睛又闭上了，他觉得头疼，可是身上和肩头已经不麻了，心中暗想：我没死，难道这是真的？这位道姑是什么人呢？他正乱想呢，老道姑出了一口气，笑着说：哈哈，无量天尊，你总算醒过来了，姑娘伤口还疼吗？青青赶紧翻身坐

0: 我和师傅上山采药，看见你躺在树林边上，师傅就把你背回来了，又给你上了解毒药，你这才醒过来的。那请问恩公上下怎样称呼？救命之恩当铭刻肺腑。
1: 无量佛，贫道乃悟彻是也，小庙乃雪姨怪。
0: 文清一听雪姨两个字儿，心头不由一动。
1: 雪姨怪，
0: 我爹爹名字叫夏雪姨，他又叫雪姨怪，怎么叫雪姨的人这么多呢？
1: 这时候有个小道姑端进一碗面条，热气腾腾的递给青青。
0: 青青一闻，哇，这么香啊，才想起来一天没吃东西了。
1: 他也不客气，一口气儿把面条吃了，连汤都喝了个精光，出了一身透汗，就觉着身上轻松了不少。他把汗擦擦，从床上下来，跪在老道姑的面前：“
0: 恩公在上，受弟子一拜。”“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姑娘快快请起。”青青又坐在床上了。老道姑问他受伤的原因，青青流着眼泪，一五一十把眼前发生的事儿都说了。
0: 道姑听了是紧锁双眉：“
1: 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没想到上官云凤这个女妖还活在世上，又跑到贫道眼皮子底下为非作歹来了。”
0: 青青一听：“什么？道姑，您认识上官云凤？”“
1: 哼，何止是认识啊，扒了他的皮，我也认识他的骨头。”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消息传出震惊朝野。光天化日之下，两江总督竟然被孤身一人的刺客当街刺杀，凶手究竟是何身份？为什么要刺杀朝廷大员？震怒的慈禧太后连派大员赴江宁审案，要求查出幕后主使。然而案件整个审理过程却耐人寻味，讳莫如深。舆论始终认为此案与湘军高层有关。在刺马案发生后不久，江南一带的戏曲评弹又迅速演绎出更加离奇的案情版本，让这起案件更加扑朔迷离。那么案件真相最终是否查清？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呢？刺马案的真相，第一集，两江总督遇刺。
2: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公元一八七零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左右，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教场检阅军队操练，完事后在返回都署的路上，被埋伏在道旁的刺客张文祥所杀。马新贻在给清廷的遗折里面讲，历任刺右胁肋之下，深至数寸。后来啊，主审官验视凶器，发现这个凶器多长呢？透入三寸五分，也就是扎入腹部十二厘米左右，可见啊，大致刺中了肝脏要害。第二天，公历的二十三号下午两点左右，马新贻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这就是被称作晚清第一大奇案的刺马案。刺马案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明陵杨月楼案、太原奇案被后世称作晚清四大奇案。其他三个案子呀，主要是发生在民间社会，但是刺马案不仅仅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它已经直接触及到了朝廷的隐秘政治，所以我认为啊，它是晚清四大案之首。此案一发，立即风传四方，朝野震惊，举世哗然。那么这个案子到底奇在哪里呢？第一，是因为案情重大，两江总督的地位显赫，管着安徽、江西、江苏，包括今天的上海，这两江三省的军民政务，辖三省巡抚，所以总督就是我们俗称的封疆大吏。当时全国设有八个总督，乾隆朝以后成为定制。那么两江总督在各个封疆大吏里面，他的政治地位啊，虽然不如被称作江城之首的直隶总督，但是他管辖的这个疆域和他的经济地位无疑叫其他总督更具优越性。直隶总督离皇帝太近了，所以他干什么事情放不开手脚。实际上直隶总督位尊而权轻，如此显赫的朝廷大员，封疆大吏出行的时候理应左右簇拥，护卫森严，但是马新贻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是在自己的都署重地突然被孑然一身的张文祥给刺死了。这个案子不但是清朝开国二百三十年来的第一次，而且是亘古罕见的。昔日荆轲刺秦王，穷尽心智， 仍然不能得手。那张文祥是何方神圣呀？竟然能在电光火石的瞬间一击而中，直中命门。马新仪遇刺之后，江宁将军奎玉用600里飞翼急奏朝天，诸臣被刺出缺。6天以后，也就是公历的8月28日，同治帝懒奏实身害意。当然这里其实是慈禧太后惊骇了，因为同治帝啊是同治12年公元1873年正月才亲政的，这个时候慈禧太后还在垂帘听政，所以这时的上谕呢实际代表了慈禧太后的意思。马新仪死后，朝廷追封他谥号端米，还以同治帝的名义写了一篇御赐碑文。这个案子称为奇案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刺马案发生后不久，江南一带戏曲、弹词、评书、拜官野史众说纷纭，桃色新闻在市井中广为流传，案情迷离，使刺马案既是一桩奇案，也是一大疑案。这个案子称为奇案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案件意味深长，影响重大。慈禧太后也好，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都密切关注这起案子的走向，连当时只有13岁的袁世凯也十分好奇地向参与会审的叔父袁宝庆探寻案情。
1: 这起案件之所以被称为奇案，不仅因为马新仪两江总督的特殊身份，还在于此案意味深长，影响重大。案件发生在被称为香半城的江宁，发生在马新仪接替曾国藩两江总督职务的2年后，这个时间和地点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江宁之所以被称为香半城，是因为城中大小官员兵将几乎一半都属于曾国藩的湘系。马新仪为何来到江宁，又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孤身一人的刺客所杀呢？
2: 150年后，我们现在想要再审理此案，必须先尽可能地还原案发的现场。首先我们看案发的地点，案发是在江宁，江宁就是今天的南京。在当时啊，江宁有香半城的称呼。我们再看这位被刺杀的两江总督，叫马新仪。1868年的9月，47岁的马新仪接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曾国藩呢就被调到直隶去做总督了。马新仪他是科举出身，考上进士之后外放到安徽做候补知县，就和太平军一直在打仗啊，所以他本人是靠军功起家的，他本人并不是湘系，也没有什么家世背景。而一手创立湘军的曾国藩被朝廷调走，明面上是升迁，实际上呢是朝廷不放心湘系的人在江南做大呀，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马新仪相当于孤身来到湘军的地盘，那么朝廷派他来这里肯定是有制衡湘军的目的的。我们刚才讲到马新仪死在检阅部队回来的路上，那他检阅的是谁的部队呢？是湘军吗？马新仪赴任两江没多久啊，就上奏朝廷请求整顿露营兵备。大家看现在电视剧上清军的军服上啊，有的就写着兵，有的写着勇。湘军是团练起家，属于练勇性质，不是正规军。清廷的正规军是八旗和露营，但是八旗露营在同太平军作战中一败涂地，清廷才不得不倚仗地方上的练勇。马新仪这个时候提出整顿露营，那么显然就是有意要制衡湘军啊。马新仪呢从露营各营里面挑选了精壮士卒2000余人，编为四营。农历的每月的25号，马新仪都会亲临教场阅射，这个 就被叫做教阅五遍阅课，由总督亲自检查功课，以定等差，作为评定参考。
1: 马新仪是慈禧信任的自己人，来到江宁后很快开始整顿陆营兵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说明他来江宁肯定是带着任务来的。而意外就发生在马新仪检阅陆营士兵们训练的日子，光天化日之下戒备森严，刺客又怎么会得手呢？又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孤身一人的刺客所杀呢？
2: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五号，也就是公元1870年八月二十一号，又到了总督教场阅武的日子，但是这一天并没有按规定举行，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天江宁城大雨如注，阅射只好推迟一天，到七月二十六日，公历的八月二十二日，天气转晴。当天的阅射分为四棚，马新仪作为总督亲阅头棚。头棚比其他三棚结束的时间早，所以他决定抓紧完事儿之后先行回府。那他的府在哪里呢？是1870年南京城被清军从太平军手上夺回已经六年了，但是总督衙门还没有建好，效率实在是太低了，马新仪只好暂借江宁府署，也就是江宁知府的衙署去办公，也就是今天的府西街南京第一中学校址。那么阅射的教场实际是江宁府的教场，教场有一条剑道是直通江宁府后院的西便门的，距离不远，往来可以步行，就是走着不用坐轿。按照清朝的礼制，总督如果出行的话，那是要鸣锣开道，

八抬绿泥大轿，各类仪仗，所过之处呀、百姓都要肃静回避的。但是马新仪每次越设回府，既不骑马，也不坐轿，既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表现亲民。那些期待一睹威仪的围观百姓啊，簇拥在轿场外和道路两旁，熙熙攘攘，吱吱呀呀，非常热闹。但是热闹的表象背后暗藏着杀机，马新仪自己意识不到危险即将来临。只见他头戴红宝石顶戴，身着九蟒五爪蟒袍，仙鹤补服，迈着靴步，左右哥什哈护拥，哥什哈就是满语里面侍卫的意思，后面还跟着人数众多的随员亲兵，煞是威风。刚走到后院门外，突然有个人窜上剑道，直奔马新仪而来，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口中大呼：“马帅帮我！”那这个人是不是我们这起案子里的刺客呢？还不是。原来这个人呢叫王贤振，山东运城县郑家庄人，曾考取武生。王贤振这个人想借着同乡之谊到南京啊求赏差事，马新仪没有接见他。马新仪可能考虑到同乡之谊，曾两次让师爷接济王贤振，一共4500文钱。4500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400-500块钱人民币的样子。这一年农历的7月，王贤振因为盘缠用完了，被这个旅店给撵出了去了，没有了住所，萌生了跪道求帮的想法。实际上王贤振是想投机谋个差事。马新仪一看有人跪道求帮，神情不悦，没有理他。这个时候五巡捕叶化龙就赶紧上前啊，把王贤振给架走。另一名五巡捕叫唐德金就上前去查问到底怎么回事啊。王贤振跪道求帮不过是整个刺马案的一个突发序曲，但是却给埋伏在一旁的张文祥提供了时机。此时马新仪距离府署西角门不过几步远，但是就是这几步远的路却成了他的鬼门关啊。倘若没有王贤振跪道求帮这一突发事件，那刺客还有没有胆量和时机冲上前来行刺呢？恐怕很难啊！即便他敢也未必能成功。这个时候真正的男二号登场了，马新仪赶紧想着回府，刚走了两三步，眼见就迈过高高的门槛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一边高呼大帅伸冤啊，一边直扑马新仪。马新仪也转身停下，正准备询问有何冤情呢，那个人一个标准的打千请安，顺势啊又从靴筒里面抽出一把短刀，亮晶晶的直晃人眼，猛地刺向马新仪的心脏。马新仪下意识的立刻侧身回闪，然而猝不及防，利刃直中马新仪右胁了一下。这个时候刺客随即搅动短刀，狠狠地转了一圈，然后又用力地拔出。马新仪啊呀一声，马新仪是山东人啊，操着山东口音大呼：“扎住了！”就是扎着了，随即手捧腹部扑倒在地，鲜血咕噜噜直淌啊。整个过程不过瞬间，刺客的动作快捷娴熟，一气呵成，显然是有预谋、有准备、有训练的。由于事发突然，周围的人都被这弥漫着血腥的气味给窒息了，所有的人都没有醒过神来，给制住了。愣了一会儿，一些便兵开始大呼抓刺客呀，另一些人手忙脚乱的就把马新仪拖进大门，随从们又拆下门板，然后把马新仪放到门板上，抬到府内，抓紧招医生救治。我们再看府外啊，乱作一团，有个差便叫方炳仁，眼疾手快，一把瞪住刺客的辫子，夺下他的短刀，把他压倒在身下，

0: 那么众差便见状一拥而上，把刺客啊就摁倒在那个地方了。中军副将于吉三喝令将凶犯捆缚押到大堂候讯，同时呢令人飞报江宁将军奎玉和司道各员，江宁将军是清代统领江南驻防八旗兵的最高统帅，从一品官。令人感到反常和惊讶的是啊，刺客的表现，那刺客既不抗拒也不逃跑，这不合常理啊。那刺客在干什么呢？刺客在那个地方仰天大笑啊，嘴里还大声地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事已成，有来有去。我们仔细琢磨一下啊，这个话听起来很明显是告诉大家他刺杀马新民是受命指使的，是替人卖命的，要不然什么叫做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呢？谁养着他呀？谁用着他呀？他反过来又报效谁呀？确实有点儿刺客和主使者隔空对话的意思，好像是告诉主使者啊，已经替他已经完成了使命了，主使者答应他的这些诺言也该履行了吧。
1: 江宁地界上发生了这样的大案，地方官员们慌了神，江宁将军奎玉当即委派江宁布政使梅启照会同府县官员组成临时审案组突审刺客，凶手被当场抓住，首先要查清楚来历和行刺理由。经过一番审理，江宁将军奎玉第二天就给朝廷上了奏折。那么案件审出了什么结果？为什么张文祥的口供让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呢？
0: 江宁将军奎玉、江宁布政使梅启照属盐道灵患，这些官员得讯后立即赶来探望马新仪。奎玉啊当即委派江宁布政使梅启照会同府县官员组成临时审案组突审刺客。有一份案发现场的目击证词，这个目击证人呢叫江兆钦啊，他的回忆录后来收录在1964年出版的江苏文史资料选集里面。据江兆钦讲，审讯官问刺客谁叫你行刺的，刺客回答是将军叫我行刺的。这个时候会审的官员们面面相觑，大惊失色，气氛一下子紧张了，大家都以为是指江宁将军奎玉啊，这不是捅了天大的娄子了吗？所以审讯官明显没有了底气，声音就小了很多，就问他将军在哪里啊，你认识他吗？刺客回答说将军就在我家旁边啊，我不认识他。这些审讯官就感觉莫名其妙嘛，就叫他你详细道来。刺客说他蓄制刺马，每天用毒药煮刀，练成了见血封喉的利刃，所以他经常到他住处巷口的石将军庙里面啊去求神问卜。石将军庙就是祭祀北宋开国名将石守信的庙。行刺的前夕，刺客还向石将军叩问，我这个时候动手可不可以啊，能不能成功啊。等刺客心里认为石将军同意了才决定动手。经过这样一番解释，官员们惊魂始定，长舒了一口气。奎玉在案发的第二天就给清廷上了奏折汇报，作为初审无非就是要初步审清案犯身系何人，缘何行刺，有无主使。但是奎玉在奏折里面讲，每次问到行刺缘由有无主使的时候，刺客都是怎么说呀？语言颠倒，肩部吐供，一味闪烁，一味混供，支离狡诈，四其妄供，反复屡变。这是在奎玉奏折里面讲的。那到底刺客颠倒闪烁混供支离妄供屡变的内容是啥呢？

越没有说，问了问题，又不告诉答案，导人胃口，反而让人觉得这里面啊有不可告人的猫腻。刺客的供词里面肯定有其他敏感的情节，对于官方来说，不可言、不能言、不敢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刺客在供词里面说了这样一句话：“以拼命做事。” 甘受罪寡，那好了，我们就得问了，他到底是为谁拼命做事啊？这不是很直观的就让人们想到幕后有主使之人吗？这种故意向公众、向官方的透露，必然会引起公众、官方关于幕后主使者的种种猜测。实际上，在初审报告里面。 除了刺客叫张文祥，河南人，其他的情节一概没有审出来。不过，刺客张文祥有了个新的名字，叫张问祥，三点水一个文，祥细的祥。清廷通常将盗匪、叛乱者的名字加上水字旁，来表示洪水猛兽，祸水江洋大盗。 或者给人家的名字加上个草字头，来表示草寇，啊，有的还将其名字中具有吉祥字意的这些字啊，用同音字来代替，所以文化的文就改成了三点水的问，吉祥的祥就改成了祥略的祥。这个时候，仰卧俯牙榻上，已经奇奇怪怪的马心怡，口授遗折。 马心怡在遗折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行至门口，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之下。”这句特意的交代不识姓名之人，让人浮想联翩啊！马心怡特意强调我不认识杀手，反而让不少人认为马心怡是欲盖弥彰。 挨到第二天下午2点，马心怡死了，年仅49岁，她含恨离世，死不瞑目。这个时候，距他上任2将刚刚2周年，在当时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因为吏治腐败、官逼民反，才有了太平军、捻军、天地会铤而走险。 而身为封疆大吏、位极人臣的马心怡，也不能深眠。那么，马心怡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什么样的波澜呢？接到魁宇奏报的清廷中央会做出如何的反应呢？刺马大案的幕后真凶和刺客刺杀马心怡的真正动机。 能浮出水面吗？朝廷能为含恨离世的马心怡一洗冤愤吗？我们下期接着讲。两江总督马心怡被刺后，地方大员们组成十几人的初审团队，对凶手张文祥进行突审，但是却没审出任何头绪。朝廷震怒之下，一天连发4道上谕。 而且认为案件背后一定有人主使，要求江宁将军奎玉严刑审问凶手，查明真相。接着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做第二任主审官。从张之万开始，朝廷连派钦差大臣审理此案，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但是刺马案的审理却愈发耐人寻味。 主审官员似乎都在回避着什么，那么朝廷如此重视审案官员，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刺马案的真相第二集，连派大员审案。刺马案发生一周以后，公元1870年8月29日，清廷。 就奎玉所奏刺马案，做出了反应。一天之内啊。

下了四道上谕。第一道，追封马新仪太子太保衔，按照总督的惯例，追赐抚恤，把马新仪的牌位入祀贤良祠。第二道谕旨，军机处密寄给安徽巡抚英汉，让他干什么呢？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上的治安，密切地关注江宁城的局势，尤其是对外国的船舰进入长江予以防范。当然这是秘密记打的，给安徽巡抚英汉的密旨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朝廷对曾国藩和湘军是很不放心的。对清廷来说，危急关头，英汉这样的满人才最值得信赖。这是第二道，还有第三道。第三道就是调正在处理天津教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那么曾国藩没有到任两江总督之前，由江宁将军奎玉兼任两江总督，调湖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浙江巡抚李汉章，李汉章是李鸿章的大哥啊，署理湖广总督；以浙江布政使杨昌俊为浙江巡抚。那值得揣摩的就是这第三道上谕，是清廷在人事上对重要岗位的重新部署。那么既然朝廷不信任曾国藩，为什么还把正在处理天津教案、已经是焦头烂额的曾国藩调回他的大本营根据地两江地区呢？咸丰皇帝活着的时候啊，慈禧太后的政敌肃顺对曾国藩多有庇护，慈禧太后把肃顺铲除之后，对于肃顺大力栽培的曾国藩自然不抱好感。不过这个时候湘军羽翼已丰，八旗露营在对太平天国作战的这个战争当中腐败终不能用，所以朝廷不得不依赖湘军，只好设法笼络曾国藩，让他节制苏浙赣皖四省军务，专心对付太平军。后来慈禧太后派马新仪去接管两江，调曾国藩到直隶，明升暗降，这个就是对曾国藩不放心的明证。马新仪活着的时候和湘军旧部关系不好，得罪了一批湘西的人，现在马新仪骤然被杀，江苏、安徽、江西是两江总督的辖区，东南三省无主政之人，那被裁撤的湘军又多流落民间，妄行不法，所以这个时候只有把曾国藩从天津调回南京，回任两江，才能安抚得住湘军，镇抚得住两江危局。第四道，这一道上谕是明发上谕，朝廷督促奎玉快点儿把刺客的行刺缘由和有无主使等情况审明上奏。我们可以看出啊，清廷从一开始就认定刺马案背后另有主使。农历的八月初十日，朝廷又发了一道上谕，确定地说断非该犯一人挟仇逞凶，于是朝廷下令给奎玉，要他设法熬审。熬审就是严刑审问呐、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动刑的，不能光动嘴，你得动刑啊。中国历代断案取证的方法就是熬审和口供，这是中国古代的法官在判案上的特点。于是朝廷加派了漕运总督张之万去做第二任主审官，这也是朝廷第一次钦派大员加急呈审此案。清廷钦派张之万有就近从速的意思，漕运总督的驻地是清江浦，也就是江苏淮安，朝廷是农历的八月

0: 奎宇恨不得从这个烂摊子里面赶紧脱身。接到了朝廷的催问，奎宇觉得不能再等了，也不能再拖了。农历的8月29日，奎宇就奏报了审问张文祥的情况。9月初10日，朝廷接到了奎宇的奏报。这个是案发1个半月以后，地方上第一次有关此案的正式奏报。奎宇奏报，张文祥刺客的身份基本敲定了。他是什么人呢？漏网发逆头目。因为太平军不剃发不留辫，所以清廷称太平军为发逆。奎宇奏报说，张文祥曾经在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手下打仗。大家想想，这样的身份冒死行刺江臣，似乎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张文祥还供出了本案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叫石金彪。张文祥说，石金彪这个人在山西巡抚那个地方当把总，把总是基层军官的官名。那么至于石金彪和案情有什么关联呢？奎宇没有讲。现存的唯一一份张文祥的供词，当然这份供词是后来整个案子结束之后，地方上附在结案报告后面寄给朝廷存档的。张文祥在供词里说啊，石金彪是他的好哥们儿，张文祥曾经救过石金彪的命，石金彪后来到了马新仪那里当差，石金彪告诉他马新仪通回，对朝廷有疑心，但又说现在石金彪也在山西官府那个地方给解押过来了，面对面的对质了，谎言被拆穿了，所以他也就不敢再污蔑马新仪了。这里的通回是指什么呢？是指1862年到1873年爆发的陕西甘肃回民起义。马新仪也是回族，说马新仪通回，那张文祥刺杀马新仪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朝廷了，那清廷是不是还得给张文祥加官进爵呀？这显然是张文祥为自己开脱。结案的供词里提到的这一信息，奎宇一开始没有奏报，恐怕呀他也不敢奏报。奎宇只是在奏折里面称张文祥所供一味支离，支离就是分散，就是残缺，没有条理的意思。那到底张文祥支离的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诸如什么马新仪私下里通回啊，造反啊，想要造大清朝廷的反啊之类这样的话。其实话语支离的何止是张文祥啊，奎宇没起诏，这些承审大员不也是含糊其辞吗？不也是不肯以真相示人吗？
1: 江宁将军奎宇在案发1个半月后交出了这份正式奏报，他久等张之万不到，在朝廷的一再催促甚至斥责下才无奈上奏的。虽然含糊其辞，但多少还是有了一些进展。那么奎宇还有哪些发现？张之万来到江宁后又是如何审理此案的呢？
0: 奎宇在奏折里还提到了张文祥的举止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地方。张文祥既然知道必遭极刑，所做的事极其凶险，有去无回呀，那他事先应当嘱咐家属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保全性命。但是事实却是，他把10岁的儿子张长福、15岁的女儿张宝珍，帮他照看子女的七嫂罗王氏，七嫂就是他妻子的哥哥的妻子，还有他们这些人共同居住在湖州府新市镇的信息和盘托出。而且官府抓住了他的子女之后，还让张文祥在一旁眼看着亲人们受刑，逼他就范。张文祥闭目不视，根本就不睁眼看，毫无所动。有的时候被逼急了，用奎宇奏折里的话说，张文祥就开始任意污蔑，矫强不驯。张文祥的

举止心态真是让人费解啊。看来这个人就是不想活了，家人活不活与他无关了，也不在乎了。这样含混的报告自然不能让朝廷满意。考虑到张之万即将到江宁去会审，朝廷啊也就权且忍耐几日。但是实际上张之万此时刚刚交械出发，那张之万怎么不动弹啊？他敢抗旨不遵吗？马新仪的案子落到了张之万头上，他害怕的是这个案子干系重大，如果真的是一场政治谋杀，主使者的背景一定非同小可。大家想，这敢杀两江总督，那又会不会在途中把他这个漕运总督给干掉呢？农历的八月初十，朝廷下达了委派张之万做钦差大臣的上谕。八月十三日，朝廷又下上谕催促你抓紧启程啊。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又下上谕催促张之万启程。眼见没法再拖，九月初六日，张之万才写了一份折子告诉朝廷，我今天就交接出发，你别催了。九月十三日，张之万终于到了江宁，但是他是悄悄进城的。大家想一想，五百里运河水路，张之万走了一个礼拜。据传他害怕运河上的哥老会或者曹帮势力和这个案子有关联，也要来杀他，所以他调了大批的曹彪精锐来保护自己。沿运河而下，十几艘官船南下呀，自己躲在船舱里不肯露面。有一天停泊瓜州，张之万实在憋闷，就登岸小走，走着走着突然很想上厕所，那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呀，就让200个亲兵持械护卫，层层包围保护他解手，时人传为笑谈。到了江宁以后，江宁将军奎玉取笑他呀，天下总督曹都最阔，拉场野史都得派200小队守卫嘞。张之万到了南京后，就跟清廷打报告说，连续审问了张文祥几次，张文祥仍然坚不吐实，如果对他动刑刑讯他，他就请求速死，你还不如把我杀了。连日熬审也问不出一句实话，逮捕了不少人，但是审问真情还是没有进展。然而啊，根据参加会审的后道孙一言事后讲，其实压根儿就没对张文祥动刑。孙一言和当时做营务处总管的袁宝庆，袁宝庆就是袁世凯的四父，袁世凯的亲叔叔，这两个人都是马新仪的心腹啊，对不给张文祥动刑这个事情大为不满，他们就去找钦差大臣张之万去理论。张之万这样说啊，这个么大的案子你要对他动刑，动过了头，这个案犯死了怎么办呀？谁负责呀？张之万知道这个案子太棘手了，如果审不出结果，没法向朝廷交差，言官之口难塞，马家人和马新仪一手提拔的这些什么袁宝庆啊、孙一言啊，这些旧部啊，也怒气难消。如果审出了真凶，那主使者背后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呢？他自己能不能全身而退啊？所以一向明哲保身的张之万决定继续采取拖延战术，最好等到曾国藩回任两江，或者朝廷另请高明。其实此刻在天津的曾国藩也想着赖在天津不走，同样是一个拖字。闰十月十四日，江苏巡抚丁日昌因为母丧丁忧，所以朝廷就让张之万去接替丁日昌当江苏巡抚。闰十月十七日，张之万接到了实授江苏巡抚的谕旨。总督的官阶是正二品，但是总督可以通过名誉上去兼任兵部尚书或者是督察院右都御史啊，高配至从一品。因为漕运总督没有加尚书衔，所以张之万还是正二品。

0: 那么江苏巡抚是从二品，一般都要加兵部侍郎衔，也就是正二品。所以张之万由漕运总督调江苏巡抚，实际上是平级调任，但是江苏巡抚的实权要更重一些。张之万如释重负啊，在卸任之前总是要给朝廷一个交代吧。于是他和奎玉跪奏沈明张文相案。那么第二天张之万就启程返回清江浦交信，清江浦就是漕运总督的驻地。不等朝廷回复对案件的意见，钦差大臣匆忙离开，赶赴新任，这个不符合常理，可见张之万急于甩锅的心情。
1: 张之万匆匆离开江宁去赴新任，这一次动作比他来江宁的速度不知快了多少。为了向朝廷交差，离开前还是向朝廷交了份审案的奏报，但是朝廷依然不满意，最后决定派刑部尚书郑敦锦前往江宁，和又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起查明此案。素有青天之名的郑敦锦能如朝廷所愿揪出刺马大案的幕后真凶吗？
0: 农历的十一月初二日，朝廷接到了张之万等人的奏报，这份奏报比初审详细了不少。那么关于张文祥的行刺缘由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张文祥曾从发逆复通海盗，说张文祥啊既是太平军又是海盗，大家想想你看这个性质就很恶劣了。说马新仪在浙江巡抚任内搅拌南田海盗，杀了很多张文祥的同党，那张文祥肯定要报复他呀。第二点，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一个叫吴秉谢的人诱逃，做浙江巡抚的时候马新仪在宁波视察，张文祥拦脚喊冤，马新仪不理他，于是张文祥怀恨在心。第三点，在逃海盗龙启云指使张文祥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恨，张文祥被激怒了，喝了几杯酒答应了。第四点，张文祥在新市镇私开小鸭店，小鸭店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袖珍型的抵押店啊。这个时候浙江巡抚马新仪出事说不允许开抵押店，导致张文祥本利巨亏，生意黄了。大家看这四条，追念前仇，杀机欲绝。这份报告里说呀，再三质询张文祥矢口不一其供，五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四个字，尚属可信。朝廷要根究主使，你现在供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海盗龙启云，龙启云还是在逃犯，真的假的咱不知道，反正是逃无对证嘛。但是这个说法官方对民间传闻的种种说法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比如说报仇啊、海盗啊、妻子劈腿啊等等等等，根本上来讲就是反复强调张文祥刺马案背后没有其他主使，没有其他主使那就是个人行为了。那这份事关封疆大吏之死的奏捷报告法律文书，行文结束的时候竟然用了尚属可信这四个字。什么是尚属可信啊？莫须有，大概、可能、或许，是真的吧。所以后来面对朝廷的质问，朝廷问你怎么说莫须有啊，奎玉很委屈啊，奎玉就给朝廷复奏说三月之久竭尽心力，审了三个月，我真是殚精竭虑啊，始据该犯供出实情，供词始终如一，似此案情是以毫无疑义。奎玉说我这三个月真是快把我累死了，这个案情应该就是真的了。但是他想刚才他不是汇报张文祥知理狡诈吗，这会儿怎么就始终如一了呢？结案报告不是说尚属可信吗，这会儿怎么又毫无疑义了呢？主审大员们自己都在这儿自相矛盾，颠三倒四，前后不一，那你怎么让朝廷让老百姓信服啊？ 朝廷认为还是不足以成定案。那怎么办呢？这波大臣无能，咱就换另一波得力的大臣。擢刑部尚书郑敦锦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宁，会同曾国藩将全案详细审明。朝廷穷追不舍，似乎显示出朝廷不查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的决心。刑部尚书是什么呀？刑部尚书是从一品大员，那么素有青天之名的郑敦锦能如朝廷所愿揪出刺马大案的幕后真凶吗？同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郑敦锦奉上谕为钦差大臣，觐见请训之后，郑敦锦和随员一个满郎中伊勒通阿，一个汉郎中严世章星夜赶往江宁。但是由于雨雪阻途，他们下轿徒步行走。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八日抵达江宁。刚过了除夕和春节，同治十年正月初二日，郑敦锦开始关门审案了。但是结果还是一样的，连讯二十余日，折腾了张文祥二十余天，毫无确供。正月二十四日，郑敦锦拟写了一份奏捷稿，请曾国藩会合。曾国藩简单浏览了一遍，签上了字。正月二十七日，从未参加会审的曾国藩到江南贡院和郑敦锦会审张文祥。所谓会审呢，其实不过是最后一次走过场。曾国藩在日记里这样记载，他那一天啊，到了江南贡院之后，把案犯们的名字点了一遍，认识了一下犯罪嫌疑人，也没有讯问。其实啊，至于如何定案，郑敦锦和曾国藩早有打算。正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和郑敦锦联名奏报朝廷，马新贻被刺案分别拟定折。对于这份照旧朦胧的定案奏折，参加会审的袁宝庆、孙一言这些马新贻的旧部拒绝在上面签字。在上奏的同时呢，还抄录了全案供词，分别呈送军机处和刑部存案。曾国藩什么意思呀？就是说这个就是最后的定案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这个就是定案了，定案报告了，造成了一个定案的既成事实，你爱信不信吧。同治十年二月初六日，朝廷明发上谕，接受了这一所谓的定谳，宣布刺马案奏捷。那么这份所谓的最终结案报告透露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案情呢？有什么疑点或问题呢？对于这些涉案者是如何判决的呢？审案者又是个什么下场呢？我们下期接着讲。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蕴祥在雍和宫兴冲冲下马，穿过已经搬空了的大院来寻乌丝道，到丰满亭前掏出表看时，已是有正时派，天已经麻苍苍黑了，因见乌丝道正默默地整理书籍，一脚踏进门来就笑着说：哈哈，我来给先生道喜，这些活计叫下人们做吧，你忙什么？乌丝道在遥遥的烛光下回过头来，呵呵，万岁已经传旨今晚回来，下人们都去预备酒席了，想不到十三爷来得这么早，你说报喜，我何喜之有啊？党逢恩，今晚就抄家，大丈夫仇恩报怨，第一快心之事，这不是一喜？放心，明儿我告诉老龙一声，那个银剑词儿叫什么姑来着，何家良剑我都给你弄来当奴才。乌丝道什么也没说，抱着手炉只是出神，半晌才说：万岁即位之初，雷霆大震，刷新政治，整治财务，这确是一喜。别人今夜哭，我也无喜可言呢。先生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再告诉你，今儿在养心殿，万岁爷亲口对我说，先生有辅相之才，只干碍着没职分，所以开恩科，特遣先生进

运祥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哈，都喜，其实是早已知道的了。万岁说，元旦日晋封我亲王，世袭罔替，亡不亡无所谓，这个世袭罔替难得呀。乌斯道一双眸子在灯下晶莹闪光，沉静的一笑说，铁帽子王，儿孙永永无忌，好嘛，连你加上一共九位了。你今天晚上怎么了，这么不阴不阳的？乌斯道伸手将一杯茶推给允祥，长叹了一声，默然不语。见允祥一脸惊讶之色，苦笑着说，十三爷，我跟你认识15年了，你天真率性，人侠仗义，我很佩服你的为人。今日有句话说出来，或许我要人头落地，不知当讲不当讲。允祥被他的神情惊呆了，手里捧着已经凉了的茶，死死地盯着乌斯道。这个铁帽子王，你要拼死辞掉，才能保你一世平安。四爷柴生狼顾，应是圆听，乃是一世阴质枭雄之主。你不是说他龙骧虎步？不错，那是当时的话，他没有信心。你没有看透事情，与平常人交，共享乐意，共患难难；与天子交，共患难易，共享乐难呢。我不信，今日四哥还说，绝不做鸟尽弓藏的事。明日我的话就能验证。周用成、墨香、墨雨、姓殷和沾干处10几个最心腹的，专一替四爷办秘密差事的，恐怕就要。运祥蓦的一个惊颤，脸色变得苍白如纸，他吸动了一下嘴唇，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两个人在灯下交换着目光，只听院外一阵风声，像是什么在树林子里扑棱一下翅膀，接着便是嘀鸟凄厉的大叫声，叫得允祥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样寒冷的夜晚，到处是坚冰和积雪，雍和宫孤零零地处在京郊，四邻不靠，全是旷野。胤禛所有的内眷都搬进宫里，只留下了原来书房的人和幕僚和尚。这时灭口，真正是杀人如草不闻声。运祥吁了一口冷气，刹那间他冒出一个念头，竟想夺门逃出去。十三爷，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收敛锋芒，万岁不会怎么样你。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把我的话说给别人。易经有云，君不密丧其邦，臣不密丧其身，不用为我操心，我有自全之道。那坎儿他们呢？哎，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知道的太多了。正要接着说，便听远处一阵脚步声，周永成一蹿一蹦地跳了进来，搓手跺脚地笑着说，哎呀，好天气啊，贼冷贼。

冷的，文爵那边预备齐了吗？主子已经回来了。话音刚落，胤禛已经带着十几个太监进来，见乌思道挣扎着要起来迎接，忙上前双手按住，呵呵地笑着说：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不要做着生分模样。今晚这一聚十分难得，过了明儿就又忙起来了。怎么这屋里只有一支蜡烛？走，咱们过书房那边，边吃酒边谈。几个小太监听皇帝闲案，忙不迭又点了七八支蜡烛。蕴祥只像傻子似的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审量着胤禛，觉得一下子陌生了许多。乌思道到底挣扎着跪了下去，伏地行了大礼：万岁，臣有密奏的事。胤禛疑惑地看了看蕴祥，坦然地说：那十三弟，你们先过去和文爵姓银他们先说话，等着我，我跟先生聊几句就过去。戴允祥带着一干人离去，胤禛又问：老十三来都说了些什么？你神色不对，你起来说话。啊，为的就是这件事。十三爷来报喜，说万岁预备启用臣，臣单独见万岁，就是想辞谢万岁。哦，为什么呢？臣有三忌，三不可用。臣乃残疾之人，这是一忌。国家取士授官自有制度，况大清国运正盛，人才济济，臣在王邸十几年，中外人士知之甚多，骤然直至庙堂之上，虽至公亦无功，虽无私也有私，恐怕有伤圣德，这是一不可用。臣原是犯罪之人，这是二忌。康熙三十六年，臣为孝廉，应天府市率500举人抬财神大闹公园，此事震动朝野，天下皆知。虽说是基于义愤，到底是触了国法。先帝曾连下诏旨捕拿，臣又潜逃在外，为憎恨吏治黑暗，臣又入京择主而事。万岁如今功成名就，即使用臣府在地册，在臣原是罪于侵犯，在君又甘爱圣祖当初原意，因此不忠之臣至于臣下亿万岁为不孝之君，这是二不可用。胤禛一直静静地听着，他不禁悚然动容，不觉坐了下去，抚膝沉吟道：哎，只是可惜了你。这正是第三忌呀。臣虽然博有小才，却是阴谋为体。万岁龙日天表，春缓茂德，光明正大，这就是忌。臣在万岁前底蒙恩十余年，顾问侍从，无不言听计从，无数惊涛骇浪之中，早已殚精竭虑，耗尽心力。譬如已经熬干了的药渣，万岁何堪再用？倘若万岁念思到忠贞不二之心，放臣还山，沐浴圣化之中，武贺升平之事，在万岁为权始权中之主，在臣为明哲知礼之臣，传之后世亦为一段风云际会。

0: 佳话。万岁，若不允臣之所请，臣今夜就养药自尽，不伤圣人之人之名啊。说着泪水已经流落下来，胤禛也不禁黯然。他今夜要下毒手灭口，原是听了文爵的警告，外边允祀党羽如林，证据不稳，放着周用成一干人无法处置，日后将拥底的事儿兜出来，正好给允祀借来推波助澜，所以打算喝酒之后下半夜动手，全部处死。但吴思道这番言语，其实已表明永不从政，永不泄密。想起十几年知遇之交，朝夕赞香，吟诗论文，这些情分也难一股脑付诸东流。想着叹息一声说：“哎，你的心我都知道了，不知眼下你有何打算？”永和宫如今是天子行宫，自万岁下诏那天，我在棋盘街已经租了一处宅子。万岁既然允臣之请，今晚一见就算辞行了。臣这几日谈船酒宴也不敢领，这就搬出去，过几日陆路回无锡老家。臣已经20余年没吃故乡水了。好，依你。不过你跟我一场，空手回去我难忍心。当年替二哥还债用了你70万银子，赏还你呢要找谣言，所以不还你了。大银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你不要大隐，也不要小隐，你且去，明儿叫允祥看看你，给你找个靠得住的官儿，你去当师爷。将来朕出巡或者他入晋，还能见见。谢万岁，万岁如此隆恩，臣粉身碎骨不足以报万亿。不必说了。胤禛摆摆手，叫进一个太监：“你带着朕的手谕，用小轿把吴先生送出去，到棋盘街安置好，你就回话。”扎。那个太监答应一声，过来扶定吴思道说：“先生，咱们慢慢走。”吴思道当晚住进了棋盘街宁心客栈，这是他包租了好久的一个宅院。店主早接了银子，原想不知是什么贵人，今日见面却是孤零零一个残疾人，又见是太监亲送，越发不知来头，汤水茶饭伺候得忙个不停，吴思道却要静坐，便打发了他去。屋子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默默地坐着，想入定，但今晚改了鸡席，再也静不下来。从康熙46年下入京，到现在整整15年半，孤身一人进来，轰轰烈烈做了一番事业，如今又剩下孤身一人，真像一场光怪陆离的梦啊。一幕幕往事涌上来，又压下去，压下去又泛起，再也不得平静。吴思道合衣躺了一会儿，那炕烧得滚热，更觉得烦躁难耐，他讷讷自语着起身，架拐推门出来，但见天边一钩新月惨淡地将光洒落下来， 屋顶上、院子角落的雪都抹上了水银似的悠悠发亮，只是清寒袭人。他在院子里吃出良久，正要回房，静寂之中俨然听墙外有人嘤嘤而泣，听着是个女人的声气，便踱到账房问店老板：“什么人在外头哭啊？”“
1: 哦，是两个女人，您进来一会儿他们就来了，想住店我没答应，这是爷包下的嘛。”
0: 吴思道沉吟着说：“眼看子时到了，天太冷，叫他们进来吧。”店老板较快的一笑，答应着开了门：“
2: 你们进来吧，谁叫你们碰上这么好的客人呢？”
0: 乌思道闪眼看时，是三个人，两个女人，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便说：“这边有火，先过来暖和一下，等老板收拾了房子再过去。”那三个人也不言声，一路进了正房，竟都跪下了。“
3: 你们这是怎么说的？”
0: 吴思道大吃一惊，正要请店主搀起他们，那两个女的已经抬起头来，居然一个是金凤姑，一个是兰草。吴思道愕然地盯视了许久，口吃地问：“
3: 兰草，你不是？”
0: 兰草满脸泪光，哽咽着说：“
3: 我没有死，他们是借故拿您的。”
0: 吴思道又把目光移向了凤姑，许久叹道：“
4: 哎，你家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
0: 凤姑低下头，小声地说：“
3: 家抄了，我刚好回门，金家也抄了。”
0: 乌思道端坐不语，良久，徐徐地说：“
4: 哎，可叹哪。”
0: 那个毛头小伙子挺着脖子大声地说：“
3: 表舅，你不能冤枉我妈，不是我妈叫外婆通风报信儿，你骨头都烧成灰了。”
0: 兰草想起那夜的事儿，臊得满脸通红，倒是凤姑撑得住。凤姑说：“
3: 表弟，冤有头债有主，是我不好，
0: 如今两家都败了，你的仇也报了。我跟兰姑商量好要出家，只这孩子小不懂事儿，叫他可怎么过呀？” 说着呜呜咽咽地放出了声。兰草满眼都是恳求的神色，他看着乌思道的脸色：“
3: 求你。”
0: 下边的话再也没有说出来。吴思道点点头，起身说：“
4: 我腿脚不便，不扶你们了。孩子，你扶他们起来。”
0: 等三个人起来，吴思道深长的叹息一声：“
4: 哎，我是久经沧海的人了，世上事纷纷扰扰，比你们恩恩怨怨大得多的，经了不知多少。那些事于我而言，早已是杳如烟波。我若计较，早就除了你们了。如今我虽不修行， 也是修行，虽不出家也是出家。好歹你们跟着我吧，总有一口饭吃的。安置他们三个人安歇了，吴思道越发没有睡意，熄了灯，独自坐在暖烘烘的炕上，月光如洗，轻柔的光隔窗沐浴着他的全身，久久地一动不动。忽然远处传来三声沉闷的五炮，已是子夜时分。吴思道望着寥落的寒星，子时阴极而阳生，明天会怎么样呢？吴思道不再去想他了，他是太熟悉皇帝了。
5: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元代大德年间，谢家父子被人揭发伪造货币，官府将其逮捕入狱，严刑拷打。但面对人证和酷刑，父子二人始终不肯低头认罪，反而大喊冤枉。那么案件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当儿子惨死狱中，父亲侥幸出狱之后，他又会为讨还公道做出怎样的努力？案件真相能否大白于天下？系列节目《元代奇案》，为泄私愤酿冤案。
6: 元代大德七年，公元的1303年的三月，家住广西庆远路宜山县的谢彻广家突然响起猛烈的敲门声。谢彻广的儿子谢二六打开门一看，门外站了几个公差，他们一拥而上，就把谢二六捆绑起来，又去屋内将谢彻广抓获，带到了庆远安福司衙门。谢彻广父子完全懵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押解到这个安抚司衙门。这时候两个人就被带到了安抚司的监狱，主审的官员莫焕把谢彻广扔在监牢里，开始审讯谢二六。直到这个时候啊，谢二六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被人揭发犯有伪造货币罪，这个罪名可是不轻啊。他一听大惊失色，连呼冤枉。莫焕这时传过来一个囚犯，让他当场指认。这个囚犯叫蒙武，他说就是谢二六和他的父亲谢彻广组织着他们伪造中统钞。中统钞就是元代的纸币。谢彻广让曾经在他们家干活的木工小吴、唐在二和蒙武一起伪造这个中统钞。假钞造出来之后呢，蒙武把其中的15锭交给了谢二六。谢二六极力分辨，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伪造钞票，更加没有接到过所谓的15锭假钞。可是蒙武、小吴、唐在二众口一词，证明谢二六确实拿到了假钞，他的父亲谢彻广就是组织者和指挥者。谢二六百口莫辩，但是他知道啊，一旦招供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大喊冤枉，就是不肯招认。按照元代的司法程序，重证可以定罪，有多个证人指认犯罪，被指认人拒不认罪招供，依法可以刑讯。但是刑讯呢，需要司法长官的批准。也就是说啊，安抚司的长官批准之后，就可以对谢二六动刑。主管审讯的官员是安抚司佥事厅的佥事，叫竺国轩。 他接到莫焕的报告之后，认为谢二六符合刑讯的条件，于是他向安抚使韩文玉建议动刑，韩文玉批准动刑，就签署了刑讯的司法文书，交给安抚司的一个小吏叫周军信来执行。周军信接到命令，拿着行刑的劈头木棍就动手了。谢二六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就是不肯招认，最后被打得昏厥过去，扔到了监狱里。这次刑讯啊，给谢二六身体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他身上生了棒疮。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谢二六的棒疮越来越严重。过了不久，谢二六就死在了监狱中。同时被关进监狱的谢社广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在监狱里还一直等着审讯，可是等啊等啊，就是没有人理他。他在监狱中待了9个月，没有人提审他，就好像把他忘记了一样。直到大德7年的12月，安抚使韩文玉到监狱去巡视，发现这儿居然还关押着一个快80岁的老头，就问这个老头是谁，为什么被关押进来。监狱看守告诉他，这个人就是9个月前因为伪造钞票被捉获归案的谢彻广，他的儿子谢二六因为受刑不过已经死了，现在这个老头呢也是身患重病，眼看着也是不行了。韩文玉赶快下令把这老头放出去，让他出去治疗。就这样，被羁押了9个月的谢彻广终于重见天日，他回到家已经是奄奄一息。他知道了儿子谢二六的死讯，就更加悲愤。他知道他们父子的冤案是有人有意制造的，虽然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自己没有看到这个人，但一定是这个人干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安抚司的签事朱国轩。谢彻广为什么猜测是朱国轩制造了自己家的这场冤案呢？因为啊，他曾经得罪过朱国轩。谢彻广是当地的大姓富户，大德5年正月刚过新年，朱国轩到他家提出要借钱，中统钞50锭。中统钞是元代建国之后发行的纸币，1锭是5贯，折合白银2.5两，50锭就折合白银125两，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同时朱国轩还提出要向谢彻广借50个人帮他干活，为他服务。谢彻广就没有答应。钱还好说，50个人去哪儿给找去？这一当面拒绝，朱国轩拂袖而去。就这样，谢彻广得罪了朱国轩，他也知道朱国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找机会肯定会报复。果然，朱国轩借钱被拒绝后不久，谢彻广家就摊上了官司。谢彻广的儿子谢三二首先被抓，为什么抓他呢？说他涉嫌盗杀耕牛，有人指控他杀死耕牛9只。在元代，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禁止百姓宰杀，违反者要受到刑法处罚。奇怪的是，这样的案件本来应该归当地，就是宜山县衙来管辖，可是谢三二居然被直接带到了安抚司衙门。审讯谢三二的正是朱国轩。朱国轩上来就问，有人亲眼看见你屠杀耕牛，你可认罪？谢三二说，没有的事儿，从来没有杀过耕牛。朱国轩说，耕牛主人口供俱在，你还不招认？说完就想使用刑讯。谢三二一看事情不妙，这个朱谦士明摆着就是把自己给抓过来要用刑啊，不能让他活活打死啊。谢三二随即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朱谦士说别人指控什么就承认什么，说宰杀了9只耕牛那就承认是宰杀了9只耕牛， 这下事实很快就查明了，事实清楚，谢三二又供认不讳。朱先士就把此事上报给了段士官，元代也是审段分离，审讯案件事实的是佥事厅，断绝案件的是段士厅，段士官就断绝谢三二犯盗杀耕牛罪，处杖刑107下，并处追还耕牛9只，这个案件才算了结。可是案件了结之后呢，事情并没有结束，谢彻广家很快又摊上了伪造货币的官司，这一次父子两人下狱，还导致了谢二六死于非命。
5: 朱国轩向谢彻广借钱被拒，怀恨在心，报复的第一个人是谢彻广的小儿子谢三二。谢三二明知被冤枉，可还是宁愿领罪受罚，以保自身性命周全。没想到朱国轩还不肯善罢甘休，又将案件对准了谢彻广、谢二六父子。谢二六宁死不招，最终酿成冤案。谢彻广出狱后想要替儿子讨回公道，那么在冤案产生的层层环节是如何锁定朱国轩这个幕后黑手的呢？
6: 谢彻广悲愤莫名啊，决心为自己和冤死的儿子谢二六、冤枉被刑罚的谢三二讨还公道，就向上级官府控告朱国轩。可是他出狱的时候已经是生命垂危，自己是没有力量再去告状了，他就委托侄子谢克勤带他去宣慰司鸣冤。他写完诉状就卧床不起，出狱不到半个月，谢彻广就含恨去世了。大德七年12月24日，谢彻广的侄子谢克勤代理谢彻广到广西两江道宣慰使司告状，状告庆元、南丹西洞等处军民安抚司牵制朱国轩，诬陷无辜平民入罪，滥用刑讯致人死亡。宣慰司啊，是元代行省和州县之间的一级军政机关，设有元帅府，起初呢只管军务，后来也管民政，分道掌管下辖的郡县，因为关乎人命，还涉及本地安抚司的官员，宣慰司的元帅府啊受理了谢彻广的控告，就开始调查谢家父子三人蒙冤案件。宣慰司首先调查谢三二盗杀耕牛案。谢彻广在诉状中声称自己的儿子谢三二根本没有盗杀耕牛，当时被逼无奈才认罪。宣慰司调取案卷发现本案果然是朱国轩审理的，谢三二盗杀耕牛案因为有谢三二的供状，所以只能看出来是朱国轩下令缉拿谢三二而且亲自审问的，并没有看出什么明显的问题。接下来就要查明谢二六因刑讯致死一案了。第一个接受讯问的就是蒙武，正是因为他的指认才导致谢彻广父子下狱被审，所以啊得看看蒙武所说是否属实。蒙武说是审讯官吏让自己这么说的，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谢彻广和谢二六，可是他必须得按照审讯官员所说的供词来供述，否则就会被严刑拷打，自己也是被打得受不了了，所以才改了口供。这就证明谢彻广、谢二六确实是被设计陷害入狱的。那么当时审讯蒙武的人是谁呢？审讯的这个小吏叫莫焕，宣慰司就传唤莫焕，莫焕就将自己参与伪钞案审理的经过详细的叙述了一遍。他说啊，他当时本来正在审问伪造货币的罪人蒙武，在审讯的过程中，朱谦士也就是朱国轩过来对他说，我是本案的主审， 你们不要给谁面子，但是有个人得在这个案子里面收拾了。谢彻广曾经到官府告发我，这口气我不能忍受。我已经查明了，谢彻广是伪造假钞案的指挥者和组织者，他吩咐原来跟他家建过房子的木匠小吴、唐在二和蒙武共同制造伪钞。假钞制作完毕之后，给谢彻广的儿子谢二六15锭。你去把这个事儿去问问蒙武，看是不是这样。这是明显编造好的口供啊。朱国轩就是要让莫焕去诱供、引供的。莫焕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就是要借蒙武之口，把谢彻广攀扯进来。莫焕按照朱国轩的指示，很快就让蒙武改变了原来的口供，加入了编造好的谢氏父子的所谓犯罪事实，让本县书吏黄世荣抄写完毕，拿回县衙，把蒙武原来的供词给换掉。黄世荣呢，也证实确有此事。案件调查至此，宣慰司大概了解到朱国轩在本案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于是就传讯朱国轩。朱国轩常年从事司法审讯，他太熟悉审讯程序和技巧了，他也知道供认的后果，所以矢口否认，根本没有这回事，我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案犯所有的口供都经过了安抚使韩大人的审核确认，自己根本不可能操纵案件。大家知道司法有多个环节，在审讯过程中要想换掉一份已经入卷的供词其实并不容易，前面的供词已经经过安抚司长官韩文玉审核后签过字了，现在你要改变供词，那么必然需要韩文玉的签字认可。既然涉及到了韩文玉，那就传唤他问话。正在这个时候，韩文玉来自首了。他没有任何隐瞒，把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和盘托出。根据韩文玉的供状，蒙武前后两次的供状的确不同。他承认自己是在蒙武变更后的供词上却是签字联署了。韩文玉说，谢二六到案后的确是因为朱谦氏对他实施了刑讯导致重伤死亡，他也承认自己对谢二六的死亡需要承担责任，他是安抚使啊，也是本案主审的长官。谢二六被抓到官府之后没有交给依山县审问，就直接交给了朱国轩，留在安抚使司衙门进行审讯。朱国轩让安抚使司衙门的小吏周君信拷打谢二六，说证据已经确凿了，谢二六拒不认罪，是冥顽不灵的罪囚。韩文玉就当时信以为真，他本人还亲自下令让人用木头刑杖对谢二六进行行刑，这就导致后来谢二六棒疮发作在监狱内死亡。韩文玉承认不仅谢二六因为本案死亡，谢彻广之死自己也有责任。韩文玉是在谢彻广被羁押9个月之后巡查监狱的时候发现他，所以他看到一个年近80的老头关押在牢里，身患重病快要死了，就急忙问是怎么回事。经过询问发现谢彻广和伪钞案其实根本没有关系。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也就知道谢氏父子就是被蒙武攀扯进来的。在监牢里面关押了整整9个月，没有人审讯谢彻广，也没有人问他一个字。谢彻广罹患重病，生命垂危，韩文玉就给他办理了保放还家手续，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取保候审。结果呢，谢彻广回到家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韩文玉自首了，朱国轩又如何呢？他还是拒不认罪。朱国轩认为 自己只是履职行为。

0: 缉拿伪造假钞的嫌疑犯并没有什么不法行为。宣慰司元帅府决定将朱国轩停职，等待审讯。就在这个时候，大德九年3月23日，朝廷大赦，朱国轩得到了赦免。
1: 利用职权策划冤案害死谢二六的幕后黑手朱国轩被赦免，让谢家人难以接受。谢家继续上告，无奈朱国轩还是拒不认罪。那么在没有明确刑罚制度规范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朱国轩这一类犯罪呢？
0: 元代没有刑法典，所以啊，只能是援引先例。在查找先例的过程中，就发现之前发生过同类的案件。太原路监州，就今天的山西省繁治县，达鲁花志，就元代的一个州的行政长官呼都鲁，因为与张天有仇，就把他当作盗贼严刑拷打，造成张天身亡。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将呼都鲁罢职不叙，实际上就是开除公职。朱国轩的行为和呼都鲁很类似，也是因为仇恨把无辜的人攀扯进刑事案件，导致被害人死亡。如果按照这个先例把朱国轩免职，还有一个案例比朱国轩的情节轻得多，涉及的官员也被除名了。这个案件发生在扬州，案件的当事人鲁氏被指控为阴间杀人，伙同情夫杀害自己的丈夫。后来经过上司官府的审理查明事实，原来啊，鲁氏用镰刀在刮锅，清理锅底灰，她的丈夫呢，这个时候和她的哥哥发生纠纷，她的丈夫殴打她的哥哥，鲁氏呢，就急忙赶过来拦住不让打，这时候她手里不是拿着镰刀吗？挡在哥哥面前不让丈夫打，结果误将镰刀割中了丈夫的咽喉，丈夫受伤了。整个过程啊，鲁氏的公婆都在场，看得清清楚楚。所以鲁氏的丈夫和公婆都没有到官府告发。而当地的巡检司有一个公手叫徐妙宇，他把这个事就报告给巡检，巡检认为此案属于阴间杀夫，应当查明事实。实际上这是巡检的主观臆断，鲁氏根本没有阴间杀人，她是阻挡丈夫殴打哥哥，误伤了丈夫。而且案发后不久啊，朝廷就由赦令下达，所以他的罪过已经被免除了。但是这个案件在怎么样处理当时就有疑问，后来的结果是鲁氏无罪释放，回家和丈夫团聚，大家和好如初。那么赵巡检呢，因为指控罪状和事实完全不符，确实是冤枉了好人，差点冤杀鲁氏，所以属于故入人罪，想利用司法的手段陷人入罪，应该革除职务，永不叙用。刑部还批准了这个判决意见，所以这就是法律意义上的除名，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先例。那么本案谢二六含冤身死，这个案件啊，因为牵涉到陆籍的官员，还需要交到中央来进行讨论。广西联访司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认为啊，朱国轩身为安抚司的牵制，将无辜之人谢二六诬陷入狱，刑讯身死，整个过程非常清楚。虽然他自己不承认，但是具体操作此事的小吏和他的长官都承认了，所以整个案件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广西联访司认为，朱国轩应当依照先例除名，开除公职，永不叙用。但是对于韩文玉的处理，大家有争议。韩文玉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这个案件不是因他而起，这是明确的。但是他显然知情，这也是清楚的。作为安抚使，作为本路的最高司法长官，他应当承担领导责任。所以啊，联访司的意见是按照先例，把韩文玉

0: 解除职务，另行安排。联网司认为，韩文义明知冤情，还同意朱国轩刑讯，自己亲自下令让监狱看守周军信用劈头木棍把谢二六打成重伤，后来棒疮发作死亡。谢彻广被无故监禁9个月，没有任何讯问，直到谢彻广病重才把他取保放出。 不到半个月死亡，父子两人的性命都因为此案的牵连被断送，韩文玉负有极大的责任，必须严惩，所以也应该除名，不再叙用。而且他韩文玉应该和朱国轩一起承担丧葬费。考虑到这些官员都是朝廷任命的，所以联防司就把这个意见报送给了御史台，御史台审查判决意见。 交给刑部复核。刑部的复核意见认为，朱国轩是无辜良民父子，因枉计死于非命，情罪深重，应当罢职不叙用。韩文玉对朱国轩的犯罪行为负有领导责任，他曾经和朱国轩一起刑讯谢二六，对谢二六的死亡有责任。 考虑到他有自首情节，降二等处罚，两个人共同承担谢家父子的丧葬费。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啊，之所以设置严格的司法程序，就是要对司法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将司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司法者一旦恣意用权，再加上监督不力，就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
1: 无辜而被追究，会让人们失去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992早班车。
1: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992早班车。
2: 从2013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到如今累计突破3万列，西安国际港已从古丝路起点，成长为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枢纽。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日复一日的装车、验箱、调度、分析、协调，共同成长。
3: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事，那有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
2: 他们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在平凡的岗位上追逐梦想，绽放光芒。
4: 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5: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觉得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2: 特别策划致青春向未来，专访西安铁路物流中心丝路清风青年团队，为丝路奉献青春。在西安国际港站，每天有十几列中欧班列往来穿梭，去程满载中国制造驶向亚欧大陆，回程则将欧洲红酒、哈萨克斯坦粮油等丝路好物送进中国千家万户。在这条钢铁丝路上，有一支队伍平均年龄27岁，是全国首个专为班列服务的青年团队，最近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5年2月，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成立了一个全新的班组，这个班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丝路清风。它诞生于铁路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的关键节点。此前班列的各项业务分散在各个部门，各有各的职责，各有各的流程，但没有一个团队从头到尾统筹协调。客户发一单货，往往要和好几个部门打交道，效率上不去。成立丝路清风的初衷，就是要打破这种各管一摊的局面，把这根分散的链条串起来。但这个班组具体应该怎么干，一开始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刘顺利是丝路清风团队的带头人，他在铁路货运系统已经摸爬滚打了近30年，从外勤货运员到值班员，从一线装卸到调度协调，他几乎干遍了货运系统的每一个岗位。
6: 我们到底具体应该干哪些活，应该怎么干，得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当然后来想了又想啊，我觉得还是从最基础的班列，首先我摸清楚班列怎么开出去，就从前端的这个货物集结开始，一直到我们装完车，先把这一段我们各个环节先摸清楚。
2: 这是一段从零开始的摸索。刘顺利带着年轻人从一趟班列入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跟班写实，每一个步骤需要多长时间，哪些环节有重复作业，哪些地方存在衔接空档，他们都一一记录，然后坐下来逐一拆解优化。靠着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摸排，刘顺利带领团队大大压缩了班列从受理到发运的时间。
6: 一开始告诉你最晚几点钟开车，开车前3个半小时最晚几点钟我要装好，然后装一车一钩集装箱，比如说4个小时，我再往前推4个小时，几点钟我必须要货要上齐，空车要配到， 就是这样子，每把所有的班列梳理出来以后，做了一张这个最晚时间运行的一种卡通时间表，然后给各个这个部门来进行这个各部门的环节的一个考核。

0: 物有需求，市场有压力，怎么办？
1: 一个四十英尺大柜长12米，这个小承重层基本都在5米了，甚至5米多，也就是平铺的时候，意味着一个集装箱不放，感觉就是只能放2辆。最后研究制定了一种，就是一种吊装的这种设备，前2辆车全部用依次顺序倒进去，第一辆车倒入集装箱，然后车后轮拿3角木固定，凹槽固定住以后，把车头吊起来，成一个45度角，在集装箱里面，降低客户的这个物流成本。
0: 这个被大家戏称为"叠罗汉"的方案，让同样一个集装箱最少能装3辆车，再小点的车能装4辆或5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充满挑战。把几吨重的汽车斜着吊起来，在集装箱里呈45度角固定，长途运输不能有丝毫损伤，既要保证安全，又不能蹭掉一点车漆。他们试验了各种加固方式，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方案。系统搭好了，流程理顺了，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货从哪儿来？以前是货主找上门来，现在要主动走出去找货源。班组的每个人都在跑营销找货源，何家乐也不例外，只是对他来说，这件事格外需要勇气。一个自称平时不太喜欢说话的年轻人，要硬着头皮走出园区，去跟素未谋面的企业老板谈合作。
2: 我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想着去跟一个陌生人去谈合作，其实挺逃避这件事儿。营销本来是你的工作职责，就想着哎呀，咬咬牙硬着头皮上吧。就是半了半道的，然后出来的话都10点多，就这2个小时，我们才摸排了第一家。就感觉确实挺心酸的，1波3折。结果就是他们之前跟铁路合作过，然后现在他们有自己的运输车队。
0: 第一次营销就这样以失败告终，2个多小时的等待换来5分钟的拒绝，但何家乐没有就此停下。国际港周边有好几家商同站，这家不行，还有下一家。摸排到3家的时候，情况有了转机。
2: 第3家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就是这个铁路优势以及班里的这个优势给他介绍了一下，他当时就说，对，想着就是如果走铁路能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的话，我们会考虑的，做一下运价下浮，在合理的运价下浮区间内，保证比这个汽车的这个运价低。
0: 这家商同站的老板之前一直用汽车运输，没有接触过铁路，但听说运价可以下浮，能比公路便宜，他来兴趣了。何家乐和搭档当场留了联系方式，回来之后根据对方的年发运量和到站信息，做了一个运价下浮方案，再次去上门汇报。从跟陌生人说话都紧张，到能够从容介绍铁路优势，谈运价，留联系方式，何家乐迈出了自己都没想到的一大步。货拉来了，谁来办手续？刘义林在班组里负责95306系统的订仓操作。进班组前，他正经历着一段职业迷茫期。2025年初，单位要成立丝路清风班组，负责人问他有没有意向。刘义林想，既然现在的工作让自己找不到方向，不如去试试看。但真进了班组，他才发现自己几乎什么都不会。95306系统怎么操作，集装箱怎么预定，这些比较前端一点的活，他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就在刘义林手足无措的时候，班组里的江寒雪主动站了出来帮助他。
3: 进入这个班组之后，发现大家都很年轻，大家心里面都有想法，都有一些想要做成一番事业的这种冲劲，其实不由自主的也被感染到了。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自己啥也不懂，能仰仗的就是在现场干过一点这种货运员的知识，所以一来的时候是很迷茫的，但是大家其实都对我很帮助。我们班组的江寒雪江姐就是一直在带着我一步一步的开始慢慢从头开始学， 这个还是很感动。

0: 让刘以霖感动的不只是江寒雪耐心教他业务，还有和他一起解决问题的陪伴。
1: 尤其是我在刚开始学到这个业务的时候，姐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俩就对着一台电脑，姐就开始从每一步叫怎么干，为什么要这么干，开始拆开一点一点的跟我讲。最晚一天走的话都到8点多，我们正常下班是5点半，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在这个班组适应下来。
0: 在江寒雪一对一的传帮带下，刘以霖的业务能力快速提升，从最初连系统界面都不熟悉，到现在每天独立处理业务，他的变化让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而业务熟练之后，他对自己的岗位也有了更深的体会。
1: 小客户他们来的时候不太会操作他们这个三六六系统，所以在第一次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说你们这个程序也太多了，手续很繁杂，我就不想在你这儿运。其实无形中也是让我们流失了很多的客户，所以我们中心的话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就不如干脆以我们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样的话所有的手续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人在办，那自己人肯定是比较懂的嘛，就相当于给客户节省了一个前端的他填报这些系统准备各类手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承运人的身份帮客户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然后把货给他发出去。
0: 以物流中心为托运人，这看似简单的业务模式转变，背后是整个团队服务理念的根本变化。以前客户要自己注册95306系统，自己学会填单、订仓、报计划，现在客户只需要把货拉到园区，说出品名和重量，剩下的所有手续全部由班组代办。这个转变留住了大量原本要流失的客户，也让铁路货运有了新模样。刘以霖现在还兼任国际港的讲解工作，这份额外的职责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另一层认识。
1: 哦，其实在工作中，我们国际港是一个现在有点像一个网红打卡点的地方了，很多的这个人都会来我们这里参观，就是大家对国际港的认同都非常高，觉得我们这个站位是很高的。其实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久了，你觉得你干的活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可能在别的朋友看来的话，大家就是赋予我们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一个这个排头兵的一个作用。其实内心的冲动那个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就想着说我每天干着这么平凡又普通的工作，居然也可以在我们一带一路思路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0: 那么手续办好了，货怎么装上车？王思琪，国际贸易专业出身，一直对中欧班列感兴趣。他负责的班列曾因货源不稳一度停摆，好不容易营销到新客户，对方却抱怨运输组织混乱，效率太低。而现在他通过创新提升了效率，赢得了稳定的客户。
2: 客户的量还是挺大挺稳定的，这个之前就是用叉车嘛，但是需要人把货装到托盘上，然后叉车再把它放到集装箱里面，至少3个人或者4个人。我们当时在网上搜索就那种报价，因为这个刚开始客户也比较怀疑，因为觉得你别用的不好把我的货给叉坏了。在现场实验嘛，叫厂家过来给我们帮我们调一调，就是速度效率上都会很快，而且也帮客户节约成本。
0: 经过一次次试用改进，最终报价成功应用，装卸人员从3到4人减少到2人，还压缩了装箱时间。而且用报价之后，工人不用再频繁弯腰搬货，减轻了劳动强度。这些不及眼的创新背后，是年轻人愿意动脑筋敢想敢试的劲头。而这种劲头不只体现在装载环节，还有检车环节。王思琪他们还发现了一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很大的问题，检车师傅的走路时间。
2: 我们就比如说你还这一列装的还剩几个箱子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还剩20分钟的时候，你先跟师傅说，让师傅先开始往过走着，然后等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无缝衔接的开始看嘛，把这20分钟就省下来了嘛。
0: 这 个建议很快被采纳落实。20分钟听起来不多，但一趟班列省20分钟，10趟就是200分钟，一年成百上千趟班列，累计节省的时间相当可观。更重要的是，这种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正在成为这个年轻班组的习惯。说起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感受，王思琪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年轻人的自信。
2: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们可就敢想敢试吧，那因为不试一下，那谁知道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成了像我们那个放下一样，说就可以固定下来，就可以继续用了，就是因为很多创新的时候就不就有时候嘛。
0: 班列跑起来了，谁盯着他有没有准点？韩冰杰26岁，班组里最年轻的成员，他的工作是数据分析，监测每趟班列的装卸进度，一旦晚点要像侦探一样查出原因。现在他能像报菜名一样说出各班列车次，但对于刚入行时接电话都紧张的韩冰杰来说，这份熟练来得太不容易。
3: 那段时间我就是天天北移，我记得还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就在家里看，然后写默写，然后拍给我的师傅看，然后我师傅看了之后还挺骄傲的。我第一次一个人分析有一趟班列晚点的时候，那我自己查，在我们的系统上更查，然后打电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就舒了一口气，我自己很厉害，我是超人。
0: 韩冰杰的快速成长离不开他口中的师傅江寒雪。在这个班组里，韩冰杰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有什么不懂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江老师。
3: 江寒雪，我觉得他是个业务非常精通的人，感觉百事通，什么他都知道，分析啊他也知道，项目啊，对接客户这些项目呀他也是门清，还有货场里边间装卸这些流程他也熟悉。
0: 被年轻人反复提起的江寒雪，9年工龄，从外勤货运员干起，班组成立时因业务熟而加入团队。他说自己是补位的那一个，哪个岗位缺人他顶上。从被带的人到带人的人，他始终相信一个人跑得快不算什么，一群人一起往前跑才能走得更远。
1: 最开始进来了之后，就是只是简单的做一些统计工作，就是每天的班列统计啊什么的，完全无从下手。然后后来就是找点，然后从某个点，就比如说某一个班列的点开始切入，然后我们参与的某一些环节一点一点一点往进切入，然后最后才有一些一整条的思路，然后就慢慢慢慢的渗透进去。
0: 江寒雪说，当时进藏班列在货场里装整车，相比在集装箱中心站作业的其他班列更容易上手学习，他们就每天跟班写实，看操作流程，跟客户对接货源，跟现场师傅学业务。从这趟班列开始，再慢慢拓展到其他班列。现在江寒雪已经从一个跟班学习的学生变成了能够独立带团队的骨干，他走过了一条扎扎实实的成长之路，而这条路正在被何家乐、刘义林、王思琪、韩冰杰这些更年轻的同事重复着。
1: 现在年轻人加入这个班组，肯定最开始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然后去不断地引领他们。我们在引领他们的同时，我们要提升自己，然后再给他们教一些新的东西，大家共同进步。
0: 只有大家共同进步，这个团队才能进步，这是江寒雪在采访中反复说到的一句话。在丝路清风，这绝不只是一句口号。在这个班组里，传帮带不只是一对一的师徒关系，更是一种团队的氛围。年轻人在一起互相感染，互相激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人帮助，在取得成绩的时候有人喝彩。而对奉献这个词，韩冰杰的理解是，
3: 刚好我手底下的每一份工作

我们每一趟班列能够顺利的开出去，能够顺利的到达，我能够好好每天都能够掌握这些数据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为我们丝路奉献青春嘛。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强烈不安，认为其所谓美国靠山已经失效，并开始加紧寻找其他靠山。赖清德对特朗普有哪些不满？他还会找谁来做靠山？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对台湾发出了五大警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对台湾发出五个警讯，包括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发生动摇，对台战略模糊出现清楚的红线等。台媒称，特朗普的言论让台湾感到不安。近日，赖清德当局企图重新定义台独，先是声称台独指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后又改口称没有台独问题。台媒称，赖清德几度试图改口，是对特朗普的弃台言论表达不满。
2: 特朗普发出的五大警讯，首先请邱毅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另外，特朗普还对外宣称说，对台的六项保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这六项保证呢是1980年代美国方面对台湾做出的所谓承诺。那么，现在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还有意义？
3: 我们现在谈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要追溯到1982年，而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要设定什么时候停止对台军售，美国也不需要在对台军售之前与大陆做协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了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更加严重，对台军售的金额屡创新高，而且里面很多是所谓的现役的进攻型攻击型的武器。所以在这一次特朗普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前，首先就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桌上的一份14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把它给搁置下来了。而特朗普到了中国大陆访问以后，他也提出了五项重要的警告。这五项重要的警告，基本上第一项就是他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第二项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不会派兵为台湾打仗。第三个，也就是美国不做台独的靠山。第四个，美国会非常谨慎的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会轻易的做承诺。而最后第五个警告，是美国对台的战略产生了选择性的战略模糊，也就是划定了红线。那么特朗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当媒体问到说，那你对于当年1982年里根所提出来的六项保证，你是不是已经踩了六项对台保证的红线呢？当时特朗普的回答非常的明确，他说基本上这一个对台的六项保证他已经过时了，根本没有遵守的必要。而没有了对台的六项保证，对在台湾的赖清德当局呢，可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焦虑与惶恐。
2: 特朗普发出的这些信号让赖清德感到分外不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台独论述的时候反复改口，同时呢，他也表现出了对美国方面的不满。那他的不满都表现在哪里？
4: 看到赖清德近日对台独论述的反复横跳，完全是一出在重压之下的政治戏剧。他的每一次改口其实都是在对美国发出不满和恐慌的信号。我们看到他在一天之内上演了先硬后软的荒诞剧，这被外界解读为是在暗怼特朗普，但是他很快又意识到了硬杠的代价，于是又迅速的改口说没有台独问题。一个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人，现在却坚称不存在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是在最大的靠山明确弃台后，他的政治信仰与现实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时的一种惊慌的写照。 那么这种混乱的表态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不满表达，那么这种不满还体现在他的拖延战术上。那么当面临废除台独党纲的压力的时候，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民进党只是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来搪塞，但是那份白纸黑字的台独党纲至今仍然挂在官网上。他不敢公然的对抗美国，但也绝对不愿轻易割舍这个政治神主牌，那么只能够来消极的抵抗。那么这反映出了他内心对美方逼迫他放弃核心教条深感不满。对赖清德而言，过去美国人给的支票现在被他们亲手撕毁，这让他的执政基础和信用瞬间出现了裂痕，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背叛感让他内心的不满无以复加。那么最后，这种不满的背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感，美国正在重新的计算打台湾牌的一种风险，而赖清德当局正从棋子滑向随时可以被交易的弃子。这种被温水煮青蛙慢慢失血的过程比被直接抛弃更加令人焦虑和恐慌。所以赖清德的反复改口是一场在台独幻想破灭、外部靠山动摇、内部基础崩塌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性滑跪。他试图用文字的游戏来掩人耳目，但是这种拙劣的表演反而更清晰地暴露了他那种顽固的立场和面对现实时候的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0: 那么这整出的戏码其实都是他无力应对危机时的一种应激反应。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他现在想要寻求在美国政界的其他支持，甚至呢想要押宝民主党。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动作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惹怒特朗普？而赖清德会这么做吗？
2: 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在于它的山头有很多，各个权力部门也有很多，除了有一把手特朗普这个总统之外，还有比如说其他党派的相关的实力派的政治人物，他还有所谓的副总统，还有美国的国务卿，还有众议长等等。那么这些人物其实在美国的政治生态当中有他自己的影响力。对于今天的赖清德来讲，当他被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不支持台独的话语直接敲打之后，他当然要为他的行为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所以你就会发现，即便是特朗普直接去敲打了赖清德，直接讲明白了我不支持台独，但是赖清德当局并没有完全放弃，他觉得美国内部仍然有人会挺台，仍然会有人支持绿营。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你就会发现美国内部的反华保守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尤其是美国的国会有相当多的议员仍然在打台湾牌。因此美国这样的一种打台湾牌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甚至叠加上它的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就使得岛内的赖清德以及台独分裂分子认为仍然有空可钻。所以才会出现当特朗普表达不支持反对台独之后，赖清德和绿营仍然极力的在美国钻营的一个重点。所以您提到了，他觉得如果特朗普实在是指望不上的话，那特朗普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有做工作的空间？如果共和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做民主党的工作？因为他们还在想一个事情，就是美国的政治生态的轮转非常的快，尤其是特朗普是有任期的，未来特朗普下来之后，即便是特朗普的所谓的 MAGA 运动的继承者继续啊担任美国的总统，那仍然有可能会有做工作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要指出今天的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今天岛内的赖清德当局，他就认为只要我给美方其他的政治人物足够多的利益，只要我愿意去割肉，只要我愿意去掏空台湾民众的荷包，今天的美国内部就一定有人愿意去做出所谓的挺台挺赖的表态。
3: 特朗普连发警告挤压台独空间，赖清德还在玩弄文字游戏，却被岛内民众戳破，以美论声浪四起，赖当局还有什么招数？本期海峡两岸，不满特朗普弃台，赖清德另寻靠山。
1: 那么除此以外，赖清德是否还在做其他的选择？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赖清德当局所谓的美国靠山失效后，开始寻求新靠山。据台媒报道，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近日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并呼吁与盟友加强协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开始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分析认为，在美国弱化对台关联的背景下，赖当局或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军事勾连。
1: 我们看到日本的再次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美国方面弱化了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会把日本推上前线？
4: 日本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特别的突出了中国威胁论，当然与特朗普最近所提出的新弃台论是有密切关系的。特朗普在他空军一号的专机上面，他回答记者，他说台湾跟美国很远，远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远到9500英里，美国即使想要为台湾打仗也是鞭长莫及。那既然鞭长莫及，美国又不想放弃所谓的西太平洋的防线，那么这时候他就必须在西太平洋找到所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是谁？当然日本是一个最好的人选，而高市早苗也觉得日本当仁不让，要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在所谓的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面，为了达到这一个角色，日本也加强他在各个的岛屿上面他进行导弹的部署以及兵力的部署。但是日本基本上仍然存在

0: 三个深层的战略的焦虑。第一个焦虑是什么？第一个焦虑就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已经逐渐的丧失掉。第二个就是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强。第三个也就是日本显然被推上了所谓的中美博弈的前哨，而日本一旦被推上了前哨的战略的前沿，对日本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从日本现在首相官邸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大量几万个民众在首相官邸前面进行抗议，表达他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你就可以知道日本人的心中其实对于所谓的凸显中国威胁论要成为美国在整个印太战略中的一个代理人是存在相当大的质疑的。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此时美国弱化了和台湾的连结，那么赖清德当局很有可能会寻求和日本的军事勾连，那么民进党当局和日本方面会做些什么？
2: 赖清德当局最直观的动作是防务预算的急剧膨胀，名义上是打着对美输诚的旗号，那么实际上是在为以日来铺设一种财政的空道。那么在装备与技术的层面，日台的勾连也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质。最典型的例子是台海军在推进新一代大型护卫舰项目的时候，已经锁定了日本最上级多用途护卫舰。那么随着日本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日方对向台输出现役军舰设计图表达了不反对的立场。那么台军相中最上级有着精密的一种算盘，那么该舰所需的舰员较少，对深陷征兵困境的台军适配性极高。那么同时台军大量的使用美制武器和数据链，与最上级可实现一种顺畅的系统兼容。那么有军事专家也指出，日本如果从以往的战术骚扰转向对台军事技术的输送，将会使其在台海周边的渗透进一步深化，为军事介入制造抓手。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军售，而是带有战略捆绑意图的军事合作。而在区域前沿的部署方面，日本正为潜在的军事介入铺设跳板，首次同时在包含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等多个西南离岛展开军演，这些岛屿呈犄角之势，各自承担明确的军事职能。那么在军事能力的建设上，日本同步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布局，为远程精准打击提供关键的支撑。防卫省已经启动了低轨卫星星座军事侦察网络，由大量的小型卫星主网，那么可对周边的舰艇以及部队动向来实现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与飞行的轨迹，并为中远程导弹提供天机制导。那么这个被称为日本版星链的系统，在台海方向的军事意图也十分明确，它可与西南诸岛的岸舰导弹防空系统形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合杀伤链，成倍的提升日本介入台海的军事效能。综上所述，我们说在美国战略后退的大背景下，日台的军事勾连正在全方位的加速。
1: 那么除了日本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也是此时民进党当局拉拢的对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媒报道，近日赖清德当局试图通过防务交流拉拢菲律宾。在此前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主导的联合训练中，台湾海军观察团参与其中。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于近日访问日本，有意推动加强日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对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表示肯定。分析认为，日菲军事勾连将进一步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就在特朗普直言不会为台海开战之后，我们看到赖清德异常紧张，顺势拉拢菲律宾。那么这种与日本、菲律宾抱团取暖的做法，是否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呢？
4: 台湾方面一直认为有美国存在，有所谓的安全感，也是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一点我觉得在2022年啊，时任的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台，我们发动围岛军演，而美国躲得远远的，已经充分的讲明了这一点。而在2022年之后的我们几次大规模的围岛军演，我们对台独分裂势力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都是缺位的，美国都是几乎是只能冷眼旁观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当中就 给台湾民众很强烈的震撼，就是说明什么？说明一旦台海真的有事的时候，美国极有可能就是袖手旁观。所以何来安全感而言呢？今天的美国只不过是将它要收缩的这种态势，由只做不说变成了又做又说，把它摆到了台面上而已。所以今天的赖清德与日本也好，与菲律宾也好，这样的一种企图抱在一起取暖的做法，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撑腰打气。事实上，如果你去对比我们今天的综合实力，我们的最直接的海空军的实力，恐怕就不是菲律宾、日本和台湾能够抵挡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迂回抱团取暖，一方面恐怕是背后美国要求的必须往前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是给自己去打气的，尤其是民进党，尤其是他的岛内台独分裂势力，需要给自己去打气，需要给自己去给信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与其如此的迂回抱团取暖，不如真正的去做一种更加理性而务实的选择。为什么？因为逻辑非常简单，你要和日本和菲律宾抱团取暖的话，你肯定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比如说，如果你要跟菲律宾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的话，那请问菲律宾的某些东西你要不要投入资源？美方面已经提醒过台湾方面，要求台湾方面对菲律宾的某些基础设施进行相应的投资。如果赖清德当局的这样的一种拉住菲律宾，强化与日本的勾连，再进去往前推的话，有多少实际效果？可能先要打一个问号。但首先，台湾民众的荷包极有可能要受到新一波的打劫。
1: 所以日本和菲律宾如果说紧密的在一起进行军事合作的话，那是否也会给台湾的安全格局带来隐患呢？
0: 日本积极的参与美国的山海联动的这个战略，所谓的山海联动就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而在南海的部分，日本选中的是菲律宾，而菲律宾呢，基本上过去不断的在南海滋事，包含了黄岩岛、包含了仁爱礁、包含了铁线礁，都可以看到菲律宾肆意滋事的一个现象。而日本呢，基本上跟菲律宾可以说在军事上互相勾连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我可以分几点来谈。第一点，日本跟菲律宾虽然还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但是已经非常接近准的军事同盟。第二个，就是刚刚落幕不久的这个美日菲的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首度从观察国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而这一次日本派了1400名的自卫队的队员，参加了这一场的联合军演。在这一场联合军演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日本是非常积极投入的，也就是日本对于他借菲律宾之手，那么进入南海来对付中国大陆的做法，其实已经是昭然若揭。第三个，日本突破了所谓的武器出口的三原则，它基本上把菲律宾作为它销售日本武器以及日本过时或现役武器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日本现在把它大量的二手的舰机卖给菲律宾，那么除了这一个已经过时退役的二手的战机跟军舰以外，日本甚至把它现役的884的这一个岸基的反舰导弹也卖给了菲律宾。请注意，这一个884的岸基反舰导弹，它是现役的，它可不是退伍的，它基本上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日本的野心看得非常的清楚。
3: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采购26套台湾自造无人机反制系统，然而近日两次验收测试均为零分。与此同时，台军海鲲号潜艇日前连续海测，测试发射的操雷是向美国海军借的。国民党方面日前提案冻结后续海鲲号潜艇筹建计划所需资金。然而，赖当局还想继续推进潜艇的建造，引发岛内多方反对。
1: 海鲲号潜艇呢已经下水了，而且进行了多次海测，但是被岛内舆论称为是中古潜艇，可谓是命运多舛。那么它的真实战力到底如何？
2: 我们先来看海鲲号的海测进展。 截至2026年5月，它已经进行了至少14次的出海测试，其中包含了8次的潜航测试。那么5月6号，台船公司公布了潜航状态下成功试射2枚超雷的画面，那么试图以此来验证战斗系统的征收与发射的能力。

0: 将今年七月作为交件的目标节点。但是这次测试有一个十分尴尬的细节，超雷系统不是台军自己的，而是向美国海军借来的。那么租约在五月份就到期了。那么这意味着，如果无法及时的完成相关的测试，后续的进度将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国民党籍的民意代表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不确定性，才提案要求冻结后续的建造预算。然而在基本测试尚未完全过关的情况下，赖清德当局仍然执意的推进后续舰艇的建造，这种政治凌驾于专业之上的决策自然引发了岛内的多方反弹。那么海鲲号的真实战力如何呢？我们说岛内的舆论称其为中古潜艇，中古在台湾的语境中指的就是翻新过的二手货，这个称号可谓是一针见血，它本质上是一艘严重依赖万国零件拼凑的组装货，征收还有武器等核心的系统几乎全部是仰仗美国和欧洲的供应。而从具体的战术指标来看，海鲲号的硬伤更是难以掩盖。首次这个潜航的深度仅达到了50米，与设计最大的潜深相去甚远。那么建造工艺同样非常粗糙，先前测试中曾经发生过液压系统全速失效，只能够靠人力操作返航的险情。那么近年来又被曝光它的舱内钢板凹凸不平，还有这个钢钉未栓，排风管有疑似水蛭等安全的隐患。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采用的是商用柴油机并联供电，水下噪音水平很高，那么隐蔽性严重不足。综合来看，这艘潜艇的作战性能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民进党当局一件昂贵的政治道具。
1: 无论是日本、菲律宾或者是美国，在军事上和它进行一些勾连的话，那么解放军又会做些什么？
2: 那么我觉得对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种四处找靠山想抱团取暖的做法，我们并不奇怪，因为他要谋独的话，知道如果靠自己的话，谋独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几次的围岛军演震慑效应其实也都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未来来讲，无非就是把这个围岛的军演做得更好，做得更完善，更趋于实战化，做到如果真的台海有事，如果真的需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应的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围岛军演能够确保能真正的第一时间转为实战。我觉得这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种反制措施。另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部门而言，只要向台湾民众讲清楚，民进党当局的以外谋独的行为，一方面找不到靠山，另外一方面，台湾社会反而要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从2025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对台湾进行过数波的直接的经济敲诈勒索。赖清德当局为了获得对方的挺台挺赖的支持承诺，已经将台湾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送出去了，承诺对美国进行天价的采购，大规模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解禁，但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给台独的撑腰打气吗？并没有，台湾民众的荷包反而受损失更大。另外我们指出，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种以外谋独的行径，我们觉得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之内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一个中国原则的持续的深化，要让他的所谓的对外活动空间的拓展受到更加严厉的限缩，让更多的人明明白白的清楚，台海和平最大的危险就是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
1: 面对特朗普政府态度的转向，赖清德当局不思悔改，大肆扩张岛内军事力量，频频暗中勾结外部势力，寻求所谓靠山。然而，所有分裂国家的台独行径都注定彻底落空，也终将难逃历史严惩。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对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

0: 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

0: 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

0: 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人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2: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1: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2: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5: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6，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限行的机动车尾号3和8，河北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2: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大多是在18度到20度左右，其中承德、丰宁是最高的22.2度，张家口的沽源最低14.6度，大部分地区气温出现了下降，普遍降幅达到5到12度。
1: 昨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也都迎来了小到中雨，局地还出现了大雨，天气比较凉爽。而这一轮降水结束之后啊，从周三开始呢，本周的气温会快速的回升，在这周的后期最高温又会回到30度加，午后的时候热感回归了。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唐山的南部、秦皇岛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地区19度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
1: 省会石家庄今天还是小雨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8度，早在6点时段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4，属于优级。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呢，7:10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卓凡。
0: 一大早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各位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那由于下雨呢，可能有一些红绿灯是出现了不亮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世界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到了中山路珠峰大街口现在红绿灯不亮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
1: 对，另外呢，每天都是必有的热门是啥？和平路啊，和平路上常规的就会在中段区域出现车流比较大。那今天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你身后这位朋友马上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赶快说说。
2: 992，和平路高架省二院这下口这发生两车追尾，然后下桥的这个车，严重拥堵，

0: 由东往西尝一下果汁。
1: 东往西，因为本身长儿院这就是个热门点位啊，
2: 东西双向都有压车。
1: 对，我们看到现在东向西，就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事故点，这现在下桥口一个是压车比较严重，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临近的这个九中街啊，很多朋友因为绕行这个长儿院从这边走，九中街现在也是这个车流非常的密集了。
2: 对，东西双向现在都有一个长距离的压车。另外呢，我们看到一大早啊，还有一个特别拥堵的路段是在西二环，西二环由北向南要拐上南二环的这个位置，现在在新石中路这个附近啊，西二环这儿特别的堵，而且呢已经是红的快要发紫了，这儿是不是也是有事故发生了？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1: 对，这个位置影响西南二环的转弯哈，在主路上呢，走在这儿的朋友可以帮大家导航，看看是不是有事故等特殊情况。另外今天早间呢，相较于昨天周一的早高峰啊，这个雨可能省会市区里边雨小了一些，但是有些地方还在下，有的地方暂停了。我们的老朋友彭龙告诉我们说，一大早啊看到西三环和平路这边雨下的还不小，往市区走可能小一些啊。
2: 是的，现在各个地方的雨情都是不一样的，您所在的位置这雨下的怎么样，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说一说。当然了，您可以通过微信啊直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您想加入到我们早高峰的大家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老朋友直接在即时 APP 首页打开我们的首页之后啊，搜索框里一搜互动专区，第一个就是咱们的互动帖。有一个朋友说的特有意思啊，朋友们，这个尾号7698的朋友在即时新闻上说到，说小雨淅淅沥沥的啊，看到家附近这路面荷塘上布满水滴，也能看到青蛙，哎，但是奇怪了，听不见蛙叫，不知道是不是下雨天青蛙也不喜欢。但我们知道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听取蛙声一片，您小区如果有这个绿化的这个水塘啊等等，会经常听到。
2: 有的学校现在有的有水塘的哈，这个雨一下大了以后，这青蛙都不想在河里待着了，
1: 哎，
2: 喜欢出哎到陆地上去跑一跑。
1: 对，这什么原理？这个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来了解，也给解答一下，
2: 对，是不是水上这个氧气不足了呢？
1: 对。
2: 另外，我们看一下小博也发来信息说，石家庄路况啊，跟昨天一样的时间，同样的地方，昨天堵死了，今天真的是一路畅行。今天中华大街南行段现在很好走。
1: 对，很多朋友今天呢也是受到昨天这个雨中周一路况的影响之后啊，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啊，早一点出门。目前整体来看，今天过了七点这个时段，省会市区的路况，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西南二环以及和平路的事故点之外，其他路段呢是常规的流量啊。
2: 对，还有贺伟说到一个红绿灯不亮的路段，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是在淮安路太行大街，现在四个路口的红绿灯不亮，这是一个挺大的路口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一点。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再来说一下两个红绿灯不亮的路口，一个是淮安路太行大街，还有一个是中山路珠峰大街口。
1: 另外我们再来看有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到晋州现在也是绵绵细雨当中，在微信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的专区，遇见这位朋友说到，说我是安徽的朋友，我在安徽界首，这边已经开始收麦子了啊，从南向北嘛，到咱们这边得六月底啊，还有一个来月。
2: 安徽现在天气怎么样呢？
1: 可以给我们来说说啊。好的，早间的七点十四分了，992早高峰，新的一天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咱们一起关注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五月以来，我国共出现了五轮降雨过程，这五轮降雨过程中，北方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五成至一倍，部分地区偏多二至四倍，北京、河北等地还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暴雨日。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五月，海上副热带高压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更偏强，而且更偏北，这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河北近日印发通知，对全省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工种目录和补贴标准进行优化调整。第一二三大类技能人员职业企业新型学徒制中级工补贴标准每人5000元每年，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补贴标准每人6000元每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全省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昨天上线，每日14至17时在河北交通官方抖音、快手账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河北交通广播融媒体矩阵等多平台同步常态化直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精细化的

0: 出行信息。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启幕，石家庄毗卢寺壁画作为河北展区核心视觉元素，大面积亮相河北馆，以明代辉煌丹青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目光。毗卢寺壁画绘于明代，集儒释道三教于一体，500余位人物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是石家庄乃至河北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此次深圳文博会河北展区顶部视觉以毗卢寺明代壁画为核心创作元素，恢宏的壁画纹样，庄严的神仙像，细腻的重彩线条，从石家庄城郊搬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将珍藏的明代壁画艺术瑰宝全方位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受到观众的一致赞叹。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依托优化升级的省内支线网络，精心搭建便捷空中廊道，让旅客可轻松打飞的直达省内多地，无缝衔接各地文旅盛宴。石家庄至张家口航线目前每周一三五日每天直飞4班，每周二四六直飞2班，石家庄至秦皇岛航线目前每日直飞2班，让旅客从容安排行程。石家庄至承德航线目前每周一三五日每日直飞1班，每周二四六每日直飞2班。近日，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志》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张家口宣化区郭村镇发现大规模恐龙足迹遗迹群，这是首次发现时速仅1公里的龟速肉食恐龙行迹，刷新同类地层恐龙最慢行走记录，为还原1亿多年前的远古生态提供了鲜活证据。
1: 早间的7点18分，果然这个下雨天啊，信号灯会受到影响比较多一些。我们再汇总一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关于信号灯的问题啊。
2: 我们来听听大伟怎么说。
3: 和平路、红花大街路口路灯不亮，现场有交警的指挥，大家到那儿检查慢行。
2: 听从一下交警的指挥，和平路、中华大街这儿现在是红绿灯不亮的情况。
1: 另外我们再来看王先生说到的，也是中华大街沿线啊，中华大街联盟路交口也是信号灯没有亮，这个路口呢车目前已经比较多了。今天早间又是一个部分地区在阵性降水的，有的雨停了，有的雨比较小，有的还稍大一些，但是呢这个信号灯多多少少受些影响啊。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通常咱们的交警同志都会进行这个人工的疏导指挥，大家有序的听从通行就好了。
2: 对，说到这儿呢，这个 blue 也发来信息说到，淮北路潭固西街红绿灯目前也是处于不亮的状态，咱们大家通行的时候，咱们左右多观察一下，尤其是在机飞混行的状态当中。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先来说说我们的交通建设进展。昨天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以后，将会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的高速铁路网布局。
2: 日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出台了，从2026年7月1号起开始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那暂行规定明确了，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按照超龄劳动者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
1: 网上买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昨天，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新规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和重复使用处方。另外，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未成年人购买处方药的时候，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的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
2: 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其中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经济与管理本科专业，计划于2026年秋季学期招收首届本科生。另外呢，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新增了低空安全管理专业，成为了目前唯一开设该专业的公安高等院校。此外呢，北京交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宣布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
1: 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滔定律。 超定律是芯片产业全新的发展范式，也标志着中国在芯片的系统设计以及系统应用领域开始引领全球行业的新潮流。
2: 没错，那基于该定律呢，华为过去六年已经成功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那25号呢，全天半导体板块全线爆发，华虹公司、东芯股份涨停，中芯国际、寒武纪等一众热门个股纷纷大幅上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减重的问题啊，这个说的不是人，是车。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啊平均整备质量已经达到1704公斤，而新能源车是增重的主力。2024年多家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呢平均整备质量啊超过2吨。业内指出，车重增加直接加剧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对于路面的破坏指数呈指数级增长，增加公共基建的养护成本。专家建议，解决汽车超重的这一问题呢，需要从行业追求堆配置转向真正的轻量化的技术创新，呼吁以税收等经济手段来引导汽车减肥。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法网公开赛正赛当地时间的24号拉开帷幕了，中国选手王欣瑜、王希雨分别赢得比赛，晋级女单第二轮。法网女单的第一轮呢，郑钦文是0-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这场比赛过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跌到了117位，郑钦文历史的最佳排名是第4位。
1: 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全部战罢。积分榜方面，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和大连英博位列前三位，武汉三镇与天津金门虎暂时处在降级区。
2: 西班牙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佩德里、亚马尔领衔巴萨8人入选，皇马无人入选。
4: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5: 有人眼睛发干，有人眼睛发涩，有人眼睛发痒，有人眼睛疲劳。
6: 那你呢？
5: 哎呀，大哥，开啥玩笑呢？我天天好视力贴着，眼睛妥妥的。
6: 好视力？
5: 你还不知道呢？眼睛干、涩、痒、视疲劳，就用好视力。
7: 前10分钟下单，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电话记好：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早间的7:24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情况。雷声发来信息要报告一个路况，说到南二环由西向东，从建通街桥上开始就已经行驶缓慢了，后方已经开始造成压车。
1: 另外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很多朋友也都一大早来打卡了。我们该好好爱自己，说到刚才节目里说到这个青蛙为什么下雨天不怎么鸣叫啊，青蛙声变少了，感觉是不是和鱼一样，这个觉得氧气不足，呼吸有些困难，
2: 或者是对，就然后就跑到陆地上来了。
1: 对，大家了解这个原理的可以给我们在即时留言客户端再解释一下啊。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大家庭。时光灰烬也说到了一个特别诗情画意的打卡帖，他说把昨夜的星辰藏进梦里，将今日的清风装进心里，继续在早高峰留言专区打卡。
2: 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区专区打卡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早高峰大家庭。当然了，如果你想参与进来的话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就可以了。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来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啊，无纸化办公本意呢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顺应绿色低碳的潮流，提升治理效能。但是在推进无纸化办公的过程当中，一些基层存在着电子加纸质双重留痕的现象，甚至催生出了 PPT 汇报、短视频展示等等这些屏幕当中的形式主义，不仅没有减轻基层负担，反而导致工作量翻倍。
2: 一些管理者习惯于远程遥控，将下载量、点击率、留痕数量当作落实工作的证明，用一些干部的话来说，就是纸质版不能少，电子版更要炫。 明明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工作，非要做几十页的 PPT 或者是短视频，看似图文并茂，实则空洞无物。

0: 一些单位盲目开发电子办公软件，但整体设计很粗糙，兼容问题频出，后期的运维安全防护上也是难以为继，功能鸡肋。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若松对此做出点评。
1: 推进无纸化办公，原本是想给基层减负，结果在一些地方却成了增负。屏幕上的形式主义本质上不是技术出了问题，而是考核的指挥棒指偏了，是背后的管理思维没有跟上。根源在于有些管理者习惯了看材料查痕迹的懒政思维，过去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翻纸质台账，如今身子虽然进入了数字化时代，头脑还停留在形式主义的老路子上，只不过把翻台账变成了看电子台账，看花哨的 PPT 和短视频。既然上面爱看这些炫的东西，那基层干部自然被迫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美化留痕上，而不是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这种数字变装秀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会让基层陷入双重消耗，工作量翻倍，干部叫苦，还造成大量浪费。说到底，技术只是手段，它本身不带倾向性，用得好是提效的利器，用得不好就成了形式主义的新马甲。无纸化办公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扭转背后的管理思维。为基层减负，不能只盯着清退几张纸，卸载几个软件，这些动作当然需要，但最根本的是要把基层干部从不切实际的考核压力中解放出来。评价一项工作做得怎么样，不能光看 PPT 做得有多炫，视频拍得有多酷，这些屏幕上的热闹代替不了现实中的实干。上级干部要多去现场看实情看实效，多听听老百姓的真实反馈。一个系统好不好用，得问真正用它的人，一项工作有没有落实，得看实际问题有没有解决。只有这样，好政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新技术也才能为实干赋能，而不是让形式主义借屏还魂，换个马甲继续折腾基层。
2: 早间的7:28哈，这段评论播出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说了，深有共情和同感，我们单位就这样，行，我们就不说您是哪个单位，
0: 是，
2: 对，
0: 大家也不用说啊，但是呢，可以来吐吐槽哈，
2: 对，看看您工作当中是不是遇到过类似的这种，看似要简化工作，其实增加了这个工作量的形式主义啊。
0: 另外呢，现在外面也是正在下雨啊，有些朋友就比较担心这样的天气对于高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高速口现在有没有开启？其实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最近呢，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也是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的一个直播间，昨天上线运行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抖音和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询问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主持人高速路况怎么样啊，怎么找充电桩啊，还有可以收一些应急的信息，规划路线等等，你有任何的问题直播间里就直接帮您解答了。那大家如果想找到这个我们的看直播的方式，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来关注一下。
2: 好的，稍后呢是7:30的半点报时，半点过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参与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或者想发表您的观点，都可以在微信当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啊，比如说评论的话题啊，比如说路上遇到的最新路况啊，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随时留言。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导航。刚才我们看到小敏发来信息，问到了和平路哪里有事故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和平路下省二院啊，这个路上有两车发生了事故，造成后方压车了。那目前事故有没有处理？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今天早间呢，路面是有降小雨的迹象，整体比较湿滑，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环线方面呢，先来关注南二环东行方向呢，建通街转接力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桥上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那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有车辆排队，后方来车呢，注意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的事故还在清澈，所以东行方向呢，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 对称的淮安路中段西行方向呢，平安大街到后方的富强大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也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南北穿行的话，进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来看热度是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受到降雨影响呢，辖区目前管控了两颗 EV。同时北京以南的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邢台和邯郸辖区内同样受降雨影响，目前大部分路段都是管控了危险品车。沧州辖区内由于车流量大，目前是在秦滨高速的海丰口协助分流了山东方向的所有车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小车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小彤。
2: 早间的7:32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吧。我们先来看看即时客户端哈，无悔青春就说到了，我现在在云南呢，我在听咱们的这个家乡的992的早高峰，特别亲切，说老乡们早上好啊，我们云南这边空气可好了。
0: 嗯，我们现在好多的朋友啊，有在云南听节目的，有在营口听节目的，刚才还有在安徽听节目的朋友啊，大家好，全国的朋友大家好，
2: 对，都可以，全国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蜻蜓啊，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咱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当中啊，通过网络端收听，也不受这个广播信号限制，在哪里都可以随时听到我们。
0: 嗯，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参加我们的即时好运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您现在就赶紧可以参加了，我们稍后8点会有抽奖的。那参加即时好运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运两个字，点进好运帖，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回复帖啊，点进好运帖，进入到评论区，直接评论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如果您猜的三位数顺序和我们的数字完全一致的话，中奖的就是你了。
2: 奖金呢，每次单次是500元的基础奖金啊。如果是多人中奖呢，就一起平分；如果没有人中奖呢，就滚存到下一轮，也就是我们晚高峰晚6点的那一轮开奖当中，最高可以累加到5000元的哈。所以说现在抓紧来参与，回复关键词好运就可以留下今天您心仪的三个数字。8点前的留言哈，都会算作8点的有效抽奖信息。8点过后呢，也没有关系啊。大家比如现在正在开车比较忙，没关系，8点之后您留言就会在今天晚上6点我们的晚高峰当中来开奖。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互动信息啊，说到的路上的情况，此时此刻呢，省会市区我们看刚刚省二院门前的那个事故啊，还是造成现在的下桥口这东向西，包括九中街沿线这儿压力非常明显。前方呢，从中华大街开始一直往后方都不太好走，而对向车道西向东方向也是过了中华大街一直往前到这个建设大街区域，长长的一段啊，和平路的主路也是车比较多的。
0: 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啊，想要提醒一个不文明的行为，就是车窗抛物，是一辆白色的轿车 GA68， 我们就不说整个的车牌号了啊，说这辆车车窗抛物太危险了。嗯，您如果是随手车窗抛物的话，很容易对后车造成影响。
4: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3: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4: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3: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4: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
7: 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大家，我们的领奖是有时效性的，所以说呢，您什么时候发的这个数字，一定要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听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否则的话呢，过了时效就您就无法领取奖金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带着家人去旅游留言说，今天啊，早高峰一点都不堵，这已经快到单位了。相比于昨天，今天早间太幸福了。
0: 是，有朋友也说到了，说同一时间同一路段啊，今天真的畅通无阻。
1: 对，
0: 但是也有朋友堵在了和平路上，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和平路建设大街这一块呢，东西双向现在呢都有一些压车，咱们通行的时候注意多观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千万别着急。
1: 今天早晨我们整体来看这个时段，虽然已经到了一个出行的高流量的时段，但是除了和平路沿线的主路之外，其他高架环线大多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就是它不是一动不动的情况啊。
0: 对，
1: 大家能走起来，
0: 就是没有堵得非常的长啊。如果您保持耐心的话，也是都可以过去的。那现在看到一个最新的堵点是在北二环拐上西二环这个路口这儿，现在有一个压车的情况。
1: 好的，大家看到最新的消息啊，或者是需要这个帮助啊等等，随时都可以继续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随时来提醒。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大家的留言可以分享给每一位朋友，大家都能看到您提醒的路上的情况，发表的观点啊等等，给大家带来的温馨的问候，我们都能够互相打个卡。
0: 哎，大家可以互相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留言互动专区聊起来啊，一起来聊天。那有朋友问到了，说我怎么参加早高峰的活动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我们会有个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在这里留言，不光我们，有时候主持人我们一边在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回复大家，
0: 对，也会跟大家聊天的。
1: 对，然后我们回不过来呢，其他热心朋友看到您需要帮助求助的问题，如果知道答案的，也会随时给您来解答。
0: 对，我们就有代言人啊，一生相随，经常是我们的代言人啊，帮助大家来回复。
1: 哎，感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们。
0: 另外呢，咱们在全国各地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啊。我们看到腾达也说到，说我是陕西的，我在陕西榆林正在听节目呢。
1: 对，今天早间已经有你看云南的朋友、廊坊的朋友、
0: 安徽的朋友、
1: 安徽的、营口的、刚才榆林
0: 的朋友，
1: 我们的早高峰已经成了全国的一个早间的陪伴了。
0: 好，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还有位朋友是刚刚给我们发来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啊，但是呢，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让大家在我们的即时评论区留言？
1: 微信刷不着了，
0: 因为我们真的刚说完好运，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被好运整个占满了啊。需要刷好多才能看到，这是科发来的，说到了西三环由北向南翠屏山下口下去以后，我想着是走西三环辅路的话呢，得往西行，但是中间的隔离护栏掉头车道西行走得太远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掉头的位置稍微改进一点。关于您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啊，看看能不能帮您这个咱们调整一下。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最近这一轮降雨。其实不光是在我们河北啊，最近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影响了我们国家多地，除了像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么面对罕见的五月份的这样的强降雨，不少朋友都在问啊，说为什么今年这个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呢对此也进行了分析，我们来听报道。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五成到两倍，局地偏多两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4: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3: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

0: 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早间的7:4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听一下小马的语音。
2: 谢谢啊，舅舅啊。
1: 哎，你好。
2: 路由东往西，从大沟村家上了高架之后，全都堵住了。能问问是什么情况吗？还能走这个高架吗？是不是要从前面的坑下去？
3: 之前一个小事故，但是现在可以走了，因为已经清澈完，现在这一段通起来了，东向西往大沟村走和平路啊。过了这一段之后缓行，再往前植物园街一直都是顺畅的状态啊。
1: 现在只是在建和桥，也就是建设大街和平路这儿，现在有一些压车，
3: 市区里啊，
1: 只要路过这个市区就是比较好走的了。
3: 提醒一个地方，有位朋友特别热心啊，说看到运河桥北二环上紧急提醒一辆车吧，这是范月坤提醒的，说车号 GA 尾号 MY 的黑色大众车右后轮没有气儿了，他如果还在驾驶的话，应该有比较明显的这种颠簸感或者顿挫感啊，赶快检查一下，这样跑不太安全了。
1: 对，没错。另外听一下念念发来的语音。
4: 茶北路跟秋园街交叉口这个红绿灯不亮了，这车都扎堆了，还有送孩子的，
3: 对，
4: 这个路口已经挤成了一个小疙瘩。
3: 对，茶北路
1: 已经成疙瘩了。
3: 对，因为前面就是八中嘛，所以说这块送孩子车也比较多啊。茶北路清源街口红绿灯口这慢一点。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整体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那今天受到降雨影响呢，整体路上出行的车辆会较多，所以车多路段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环线方面呢，我们来关注下西二环南行方向，在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是有压车。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右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东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同样是在中山路下桥口，受到红绿灯的干扰，右侧一条车道也有缓行，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高架部分来关注淮安路西行方向，从晋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一直到前方的 S 弯道平安大街。那东行方向呢，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同样有车辆变换车道，如需转往东二环主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变换至右侧车道来行驶。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西半幅的友谊大街一路往北，过了淮安路一直到中山路交口，这块都是有地铁施工围挡，加之流量较大，所以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东半幅的

0: 北京方向进市区是在东港路、塔北路，再到前方的淮安路，每个路口这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待会儿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彤，各位出行平安。
1: 好的，感谢小彤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多项领域的消防国家标准，聚焦汽车消防安全以及特种灭火设备、智慧消防监控、建筑防火保护等关键环节，以标准来赋能消防安全的治理，为全方位筑牢社会消防安全防线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市场监管总局也将会同国家消防救援局等相关部门扎实推进新标准的宣贯实施。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
2: 当中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到跟我们一块出去玩啊，现在也正式出去玩的好时间，因为现在呢又没有暑期，同时呢也五一刚过了啊，大家这个时候出去玩，价格也非常的合适。那九九二严选旅游季，六幺八狂想旅想狂欢正式开启了。河北交通广播邀请您解锁北疆伊犁草原游，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比如说有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等等，一条线串起北疆所有的浪漫和震撼。
1: 其实出去玩啊，除了玩的好，那休息好、吃的好，同样非常重要啊，影响咱们的旅行体验。这次咱们依然全程是非常舒适的酒店，另外像那拉提还会安排特色的民宿啊，推窗就是大草原的那种感觉。出行全程呢，大家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每人一个沙发座那种啊，一排只有
0: 的花海下午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除了这个新疆的北疆之外呢，新疆南疆环线还有甘青的大环线，以及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您记好了，是400-888-7998 400-888-7998。那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两个字锁定名额，618是最优惠的，手慢就没有了。再次提醒大家，发送新疆也可以锁定名额。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哈。有位朋友老哥啊，他说到说提醒一个情况，说看到省会和平路西二环桥上有行人在骑电动自行车主路上行驶呢，行驶到这段这个路段车友，一个是避让一下，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电动自行车是不能够上高架环线的主路，非常的危险、啊、
1: 对，咱们还是要各行其道。另外我们也看到小马也是发来一个最新的有关于和平路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补充一下，我刚报的那个是单纯的就是车流量大，没有事故，已经走通了。
0: 就是刚才这个大
1: 锅村
0: 那儿、啊、
1: 对对对、单纯的就是车流量大，现在已经可以走了。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即时留言客户端，尾号1500这位听友就说，哎，在这里留言果然有用，前两天反映了一个意见，说省会淮安路西三环主路的这个围挡特别影响通行哈、啊，现在已经是清澈了，在主路上通行恢复了顺畅，谢谢相关部门的高效的处置哈、啊。
1: 大家路上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发送信息。首先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帖发送信息，这样呢我们的主持人以及记者是全天可以看到的，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您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我们再来看北欧童话，就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问大家呢，说夏天这个灭蚊灯咋选择，就讲在卧室里用哈、其实这个限制条件还有一些，一个是呢
1: 卧室里
0: 别有太强的光影响休息、再一个不要有太大的噪音，比如那蚊子上去啪一下电死，但是那个声音巨大
1: 每天晚上啪啪啪，
0: 对，你也休息不好，这个声音这感觉噪音太大。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保证安全，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或者有小朋友的，那个手别伸进去电到他们啊。所以说灭蚊灯咋选，这样您呢他把问题留在了评论区了，然后你把这大家啊可以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直接给他来回复他的评论解答一下啊。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51，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吧。有位朋友忽听春雨忆江南啊，说到哪里？我们听一下。
2: 九九二，刚才我路过东二环由南向北转北二环高架上拐弯处。有一辆红色的小车逆行停在了最右侧车道，横跨着马路牙子，打着双闪，没有看到人。
0: 东北二环转弯处有一辆红色小轿车逆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这里啊，是不是比如说有可能啊，这个路况不熟悉，他是不是转弯的时候想去新城大街，还是说从那边下来之后转到哪里有问题？但是现在这个车应该是驶离了吧？我们看一下目前东北二环转弯处，包括往新城大街走啊，整体的通行秩序还是可以的。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梳理新闻。
6: 好的，今天我们来说说考试。2026年的五月，最卷的竞争不在考研，不在考公，而在烤串。最近，位于湖南岳阳的全国首家烧烤学院冲上热搜。这所学院首期技能培训班只招收30名学员，却吸引了超过4000人线上报名，录取率不足0.75%，比公务员考试还低。更扎心的是，最终入围的学员中，既有70后创业者，也有00后应届毕业生，甚至不少本科生回炉学烧烤。一时间，网络上的声音分为了两派，有人惊呼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也有人嘲讽烤个串还需要上大学，这一届年轻人是不是卷疯了。据了解，这30名被命运选中的抢报者将在岳阳开启为期30天的特训，学费5800元，包含保险费、耗材费、食材费以及住宿补贴。培训模式堪称军事化，上午理论课，下午实操课，学员第一课就能上炭火，上炉自己烤。课程聚焦岳阳本地特色烤串，包括炭烤和铁板两大流派。每天下午精讲一道岳阳特色烧烤菜，从选材、腌制、切肉、生炉、烤制全程亲手操作。18位资深烧烤师傅担任客座教授，手把手教学。晚上呢，还要跟店实习。晚上7点到9点，学员被分配到岳阳30多家头部烧烤门店，在人流高峰时段跟店经营，观察突发情况，熟悉真实的营业环境。在五一假期期间，这帮被院长称为烧烤小白的学员，自己采购食材，吆喝经营，搞了一场义卖活动。校长说了，如果回去之后再加强熟练度，应该就能达到开店的水平了。不过一个月很难培养出烧烤大师，还需要后续自己花时间打磨。在此之前，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学院就以100%的就业率、毕业生普遍薪资过万的成绩，向全社会展示了特色职业教育的惊人潜力。紧随其后，烧烤、龙虾、烤鱼，甚至搓澡等小众特色学院悄然兴起。这些看似接地气的学院正在悄然打破学历高等教育是最好的出路这一陈规。这次刷屏的30人名单也许会成为职业教育的小切口，它让社会看到教育和就业之间的鸿沟并非天然存在，而在于能不能找到那个最恰当的结合点。当然，五月进来一批学员就意味着要毕业一批。岳阳烧烤学院首届30名学员也已经于5月20号完成了毕业考核，获颁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成为全国首批持证上岗的科班考将。这次毕业的学员来自青海、河北、浙江、湖北等8个省份。不知道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不同的地区都吃上岳阳烧烤？也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烧烤吗？最喜欢什么派系？比如东北小烧烤、山东淄博烧烤、宁夏烧烤、新疆烤串、广东烧烤。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互动留言帖，直接留言。
0: 说到了这个烧烤，确实是挺吸引人，同时也让我们感觉一大早就是这样馋我们。
1: 哎，我们想问大家您喜欢吃什么烧烤？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东北小烧烤，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串小一点，你要是新疆大串吧，感觉吃一串就饱了。
0: 那你这个争议就来了，
1: 这个小的吧它可以吃好几串啊，尝各种不同的口味，而且呢对于咱们这个减肥人士来说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有新疆烧烤，有淄博烧烤、宁夏烧烤、广东烧烤等等，还有你说的东北小烧烤，您喜欢哪一个啊？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来说说理由吧。大早晨呢，咱们聊聊美食的话题啊。
5: 992爱上。

0: 程，好物推荐时间。
1: 马上就到五月底了，那这段时间家长朋友都在干一件事儿，就是要给家的宝宝们啊，这个宝贝们
2: 想送什么礼物了，
1: 准备六一儿童节的礼物了、啊、
2: 对，
1: 可能送个迷你的玩具车，送女孩子一个洋娃娃等等啊。那今天有哪些我们更特别的礼物呢？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商城的好物啊，也是之前我们跟大家预告过，那就是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无人机。
2: 对，别看它只有巴掌那么大，可是呢也是一个科技硬通货啊、嗯、升级在哪里？以前呢无人机一撞就坏了，咱们这款2026版的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而且呢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像幼儿园的孩子啊，就是幼儿园我们说大班的小朋友都可以一秒上手的。最关键它还有带一个航拍的镜头，让孩子可以换个角度看一下小区的花园什么样啊，家里的宠物跑哪儿去了呀，从小让他有一个探索世界的勇气。而且还有很多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啊，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等等等等。这个六一别让孩子的快乐只停留在手机屏幕里，也可以让他抬头看看天，看看他操纵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空，大人其实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玩起来。
1: 大家回复关键词啊，数字666三个六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就可以来看一看、
2: 嗯、价格很合适、
1: 哎、放心啊、
2: 嗯、
1: 以前的无人机大家最担心的什么，一个是安全，这一款呢是自带全包围防护，孩子也能放心玩哈，所以说回复666抓紧来看看。
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家用医疗器械主要有哪些？
3: 常用的家用医疗器械主要有家用治疗仪器、家用检测器械和家用医疗康复器具。其中家用治疗仪器包括远红外线治疗仪、磁疗仪、理疗仪、装频治疗仪等。家用检测器械包括血压检测仪、血糖检测仪、电子体温表、听诊器等。家用医疗康复器具主要有家用制氧机、颈椎腰椎牵引器、防褥疮气床垫、矫形器等。省药监局提醒，上述医疗器械主要为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都必须具备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在购买或者使用时要认真查看包装和说明书，按照说明书进行使用和保养，守护医疗器械安全，保障促进公众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妍。
2: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1: 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雨还在下呢，从雷达回波来看啊，这雨带正在影响咱们省中南部地区。预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的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呢，是有小雨出现。那这两天持续性的降雨，部分地区道路积水是比较明显，大家出行前最好是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信息，行驶在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夜间呢，降水会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这一带进行收尾。受阴雨天气影响，今天气温依旧不高，多数地区最高气温是在22-23度附近，体感是比较舒适。那随着降雨结束，气温也会快速回升，像石家庄28号开始最高气温就会来到30度附近，30号又是一个高温天，能达到35度。那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一个升温的趋势，最低气温呢也是有回升，但是回升比较缓慢，